0: 包括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又说，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如果俄罗斯同意停止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乌方亦都准备停止这类攻击，而基辅和华盛顿都希望在冬季之前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泽连斯基说，他不了解俄罗斯的立场，希望美方找到办法促使莫斯科参与任何形式的谈判。特朗普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战争，被问到普京会不会同意去到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举行美俄乌三方会谈，特朗普说不清楚。财经消息，日股今日休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7.53, 瑞士法郎 0.821,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 英镑对美元 1.3343, 欧元对美元 1.145,澳元兑美元 0.7112,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8.22 美元，卖出 4368.96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骤雨亦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啊。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挤塞，龙尾排返上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喺芙蓉山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确德杰道一段。

0: 都是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耳仔负责听，
3: 系
2: 脑袋负责记，
4: 收到。
2: 嘴巴负责答，
5: 收到。
2: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十一点半的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自在点唱马上开始。首先有 Dorothy 的点唱，她说26号是她妈咪的生日，祝她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常常欢欣愉快。有请汪姐。

唔知道 Dorothy 嘅妈咪有冇跟住唱啊？汪明荃嘅呢一首啊，电视剧《京华春梦》嘅插曲扑碟咧吓。接住第二首歌都系同电视剧有关嘅，《神雕侠侣》嘅主题歌曲《何日再相见》啊。演唱嘅系天空，佢话要将首歌送俾好朋友啊，苏定文、曾国强、黄春吉。不少得的还有各位五台之友。

早晨啊，八点将嘅搭衫嘅时候，提醒你，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十点啊，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逢星期三有我哋嘅自在点唱，今日早上有超过30几、40个点唱，所以我会尽量会把握时间播出，同埋有啲歌咧会可能播半首啊。

神雕俠侶呢一部劇咧，無論係主題曲又或者插曲咧，真係首首動聽嘅。真係要多謝輝哥寫啲歌咁靚啊！好啦，咁跟住咧有文倩嘅演唱，佢話過多兩日咧就係中秋佳節啦，咁想點首歌俾曾經喺呢一日咧同佢一齊有過美好回憶嘅二家姐同埋子欣聽，好珍惜同佢哋得來不易嘅緣分，當然亦都要送埋俾五台之友啦。

首歌嘅系罗迪，作词嘅林振强，一首非常好听嘅同月亮有关嘅歌，月亮神。今日早上咧，由于有好多好多嘅点唱啦，咁所以咧有啲歌如果太长嘅话咧，我会播半首啊，敬请原谅啊。因为嚟紧中秋佳节啦，有好多听众咧都想凭歌寄意，为佢哋嘅亲友送上愉快嘅祝福。

与亮神之后，有阿 Steven 嘅点唱祝福啊，咁就系要首先咧送俾 Daisy， 祝佢嘅弟弟手术之后咧身体早日康复，健健康康，都送埋俾海外嘅朋友咧，包括咧有 Jackie、Amy、Patrick、David。老友嘅 Raymond、Nancy、Max、Man、Felix、Candy、Jackie、O， 祝各人中秋节快乐，生活愉快。另外呢一首歌送埋俾我，同埋影台嘅各位老友记。

0: 陈丽君，我哋少听啲嘅呢一首歌咧，叫做《月夜诉情》。
1: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2: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3: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1: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2: 中秋节煲咩粥啊？
1: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接住彼此一样。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嚟自英國嘅呢一隊樂隊叫做 Big Country， 歌名咧都係同樂隊名差唔多。In a Big Country， 八十年代嘅時候上榜歌，係啊 Conan 嘅點唱啊。佢話咧要提前啊同屋企人咧講聲中秋節快樂啦。呢首歌咧仲要送埋俾我，多謝你啊！仲有啊黃希文啦，當然唔少得咧就係五台嘅聽眾朋友嘅中秋節快樂。好啦，呢個時候有啊 Elsa 嘅點唱歌 Madonna。

La Isla Bonita 唱歌嘅 Madonna。 Elsa 嘅點唱呢，就話今晚要去飲喜酒，因為係同學嫁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在香港成立的公司是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一名女子日前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被狗只袭击致死，渔护处和警方昨晚再在博维南路、博维西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狗只捕捉行动，捉到两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到处方的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狗只植有晶片，会联络狗主协助调查。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再发现多一座混凝土方块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署已经要求承建商安保工程有限公司暂停相关位置浇灌混凝土的工作，以及在现场相关结构组件抽取混凝土芯进行抗压强度测试。房署又说，首批样本复检之后全部符合要求，预计今个星期五取得全部测试结果，目前评估对工程进度影响轻微。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参与了3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两个选项，成为伟大的国家或者走向毁灭。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52， 瑞士法郎 0.821，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 英镑对美元 1.3341，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71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0.25美元，卖出4361.0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宋皇台花园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噶。码头涌道去土瓜湾方向，近住宋皇台花园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喺新界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坳头回旋处啊，就系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坳头回旋处。 新田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逢吉鄉路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車線封閉噶，不過現場咧就冇擠塞噶，咁但係經過咧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禮頓道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去黃竹坑道，近住黃竹坑醫院。紅隧嘅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擠塞，龍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處。七鹹道北去翻紅隧，龍尾排到去佛光街橋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啦，车多，车龙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太和路去返完善路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阿公湾路车多，龙尾喺影业路对出。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喺新界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南丰工业城。再重复多次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叶旺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南丰工业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4: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听完新闻报道，交通消息啦，又翻嚟自在早晨啦。有几首嘅老歌啊，系五台之后要点嘅。呢一首咧就系 Mona 嘅点唱啊。佢话廿七号咧就系彤彤嘅生日啦，将呢首歌咧要点俾佢，另外要点俾阿妈女文文啊、水灵儿、修丽妹妹等朋友啊。咁仲有咧佢几位嘅姊妹啊。仲有永业添，多谢你送上小调歌后刘云嘅作品。

刘允嘅黄昏小唱，跟住另一首六十年代嘅老歌咧，系阿家凤啊，佢话咧特别特别啊，要点俾咧就系阿替姐，因为佢俾纸皮车啊撞到只脚啊，做完手术啦，希望佢早日康复嘅。

小云雀，顾眉嘅月光光啊！接住啊，美芳啊，佢话要补足两位朋友嘅生日啦，一位咧就系梁文友啦，另外一位咧就系阮芬啦，咁啊祝佢哋身体健康啊，同埋事事如意。另外以下呢一首歌点埋俾好朋友啦，有啊发哥发嫂啊，胜哥子平啊，秀芬，仲有佢嘅兄弟姊妹同埋五台之友，当然唔少得永业啦，多谢你，祝各人中秋节快乐啊！带嚟有青山妖苏蓉啊，月儿像柠檬。

佢话嘅好姊妹咧就系阿提姐，佢哋系同一日生日嘅。咁啊，提姐早前咧做咗呢一个脚部嘅手术啦，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另外要点埋俾好多嘅好朋友噶，包括有啊细昌啊、明姑娘啊、郑姑娘、罗小姐啊、梁太、根哥、根嫂等等啊。

再編寫一首日文歌，我哋有青山搖蘇蓉啊，月兒像檸檬啊。繼續聽我哋嘅老歌啦，呢一首歌都有50年以上㗎啦，係有英嘅點唱啊。佢話要點俾我啦，仲有五台之友啦。另外呢就係月娟啊，今日嘅生日啊，送俾佢。

娇女歌喉啊，柳风平啊，愿花常好，月常圆啊。呢、這个时候有个生日点唱，29号咧就系佢70岁嘅生日啦，就系阿素娟啊。我祝你青春常驻，身体健康。

Amina, Amina 嘅呢首《情莫变》Astamiana。跟住阿梁，即係多謝晒你嘅禮物啊，你真係客氣啊。咁另外呢就係、佢有嘅點唱嘅，咁幾位朋友呢嚟緊生日嘅，分別呢就係、25號嘅 Juni 啦，26號嘅 Felix 啦，另外29號嘅阿靚 BB 啦，同埋30號嘅永輝啊，祝佢哋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啊，工作愉快啊，當然要送埋俾一眾嘅五台之友啦。另外呢要送埋俾佢先生啦，嚟緊呢就係佢哋結婚31周年啊。

谢谢你。好啦，新闻报道前咧送上嘅呢个点唱咧系阿 Ann Kwok 噶，咁佢话要祝各人啊身体健康啊，中秋节快乐，特别咧要点俾阿仁杰嘅，希望佢退休之后啊幸福快乐。嚟有呢一首《Fly Me to the Moon》啊。

Julie London 1963年一首非常精彩的爵士味道十足的作品 Fly Me to the Moon。 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是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能够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要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香港作为国际城市，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专班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包括金融、会计、法律等服务，比他们在出海过程中更无往不利。对于有意见说不少企业都面对走出去容易走进去困难的问题，即是企业在海外建立硬件设施相对容易，但要将品牌真正打入海外市场就比较困难。张淑芬说，的确有企业反映这类意见，他鼓励相关企业出海之前先和本港专业服务公司对接。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签署一项安全协议，加强北极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协议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签署。特朗普形容协议将会促成三方建立长期而良好的关系，又说购买格陵兰一事不再在考虑之列。弗雷泽里克森说，协议对格陵兰、丹麦王国和美国以及北约和欧洲都意义重大，既满足美国对外国敌对势力扎根格陵兰的安全担忧，亦都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

0: 平洋。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劳工及福利局昨日发布最新人力推算中期更新报告，推算去到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由大约180,000收窄至大约130,000人。随住人工智能应用越趋广泛，相关的职位生产力提升2-3成，但同时令到2-3成职位面临重组，应届毕业生职位空缺是会暴跌60%。大约有70,000名无大专学历的中年文书支援人员面临转型压力，而具备 AI 应用以及跨领域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将会成为市场新宠。劳工及福利局说，政府将会是持续推进全民 AI， 并且支援终身学习，确保劳动人口的技能和香港未来经济接轨。大公报报道。
2: 商报报道就讲到，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认为人力缺口显著收窄，反映了本港人力市场正是经历健康的结构性调节，同时证明政府近年推行的各项引进人才政策成效显著，加上企业加速自动化和 AI 应用，成功舒缓了部分基层和中层职位的急切需求。港九劳工社团联会就认为，AI 广泛应用冲击劳工市场，但是 AI 只是辅助劳工而不是替代，政府是应该同步做好本地劳工技能提升，尽快落实技能提升局改革。商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发展局昨日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计划在今年底之前备妥更严谨的顾问和承建商预审名单，首次为业主推出聘用顾问和承建商的招标以及评标服务，防范围标行为等等，预料明年首季开始为业主进行项目招标。当局将会在本月30日开始接受业界申请加入名单，为期3个星期，去到下个月的23日结束。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强调，政府会有兜底措施，所有承建商和顾问都要通过警方和廉署的背景审查，才能够进入预审名单。这个是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会亲自到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习近平到访。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再传喜讯，女飞鱼何思培在昨日女子100米自由泳卫冕成功，夺得今届亚运个人第二金，而港将亦都在剑击、武术、公路单车等等的项目摘奖牌，目前累计是获得3金、5银、4铜，一共12面奖牌，在奖牌榜稳占第6。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本港一个月内发生2宗怀疑狗咬死人的事件，其中上个星期六夜晚，一名27岁女子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被流浪狗袭击致死，警方回复话高度重视案件，元朗警区重案组正是同法医和专家检视证据，希望还原事件真相。报道引述法医人类学家李显善接受查询的时候说，动物咬人一般会在骨头或者伤口留低咬痕，法医人类学家惯常是会将伤口或者骨头上面的痕迹和既有认知动物或者空气造成的伤痕做对比，去知道涉及的动物种类和空气类别。明报报道。
3: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话，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美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在中美关系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元首外交，旨在深化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和新技术合作依然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0: 唯有明確紅線底線合作才能夠行穩致遠，中方亦都嚴正重申中方的核心利益和底線，台灣問題、民主人權、道路制度和發展權利是不容挑戰的四條紅線。大公報社評，
1: 商報時評，政府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報告，人力緊張問題有所舒緩，但是部分關鍵產業供不應求的情況卻是預料擴大，當局因時制宜，領先很多地區率先研究 AI 對勞動市場的衝擊，做法是值得肯定。評論說要迎接 AI 新時代還需要實際行動，其中必由之路就是升級勞動力，加快人力結構轉型。商報時評，
0: 經濟日報的社評就說， AI 正是重塑職位結構，出現有人沒工做和有工沒人做並存的結構性錯配，當局需要通過精準配對和技能重塑來破局。香港13萬人力缺口，考驗的就是本地培訓體系能否及時轉型，能否真正幫助畢業生和中年人跨越 AI 造成的鴻溝。經濟日報社評，
1: 明報社評，人工智能革命下，不少企業減少初級職位，影響年輕人入行的機會。施政報告雖然有措施支持青年就業，但力度仍然可以進一步加強。輸入勞工並不是不可為之，但是落刀必須精準。評論說，除了輸入勞工，還有很多的方法，鼓勵銀髮就業正是一例。明報社評，
0: 這次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門方向近住營點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緊的，車龍去到錦田公路近住下高埗村，就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門方向近住營點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錦田公路近住下高埗村。而同時錦田公路東行去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遊樂場都有交通意外的，同樣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緊，但就稍為慢車，就是錦田公路東行去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遊樂場有交通意外，目前一大慢車。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葉旺村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一帶仲有少少的車多，而另外碼頭涌道去土瓜灣方向近住宋皇台花園的交通意外都已經清了場，一帶都是仍然車多。而另外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門方向跟住逢吉乡的交通意外就都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港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同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稍为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康华苑。仲有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渔港湾一段，现时稍为挤塞，车龙就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福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早晨，我是陈永业。
8: 在早晨，欢迎你。
9: 继续我哋嘅点唱啊！有阿 Fat Yip， 佢话呢一个系生涯嘅点唱啊，系佢自己同埋阿国荣老师特别送俾喺中秋节生日嘅 Connie 姨，佢就住喺夏威夷。佢话认识嘅 Connie 姨咧，就系由于陈思正佢嘅节目面书，亦都好感谢 Connie 姨一路走来的陪伴。你拣选嘅三首歌，第一首咧就揾唔到啦，第三首都揾唔到，于是我送上嘅系第二选择。

大宇唱歌是周深啊，跟住有 Aruf 佢话25号咧就系肥仔德嘅生日，好多谢上天派佢作为自己嘅守护天使，日日守护住自己，喺度祝佢身心健康，开心到永远啊！咁另外咧，10月2号咧就系佢哋两个踏入21周年嘅纪念日，希望啊！大家繼續相愛 ，Love Forever。喺度咧，要同阿肥仔德講聲多謝。帶嚟有呢一首《就算世界無童話》。

佢系 Janice 蔚蓝，就算世界无童话。跟住呢一首歌咧，有几位朋友啊都想听到。咁首先咧就系阿 Bogie 啦，嗱佢冇拣歌嘅，我就揸主意啊，将以下嘅呢首歌送俾佢啊。咁佢话咧，新加坡嘅朋友啊，阿美乔啊，九月廿八号生日啊，希望佢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啊。另外佢个女咧就九月廿七号生日啦，最紧要就系健健康康啊。同埋咧就系梁娥姐啦，咁嚟紧咧就系三十一周年嘅结婚纪念啦，恭喜恭喜啦！咁跟住咧就系秀娟啦，咁佢话咧亦都要恭贺啊梁娥姐啊呢个结婚周年纪念嘅。咁另外咧佢嘅拉仔啊廿五号生日嘅，希望佢工作愉快啊！廿八号咧就系李淑娟嘅生日啦，亦都系送上呢一句嘅点唱祝福嘅。仲有仲有咧，就系阿 Pat Pan 啊，咁佢话嚟紧啊中秋佳节啦，愿花好月圆，人月两团圆。咁自己咧都好期待十月份啊上海同埋北京之行啊，咁到时咧可以同好耐冇见嘅亲朋好友啊团聚啦。好啦，三位朋友，我就带嚟呢一首点唱歌吓，张学友嘅《望月》。

张学友嘅呢一首《望月》啊。好啦，咁跟住咧呢一首歌有两位朋友都想听嘅，咁首先咧就系阿峰峰啦，咁啊多谢你嘅小礼物啦，仲有你嘅精美嘅画作啊。咁佢喺呢度咧要送首歌俾我，多谢你。仲有五台嘅所有哥哥姐姐啦，另外咧 DBS 所有嘅老师、校长、同学们、校工哥哥姐姐，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另外26号咧就系舅母嘅生日啦，咁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当然啦，要为你咧就系补足翻啊，宝珠嫲嫲早前生日快乐嘅。咁另外咧就系阿 David 啦，咁佢话佢同埋阿燕欢嘅共同朋友啊，欧公嘅孙仔喺盈苑。盈月8月14号一岁生辰啊，希望呢一位小朋友啊快高长大，健康活泼。得嚟系电视剧嘅主题歌曲，唱歌嘅系虫虫陈松伶啊，送俾大家月儿弯弯照九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是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經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讲得成就要付诸行动，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当中共同进步，在你追我赶当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当中彼此消耗。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外交与政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通过向欧洲议会以及理事会提交的香港特区政治与经济发展年度报告，说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自治权以及港人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持续受到侵蚀。特区政府就报告当中针对香港各方面情况的不实和偏颇内容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发言人强调，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的实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令到香港社会秩序恢复稳定，为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基础。香港居民以及在港其他人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各项权利和自由都有更好保障。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8点，跌149点，总成交金额11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4点，跌1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5.4，跌6.2；盈富基金25.6，跌1.4；阿里巴巴112.4，跌2.4；建滔积层板47.8，升1.64；友邦保险75.1，跌1.15；小米集团26.98，跌2.2。恒生中国企业85.18，跌7毫，建滔集团是58.2，升2.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1，瑞士法郎0.822，加元1.407，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33，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日股今日系休市，港金报40,740蚊，升4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3.66美元，卖出4,344.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车龙啦分别去到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就分别排队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而同时咧，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咧系有交通意外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翻啊！就系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一带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屯门方向，近住营点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车龙咧就排到锦田公路近住高埗新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车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流，跟住观塘裁判坊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
5: 运动通告。
4: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各位家长请注意，
4: 以下系
5: 大考通告。
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剩下最后半小时的点唱，这个时候有 Andy， 他说看了几场谭校长的演唱会，看演唱会的感觉涌现翻晒，还有很多童年美丽的回忆。

0: 呢首歌咧改编自一首日文歌嘅，原唱嘅系苍桥老依子。八十年代一首我好中意嘅谭咏麟作品啊，《最爱的你》。咁啊 ，Andy 都话好佩服啊，校长啊，76岁啊，喺台上面唱足3个钟头啊，依然宝刀未老，仲系一个嘉宾都冇添噶。我都好佩服佢，亦都相信咧校长嘅歌系陪住好多香港人成长噶。讲到校长，咦呢一位咧当年都被誉为系佢嘅接班人啊，佢系李克勤啊，有阿 Lily 嘅点唱。
1: 随黄昏与夜光能

0: CC 雨線李克勤。Lily 呢就話嚟緊星期日係佢同埋發發結婚32周年。12周年係咪呀？我睇你哋兩個個樣，唔通你哋10歲就結婚？咁你哋真係 keep 得非常之好啊，真正係食咗防腐劑。祝你哋永遠幸福快樂，周遊列國，開開心心啊。
1: 在那天綿綿的雨夜中，突然在雨裡

好啦，剩翻14分钟咋，咁继续咧要听我哋嘅点唱歌啦。呢、這个时候咧就有阿施西于嘅点唱啊。佢话点唱原因咧有两个嘅，第一咧就系终于揾到新工啦，翻咗一个礼拜啊。人事方面啊，甚至系公司嘅福利啊，都非常好嘅，希望顺顺利利啦，快啲适应新环境啊。第二个点唱员咧就系佢嘅偶像啊，刘文娟，梦剧院嘅其中一位成员咧，26号生日。祝佢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哋有梦剧院嘅呢一首歌《给云端的信》啊，跟住有 Daniel 啊，佢话今日咧系佢妈妈韩太嘅70岁生辰啊，近排咧佢瞓得唔系几好啦，希望佢身体健康，日日有觉好瞓，可以一觉瞓到天光。呢首歌送俾妈妈就最啱啊，我哋有 Beyond 啊，真的爱你。

唔好意思啊，首歌听到呢度为止啦，因为时间嘅关系啊，仲有好多嘅点唱未读出，未播到佢哋点唱歌，希望你哋千祈唔好介意啊。譬如话锦发啦吓，咁啊将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就代你啊送俾你嘅同事阿文啦，祝佢生日快乐吓。咁另外29号咧系佢爸爸嘅忌辰啦，亦都代你同佢讲一声多谢。好啦，這個時候送上的這一首點唱歌是一首合唱歌來的，咁而點唱的朋友呢就是穗珍，他說我估不估到大鄉是什麼意思，我估是內地是不是，我真是靠估的而已，咁亦都希望你兩個老闆個個都健健康康啦，不好的日子過去了，新的開始來的啦。好啦，這首歌代你送給你一眾的好朋友啦，還有五台之友關正傑、鮑偉山，這個秋天

0: 转头翻嚟送上今朝早最后一首嘅点唱歌曲。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嘅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0: 最后这个点唱就是 Melody， 她说农历8月15是女儿阿泳的生日，而自己就是8月19号生日的。8月22号是她另一半的生日，8月29号都是农历，是他爸爸94岁的生日。送上这首歌叫做 Time in a Bottle， 是一首70年代非常精彩的民歌。唱歌的是这位创作歌手 Jim Croce。

如果今朝早咧读唔到你嘅点上信，播唔到你嘅歌咧，千祈唔好介意，多多包涵啊！好啦，呢个时候我要准备撤退啦，咁听朝同样时间八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的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是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是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列明，要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香港作为国际城市，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包括金融、会计、法律等服务，比他们在出海过程中更无往不利。对于有意见说，不少企业都面对走出去容易、走进去困难的问题，即是企业在海外建立硬件设施相对容易，但要将品牌真正打入海外市场比较困难。张淑芬说，的确有企业反映这类意见，他鼓励相关企业出海之前先同本港的专业服务公司对接。台风杜鹃吹袭日本，带来暴雨，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引发山泥倾泻，死亡人数增加至7人，仍然有5人下落不明。在千叶县，山泥倾泻造成5人死亡，座舱市的高崎村泛滥，大片住宅区被浸，大约300户一度被困，全县超过58000户一度停电。受到山泥倾泻和沙土流入路轨等原因影响， JR 东日本暂停多条路线运作。神奈川县的横须贺市和三浦市亦都发生山泥倾泻，造成1人死亡。救援人员昨日下午在横须贺市一间住宅内找到之前失踪的男子，证实已经死亡。美国和伊朗官员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星期二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会面，传达德克兰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迅速解冻所有伊朗资产，以及结束地区各战线的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威特科夫和女婿富什纳参与了3小时会谈，形容富有成效，双方很快会再会晤。特朗普强调，伊朗只有2个选项，一是成为伟大

0: 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下周初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87点，跌200点，总成交金额47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2点，跌71点。部分港股嘅早价。腾讯控股441.2跌10.4，阿里巴巴110.3跌4.5，恒生中国企业85.06跌8.2，建滔积层板48.0升1.84，盈富基金25.52跌2.2，长飞光纤光缆192.2升1.7，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4，XLE 南方海力士43.46升9.6，建滔集团56.45升9.0 ，Minimax 278.6跌7.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56，瑞士法郎9.554，澳元5.574，加元5.573，新西兰元4.479，欧元8.973。每百日元兑港元4.97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452。港金报40620元，升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8.85美元，卖出433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18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公鞍路噶，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18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公鞍路。锦田公路东行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仲未清理好嘅，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就系锦田公路东行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村对出。咁另外啦，大老山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大老山公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咧仲系比较车多，咁而马鞍山路嘅支路啦，上翻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少少噶，咁西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小辉台。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嘅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

0: 在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喺下雨天嘅呢个星期三啊，2016年9月23日，农历8月13日嘅香港暖流，虽然出边落住大雨，落住冇大雨嘅，落住啲雨啦。咁但系喺直播室入边咧，都仍然有一个大太阳喺我嘅对面嘅，嗰、那个就系 Harry 哥哥啦。
1: 唔系你咩？如果系咁，我哋有两个太阳咯。
0: 哇，咁好热啊！
1: 一个大太阳，一个小太阳咯。
0: 冇错嘅，
1: 系啊，
0: 我哋有两个太阳陪住大家。
1: 冇错，真系咧，估唔到噶。我呢几日咧起亲身咧都系太阳非常之靓啦，咁样一望出去，其实就系、是、哇好开心啊！今日咁样啊嘛，今日咧其实我一行出嚟嘅时候咧，我首先咧就会一见到出边，我未见唔系好清楚见到条街嘅时候咧，见到啲人喺我门口行过噶嘛，
0: 嗯，
1: 担遮咩事啊？
0: 你以为咁猛太阳咩？
1: 担遮咁样样，咁哎呀，我系咪要上翻楼上攞遮啊？咁我哋睇下。雨粉嚟嘅啫，
0: 系有啲微雨啦，
1: 系啦，雨粉嚟嘅咁样样，咁啊咁得意嘅咁，跟住我就再谂清楚啲，唉，即系本来我喺个坐紧 lift 已经讲噶啦，嗱，每一日咧开麦咧都系讲天气，不如今日咧唔好咁闷啦，其实咧听咗几十年，唉，讲咩天气啊，讲下第啲嘢啦，
0: 天气情况好重要嘅 ，Harry 哥哥，
1: 一来重要，二来真系你估唔到，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就一身痕啊，系啊，
0: 你做咩行呢？
1: 人有三时，
0: 几蚊咬啊你？
1: 系咁，系咁讲嘅，真系突然之间，点解今日咁痕啊？咁啊嘛，因为天气干燥啦，然后跟住自己喺啲冷气里边啦，咁啊成日又惊污糟，又冲多咗凉啦，咁啲咁皮肤就干燥，尤其是如果冲凉用太多嘅热水咧，其实好容易身痕噶。
0: 嗯，都系嘅，因为咧我依玲嘅皮肤系嗰啲咧真系容易身痕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因为我发觉系我以前细个咧真系。成日用好热嘅水冲凉、
1: 啊，
0: 我好中意冲热水凉嘅。
1: 系啊，
0: 虽然我冲嘅时间唔系话真系好长，
1: 咁都好，
0: 但系久而久之咧，真系会令到个皮肤越嚟越敏感。
1: 冇错，
0: 所以就真系唔好用太热嘅水冲凉。
1: 因为咧，原来有个科学根据就话咧，如果你系可以，唔系叫你咧全部用冻水，唔系叫用冰水啊，但系咧，如果你系用一啲冷少少，即系冻少少嘅水都好咧，
0: 温水啦。
1: 其实比温水再降低少少嗱，点解咁咧？原来佢可以启动到你嘅皮下脂肪嘅。
0: 嗯，
1: 咁咧。系啊，因为
0: 嗱脂肪
1: 嗱点
0: 大把 Harry 哥哥
1: 嗱冇嘅，唔好咁，你唔好咁啦，
0: 大把、
1: 啊，你俾翻啲机会我啦，好唔好啊？
0: 好，
1: 你留翻啲机会俾我去笑你啊嘛，有
0: 我唔会嘅，我会自嘲嘅，定系
1: 系啊，
0: 我唔会俾机会你噶，
1: 系咯、啊，你唔俾机会我，你好差你嗱，其实咁噶，因为咧个皮肤就咁嘅，如果咧你淋啲冻水落去咧，咁佢就话咦喂冻，咁我真系要保暖啦，咁于是乎啲皮下脂肪咪慢慢褪翻少少出嚟咯、
0: 嗯，
1: 去保护翻个皮肤啊嘛，咁但系嗰阵。脂肪咧，其实就做啲咩咧？就我嚟滋润你皮肤啦。咁、
0: 嗯、
1: 所以你啲皮肤系靓嘅。我咧成日都同我啲皮肤咧，你知我又晒到黑掹掹噶嘛。但系咧，我成日咧攞嚟同啲人比较，甚至乎系我啲女，即系啲女朋友啊，即系女仔嘅
0: 女性朋友，
1: 女性朋友啊，或者我个妹，或者我个妹啊嗰啲咧，咁啊，我个女啊嗰啲啊，其实咧你见到佢哋冇我咁黑啦，但系佢好。阿哥话你皮肤其实都几好喎，系啊，即系个虽然黑，但系因为点解咪就系冲冻水凉咯。嗱、
0: 嗯，
1: 咁但系咧有样嘢，我哋不如讲下天气先啦。有样嘢我觉得好奇怪嘅，因为
0: 好奇怪，
1: 好奇怪。
0: 咁我哋唔俾 Harry 哥哥讲住，等以玲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先。
1: 你讲，
0: 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啊，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噶。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添啊，吹和缓嘅偏东风，高地咧风势间中清劲噶。喺展望方面。未来几日大致都是天晴的，日间干燥，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会多云，而下周初日间酷热啊！
1: 冇错，现时的气温29度，所以你话唔热都唔得嘅。相对的湿度就78%，亦都唔系话咁干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是黄色的4，属于中等的，冇上又冇落。紫外线指数是非常之低的。咁所以咧，今日咧其實就唔使擔心啦，唔會曬得親噶啦。我想講一樣嘢咧，就係嚇我哋中國人咧，成日都講點解要有24節氣啊？點解要有唔同嘅節令咧、
0: 嗯？
1: 就係唔同嘅時候就做唔同嘅嘢啦嘛，係咪啊？秋高就氣爽噶啦，係咪啊？夏日就即係會熱啲噶啦，係咪啊？
0: 夏日係食好面，
1: 夏日就綿正好綿啦，春眠啊又不覺曉啦。其實如果你咁講嘅話，其實冬天又冬眠啦，其實就四季都係瞓覺噶啦。
0: 我就係知冬天。不是读书天，
1: 系啊，又系夏日绵绵正可绵都系嘅。我想讲嘅就系、是、咧，其实已经中秋节嚟紧啦。啱啱咧上一个周末，竟然咧我去游水嘅时候喺海滩咧见到好多人，发生咩事咧？

0: 阿姐汪明荃嘅呢一首歌《秋风秋雨》啊，到底 Harry 哥哥你系咪见到秋风同秋雨呀、啊？
1: 嗱，卖咗关子先，其实头先就卖咗个关子。咁啊，秋雨咧就系、是、你其实介绍咗啦，呢一首歌好好啦。咁啊，其实就系点题啦。咁啊，秋天其实都会落下雨咁解啦。咁但系我今日见到秋天秋高气爽啦，即系。好少话即系中秋节落雨噶嘛，咁而家喺度雨粉审下审下咧，其实就觉得好奇怪。不过咁，吓竟然周末咧，我系星期日嗰日啦吓，咁啊去到呢一个嘅深湾啦吓，深水湾唔系深湾，深水湾唔同噶吓，嗱你记住啊，深湾嗰度有个游艇会，即系。乜乜公园嗰度㗎，主题公园嗰边㗎。咁呢一度呢，即係南朗山嗰边。呢一度呢就係深水湾，即係一路入去过咗呢一个嘅乡村俱乐部之后，一路入嗰度就喺呢一个嘅香港高尔夫球会斜对面嗰度，係第一个摊咁啦。嘩，多人到不得了喎，咁搭起晒好多帐篷嗰啲 marquee 啦，然后跟住呢中外嘅人都有，然之后呢咩年岁都有，咁我好熱闹好熱闹，着晒啲唔同颜色嘅衫，跟住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跟住咩事啊，爬龙舟喎。
0: 吓，爬龙舟
1: 唔係练爬龙舟喎，係龙舟比赛喎，係有成六条，係有六条船咁，然后跟住喺嗰边一路咁爬过嚟。
0: 但中秋都嚟喎，食月饼喎，唔係食粽喎。
1: 冇错啦，咁我就喺度諗啦，係咪熱闹呢，好熱闹㗎，开唔开心，好开心㗎，个终点线就喺我哋嗰边囉。咁其实嗰边呢，我见到原来应该就係一个游艇会嚟嘅，咁应该游艇会搞嘅，然后跟住我亦都再睇真啲咧，应该系有好多唔同嘅大公司，因为近年咧好多嘅大公司咧都组队有龙舟队嘅，
0: 系嘅，
1: 因为有一个好好嘅健身嘅，
0: 同埋一个团体嘅运动啦，
1: 团结啊嘛，咁啊就是力量噶啦嘛，咁然后跟住咧佢哋又会运咗好多咧嗰啲好叻爬龙船嗰啲 uncle 入去嘅，
0: 系
1: 嗰啲其实真系好叻噶嘛，嗰啲分分钟系渔民嚟噶嘛，佢哋会教路嘅。咁其实几好笑嘅，即係话呢，其实每一队我留心睇下呢，其实佢哋呢都有请枪嘅。係呀，因为有人教，有人即係咁，你有人教㗎嘛。但係喂，爬得好好㗎喎。好啦，嗰、那个唔係问题。但係呢就係、是、你点都估唔到，喺中秋节前都唔够一个礼拜係可以睇到咁熱闹嘅呢个爬龙船。跟住我就喺度諗啦，其实我哋啲嗱，我哋梗係开心啦，係咪，一啲后生仔有乜所谓呀，係咪，即係夏天都可以庆祝圣诞节㗎啦。
0: 咁又唔得，
1: 都可以啊，
0: 难啲嘅。
1: 好啦，唔係啊，试过咩夏天飞雪啊嗰啲咁样嘅嘢都有。咁但係我諗下呢，其实我哋啲老人家呢觉得其实係咪好嘅呢，其实系咪应该呢，我哋都话啦，食嘢都系即系唔做唔食㗎嘛，不时又不食㗎嘛。咁其实做到中秋节，其实你系咪应该要集中精神喺度搞返月饼啊，同埋呢个。
0: 上下花灯啊，上下月
1: 饼。玩下花灯呢，系啊，即系所以呢一个呢，真系要问下大家先得，你哋呢有冇啲咩嘅睇法呢，对于呢件事，即系而家啲后生仔鬼理佢又唔理佢啦咁呢。
0: 咁大家都可以諗一諗嘅，因为我哋稍后啦，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都会将香港暖流嘅贴文呢放上去嘅。咁到时大家都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啦，你对于呢啲就嚟中秋节但係突然之间有龙舟比赛嘅呢个嘅感觉，会唔会觉得好奇怪呀，定係你觉得啊唔係呀，其实都好正常呀，都系一项运动等等等等，你有啲咩感受呢，稍后喺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香港暖流嘅贴文大家都可以留言俾我哋㗎。咁当然啦，呢段嘅时间我哋香港暖流嘅环节咧就会不停地送上俾大家嘅。十点到十一点有咩环节咧？
1: 哇，热闹到不得了啊！呢一个钟头咧，其实咧已经系有游戏玩啦。咁而且咧，
0: 未
1: 有
0: 游戏玩嘅
1: 剧啦，
0: 游戏嘅前期啫。
1: 系啦，咁你要开始玩就要好留心听我哋个剧啦。咁呢个就系我哋今日咧就系、是、主打嘅一个好新同埋一个好特别嘅环节嚟嘅。咁啊一个咧关于减碳嘅一个嘅短剧咧，一阵间我同阿绮玲系会演嘅。咁你只要留心听完之后就知道，一阵间会话俾你听呢个游戏点玩啦，有礼物嘅。跟住呢亦都系大家好期待嘅主题曲对对碰呢，亦都会同大家见面啦。同埋今日大件事，咁呢个钟头呢其实嚟緊35分钟呢就我哋要好紧密㗎啦。
0: 係呀，密锣紧鼓啊。咁除此之外啦，11点到12点啦，去到我哋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啦。今日轮到我请你 ,Harry 哥哥请咗一个重量级嘉宾登场吧。
1: 係呀，咁嚟到呢一个就嚟10月啦，咁我哋呢就请一个好特别嘅朋友嘅。 嘅，呢一位咧就有呢一个爱国歌手之称嘅张明敏啊，
0: 系
1: 啊，终于咧请到佢嚟啦。
0: 佢敬我是中国人啦，我的中国心啦，
1: 系啦，冇错啦。咁啊，同埋中国即系，所以全部咧，即系有好多咧就系、是、你已经知道佢系嗰个灯笼系边只噶啦，
0: 即系一出嚟你就知道。是啦，佢会唱边一首嘅名曲㗎啦。
1: 咁佢既然係走红全个中国啦，咁一定係有好多古仔呢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咁所以呢一阵间个钟头11点至12点钟就有佢张明敏啦。
0: 除此之外啦，当然唔少得我哋呢极速15秒嘅减碳版啦。咁稍后大家呢只要留意住呢个嘅短劇啦，好似 Harry 哥哥所讲，就会懂得回答我哋嘅问题。咁答中嘅当然可以啦，得到呢个超市现金礼券啦。而12点到1点啦，返嚟我哋电台部分呢，芝麻社长要登场啦吧？
1: 系啦，冇错。每逢星期三咧，芝麻咧就会手执香蕉咧，然后跟住嚟睇下究竟我哋今日咧系剥系啲咩花生嘅。
0: 系啦，左香蕉右苹果嘅呢一个芝麻社长，到底今日会带嚟一单乜嘢嘅消息，乜嘢嘅新闻呢？稍后喺芝麻报社就会知噶啦。
1: 好啦，咁我哋呢以玲啊，一首歌之后呢就马上出击㗎喇吧。
0: 係啊，我哋而家同个歌名一样都系追赶跑跳碰啊。

0: 熄咗我盏灯啊？
1: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0: 我听紧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十一点半嘅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1: 如果你唔要真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0: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投住我张券。
2: 买嚟啦，我买咗好多月饼翻嚟啊！
3: 哇，我要食五仁月饼，
4: 我要食传统月饼，
3: 你唔准食晒啊，留翻啲双黄嘅俾我食啊！仲有冰皮月饼，全部都系我噶。
5: 但系哥哥啊，点解要买晒咁多款月饼翻嚟嘅？
2: 中秋佳节最紧要齐齐整整，唔买晒咁多种，点吸引到你哋翻嚟啊？仲讲开餐啦，
6: 我唔客气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7: 呢首系经典。
8: 浪奔，浪流，
9: 嗰首又话难以忘怀。
10: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7: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主题曲对对碰，话说上星期嘅赛果呢 Harry 哥哥可以用两个字嚟讲，惨败。跟住然之后我好记得有听众就话 ,Harry 哥哥下个星期加油啦，即係嚟到今个星期 ,Harry 哥哥你系咪准备加油啦？
1: 年轻人呢有好多好处，有啲嘢呢系非常之唔好嘅，就系、是、记性好啦，呢一个其实系一个弱点嚟嘅。
0: 我以为你话好胜。
1: 而且呢仲有我面前呢位年轻人呢亦都系有一个非常之唔好嘅習慣。
0: 系咩呢？
1: 就系挖疮疤。
0: 哇
1: 哇你听几开心哇哇你听下你唔好以为佢係白雪公主啊，佢笑起上嚟就係巫婆嚟㗎。
0: 但其实我係小矮人嚟㗎。
1: 小矮人我又唔觉得喎。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嘅主题曲对对碰嘅主题呢就非常之特别嘅。俾返个机会我㗎啦。咁今日呢个主题听住啦吓，其实呢就即係已经去到一啲好刁钻㗎啦。我哋讲緊呢乐坛影坛就相映成趣嘅、
0: 嗯。
1: 然后跟住友情梦想仲要讲再聚。嗱你諗下即係讲咗好多样嘢啦，但係呢两套嘅电视剧都要 fit 晒有晒呢啲嘢先至可以系合格㗎喎。
0: 係。
1: 嗱乐坛啦影坛啦吓，咁就相星闪耀啦。跟住呢又要友情梦想，然后跟住又再讲重聚嘅。咁究竟系咩呢？咁第一套嗱，其实呢个已经系游戏嚟，你哋咪估系边套囉。咁完㗎啦，其实可以估到㗎啦。好啦嗱，而家我慢慢嚟咯，你又同我一齐玩一下啦。1984年系边呢？嗱呢个剧呢 ,1984 年里面呢系垄断咗，唔系好长㗎啫，系20集嘅啫，系啦，五四即系四个礼拜啦，即系差唔多系一个月嘅啫、
0: 嗯。
1: 好啦，咁边个有份做啊？有杨盼盼嘅，
0: 系
1: 啦，有阿灿廖伟雄嘅，
0: 系，
1: 跟住咧有阿二哥，有阿苗侨伟嘅，跟住三哥，
0: 三哥系，
1: 佢系几多个？咁二哥系边个？
0: 二哥唔知，
1: 咪就系咯，我成日觉得佢系二哥咯，系啊。咁好啦，咁跟住咧就有汤镇业嘅，好啦，咁咧呢套戏系乜嘢啊？噔噔噔，就系五虎将啦，
0: 哇，
1: 我有印象喎呢套。
0: 你用五虎将出招啊！
1: 我有印象啊，咁梗系要重口味啲啦。
0: 睇嚟上星期 Harry 哥哥你嘅经历令到你吓、今个星期要好好迎战。
1: 嗱，你好停啊！个仓咧就已经系黐咗胶布咧，你唔好揭开佢嚟。
0: 喂，王好停啊！喂，你好停啊！
1: 冇错啦，就是、周好停啊！你系周好停啊！你
0: 好停好停停。
1: 咁呢套咧就系咧诶，讲紧呢套嘢咧就系叫做《五虎将》啦，就系、是、一套咧充满香港娱乐圈气息嘅呢一个经典剧集啦。上个礼拜我哋未有提及嘅，其实好中意攞翻呢个电视台啊、风云啊嗰啲嘢出嚟讲啦。咁然后跟住发觉嗰个年代就觉得咦几受欢迎、啊，不如讲下香港嘅娱乐圈啦、啊、咁。咁、所以咧就集合咗当年咧观众非常熟悉嘅面孔啦，戏中咧就讲到影坛之间嘅人情世故、兄弟情啦，以及系一班年轻人咧喺名利里边咧斗争、梦想同埋成长嘅故事，里边咧其实都有几多嘅情节咧。讲真，其实你入到去呢个电视城都见到噶，系啊，都几真嘅。咁唔知道大家咧仲有冇印象啦？当时咧苗侨伟咧就饰演呢一位嘅洪桥咧，其实咧就是一个身手不凡嘅龙虎武师嚟嘅。咁而洪镇阿汤镇业做嘅咧就另外咧仲有就系洪伟，咁其实个个都红啊，即系洪家班，系咪先？咁仲有洪英、杨盼盼，其实揾到杨盼盼，你谂到咧，其实都系打得噶佢哋。咁佢哋咧五师弟，即系五师弟啦，同师妹咧，自细咧就跟随师傅就学习京剧，手足情深。嗱，其实一讲都已经知佢哋，咦系咪七小福啊咁啦？系咪于家七小福？当时六十年代末啦，咁所以咧就武侠剧集咧其实应该系讲紧唔系武侠剧集，系武侠片啊。
0: 系
1: 嗰阵时邵氏嘅武侠片咧就大行其道啦，咁当然佢哋就有得捞啦。咁佢哋咧就乘住呢个时候咧就加入咗电影圈，亦都系做当时咧，龙虎武师其实即系替身嚟嘅啫，系啦。咁其实都几好睇嘅，因为成套嘢里边咧有好多即系好特别嘅情节啦，人与人之间嘅事啦，亦都咧有好多打斗嘅，即系有得打，但系咧系花拳绣腿嚟嘅，因为全部都喺幕前嘅一啲打斗嘅场面啦。咁好啦，喺呢个时候咧，即刻就要同大家介绍啦。急不及待，最紧要攞分嘅唔系呢套戏，而系呢套戏嗰首主题曲啊嘛。冇错，由黎小田作曲，一听就听到梅艳芳嘅声音。呢套戏系飞跃舞台，投我一票，投我一票，记住投我一票。

0: 妹姐嘅呢一首歌《飞跃舞台》，哇！你出到妹姐、哦，
1: 唔系妹姐咧？呢、這个《飞跃舞台》咧，你净基本上听到个舞台啦，就五光十色嘅灯光啦，然后跟住系有晒打晒烟机啦，跟住系红馆咧嗰个八十年代嘅光华咧，全部出晒嚟嘅。所以呢套戏咧好睇之余啦，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好劲啊！
0: 系咪即系我舞台之友面书专业啦？我哋香港暖流咧今日嗰幅嘅相片啦，同埋我哋嘅贴文咧都放咗上去啦，系咪即系以玲哥嘅形象啊？
1: 嗱，咁我咧，嗱咁我咧就未睇，
0: 嗱
1: 我就唔想俾佢干，
0: 即刻俾你睇啦
1: ！Oh my goodness！
0: 即刻俾你睇，
1: 有几得意嘅。其实我依家又谂紧咧，其实好似你呢一种嘅笑容啊、可爱啊，
0: 系。
1: 同埋身影咧，
0: 身影定身形先？
1: 你听到系乜就乜啦。会唔会可以喺呢个大台嗰度咧做呢一个司仪咧？你俾我咧，我系会俾嘅。
0: 即系做肥姐嘅角色啊！
1: 嗱，
0: 向住肥姐嗰个方向进发。
1: 嗱，你又唔好咁啊！
0: 不过肥姐嗰个高度好难达到噶。
1: 喂，你
0: 下下你系咪冇谂到我会咁讲咧？
1: 喂，你下下。以玲你咪达到咗囉。
0: 我个身形达到咗啫。
1: 高度都差唔多㗎啦。
0: 高度应该都差真係差唔多。
1: 高度可以吞嘅。点解呢？
0: 因为高踭
1: 鞋。唔係肥姐可以用高踭鞋同埋佢个发型嚟可以衬托同埋可以即係可以调教高度嘛。
0: 係。调教。
1: 调教。调教到。
0: 你用调教高度。喺唔讲呢一样嘢啦，我要返嚟我哋嘅正题呀。因为嗱你就用妹姐迎击啦。咁我觉得我今日呢嘅胜算唔算话好大嘅。不过我觉得大家都会喜欢这首歌的。
1: 你不要这样啦，对自己有些信心啦。
0: 都会有一定的听众是会支持我的，我相信。因为接着下来呢就跟大家介绍啦这个1982年播出的爱情安哥这一部的电视剧。叫什么啫 ?Harry 哥哥你。
1: 你几、哎、出力。讲都系咁，都系咁噶啦。
0: 咁主演咧就有啊 Albert O 欧瑞强啦、黄祖士啦、蔡枫华啦，同埋庄正仪嘅。嗱，你唔可以咁样噶吓、我头先都冇骚扰你，你唔可以骚扰我噶吓。
1: 冇骚扰你。
0: 系啦，咁、那个故事就
1: 唔好理我，我瞓紧觉。
0: 唔得啊！咁、个故事咧就系讲啦，蔡枫华饰演嘅蔡守一啦，同埋咧 Albert 所饰演嘅柯少文啦，等等等等咧，佢哋其实柯少文啊。系呀，佢哋咧就几个好朋友啦，露营嘅时候咧就遇上咗一个漂亮嘅女孩子啦，更加与呢个女孩子咧做咗个好朋友、哦。咁当然有女孩子有男孩子就梗系爱情剧嚟噶啦。咁到底嗰个发展系点咧？就等大家去发掘啦。我唔多讲啦。
1: 有男孩子有女孩子，跟住就会有小孩子咯，
0: 都有机会嘅。咁佢哋去到某一个嘅阶段啦，拉埋天窗咁咪会有小孩子咯。咁但係我今日重点讲嘅就梗係唔係部电视剧嘅内容，而係佢嗰一首嘅主题歌曲啦。
1: 哇，我攞个咁大嘅舞台你攞个口琴嚟同我打。
0: 梗係啦，就係 Albert 所主唱嘅那天再重聚呀。呢首歌曲有得到嘅。大家投我一票啦，所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投票啊。
1: 好听。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1: 大件事就是飞跃舞台对这个那天再重聚的，大家就可以上去我们五台超用面书专页尽情投以零一票是没有问题的。
0: 这样就很不中立的，其实呢当你做一个 MC 的时候，就你做大台 MC 你这样不行的。
1: 我不是 MC 啊，这样
0: 你一出到来你一出到来
1: 我根本自己拉票而已，
0: 执边的。所以我是香港小姐的主持哈，九号真的很特别啊，特别靓的，真的
1: 特别靓。
0: 今天大件事呢其实呢就告诉大家，其实不紧要投边个得一票都唔重要，希望咧就系平时冇投票嗰啲今日入嚟一齐玩，系啦，玩玩下咧，你就会发觉其实我哋都几好玩嘅。今日第二件事系1972年发生9月23日啦，当然香港嘅小说嘅作家，好啦，我问你啦，
1: 嗯，
0: 我如果同你玩一个游戏，香港小说作家得手指，你即刻讲个名，
1: 金庸
0: 就系佢咯，
1: 嗯，
0: 系啊，好，再得手指，第二个
1: 韦斯利，
0: 啊，犀利、哦。韦斯利是作家嚟嘅
1: 咩？佢个笔名？
0: 韦斯吓，韦斯利系嗰套戏，韦斯利系嗰套小说个名啫嘛。韦斯利
1: 唔系，佢系嗰个即系点讲咧？好似笔名咁样噶。
0: 佢用笔名写嘅咩？佢用韦斯利嘅写嘅咩？
1: 我睇下先。
0: 佢系韦斯利传啊嘛，嗰个系倪匡嚟嘅姐姐。
1: 系，但系佢唔系用笔名，系用韦斯利嘅咩？
0: Hello?
1: 点解我以前细个嘅时候睇书，我记得老师系咁样讲嘅？
0: 算啦，我又搭手指了。好啦，我搭手指咧就想话俾你听，其实咧就系我唔会睇完 AI 之后去改你，因为 AI 唔够我准嘅啲嘢。OK， 咁所以咧就香港小
1: 说 AI 我唔
0: 系
1: 睇 AI
0: 嘅，你唔睇 AI？
1: 我以前细个嘅时候老师嗰、那个，不过唔系
0: 你查字典啦，
1: 应该系咁样讲。以前嘅老师系话倪匡等于韦斯利。
0: 哦，啱啦，倪匡写嘅等于韦匡有写。那個韋斯利裏面
1: 是、哦、有的，希平說是的，我只是記得是有的，
0: 即是他用韋斯利的名字來去寫，
1: 是的、
0: 啊、但
1: 是你嚇一嚇我，剛才我在想不是的，記得
0: 不是你說魏康我會覺得對咯、
1: 啊、那你 我來多一個，
0: 是啊，得手指
1: 張愛玲，
0: 是哈，這個挺好，都挺好。哈，講來講去都講不到古龍，因為我最喜歡古龍
1: 了。哦，不是，那女孩子又很少看這些的小說，
0: 亦書、
1: 啊、都可以繼續啊，我答了現在
0: 冇啦，我系咁多啦。罗冠中
1: 啊，都系，但呢个太遥远咯又。
0: 喂，其实讲翻呢度啦，今日第二件事咧，其实都系讲翻金融嘅啫。原来咧，今日有啲咩第二件事咧，就系、是、原来《鹿鼎记》嘅最后一章咧，原来就喺1972年嘅9月23日面世嘅，咁就佢封笔啦。
1: 嗯，
0: 咁就结束咗长达17年嘅小说嘅呢一个创作生涯。你谂下，原来真系17年里边就可以将全个香港嘅小说界完全影响你，谂下几犀利啊！
1: 嗯，
0: 系啦，咁亦都系俾好多嘅读者咧认为武侠文学嘅一个重要嘅转折点啦。
1: 系，
0: 系啊，因为佢真系好清楚话，好啦，我写够啦。咁有啲人写嘢咧，点样咁精彩咧？你问翻佢哋，佢哋都话我唔知噶。总之咧，我好想写咯，即刻自己就喐噶啦，咁样样。
1: 嗯，
0: 呢啲就叫咩啊？神来之笔咯，
1: 系又或者佢本身有嗰个天分咧，就真系 Harry 哥哥所讲，神来之笔就自然可以写得到噶啦。咁、
0: 嗯、
1: 讲多少少金庸嘅资料啦，咁当然啦，佢嘅原名大家都知噶啦，就系查良镛啦。咁系1924年啦，喺浙江嘅海宁出世嘅。咁其实细细个已经非常之咧中意读传统嘅小说同埋历史噶啦。咁后嚟啦，佢就被报社派咗嚟咧香港嗰度做嘢，其后咧就转任呢个咧新晚报嘅编辑，开始接触咧报业同埋副刊嘅。編舞去到1955年咧，佢就以笔名金庸咧喺报章连载第一部嘅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咁故事咧就以清代做背景啦、嗯，描写红花会群雄嘅江湖恩怨，当时反应咧系非常之热烈噶。
0: 而家咧，大家咧亦都仲系好即系。念念不忘嘅，我亦都喺呢一个嘅香港文化博物馆嗰度咧，系欣赏过一个非常之好嘅展览咧，就系、是、一个金庸先生嘅展览嚟嘅。所以咧睇完一个展览之后咧，对佢咧嘅了解系深入咗好多噶啦。由1955年至到1972年咧，金庸总共系创作咗15部嘅武侠小说啦，包括有《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剑》《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同埋最后封笔之前写嘅《鹿鼎记》啦， 咁當然咧，大家雖然就覺得哎呀你封筆啦，但係其實呢一個係好事嚟嘅。正所謂見好就要收，
1: 係。
0: 然後跟住咧，其實最靚嘅嘢喺曬度噶啦，你欣賞翻轉頭睇啦。咁、所以如果佢係唔好嘅話，都唔會咁多年以嚟，除咗係小說之外，亦都變成咗電視劇啦，又或者係電影嘅。金庸曾經以一句說話去形容自己喺香港嘅歲月，佢就話：南來白首少年行，立業香江樂太平。喂，去歌嘅呢个位，
1: 呢、這个冇谂过去歌，因为我太感动，所以我接住落嚟决定要俾个短剧大家，将呢份感动攞翻出嚟。
3: 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减碳小剧场。
1: 感叹小剧场接住落嚟就要同大家一齐讲下一样好正经嘅嘢 ，Harry 哥哥，我要积极减肥，行路做运动。
0: 你咁多嘢嘅你究竟系介绍紧个剧集定系剧集内
1: 容？我要积极减肥。
0: 你一嚟就要做
1: 行路做运动。
0: 系 ，OK， 再嚟个action。
1: 我要积极减肥，行路做运动，我讲咗三次啦，已经。
0: 行路好，行路好，我听到。哎呀，如果你行路真系好似你讲嘢咁积极嘅话，你已经唔系而家咁嘅身位啦。行路对身体好，如果咧以步行代替呢一个驾驶汽油车，你知唔知啊？对地球更加好啊！只要步行咧代替呢一个驾驶汽油车，可以听住啦。每累积到25000步啊，即系几多啊？即系16公里噶，最高可以减约4.6公斤嘅碳排放啊！
1: 原来行路就唔单止可以减肥，仲可以帮地球减碳啊！嗱，咁我自己又变瘦咗，咁咪可以着翻啲旧衫咯。
0: 咁啱晒啦，你就为地球做咗件好事啦。
1: 多谢，
0: 令到个地球上面咧即系靓咗少少。每买少一件成人衣服，你知唔知道可以最高可以减大约8公斤嘅碳排放啊？
1: 哇，买少一件衫就可以减到嘅碳排放，居然仲多过行25000步？
0: 夸张啊，冇错啊！大家买衫之前咧，要记得要谂清楚啊，真系有需要先至买。

0: 哥哥张国荣嘅呢一首歌始终会行运啊，咁的而且确啦。如果我哋为我哋嘅地球出花分力，我哋嘅地球变得越嚟越好咧，我相信行运嘅一定系我哋人类嘅。
1: 嗱，咁头先我哋听咗啦，就系、是、一个少少嘅，即系即系都几
0: 都系写实嘅剧集嚟嘅，
1: 几简陋嘅一个广播剧啦，
0: 系写实嘅，
1: 简陋得好紧要嘅，
0: 唔系嘅。
1: 咁但系咧，里边系有啲好实际嘅，大家可以用到嘅一啲嘅小贴士啦。
0: 系啊，因为我真系冇谂过。原来是买少一件成人的衣服就可以减到大概八公斤的碳排放。
1: 是啊是啊，仲犀利过两万五千步。两万五千步是什么概念呢？其实很辛苦才走到两万五千步。一日行一万步已经叻到不得了的了。即是如果我在 海旁那里呢，是要由这个北角一路行到去差唔多灣仔，再過少少去到呢、這、一個有個摩天輪嗰度中環嗰度，差唔多一萬步、嗯、
0: 又或者有個概念咧，就係、是、如果大家去旅行嘅時候咧、嗯，通常係去旅行咧，你先至喺度周圍騰咧，先至有機會可以行到二萬步左右啦。
1: 嗱，你自己同自己講嘢，呢個就係周依玲啦。
0: 係啦，二萬步左右啦。
1: 呢、這個就係周依玲啊。
0: 咁所以咧，真係鼓勵大家啦，知道嘅，而家網購咧真係非常之方便啦，亦都知。知道啦，有一啲嘅女孩子咧，系好中意为自己添购好多唔同嘅衣服，就觉得啊，网购平台抵，我买翻嚟唔啱着咪掉咯。但系原来你买多一件嘅成人衣服就可就，其实咧真系会为个地球咧造成一定嘅负担嘅。
1: 你头先讲咧就系话网购而家方便咗咧，呢个系好亦都唔好咯，因为其实好方便啊嘛，好容易买啦嘛，同埋仲有阵时又唔系好贵啊嘛，咁、嗯、所以咧你唔会谂咁多，你就买咗翻嚟先。
0: 买咗先算。
1: 但系弊嘅地方就系咧，有阵时因为你唔系真系行出街去买咧，你又冇摸过佢咧，又唔知道个 size 啦，翻、到嚟咧咁平买咗先，最惨就系咁平买咗先呢一种心态咧，其实就系好容易咧会造成其实。有好多不必要嘅一啲嘅浪费，
0: 系啦，
1: 咁所以咧的确系嘅，谂清楚衫咧真系要买先至买，好似你咁样样咧，其实你真系有阵时真系需要买衫嘅时候，其实系可喜可贺嘅，
0: 可喜可贺点解咧？
1: 減肥成功啊嘛，咪要買衫？
0: 唔係噶，我衣櫃咧收埋咗好多咧，我當年好，我仲係可以用苗條兩個字嚟形容嘅連身裙，成日諗住激勵自己。周依玲，你減完肥之後，你就可以著呢條裙噶啦。
1: 有機會嘅。
0: 係啊，但係已經接近十年啦。
1: 有機會嘅。
0: 好啦，咁我哋萬眾期待一下依玲減肥成功啦、
1: 啊。
0: 我相信我哋嘅聽眾都聽到隻耳仔起繭啊，都未做到啊。所以大家一齊萬眾期待依玲減肥成功之餘，亦都期待我哋接住落嚟嘅嘉賓出場啊。
1: 佢咧好環保噶，次次都係著中山裝
0: 嘅。哦，係咩？
1: 今日唔知係咪咧？
0: 係咯，等期待一下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外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总公司在外地而在香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已经达到10,070多间，可以见到外资对香港的贸易很有信心。美国在香港成立的公司占第二位，因为在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有健全法制，亦都是航空枢纽。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并预期在2030至2031年度进一步下降至4年以下。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表示，要视乎每年公屋单位地盘的大细、完成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数量，形容轮候时间会上上落落，有信心2026至27年度达到目的。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何永贤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期望有一个平稳平衡的置业阶梯，当局会就社会和经济状况变化和需求，并听取社会的声音，作动态评估和调节。何永贤指出，北部都会区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比一些市区地皮低，而每个屋邨可以兴建5-6千个单位，效益好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一向重视流浪狗问题，并无忽略，发生有人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当局十分伤痛，会检视加强监管。第一批捕捉到的3只狗，当中2只有晶片，第二批捉到的2只狗，1只有晶片。他又说，反映狗主有责任，不可以随便弃养，当局日后会修例检视是否需要加强弃养的惩罚，预计年底再向立法会交代修例工作。在立法会相关政策简报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位置流浪狗问题。谢展环说，今次案件反映相关工作要再做好些，需要多方面改善，亦会检视位置流浪狗和执法方面工作。他又说，2002年捕捉到的流浪狗大约11,000多只，现时每年捉到大约400只流浪狗，反映情况有改善。港队空手道代表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团体型铜牌赛以3-2击败中华台北，取得一面铜牌，亦都是空手道队今届亚运取得的第4面奖牌。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早上举行的8强赛以0-5不敌澳门代表。由于澳门之后在4强击败中华台北晋身决赛，港队获得复活争铜牌的机会。三人在铜牌赛发挥出色，凭住流畅的动作并控制好比赛节奏，最终以3-2胜出。港队在今届亚运暂时累计取得3金5银5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上午10点。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881 点，跌206点，总成交金额83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跌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06元，跌0.02；阿里巴巴111.3元，跌3.5；腾讯控股441.2元，跌10.4；盈富基金25.52元，跌2.2；建滔积层板49元，升2.84；长飞光纤光缆198.2元，升7.7；南方恒生科技4.31仙6元，跌3.8；智普713元，跌29元；XLE 南方海力士43.36元，升8.6；联想集团37.18元，升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52，瑞士法郎9.548，澳元5.572，加元5.571，新西兰元4.477，欧元8.96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87。港金报40,620元，升3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11美元，卖出4,33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锦田公路东行去锦田市中心方向，跟住高埗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排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上水马会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紧，大家经过的时候同样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5: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6: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7: 唔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呢。
6: 唔系讲呢啲啊，星期六嗰日我瞓晏咗，错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啲节目啊。
7: 咁咋？而家喺港台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翻噶。你到底错过咗啲咩节目啊？
6: 朝早8点嘅好歌安歌啦，10点嘅奇力量都未听啊。
7: 你都几好瞓、啊。
8: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9: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0: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9: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0: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11: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当然继续有 Harry 哥哥同埋以玲陪住大家啦。
1: 又轮到星期三啦，咁今日咧，我哋咧轮到我请你，要请一位非常之显赫同埋出色嘅一位歌手啦，而且咧亦都系令到香港人咧就系发光发亮嘅，我觉得。
0: 系啊，如果你要我形容今日嘅嘉宾，我会话殿堂级咯。
1: 佢真系殿堂级噶，系啊，咁但系咧。所以好開心可以請到他們來到我們今天這個的暖流士多那裡和我們飲樽汽水傾下偈的。那他是誰呢？他今天又會不會穿著我很深刻的中山裝會唱我是中國人呢？就是他了。將
2: 輪到我請你，
0: 冇錯，在以玲和 Harry 哥哥身邊就有張明敏敏哥在這裡。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好多謝你啊！
3: 好客氣，客氣，客氣。
1: 嗱，今日雖然咧就冇著呢一個中山裝，但係都有㗎。因為中山裝裏面就係呢一件嘅企領嘅恤衫㗎啦。係
3: 啊，多謝你，多謝你。
1: 你有個品牌㗎啦，已經
3: 係嘛？
1: 我覺得係啊。
3: 係啊，我年輕嗰陣時候成日出 TVB 嗰陣時咧，就個個都話我最慳皮嗰個。
0: 係咪
3: 叫？因為咧著嚟最多嗰件衫啊嘛。
0: 係啊，係嗰款衫啫，唔係。
3: 唔係啊，都係嗰件衫。因為點解咧？當時咧係好深刻嘅印象就係話，大家即係啱出道咧，大家都希望我有一個深刻嘅印象，所以就話如果你每一次都著呢件衫嘅話咧，人哋一定會留下一個印象。
1: 咁呢樣嘢係完全係成功咗嘅噃。
3: 咁我唔知啊。
1: 個問題
3: 咁啊，即係好方便咯，即係出身電視就著呢件衫，唔使諗。
0: 係啊，唔使諗，呢個係最方便。
1: 呢個唔係重點，著嗰件衫有人認得你，其實最好嘅地方就係你唔著呢件衫，冇人認得你嗰度好嘛。
0: 即係好似 Harry 哥哥你就咁啫嘛。如果你唔戴眼鏡咧，可能啲小朋友就唔認得你。
1: 係啊，我以為你話如果我唔著衫嘅話，冇人認得我添。係啊，咁所以咧，其實敏哥啊，今日首先好多謝你嚟訪問啦。
3: 多謝你哋。
1: 咁啊，頭先我哋嚟嘅時候，你即係嗱呢啲咧就係專業啦。我哋咧都未行到入嚟，敏哥好早已經到咗。
3: 唔係專業，呢啲係準時啫。
1: 咁我見到你呢企喺度呢，佢係即係兩隻手放咗喺後面啦，好似懷緬過去咁，周圍喺度望下望下，跟住好似好有感觸咁喎。你其實同香港電台都有一啲緣分㗎。
3: 其實我返到嚟呢，呢個係我屋企嚟嘅。喺1979年呢，我就參加香港電台嘅業餘歌唱比賽冠軍，國語組。咁其實我喺1979年攞冠軍之後，我之前三年呢都係不斷咁樣參加嘅。喺1976、1977、1978、1979，我都不斷參加嘅。咁啊由321開始，一位321，
0: 即係每一次參加嗰、那個，
3: 所以呢個房
1: 升一級，
3: 呢個房係細房，有一個大房，我哋成日去個大房度，因為
1: 冇錯。
3: 因為每人rehearsal 啊，總決賽啊，
1: 喺嗰度
3: 有琴嘅，
1: 係 S two
3: 嗰陣時係楊先生、楊湛庭先生。
1: 哦，楊湛庭，
3: 係啊，咁我哋都喺呢度大。咁但係依家翻嚟咧，就覺得光咗啦，你喺成個好似電視台咁。
1: 係啊，
3: 咁應該去電台噶嘛。
0: 係。
3: 咁我成日正話入門口之前，我打電話，喂，我究竟去電視部啊，定係電台？咁啊，我同事同我講。電台啊，電台啊，咁我咪駛入嚟咯。
1: 係啊，
3: 因為佢話直播電視直播，咁我覺得幾得意喎。
1: 我都明白啊，你呢個諗法咧，我諗有好多嘉賓都會咁諗噶。去電台，但係又係電視直播。係
0: 咯，咁咪應該去電視部噶嘛，應該。
1: 所以我哋咪成日話，我哋可以聽得嘅電視節目咯，係可以睇得嘅電台節目咯，係啊，同埋最欣嘅旅遊嘅電台。
0: 一次我講曬。
1: 係啦。咁其實阿敏哥啊，其實講起上嚟，你如果係咁有興趣去比賽，而且其實有好多人，喂，攞咗第三名都唔錯㗎啦，
0: 都已經唔
1: 使再去㗎啦。點解你會咁有興趣去比賽呢樣嘢呢？
3: 其實我覺得係當時嘅社會環境啦，因為當時嘅青年人呢，夜晚黑呢，或者課外活動或者公外活動呢係好少嘅。
1: 係。
3: 咁大家好鍾意嘅一班青年朋友呢，就聚埋一齊夜晚黑。即係喺明愛中心啊，喺啲活動嘅場所裏面呢，大家攞住吉他啊，大家互相係比，即係大家互相你唱得點啊，我唱得點啊，大家互相交流嘅。咁交流完之後呢，我哋就一堆人呢就覺得即係我哋喺邊度可以發揮呢？咁嗰陣時社會裏面舉辦好多青年歌手比賽嘅。
1: 冇錯。
3: 有 star 啊，有星島啊，好多㗎。
1: 都好多比賽㗎嗰陣時。
3: 當時我記得好多張國榮啊，
1: 張國榮係比賽出嚟
3: 就係張學友啦，
1: 是係係。
3: 咁啊，仲有啊，仲有就係啊，花心嗰個叫嘅周華健啦，
1: 係。哦，華健都
3: 係啊，華健都係嘅，即係好多都係喺嗰度。
1: 李克勤啊，全部都。
3: 李克勤已經好後啦，係
4: 又後一啲。
1: 梅艷芳都係。
3: 哦，梅艷芳好後啦。
1: 是啊，
3: 因为那段时的比赛已经不同我们的比赛了。
1: 哦，是啊。
3: 是啊，华星那段时的比赛已经是比赛的阶段都分很多级的。
1: 嗯。
3: 香港电台举办的歌唱比赛，其他社团举办的歌唱比赛，电视台的歌唱比赛，亚洲电视的歌唱比赛，完全都不同。
1: 是。
3: 级别是越来越犀利。
1: 是是。
3: 就好像等于我们现在咩中二、中三、中四。咁依家嘅比賽咧，嗰啲人咧就唔同啦。嗰啲真係身經百戰嘅比賽高手嚟，
1: 都係。
3: 咁佢亦都係唔止係唔係業餘歌手嚟嘅。
1: 因為佢話到明啦嘛，中年嘅好聲音啦嘛。
3: 係啊，佢身經
1: 唔係少年，你嗰陣時係少年好聲音。
3: 我哋嗰陣時係正，
1: 定係青年好聲音。
3: 可以講話係昂直青年好聲音。
1: 咦，睇起上嚟都可以搞翻个昂直青年好声音歌唱比赛。
4: 先青年好声音先，系昂直就之后再加落去。
1: 系啊，冇错啊。咁嗱，去得比赛啦，跟住又真系其实系一种玩嘅心态啦。攞咗第三名又唔停，又要继续去啦。听你讲嘅介绍，其实你都好中意玩比赛啦。
3: 嗰阵时我觉得可能输得唔抵啦，就可能话自己有啲乜嘢嘢唱得唔好啦。
1: 系
3: 咁要去即系要重温。即係要去爭取翻補翻嗰句，或者補翻當時嘅唔好。
1: 哇！
3: 呢個係一年時間，
1: 用一年嘅時間去，我下年再去，因為我有一句唱得唔夠好，係咪咁啊？
3: 當然啦。
1: 嗱，咁樣我就好想知啦。既然係咁嘅話，你係一個知道咩叫好，乜嘢叫做唔好嘅一個唱歌。而家咧，個個人都會唱歌嘅，個個都會覺得啊，我有支麥就得㗎啦，有卡拉 OK 啦。咁跟住落，好多人又要都會教你唱卡拉 OK 啦。但你嗰個年代，如果你有咁嘅要求，你應該係有學有老師啦。
3: 我哋嗰陣時咧就係不斷尋求老師，但係嗰陣時嘅老師咧就唔係好流行嘅。
1: 嗯。
3: 咁啊，亦有啲社團裏邊咧有啲。教人唱歌嘅專業嘅老師啦，佢咁我哋參加啲集體班啊，咁跟住進行個人嘅活動啊，個體班，咁慢慢咧係形成真係跟師傅啦。
4: 哦，
3: 當時有好多老師啊，韋秀賢啦，
1: 哇，
3: 大師兄老師啦，
1: 大師兄啊，
3: 張依文老師啦，
1: 哦，
3: 咁其實我哋做學生咧，我哋嗰班青年朋友咧，個個都喺度一陣間跟下呢、這個，一陣間跟下嗰啲先。
4: 哇！即係唔係跟死一個嘅？
3: 個個都偷偷地跟好多個嘅。
4: 哦，
1: 其實咧個個都唔出聲，但係就個個都跟緊好多個老師。
3: 翻學嗰陣時候撞到啦，
4: 你又嚟
1: 啊？係啊，因為佢唔講噶嘛，
3: 唔講噶。
1: 但係就嚇點解翻嚟好似唱得好咗咧？咁係嘛？大家。
3: 哎
1: 呀，這個就是我們那個年代很有趣的地方。
3: 嗯，
1: 我玩魔術
3: 你不是那個年代的。
1: 我是 啊我跟你差不多
3: 的。我看你下去四十多而
1: 已。你真的好啊。喂阿文哥首先。我都有張綠色卡的啦，我63的啦。
3: 好後生。
1: 是啊，那我那段時我們就玩魔術嘛，魔術界都是一樣的。就是呢其實你們你有沒有其實那時候有沒有走過場啊你有沒有唱過夜總會啊
3: 我就沒有唱過夜總會，但是呢我在未參加歌唱比賽之前或者參加歌唱比賽之前呢那段時候有很多社團。
1: 沒錯。
3: 有啲社團呢佢好有私人樂隊嘅。咁佢哋呢就接嗰啲長唱啊，咁我哋呢好鍾意去報名。咁我哋喺嗰啲社團裏面呢佢哋幾個人咁我哋喺嗰度唱嘅爭取唱。
1: 冇錯冇錯。
4: 但我反而想問敏哥啦，就係參加咗咁多唔同種類嘅歌唱比賽啦，有冇話邊一次嘅比賽係即係覺得好難忘，或者覺得自己輸得好唔抵啊！輸咗俾嗰個歌手，點解會係咁啊？會唔會有呢啲嘅故事？
3: 我就覺得冇輸咗就輸咗，冇唔抵。我覺得最有感覺就係亞洲歌唱比賽。
4: 哦，點解呢？
3: 因為我嗰陣時咧，我參加亞洲歌唱比賽咧，就係唯一一個國語歌曲歌手代表香港咧係出賽。
1: 冇錯。
3: 咁所以我覺得。最感覺最驕傲就係嗰次，
1: 有使命感啊嚇！
3: 又唔係咧，嗰陣時我覺得，哇！原來咧，我哋國語流行歌曲都可以即係成為亞洲嘅熱門歌曲嘅喎，咁我覺得好開心。
1: 點解你嘅普通話咁好嘅咧？
3: 唔係，好渣嘅。其實我出第一張唱片，個都話張明文嗰啲普通話麻麻地啫。
1: 有啲人太普通啦。
3: 咁啊，但係咧，你冇辦法啦，因為點解咧？我屋企裏邊。嘅語言咧係好複雜嘅，因為我爹哋係講福建話， 哦、我媽媽咧講印尼嘅普通話，
1: 係
3: 印尼話、潮州話、識識地福建話，
1: 係。
3: 咁我哋隔離鄰舍咧，上海人，
1: 哇，
3: 上海話，
1: 係係。
3: 所以我哋喺灣仔住咧，全棟大廈裏邊咧，啲語言好複雜嘅，
1: 哇，
4: 大集會。
3: 咁我哋啲細路哥咧，全部都係講廣東話，
1: 係啊。哇，呢、這個年代其實真係好七十二家房客
3: 嘅，係啊係啊。我哋以前成日少啲上海婆。笑啲笑我爹哋，係你廣東話咁唔正㗎咁，咁我哋又識聽喎，佢又肯講鹹淡嘅廣東話喎，咁所以我哋係互相咁樣學習，咁所以當時我就已經覺得，其實我哋應該有共通嘅語言嘅，
1: 啱啊，
3: 咁叫做國語
1: 啊，
3: 咁當時咧就我媽咧係好中意聽台灣嚟嘅歌唱團嘅，
1: 係，
3: 咁咧就係佢成日帶我去聽歌。所以我又聽普通話歌曲大，
1: 都好流行啊！嗰、那個年代
3: 好流行噶，
1: 係啊係啊。咁、啊嗯、其實因為我哋講緊國語歌，其實都係嗰邊嘅好多咯。
3: 係啊係啊，台灣嚟嘅
1: 流行曲啊嘛，
3: 冇錯冇錯。
1: 係啊，咁但係咧，好啦，你就好似其實都唔係唔覺意噶啦，因為咧你已經係好細個嘅時候造成咗你四周圍係令到你可以係有咁多種唔同嘅氛圍啦，
4: 語言嘅氛圍。
1: 都對咧，後來你成名咗之後，我諗國內梗係搶住你噶啦。你其實而家多唔多時間喺香港噶？
3: 我其實經常都喺香港，
1: 啊，經常都喺香港，係咪啊？咁但係你入翻國內，其實啲人就好中意你啦，因為你反而就係好吃得開，因為你咩唔同嘅口音都得啦，係咪？零舍多翻福建啊、廈門啊、上海啊嗰啲地方啊。
3: 其實咧，我真真正正了解到普通話嘅實在性咧，就係我係有機會咧參加中央電視台嘅北京春節聯歡晚會，
1: 呢個咧，你嗰一年咧，係令到我哋真係好開心，
3: 係咪真係你？
1: 因為春晚嗱，我唔係講笑，因為春晚咧，我係好中意睇嘅。
3: 哦，
1: 以前咧好難睇春晚嘅。
3: 哦，
1: 我係傻到點咧？其實因為我好中意嗰個 show 咧，我同我阿爸咧，我阿爸又好中意睇呢啲。
3: 你係邊度鄉下人啊？
1: 嚇，我係客家人嚟嘅，我係惠州係啊咁樣。咁但係咧，我哋會翻廣州。
3: 哦，
1: 係啦，咁跟住咧就過年，就喺嗰度咧就去睇呢個春晚嘅。咁我好記得咧，就係因為特登翻，因為春晚好熱鬧噶嘛。係
3: 啊，
1: 係啊，即係全國各最勁嗰啲又喺曬度，同埋我都中意睇相聲啊。
3: 係啊，
1: 咁嗰年有張明敏唱呢一個《我是中國人》。
3: 你嗰時幾歲嘅啫？
1: 咁冇啦，你都八幾年？唔係你84年
3: 咯，
1: 唔係咯，84年咯。
4: 大個仔㗎啦嗰時。
1: 我喺外國讀完書翻咗嚟，我啱翻咗嚟香港啦。
3: 哦，係
1: 啊，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好型啊咁樣，即係覺得原來我哋香港人咧，其實都可以做到嘅。
4: 但係嗰時係咪都算係一件盛事咧？因為敏哥係第一位真係可以上春晚嘅香港人啊嘛。
1: 84年嘅香港其實係啱啱我哋又開始又講緊呢一個回歸啊。嘢其實好威，用
4: 兩個字
1: 好威水㗎，
3: 其實唔係㗎，其實現實嘅環境唔係。
4: 嗯，
3: 因為84年嗰個中英談判、香港回歸嗰段時間咧，香港係好多人有爭議㗎。
1: 哦，咁啊係
3: 啊，因為何去何從咧？
1: 但卓爾夫人又喺呢一個嘅喺呢個北京廣場度跌咗隻鞋啊，咁嗰啲我哋都見
3: 佢咪跌咗鞋，佢撲親
1: 係啊，即係跌
3: 爭啲
1: 係啊，
3: 撲
1: 親兼跌鞋，總之都幾論盡啦。
3: 係啊係啊
1: 係啦，咁然後跟住都好多故事，因為我就係喺英國讀書啊嘛。
3: 哦，
1: 咁所以嗰個中英嗰啲咁樣嘅問題咧，其實喺我哋嘅耳邊咧，又係另外一個故事嚟。係，咁但係喺你嗰個時候嗱，真係好想聽下你嗰陣時嗰個心路歷程啦，點樣去揾你嘅？其實因為我知道，因為春晚咧嗰啲魔術師，我譬如劉謙啊嗰啲咧，都係我哋啲好朋友啦。
3: 哦、
1: 我知道其實上春晚唔簡單嘅，以玲。
4: 係，我就知好難可以去。
1: 而佢係
4: 其中一個表演家。
1: 係啊，因為佢有好大嘅團體咧，去慢慢去揀出。然後跟住咧，佢係啊，佢好清晰要知道要啲乜。咁嗰陣時其實
3: 喺內地嘅競爭力係好大嘅。
1: 你點樣入春晚嘅嗰陣時啊？真
3: 係。其實我好多謝就係台灣嘅歌手葉佳修啦。
1: 哇！
3: 因為我唱佢啲歌咧，令到國語歌曲咧，令到校園民歌，令到有中華文化嘅歌曲咧，能夠喺香港裏面，喺東南亞裏面展開。譬如係中華民族啦，
1: 《
3: 爸爸的草鞋》啦，
1: 《
3: 鄉間的小路》啦，《我們擁有一個名字叫中國》啦，《外婆的澎湖灣》啦。咁呢啲歌全部都係葉佳修老師寫，
1: 但係好有嗰種感覺。
3: 即係佢令到我咧，將呢啲歌曲咧就傳開去，傳到。喺內地咧都係受歡迎嘅，
1: 好中意
3: 啊！咁所以當時咧就係香港咧就係叫我做 民族歌手啦。
1: 係
3: 啦，係。咁香當時咧，1982、83年咧，黃霑咧就同我寫咗隻歌，叫《我的中國心》。
1: 黃霑寫嘅。
3: 咁84年咧就啱啱咧就係中英談判有結果，咁中央台咧就首次就邀請海外僑胞翻去唱歌。
1: 係啦。
3: 咁所以就咁有咁嘅機會聽到呢隻歌。係。咁呢隻歌又適合喎。
1: 是啊，
3: 咁佢就揀呢隻歌。
1: 哦，原來係呢一隻歌出現咗先
3: 嘅。係啊，唔係因為張明敏。
1: 即係詹叔寫咗呢一隻歌。
3: 係啦，冇錯。係
1: 啊，咁葉老師其實就幫你寫咗好多歌，但係你
3: 唔係幫我寫咗歌，
1: 唔係佢唱咗好多佢嘅歌。
4: 好多嘅作品。
1: 但係令到你企得喺呢個大台嘅，反而係詹叔呢首歌喎。
3: 冇錯，冇錯，冇錯。
1: 嗱，呢一個真係好，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好微妙嘅一個。
4: 但我反而好想知文哥，你當初第一次接觸呢首歌嘅時候啦，你睇到啲歌詞，你有啲咩嘅感覺？
3: 我覺得因為我唱開多數都是台灣的校園民歌，台灣的愛國歌曲，中華文化抗日戰爭的歌曲，當時你看我是中國人這些歌唱到東南亞都很流行，劉家昌先生那時我就要認識他了，原來他都是對國家民族是很有要求
1: 的，沒錯，
3: 所以就詹叔從這些歌的基本上他就寫香港因為一個殖民地的地方，咁就呢班咁嘅海外嘅遊子，
1: 係啊，
3: 究竟係點樣去迎接呢個回歸？
1: 冇錯，
3: 詹叔嗰陣時個心情咧就要建喺呢個叫做我是中國人嘅基礎裏面，就寫寫呢隻歌嘅心情。詹叔話我寫嚟寫去都好難寫得出，咁結果我哋追佢歌詞，佢話嗱呢隻就馬馬虎虎啫，你攞去洗啦咁。咁其實我哋一睇呢隻歌咧，香港就係好坦誠、好坦白。作為海外僑胞呢，我就好希望呢中國人呢喺佢生活裏面呢係生活過得好，我哋盼望中國好，所以呢隻歌呢就應運而生。
1: 係咁好特別喎，因為咁樣係喺一種好自由同埋好自然嘅一個創作嘅環境裏面係寫到當時我哋嗰種嘅感觸同埋渴
3: 華人，
1: 海外華人
3: 希望內地嘅
1: 同胞
3: 生活咧係好，
1: 生活
3: 係
1: 可以好開心，
4: 嗰種期盼，
3: 中國嘅富強，
1: 中國
3: 嘅
1: 富強。
3: 咁所以我覺得呢隻歌已經好前瞻性嘅希望。咁你睇我哋改革開放30年，今時今日嘅中國，雖然都係有啲問題。不過我覺得比起全世界裏面呢，我哋都喺前列。
1: 咁好老實呢，任何一個地方，唔好講國家，任何一個家庭，任何一間學校，任何一間公司，
4: 人與人之間相處
1: 都會有問題㗎啦。問題就係成功嘅地方嚟㗎嘛，就係因為知道有問題，但係問題係點樣樣去處理呢啲問題呢，呢樣嘢就可以睇到個心啦。係呀，咁所以呢其實我哋都好開心啦，因為知道你原來一路都喺香港。你好難找啊，張榮敏嘅，佢而家陣已經喺北京㗎啦。
3: 係啊，因為你忘記咗我。
1: 因為佢彈啲嘢，佢就企咗喺呢一個係啊。
4: 因為上網一揾咧，就會話敏哥咧係長期都會喺國內嗰度工作啊，少喺香港。咁睇嚟敏哥你澄清一下啦。
3: 我長期都喺屋企。即係冇人請。
1: 其實講真咧，有陣時啲人覺得你會好忙，咁其實你冇。
3: 我一啲都唔忙啊！
1: 你一年365日，你唔係日日會出去唱歌噶嘛？即係我哋如果喺大笪地，就要開工啫，係咪啊？有個歌壇，如果唔係嘅話，其實都唔會啦。好啦，咁但係咧，其實有咗呢一個嘅光環，我真係稱之為光環嘅。
3: 真係。
1: 係啊，咁你。有咗呢一樣，
3: 好似唔覺
4: 咁。有嘅，有嘅，無形中有嘅。
1: 你其實唔係唔覺，你慣咗啦。其實之後喺成件事嘅一路再行落去之後，又對你有冇一啲唔同嘅睇法同埋影響咧？你都仍然係一個中意唱歌嘅人嚟噶喎，敏哥。
3: 其實對於我嚟講，入咗大陸裏邊，當然咧喺一方面係內地嘅朋友接受咗我，而且又推廣咗我。咁但係喺香港裏面當時嘅環境呢都其實幾凄慘㗎。
1: 哦係呀。
3: 因為84年之後呢香港呢就係回歸嘅心情呢就係忐忑不安。
1: 係。
3: 同埋呢大家嘅方向呢係比較有懷疑㗎。
1: 冇錯。
3: 因為回歸咗之後會點呢係咪因為84年我哋大家都後生仔，我哋經歷嘅路呢係又一個另外嘅新開始。
1: 真係喎。
3: 咁所以呢當時嘅樂壇啦形勢都係有好多唔同嘅分析，而且我又唱一啲所謂叫愛國歌曲啊、抗日歌曲咧。當時 社會形成咧就係、是、你知道香港地唱歌係娛樂噶嘛，係
1: 啊，
3: 唔會講任何嘅政治啊，唔會講任何嘅愛國，因為香港八十年代你話佢愛邊個國家，佢、係英國殖民地，
1: 係
3: 嘛，而且美國有好多人喺呢度，係嘛，好多人嘅全世界嘅外國人都喺香港裏邊，
1: 乜嘢思想嘅人都係
3: 競爭做生意，
1: 係，
3: 咁我哋又喺香港人咧就覺得有一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有一個叫中華民國，咁咪兩個都係中國，咁我哋香港究竟點呢？咁你當時基本上就係冇一個標準嘅統一嘅口徑，只有我哋，我覺得呢，我唱一隻歌，我們擁有一個名字，
1: 係啊，
3: 中國
1: 就叫中國，
4: 係啊，
1: 係啊，中華
3: 民國。你記得我哋細個嗰陣時咧，十月一號嗰、那個紅旗海飄飄，
1: 青天白日嗰、那個，
3: 唔係十月十號，
1: 同埋十月十號，兩個一樣有㗎，
3: 喺邊度都打交，
1: 好好笑㗎喎、啊。
4: 當時嗰個雲，
1: 十月一號咧就係、是，因為而家我啱啱嗰日去完呢一個稅務局啫嘛，而家搬咗去啟德，咁咪掛嗰啲旗咯。
3: 係
1: 但你諗下，唔係好遠嘅啫，調景嶺十月十號就已經
3: 冇錯，
1: 嗰隻旗又掛到周圍都
4: 係
1: 㗎啦。
4: 當時嗰環境係咁嘅，咁而家當然就唔係啦。
3: 你未經過，
1: 你未經過。
3: 我哋嗰個年代
1: 唔係掛咪掛咯，
3: 係咯掛掛，
1: 冇乜感覺。
3: 你中意掛呢個又得，你中意掛嗰個又得，
1: 冇錯。
3: 就從來未見到掛英國旗。
1: 你又講得啱喎，
3: 即係通街掛嚇，
1: 乜旗都有，英國旗唔會周圍掛嘅喎。你幾好笑啊？萬國旗就有，萬國旗就灣仔都唔少啦。
3: 係
1: 啊，喺貼街嗰度。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其實就真係反而就造成咗我哋嗰種好自然嘅。對國家嗰種嘅情懷同埋心態、
3: 其實當時真係嘅，即係社會風氣咧，就係真係唔一樣。咁你知道啦，又經過咗八九六四，
1: 冇錯，
4: 係嘛？咁更加唔同。
3: 咁所以我喺我歌唱生涯裏面咧，就最緊要就係我認為咧，我哋都係要北上。
4: 係。
3: 經過八九年之後，我就覺得九零年就開始，我覺得我沉思咗一段時間。我話如果我唔先行咧，我覺得對唔住我哋國家。
4: 是
3: 咁所以我第一个北上先。咁跟住返落嚟呢我觉得好多工作要做。
1: 係。
3: 咁又做青年工作啦又做社团工作啦又做社会工作啦。
1: Yes。
3: 咁我好高兴呢因为呢隻歌令到我能够作为一个全香港400个推选委员会其中一人。我都系最年轻嘅一个。
1: 係呀。
3: 咁我觉得呢隻歌对于我嚟讲不单止喺娱乐圈里面能够俾我一个喺内地里面能够行出一个第一步。在香港裏面呢我能夠為香港呢是建設多啲嘢。
1: 啱。
3: 咁兩地之間呢我可以做一個交流嘅橋梁。
1: 冇錯。
3: 咁所以我覺得呢隻歌對於我嚟講呢係非常之好。
1: 嗱呢隻歌呢我哋就好想聽嘅。
4: 咁當然啦。
1: 咁仲有一樣嘢呢就係頭先呢敏哥就好客氣就話其實佢冇咩做嘅。其實我呢就話俾你聽。其實佢嚟緊就有一個好大嘅音樂會。
4: 係。
1: 咁所以應該要 break 一 break 之後呢我哋就要供一供佢，
4: 梗係啦，我哋唔會放過敏哥嘅，唔會咁簡單放佢走嘅。因為呢度咧，稍微休息一陣先，等依玲同大家啦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減碳版啊，之後再請敏哥同我哋講下佢嚟緊有啲咩動向咯。

0: 速十五秒。
1: 极速十五秒，今日咧就有呢个极减碳版本啦，亦都系同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以及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极速十五秒减碳版，无非咧就希望可以咧透过呢个嘅游戏啦，同大家宣扬更加多减碳嘅资讯啊。咁所以咧，游戏玩法会有少少唔同噶，一齐睇下游戏玩法系点啊！游戏玩法咧就系稍后啦，以玲咧就会发问一条嘅问题啦，咁一班嘅参加者咧就要喺15秒之内咧回答正確嘅答案，有 A、B、C 三个选项噶。咁记住，以玲只会讲一次条问题嘅啫，唔会讲第二次，唔会讲第三次噶，所以大家咧要落足以力去听啊。咁咧喺15秒之内回答到正確嘅答案，当然超市现金礼券就会代代平安啦。到底今日我哋两位听众有冇吸收头先小剧场嘅一啲基本资讯？一啲减碳资讯咧，稍后翻到嚟就会知道噶啦。
2: 估下我系边个？我中意音乐，我中意同人倾偈，我个名同呢幅图一样噶。
3: 我系 Sunny 李仁杰，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嘅节目，希望可以同你分享好嘅音乐，听下你嘅心事，同埋好似太阳咁将温暖送俾你啊！
1: 电话旁边咧已经有何女士喺度啦，何女士你好。
4: 是啊，周小姐你好。
1: 叫我以玲得啦，何女士你好啊，你好。
4: 好啦，咁啊，你系以玲妹妹啊。
1: 以玲得嘅啦，何女士。嗱，咁咧，稍后以玲就会问一条嘅问题，咁你记住要听清楚，因为我只会问一次嘅啫。咁你准备好未咧？
4: 准备好啦。
1: 准备好嘅话咧，咁以玲就要问呢个嘅问题啦，就系边一种嘅出行习惯可以减碳呢？有三个答案嘅。A 就是以飛機代替鐵路， B 就是以的士代替步行， C 就是以步行代替駕駛汽油車。好，15秒。
4: 是 C
1: 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的答案就当然是正確的啦，没错，就是 C 这个的答案啦。咁其实呢，一般的汽油车啦，平均行走每一公里呢的碳排放大概是 0.29 公斤的。如果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出行呢，每累积25000步呢，最高就可以减到大概 4.6 公斤的碳排放啦。所以呢，都鼓励大家如果是一些短程少少的路途呢，可能就真的多一些做运动，多一些用步行呢去取代这个呢真的搭车这个的方法啦，就可以为环保出更多的力啦。那么恭喜晒啦，我们刚才位的听众啊，接着下来都还有一位的听众呢准备回答我们的问题，就是任女士啊。任女士你好。
5: 你好啊，以玲妹妹。
1: 早晨啊，任女士。那么记住，稍后以玲只会问一次的问题的，所以你记住要六足以力听清楚，有没有问题啊？
5: 冇。
1: 好，嗱，咁咧，任女士，你嘅问题系咁嘅，边一种嘅生活习惯可以减碳呢 ？A 就系多食肉 ，B 就系多揸车 ，C 就系少买衣服。你有15秒嘅时间。
5: 是啊。
1: C 少买衣服，咁我哋咧就一齐睇下答案系唔系啦。冇错，就系、是、C 少买衣服啊。因为啦，每少买一件成人嘅衣服咧，就可以减到大概8公斤嘅碳排放。而生产衣物啦，同埋运输嘅过程咧，其实都系会产生碳排放噶。所以咧，减少不必要嘅购物咧，就可以有助咧减少呢个碳排放啦。所以咧，环保呢一样嘢啦，减少碳排放咧，其实大家都可以做得到，大家都可以出一分力噶。等我哋咧一齐为环保咧都贡献我哋嘅力量啊！

0: 嗱，我哋日常寫字咧就會用到鉛筆同埋原子筆啦，而原子筆咧我哋最常接觸嘅就會係一啲塑膠嘅材質嘅原子筆，就好似我手上呢一支。在香港電台的辦公室那裡拿回來的原子筆 Harry 啊，其實呢我們呢一般來說我們認識的筆是不 是全部都是得塑膠製造，會不會有其他的材質的呢？
1: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材質啦，其實最常見的呢就是有貴金屬的材質的、是啦，貴金屬的材質一定是有金的筆啦，有銀的筆啦，有銅的筆的、但是都有好有不好的，咁譬如話金嘅咧一定係最手啦，咁寫起字上嚟咧，其實就係、會寫唔到快，因為你會好攰啊隻手。咁、而銀同埋銅咧，其實最大嘅問題就係氧化，咁所以支筆咧係會變到好似好舊咁。咁當然啦，喺而家嘅社會，特別係筆嘅愛好者，其實都中意玩變化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哋會專登等支筆咧去氧化又寫咧，我反而覺得咧佢哋會覺得幾有樂趣。
0: 咁除咗貴金屬之外咧，會唔會有更多咧其他嘅特別嘅材質咧都會用喺筆上面嘅咧？
1: 有㗎，呢一樣嘢反而就日本人會用得比較多，就係用木去做啦。有黑檀嘅木啦，咁亦都有紫檀木啦，咁好似我手上面呢一支啦，咁其實就係日本嘅黑檀木嚟嘅。咁咧黑檀木咧其實喺全世界各地咧都比較稀有啲，咁佢會攞咗落嚟去做筆啦。而佢哋用木咧會有兩種，第一種咧就係好似呢一種咁樣，就咁樣攞木落嚟，然後去做咗一個打磨。另外一種咧就會加埋漆料上去，就變成漆器嘅筆啦。其實最特別最特別咧，就係日本人咧有用到一種動物叫做白鹿，佢個鹿角咧都係白色嘅，咁咧佢就會打磨咗之後咧，會攞嚟去做筆。所以你見到咧，其實筆上邊咧都會有一啲好天然嘅骨嘅紋理嘅。咁當然啦，呢一隻材質咧，其實對於書寫咧就冇乜特別嘅幫助，純粹咧真係一種趣味嚟嘅啫。
0: 但係有冇話咧唔同嘅材質啦，佢喺書寫方面又或者運用上面會唔會有啲唔同嘅咧都？
1: 有噶，咁其實我哋大家寫開字都知啦，咁每個人嘅寫字嘅方法咧，或者係個感受都唔一樣。咁有啲人會覺得輕身咧係可以幫到佢，咁所以咧樹枝啊，或者係一啲輕身啲、密度低啲嘅木咧，其實佢哋會中意，咁同埋咧會方便攜帶。咁但係啦，當然有啲人係要顯得有身份嘅象徵啦，咁所以佢哋就會用貴金屬嘅筆啦，咁寫起上嚟咧就會聚手啲。咁當然呢啲人寫字都唔會寫太多噶啦。
0: 咁所以咧，其實咧唔同嘅筆咧，唔同嘅材質可能都有唔同嘅功用喺度噶。但我手上呢支筆可能價值都不菲噶，點解咧？可能人傑用過，所以我哋嘅聽眾可能都會好想要㗎。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咧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15秒嘅减碳版啊，而两位嘅听众观众咧都非常之犀利，所以佢哋两个都双双攞到超市现金礼券啊！咁听日咧同样嘅时间咧 ，Harry 哥就会同大家玩呢个咧减碳版嘅极速15秒，咁大家咧就记住要留意留意啦，留意我哋呢个嘅小剧场就会识得回答问题，超市现金礼券就大大平安啦。
1: 系啦，咁啊听日咧就轮到我玩啦，今日咧我哋睇咗个例子啦，应该咧大家都会好有兴趣噶啦。希望听日咧大家参与。今日咧我哋继续我哋嘅嘉宾访问啊，因为好难得请到呢一位朋友咧，系真系喺百忙之中抽空嚟嘅。第一样嘢我哋又估唔到佢原来喺香港嘅。
0: 虽然佢好谦虚讲冇乜嘢做。
1: 系啦，我以为佢要坐高铁先翻到嚟嘅。第二样嘢咧，原来佢嚟紧咧亦都有个好大嘅音乐会，咁系好期待咧可以再一次见到佢喺台上边。咁但系我肯定呢位朋友咧有一首歌佢唔唱嘅话咧系唔会俾佢走。
0: 系落唔到台嘅。
1: 其实唔系一首，系应该有两。首添，
0: 有几首啊？
1: 系啦，系啦。第一首咧就系话俾我哋听佢系咩人。第二首咧就唔单止系咁，仲要话俾我哋听个心系点。
0: 系啦，
1: 究竟佢边个？
2: 轮到我请你。
0: 冇錯，喺 Harry 哥哥同以玲身邊，繼續有張明敏敏哥喺度。敏哥你好，
1: 敏哥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嗱，我哋頭先咧就即係話説當年啦，
0: 訴説當年
1: 啊。係啊，咁啊，等阿以玲咧都可以感受多翻少少香港係點，因為佢啱先講啊，
3: 佢唔應該冇乜感覺㗎。
1: 佢有啊，我禮拜五帶
3: 後生，
1: 佢禮拜五會帶個小妹妹去呢一個喜帖街啊，睇舞火龍啊。
3: 嗱，
1: 咁你知啦，喜帖街你以前就住灣仔㗎嘛，
3: 係啊係啊。
1: 边度住啊？
3: 我湾仔马斯道
1: 啊。哦，马斯道，咦，嗰度行好近就应该有间嘢锯牛扒噶。
3: 锯牛扒？
1: 谭神道？
3: 唔系，争好远。马斯道咧同谭神道争成两三条街
0: 嘅，
1: 都系都系啊，
0: 都系湾仔区。
1: 嗰两条街我成日都行，
3: 因为马斯道咧要经过天乐里。
1: 都系，都系
3: 你上咗去咧，先到潭神道。
1: 哦，咁就好远啊！
3: 系啊，系啊，
1: 咁就好远啦，系啊，系啊，系啊。好啦，咁啊，佢咧就话要去带去喜帖街，
3: 哦、
1: 就睇舞火龙。咁点解佢我嗰度有舞火龙嘅咩？火龙唔系应该系喺天后噶嘛？
0: 系大坑啊！大坑舞火龙。
1: 佢嗰度嗰个系即系插电噶，
0: 系啊
1: ，LED
3: 啊。依家湾仔个喜帖街好靓啊，
1: 好靓啊，
3: 全新
1: 嘅。唔系我哋以前波鞋街、春园街嗰啲咁嘅世界。
3: 以前就一个。有個應該有個廁所喺度嘅，
1: 有個廁所啊，
3: 係啊係啊，街市同埋廁所。
1: 嗱呢個我都唔記得。誒，我哋講翻啲新嘢啦，因為如果唔係個個都有，我哋話説當年，
0: 好想當年住啦，我哋要展望呢個
3: 呢啲舊陳舊
0: 舊
3: 當年。
0: 我哋呢個懷舊事多啫，但都可以講新嘢嘅。
3: 我睇個茶壺。我喺國務公司買好耐㗎喇嗰茶壺。
1: 呢個茶壺啊。
3: 係啊係啊係啊。
1: 呢個茶壺係我哋呢一度香港電台嘅道具部嘅寶嚟㗎。應該呢下低有個 serial number 呢其實唔係咁容易。係啊，有個 serial number 唔係咁容易可以攞得出嚟㗎呢啲寶物。咁我好想知道呢，其實近排呢我知道你唔單止係返國內啦，而且呢仲去到蒙古喎。
3: 內蒙。
1: 內蒙添喎，你去嗰個地方其實呢嗰度嘅音樂文化呢都係好濃厚㗎。
3: 內蒙
1: 音樂文化。
3: 內蒙古人唱歌已經即係同飲酒基本上係從隨心所欲。
1: 點解同飲酒等埋一齊呢？
3: 因為內蒙古天氣凍㗎嘛。
1: 佢哋又飲酒又唱歌係咪？
3: 係呀，同埋佢好大嘅礦野同埋呢個草原。所以佢哋幾嗌嗌嘅。嗌到幾大練都唔知自己嗌到幾遠，天大地大，所以佢聲音又大，
0: 係好洪亮啦佢哋嘅聲音。
1: 我睇到
3: 冇得練，冇即係冇得比較。
1: 係啊，咁但係你去咧，我睇到一個地方咧，係我嗰陣時咧，淨係我玩中樂嘅時候玩過嘅啫，鄂爾多斯。
3: 哦，鄂爾多斯
1: 係啊，
3: 出產呢個羊絨啊，
1: 係啦係啦，
3: 好犀利嘅。
1: 佢有首歌好好聽啊，鄂爾多斯的草原啊，又叫做
3: 係係
1: 係啊，好靚嘅一首中樂。嗰陣時我係
3: 好多歌好聽嘅，其實內蒙古好多歌
1: 係啊，
3: 好聽。
1: 你係去嗰度交流啊，定係點咧？可唔可以有啲嘢分享下啦？
3: 你突然之間記得我喺去咗內蒙啊？
0: 睇翻，
3: 我覺得咧依家嘅內蒙咧真係值得推介嘅。因為我都係啱翻嚟冇幾耐啫，佢嗰度咧完全有好現代嘅住嘅地方啦，
1: 係啊，
3: 同埋咧有馬騎啦，同埋咧係有呢個羊肉食啦，
0: 哇，
3: 同埋咧就係、是、你真係你見到大草原咧，你根本唔捨得，
0: 係，
3: 因為你香港咧人口好窄啊，
1: 係啊，
3: 即係好 touching 好密集，咁但係去到內蒙古。 我哋香港人咧係完全係心胸廣闊。
1: 係啦，我就好想知呢樣嘢啦。當一個咁大嘅草原，而且咁接觸呢個大自然嘅人，係咪唔同嘅咧？佢係咪睇嘅嘢唔同啦？心胸廣闊啦，即係好豪邁啦，係咪真係有呢啲咁嘅特別嘅性格咧？
3: 佢真係嘅，內蒙古人係好熱情，好開放。咁就咩嘢都可以係拍心口，不過做唔做得到
0: 就一件事啦。
1: 係啊，
3: 總言之就拍心口。
1: 係啊，做唔做得到其實都要話好。
0: 係啦，總之咩都講咗好先。
3: 即係飲唔飲得手都要話飲得。
1: 係啊，冇錯，
3: 飲唔飲都要得，
1: 都要得。飲完之後得唔得？唔知得唔得？
0: 係啊，
1: 唔飲就唔得。
0: 係啦，總之就話有得先啦。係
1: 啊。
0: 咁其實咧，知道咧，敏哥除咗去內蒙啦唔同嘅地方之外咧，喺我哋國內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啦、表演嘅。基本上咧，真係一定要唱我哋頭先所講咧嗰兩首歌，就係我是中國人同我的中國心嘅。我又反而好想問下敏哥啦，因為頭先都講咗一啲話當年嘅一啲時期啦。咁嗰陣時唱呢兩首歌，同你今時今日啦，再上去國內表演嘅時候，嗰種心情或者演繹咧，會唔會有啲唔同嘅咧？
3: 其實好多時都係唔同嘅。
0: 係。
3: 因為你話我是中國人呢只歌啦，我喺全世界都唱咁。你有陣時去到美國、去到加拿大、去到澳洲、去到歐洲，咁佢真係中國人，我都係真係中國人。
1: 係咧。
3: 但係當地嘅華僑咧，其實佢喺當地咧，佢嘅生活啊、佢嘅環境啊，係完全咧都唔係嗰件事嘅。咁所以我哋大家互相，當我喺台上唱俾即係每一個不同地方嘅中國人聽嗰陣時咧，都係另外一種反應同埋感受嘅。
1: 係喎、
3: 咁其實一樣，我啲中國心，其實中國心咧由84年開始唱到今年，今時今日，我哋中國改革開放都已經超過一段歷史啦。咁想當年喺我哋國家80年代嗰陣時咧，我啲中國心嗰個心情咧就係好渴望，好渴望。
1: 係啊。
3: 咁今時今日咧，我哋嘅好要求有要求。咁完全係唔同曬，
1: 咁合理㗎，因為相隔40多年㗎啦。我哋而家講緊80多年，好似突然之間我哋都好似歷歷在目，諗返起嗰陣時發生嘅嘢，嗬，參加歌唱比賽啊，點樣企喺個台度啊，係啊，去上堂，但係其實真係40多年啦，係啊。咁所以呢，喺而家嘅張明敏，其實除咗唱歌之外，你有啲咩玩嘅呢？
3: 好多嘢玩㗎，因為呢，我覺得近期呢，由我哋呢個年代開始，呢個年紀開始呢，就係要運動啦。輕微嘅運動又唔好過激喎。咁我成日提自己，因為你依家今時今日呢，你唔係好似譚詠麟咁啊，係嘛，即係28歲。
1: 我冇人好似佢咁嘅，係得一個校長嘅啫，校長
3: 所以我提示自己，我係26歲啫，慢慢嚟，慢慢嚟。係
1: 啊係啊係，
0: 即係大佢少少啫。
3: 唔好過激，就但係必須要做。即係定期嘅輕微嘅運動，同埋自己鍾意玩嘅嘢一定要。
1: 咁你會做啲咩運動呢？
3: 我鍾意打乒乓
0: 波。
1: 喂，咁樣好好㗎喎、即係要好靈敏㗎嘛。即係變咗張靈敏啊。係
3: 啦。我覺得打乒乓波對於我嚟講呢幾好，因為呢幾年裏面呢，我覺得我哋中國人打乒乓波呢係好驕傲。
1: 咁係。
3: 咁又有快喎。我可能我鍾意快嘅嘢啦。
0: 因為我哋國家啦打乒乓波其實都係非常之犀利㗎嘛。
3: 依家好似渣少少喎。
0: 都係前列位置嘅。
1: 冇啦，我哋嗰陣時我哋嗰個年代呢，去到外國讀書呢，兩樣嘢。第一就係、嘩， Bruce Lee 李小龍嗰陣時未有成龍啊 ,Bruce Lee 李小龍咁就以為你好勁功夫。第二樣嘢就係、
0: Table Tennis,
1: 你贏曬嘅。跟住仲有佢哋一見到你揸嗰塊板呢，佢哋點樣咁嘅，我哋揸咩㗎嘛，我哋匙羹板㗎嘛。係啦，咁初初我哋會打匙羹板，咁後來我哋而家先至
0: 咁樣打。
1: 係啦係啦係啦，打返直板咁樣㗎嘛。咁所以幾得意嘅，係啊，我哋其實都有個躲㗎，要打乒乓波㗎。係
3: 咩？
1: 係啊，咁而家就打好多啦。
3: 我如果喺香港日日都打㗎。
1: 日日都得，有人採你咩？
3: 我哋一班即係
1: 有球隊嘅，
3: 有班球隊
1: 咁過癮啊！咁又真係好喎。咁好啦，你而家就嚟有 show 啦，
0: 係
1: 啦，喂，都輕輕講下啦，因為幾時啊？咁同埋有啲咩嘢都係
0: 因為有呢個 show 咧。
3: 其實呢個 show 咧都好特別嘅，因為點解咧？我成日同我啲老友記講啦，我話我真係有個心理嘅願望，就係話我希望喺香港開演唱會。因為我喺香港裏面咧，好早即係79年啦。 咁啊，84年就去到高峰啦。咁一路咧，我有個心願咧，都係希望喺香港做一個個人演唱會，但係都未做過。
1: 係咩？
3: 係啊。咁我講呢個心願俾我啲老人老友記聽，嗰老友記話唔得，今年咧我哋一齊咧就同你咧。做大佢，
1: 張明敏未做過歌唱呢樣嘢，真係拗曬頭。
3: 係啊，我全中國各省市嘅省會城市都舉辦過個人演唱會。
1: 唔係咯，喺香港冇，
3: 唯獨喺香港冇搞過。
1: 係，
3: 咁所以好多朋友都支持。咁我覺得膽粗粗咧，唉，拜託拜託。啊，總言之，你都嚟參加啦嚇。係
1: 啊，
0: 但
1: 係
0: 會有啲咩特色先，文哥？
3: 其實我哋咁大年紀都冇乜特色㗎啦，最緊要仲要聽到我把聲同埋啲歌依然存在咁咪好囉。
0: 即係嗰兩首歌一定就
1: 其實我諗係夠㗎，因為呢去到呢個時候就係講緊經典㗎嘛。係呀，就係要聽返嗰幾首歌，就要聽返你唱嗰幾首歌，同埋唔該你著返中山裝。
3: 好啊，好啊，
0: 有唔同嘅中山裝嘅，
1: 係啦，冇錯，係呀，呢個就係
3: 呢個好提議。
1: 係呀係呀，咁你而家係咪已經開始練緊歌啊？
3: 我依家開始㗎喇，即係我哋成個團隊呢策劃緊點樣將我嘅情懷，主要嘅目的呢係我真係想講一句說話，感恩有你。
1: 係。
3: 即係我好希望就係通過歌詞啦，通過歌曲啦，通過我嘅履歷啦，通過所有嘅朋友嘅支持啦，到時今時今日呢都係感謝大家。
1: 你好啊，系，其實我哋都好感謝你。你喺一段好混亂，好似你頭先所講嘅嗰個年代裏面咧，俾到我哋有陣時有翻一個嘅核心，知道其實我哋都係一個中國人。因為好多時候咧，去到外國讀書咧，好多人話你去外國讀書好奇怪嘅。當你個人唔喺你自己土生土長嘅地方，你更加知道自己原來係有自己嘅土生土長嘅地方。係啊，呢一個係好得意嘅一件事。係啊，咁所以你呢就由歌聲嗰度去帶動到俾我哋。咁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去參與嘅。
3: 係。
1: 你呢個嘅歌，即係你呢個嘅演唱，我亦都知道你一定係有好多嘅朋友啊支持啊咁樣。
3: 係
1: 係啊，但係我又問下咁多年以嚟有冇人敲過你嘅門，就係話老師都有人會叫你老師㗎啦，已經自然都叫你老師㗎啦。有冇教過人唱歌啊？
3: 我其實我自己唱歌都麻麻地，根本都唔識教人唱歌。
1: 你真係好嗨氣，你唔識唱歌，你淨係比賽都幾年，由3、2、1，然後跟住你跟過咁多名。
3: 我淨係識得比賽啫。不過依家冇得比，因為你睇下依家啲人真係好叻㗎。
1: 係。
3: 因為依家真係唔係業餘歌唱比賽。
1: 係啊。
0: 專業歌唱比賽。
3: 職業愛好歌唱比賽，好專嘅，
1: 係
3: 啊，因為我同我哋嗰個以前嗰個年代唔同啦。
1: 不過上天就俾咗一個好特別嘅機會，
3: 係
1: 上天亦都俾咗一個好特別嘅角色啊！我覺得，你感唔感覺到㗎？
3: 我覺得好似冥冥中都好似係注定咁嘅。我覺得我唔係話咩，即係我覺得真係你想部署。唔係話唔得，但我哋要接受現實。係。即係我覺得我哋都要積極，但現實我哋都要接受囉。
1: 想部署唔係一定得，最緊要接受個現實。你就係一個安於現實嘅人。
3: 懶惰。
0: 敏哥真係太過謙虛啦。咁今日呢好多謝曬敏哥啦，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相信呢大哥透過呢今日嘅訪問呢，應該呢都更加了解到敏哥啦。佢一直以嚟嘅故事啦，以及未來到底有啲乜嘢嘅動向，有啲乜嘢嘅發展啦。咁今日啦再次多謝曬敏哥。
3: 咁咪要將個 poster 養一養啊。
1: 多謝張明敏。
0: 拜拜。
1: 係喎，我將 poster 呢。
2: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783 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3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当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報道引述消息人士說，中方已經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灣已訂購的武器。習近平亦都可能向特朗普強調，台灣才是挑釁的一方，是中美關係不穩定的唯一根源，是台灣改變現狀。消息人士補充，作為回報，中方將會提出願意就中東戰事向伊朗施壓。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预计香港邮政未来几年仍然会亏蚀，政府要重新审视有乜嘢方法令佢回复正常，关键系点样扭转亏损。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香港邮政连续亏蚀8年，市民消费习惯改变，电商发展迅速，令到邮政转口业务大幅下跌80%。当局亦决定停建香港邮政空邮中心，以节省40亿元。至于香港邮政能否加入电商行列，邱应华表示，目前已经有两大电商占据市场率达到80%，香港邮政不容易加入竞争。当局最快2027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再研究怎样跟进。员工安排方面，邱应华说，短期内有些员工的试用合约到期，香港邮政会给这些员工一份2年合约，不转做长期合约，不排除2年之后有任何情况发生，强调员工会受到保障。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施工承建商，由今个月30日起接受申请加入，下个月23日结束。预审名单每2年会检视一次，如果错过这段申请时间，要等2年之后才会再开放申请。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协助楼宇维修市场重返正常状态，减少市场干预。因为过往有很多业界反映，不少想从事正当维修工作的行业，因为业内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后没有加入相关市场。政府希望透过较严谨措施，鼓励正当的顾问和承建商加入预审名单，从而令到整个维修市场重返健康发展方向。名古屋亚运开幕之后第4个比赛日，港队继续在多个项目分途出击，争取奖牌。在武术项目，陈芷晴傍晚将会在女子52公斤级散打4强同伊朗选手争入决赛。梁宇航会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4强斗印尼选手。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两人已经稳夺奖牌。两名剑击代表郑晓维和陈乐思早上出战女子花剑个人小组赛，两人同样取得4胜1负，双双晋级32强。乒乓混双项目次轮，港队组合吴咏琳和姚君豪直落3-0击败尼泊尔组合。另一对组合杜海琴和王振廷击败澳门代表晋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

0: 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4点，跌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1，跌7.8；阿里巴巴111.4，跌3.4；腾讯控股441元，跌10.6；盈富基金25.54，跌2毫；建滔积层板48.78，升2.62；智普690元，跌52元；长飞光纤光缆194.4，升3.9；南方恒生科技4.31，跌4.4；XLE 南方海力士43.28，升7.8；Minimax 273.8，跌1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47，瑞士法郎9.551，澳元5.571，加元5.57，新西兰元4.474，欧元8.964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3。港金报40,57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4.44美元，卖出4,344.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锦田公路东行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近住高埗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锦田公路啦去翻锦田市中心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一日容易又中午，而家中秋未到，但系
1: 中
0: 午就到咗啦。而家系12:10啊，欢迎大家。
1: 系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嚟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香港暖流》啊！一年容易又中秋呢一句嘅说话咧，我反而好想问下派利，你作为年青嘅代表啦，你认唔认同呢句说话嘅咧？
0: 其实你一年每一日都可以用呢一句说话嘅，就一年容易又生日啦。
1: 你觉唔觉得啲时间系过得好快先？
0: 真系啊！自从毕咗业之后咧，个感觉好似因为每一日嘅嗰个变化少咗啊，
1: 系
0: 就系翻工
1: 放工
0: 系啦，翻工放工，所以就冇以前咁多嘅转变啦，咁多特别嘅活动啦，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不知不觉已经差不多有两年嘅时间，
1: 系两年嘅岁月啦。咁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好多嘅哥哥姐姐啦，可能都对一年容易又中秋呢句说话咧，都有唔同嘅睇法啦，唔同嘅感觉嘅。不过无论系点咧，都希望咧大家咧有一个咧开开心心欢度佳节嘅呢一个嘅感觉啊。咁到底我哋中秋啦，呢个嘅假期啦，有冇一个好嘅天气咧？不如就等派利同大家讲下啦。
0: 系啦，人生变幻莫测啊，天气都系变幻莫测嘅。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啊，下午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下本周余下嘅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嘅。中秋节同日日咧，早晚部分时间都系多云噶。
1: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6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4，风险属于低至到中。而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啊。嗱咁咧，我哋稍后咧就会正式请出我哋咧嘅芝麻社长出嚟啦。不过喺芝麻社长出嚟之前咧，都要继续呼吁大家噶。我哋咧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啦，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咧，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已经放咗上去啦。除咗欢迎大家咧继续去投选你心水嘅主题曲对对碰嘅歌曲之外啦，都可以话俾我哋听啦。啊，你对中秋有啲乜嘢嘅感觉，甚至系稍后芝麻报社讲到嘅内容，你又有啲乜嘢嘅回应咧？都欢迎大家咧透过1872312打嚟同我哋分享之余，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都等紧大家噶。
0: 系啊，准备好你嘅电话啦，一首歌嘅时间就带你入芝麻报社啊！今日出门口嘅时候咧，有啲落雨啊，所以特别谂起呢一首歌，同埋我谂起每一个听众咧，都好似我哋嘅恋人一样，所以先送呢一首《雨中的恋人们》俾大家。

0: 每一次听到黄凯芹的这首《雨中的恋人们》都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而这种浪漫的感觉呢，除了在歌那里可以见到之外，亦都在每一日星期三的这个 Facebook 贴文都可以见到的。
1: 是，我相信不止淨是星期三的，其实呢星期一至日啦，在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啦，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每一位听众的留言呢，其实呢都是有那份的爱啦在这里。你说去不去，是不是去到恋人的那种感觉呢？未必的，不过家人的感觉呢就一定是啦。因为见到啦，五台之友呢其实都有好多呢不同的听众呢已经在我们今日香港恋流的贴文那里呢留言给我们啦，咁呢就有投选他们各自的心水之选啦。出奇的是呢，我开头以为 Harry 哥哥出到妹姐杀手锏啦，应该个票数会抛离到一段的距离，但不是喎、
0: 都有得斗下
1: 的。是啊，我记得赖银王话不如你哋两位打和啦，因为两首歌都好听喎、
0: 喂，咁我都见到啊 Elisa 呢就话 Harry 哥哥早晨，以玲 good morning 啊。Harry 哥哥今朝找到理想，一於要站在台上做个威水迎战，班雨滚都会得到各样赞赏。咦，佢全部都押韵㗎喎。
1: 係呀、
0: 啊。係呀、啊。跟住佢话我还是投选以玲。
1: 乜转折位好犀利啊！
0: 都系中意那天再重聚多一啲。
1: 系 Albert 呢首歌的而且确都系经典嘅。咁但系我亦都见到素娟嘅留言啦，佢就话早晨啊 ，Harry 哥哥以玲，今日咧我就拣 Harry 哥哥嗰首啦，因为我记得素娟上星期系投我嘅。佢话咧我中意听妹姐梅艳芳嘅，咁佢就话佢唱得好好啦。今日 Harry 哥哥冇得输，赢硬啊！
0: 系啊，仲要读一读呢、這个梁月娥嘅留言啦，就话 Harry 哥哥以玲小姐每首歌都好好听，我咧就投 Harry 哥哥以玲一票。嗯，佢好似两个都想投啊，
1: 即系
0: 工作顺利，中秋节快乐。咁仲整咗几个月饼俾大家，一人一件添。似乎咧佢都系中意大家打和同和和气气嘅。
1: 系啊，而我亦都见到 Mabel 嘅留言啦，佢就话早晨啊，两位主持，我觉得今朝以玲妹妹有少少嚣张咁对 Harry 哥哥。系啊，因为咧大家都唔知咪后咧，有时佢赢咗系几咁嚣张，几咁耀武扬威，所以我决定要效法佢。不过唔系呢啲咧，都系节目效果嚟嘅啫。跟住后咧，阿 Mabel 就话啦，今次我会支持 Harry 噶，佢话咧妹姐必定赢 Harry 哥哥，今次我哋全力支持你 Harry 哥哥。嗱，你唔好，你唔好咁嚣张住，
2: 嚣张啊！我爱我啲听众，
1: 因为咧
2: 我爱听众系嚣张咩？
1: 我啱啱
2: 呢啲叫爱，呢啲叫
1: 唔系你头先嗰只，
2: 呢啲叫暖流，
1: 你嗰只。是不得的，但我刚看到有个留言呢，我
2: 真诚流露 I'm so sorry。
1: 我看到 Gary 的留言呢，他就说我投肥嘟嘟以玲。
0: 好，哇，好亲密喎、这个。
2: 这个我不介意你投他。我喜欢你的形容词，所以 OK 的。
1: 我多谢 Gary 投我一票。
2: 肥嘟嘟以玲。
0: 珠圆玉润嘛，
2: 肥嘟嘟以玲。
1: 咁就多谢大家呢留言俾我哋。咁就希望大家继续想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留言俾我哋。我哋呢未必每一个嘅留言呢都可以真係喺直播时间呢读出嘅。但每一个嘅留言呢我哋都有仔细去睇嘅。咁所以呢欢迎大家呢继续留言俾我哋呀。
2: 继续留言啦，继续支持我。我好开心，我啱啱呢入返嚟。因为我啱啱已经成功咁邀请咗我哋下一个礼拜嘅轮到我请你嘅嘉宾。
1: 我哋唔好开顾住。
2: 哇，真係因为呢你諗下点解要用呢一个时间去找他呢，即是因为呢个人真的很特别同埋好难找嘅。
1: 嗯。
2: 是啊，咁而我剛才呢即係终于同佢通咗个电话，佢唔放我走啊。佢一路唔停，佢由60年代咁一路係咁讲来，哇，精彩到不得了。好啦，唔可以喺呢个时候。
0: 你卖太多关子啦。
2: 唔可以，
1: 我哋係要卖落去嘅。
2: 唔係卖太多，係我而家先开始卖啫。
1: 係啦。
2: 但係暂时唔讲住。总之呢下个星期如果你觉得剛才张明敏嘅访问精彩嘅话呢，下个礼拜都同样精彩到不得了嘅。
0: 系啊，
1: 大家就期待下啦。
0: 大家都咁精彩啦，芝麻都好精彩嘅，请佢出嚟先。
3: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4: 讲得啱，讲。 讲得好啊，城中咧就最 hit， 但系又芝麻绿豆、啊，你话系咪好紧要咧？梗系啦，因为咧你食啲食嗰餐嘢几好味都好，最后尾都要整碗红豆沙噶嘛，所以你唔好睇少嗰啲芝麻绿豆啊，有用噶佢。
1: 芝麻同绿豆系同红豆沙完全冇关系噶，社长，你话芝麻嗱芝麻糊 OK 啊？绿豆沙都 OK 啊，但芝麻绿豆系煲唔到红豆沙噶噃。
4: 肥妹，你同我揸住周生先啦，等我继续讲落去。
0: 你唔好引用翻听众嘅留言啦。
4: 啊，咁咧就因为今日咧要讲呢样嘢咧，就俾大家知道点解我啲马骝仔咧，其实系比你啲人类叻啲嘅。
1: 啊，阅文其详，阅文其详。
4: 因为我哋系完全都唔会任何嘅餐厅唔会做到我哋生意。
1: 点
4: 解？所以你见到我咧就长命百岁吓、啊，就唔会有病啦。因为咧，听住今日要讲乜嘢啊？嗱，呢个就系主题啦，就系、是、咧，原来咧啲食客有阵时食完啲嘢咧，咁就食紧嘢啦，咁啊去一间高级嘅把房啦，咁高级梗系使好多钱噶啦，咁啊上所有嘢都整得靓靓仔仔噶啦，
1: 系
4: 点知一咬落去嚿牛扒，喂唔对路喎、啊、咁。
1: 吓、啊，点解唔对路咧？咁好食定系咩先？
4: 你唔好理我啊！
0: 未熟嘅系咪？
4: 唔好理我啊！
1: 哦，好，啊、你继续俾佢讲埋先。
4: 我啲好名贵嗰啲，
1: 明嘅明嘅明嘅，
4: 嗰啲客人嚟噶。
1: 但系唔系马骝应该诶
4: 唔系我估计，即系我暂时咁谂先啦、
1: 啊。好，
4: 如果我入到嚟食牛扒，我第一我唔食牛扒啦，我食斋噶嘛。
0: 系马骝应该，
4: 但系你啲人类又食牛扒啊嘛，又话三成熟，又话四成熟，熟乜鬼嘢啫？系啊，你如果三成熟、四成熟，你真系你自己知啦。咩叫三成？咩叫四成啫？又话人，又话叫。叫个牛蛙三成四成，又话人哋熟得滞啊，咁然后跟住又叫佢唔该你整翻生啲啊，咩整得翻生啲嘅啫？
1: 整个第二块咪可以整翻生啲咯。
4: 计讲得啱啊，
1: 系咯。
4: 但系原来咧啲餐厅又好鬼马噶，吓啲餐厅咧就唔帮你做呢啲嘢噶。吓、
1: 啊、哦，即系唔
4: 跟住你
1: 话
4: 佢
1: 个水，
4: 跟住你话唔好意思啊，个杯污糟啊，攞入去整一整佢啊，咁佢又唔系真系换咗俾你嘅。咁啊，原来发现啊。喺呢一个嘅有一个近期啊喺外国嘅呢个清谈节目里面咧就讲咧有好几个嗰啲资深嗰啲服务生话，即系佢自己系做呢一行嗰啲啊，
1: 系
4: 佢话其实佢哋后台好鬼污糟噶啲嘢，
0: 吓点污糟法啊？做咗啲咩嚟啊？
4: 污糟邋遢噶，即系例如咧，你又话哎呀只碟污糟啊，你同我换过佢啫咁，佢攞翻入去咧，佢分分钟咧就搵个手踭嗰度咩抹一抹，佢又攞翻俾你嘅。吓咁啊，唔系真系整干净嘅。跟住你话俾佢咧，哎呀，汉堡又唔要加芝士啊，咁佢其实咧就喺厨房嗰度咧，其实就咁搵啲即系搵只叉咁挑走咗啲芝士俾翻你就算嘅。
1: 系、啊、
4: 有好多时候咧，入到去咧，仲有啊，我唔系讲笑噶，以前啲人话哇呢、這个客啊好衰噶，次次咧都啲嘢弹翻嚟，
1: 吹吹工噶，
4: 我掠都
0: 掠啖
4: 口
0: 水落
4: 去，
0: 哎呀，浸完脚
4: 咁
0: 样啊！咁
4: 呢啲咧，其实我哋以前听嘅啫，以为系假嘢啦，但系而家原来系真噶，所以我咧今日咧就要你哋两个记者，再加埋呢度好多人咧，就一齐要去调查一下，
1: 系、
4: 香港咧，其实你有冇食过嘢？咁样噶，
0: 嗱、哦、系，
1: 因为咧真系嘅，即系食嘢咧，成日听到一啲长辈讲一句嘅说话，就系、是、眼不见为干净啊，
4: 系、
1: 因为成日都话好多餐厅咧，佢哋嘅卫生情况可能冇大家想象中咁好嘅，而事实上咧，讲起呢一个餐厅污糟嘅程度咧，我有听过一个嘅故事嘅。呢间嘅餐厅咧，系曾经咧食到人肚痛啦，咁就话声称有一个人咧，嗰件事系咁嘅，就系、是、佢去买呢一个嘅三文治啦，佢就嗌咗奶酱多咁样咧，即系当佢系奶酱多啦。
4: 叫三文治又食咗奶酱多。
1: 系啦，咁奶酱多都系三文治一种嚟嘅啫嘛，咁总之佢就嗌咗奶酱多啦，咁就谂住去即系等佢出外卖啦。点知咧出到嚟咧就唔系奶酱多，变咗可能系净系奶油多咁样啦。
0: 咁冇问题啊，又唔系唔干净啦。
1: 系啦，啊唔系应该调转，佢原本嗌奶油多。但系俾咗奶 仗多，咁多咗啲咩？咁多咗个仗啊嘛，咁佢就同嗰人讲，唔好意思啊，我要奶油多，唔系要奶酱多，咁咧就见到咧嗰个侍应就话，哦得，我收翻入厨房嗰度再帮你整啦，咁你就以为佢帮你整啦，点知佢目击到一个故事系点样咧？佢因为嗰个厨房咧，其实系有个位咧系可以睇到入边嘅，佢见到个厨师走去揾块好污糟嘅抹布，走去帮佢抹走咗嗰啲花生酱，然之后若无其事冚翻埋块包，包翻佢，然之后出餐。
5: 好核突啊！
1: 喺呢个时候，大家会唔会食呢份嘢先？
5: 好核突啊！
0: 其实咧，我成日听人讲话咧，即系有时啲大话咧，你一世都唔好知道，咁就会冇咗呢件事噶啦。
1: 都系，
0: 即系我宁愿我唔知咯。
1: 咪又系眼不见为干净咯。
0: 系咯，都系眼不见为干净咯。
1: 我反而好想知道啦，其实咧，我哋嘅听众啦，又或者一班嘅哥哥姐姐啦，其实有冇做过一啲嘅饮食业？你哋系真系好认同眼不见为干净呢几个字嘅咧？或者你哋话唔系？其实我做嗰间餐厅真系好企理、好干净嘅，唔会出现呢啲嘅事情。又或者啊，如果真系遇到有一啲嘅顾客啦，退翻一啲嘅送菜，翻转头嘅时候，你哋又会点样处理啲送菜咧？呢啲嘅迷思18723112都欢迎大家打嚟分享嘅。
4: 系啊，欢迎欢迎啊！讲到食嘅话咧，其实肥妹仔咧有几叻，佢有一手噶
1: 吓。
0: 系，即系佢系负责食嗰一 part 啦，系啦。今日系呢个餐饮业嘅大踢爆日啊！大家欢迎你讲下以前嘅经历，曾经俾过啲乜嘢餐俾人咧，又或者有啲乜嘢无理要求，令到你要做出一啲好无理嘅行为都可以讲下。
4: 系啊，
0: 接下落嚟呢一首歌咧系刘德华嘅《忘情水》啊！如果我去到呢啲餐厅要攞杯水咧，我希望我乜都唔知，干唔干净我唔知，全部嘢我都唔记得晒。
1: 饮咗落去，
4: 忘清水。
0: 系啦，
4: 希望佢系清水啊！
0: 我要望杯清水啊，我唔要嗰啲用水抹过嗰啲嘢。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冇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 solo，
5: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6: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流飘去边好呢？
1: 翻嚟，
2: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1: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0: 节目名系咩啊？
1: 香港暖流啊！
0: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0: 就系、
4: 是、派利啊，
5: 系仲有依玲。
4: 同埋我啊 ，Harry 哥哥啊，
1: 冇错，有我哋三个陪住大家。
4: 喂喂喂，你唔好讲，你哋唔讲我噶，
1: 我咪写准你
4: 出一次，
5: 你写准嘉宾，你唔系主持，
1: 系啊，
4: 系啦，你系我哋嘅特别嘉宾，好多谢你。今日咧呢个话题亦都系出得好，
6: 好嘢，
4: 系啊，因为咧就好多人咧都会要帮衬啲餐厅啦，但系可能咧有阵时食嘢嘅时候咧，就有啲唔系咁好嘅一啲嘅经验啦，或者经历啦，有阵时食嘅。唔系，未必系唔好噶，唔系你个经历唔好啊，系我唔觉意去厕所嘅时候见到厨房。而家有阵时咧，好多地方你会去厕所，对面就系厨房啊嘛，跟住你见到啱啱咧有一盘餸啦，或者有个菜就会退翻入去噶嘛，你咧睇到咧喺厨房里边佢哋点样处理嗰啲嘢咧，你就OK， 因为佢哋尽量咧，如果你退货嘅话咧，佢系会。盡量唔好再拎翻去有鑊嗰邊，因為咧啲大廚其實好惡噶，啲大廚好多時候、其實大廚係好唔中意你啲嘢退翻嘅。
1: 咁梗係啦，佢煮完出嚟，你退貨咪即係。
4: 咁所以個 waiter 如果話要退咁樣咧，咁 waiter 就其實樓面同埋個廚房已經成日都會嗌交噶啦。咁你如果樓面話唔食得啊，個客人話，咁嗰個大廚你知啦，個鑊氣又勁啦，佢其實火氣又重啦，跟住咩唔食得咧啦，
5: 咁又係呢個係對廚師嘅認可嚟噶嘛。
4: 所以其實通常個做法係點咧？就係首先個 waiter 處唔處理到先。
1: 係。
4: 如果佢哎呀嗰度多咗嚿葱，咁佢擰轉面，
5: 即係搞兩搞，
1: 彈走兩樣，
4: 彈抹咁樣。系啊，即系仲要揾自己三角抹嘅啫嘛，
5: 系啊，
4: 咁就处理咗啦。如果唔系，先至拱翻入厨房，因为譬如有啲喂太咸啊，咁嗰啲你解决唔到啦，咁你咪要拱翻入厨房。好啦，拱翻入厨房咧，通常都系咁你入到去就系上菜嗰个阿婶搞唔搞得掂啊？上菜嗰阿婶如果可以咧，同你执翻只曱甴出嚟啊，啲小强太多啊，
5: 但系佢咸唔系因为只曱甴噶嘛。
4: 唔系，如果系
1: 有各种各样情况嘅。
4: 总言之，阿婶搞唔搞得掂先？阿婶又搞唔掂啦，先至俾个二厨，个二厨攞嚟啦，咁样，加多两条菜啦，咁样，跟住有阵时够胆死咧，佢开个即刻开个水喉咧，啡啡佢，咁你咪
5: 用水冲啊？
4: 系啦，用水冲一冲，
1: 翻淡佢。
4: 冇错啦，用水。冲一冲佢，然后跟住又开翻个镬，即系只可以争啲油落去，油嚟个咁啊，俾翻你咁噶。
1: 咦？但系 Harry 哥哥，你头先都提醒咗一样嘢咧，就真系一层挂一层嘅一个嘅阶级式咁样咧去处理呢个嘅方法噶。
4: 系啊，
1: 因为有一次咧，真系食嘢嘅时候咧，个故事系咁嘅，就系嗌咗譬如 A 餐咁样讲啦，咁咧我唔知系个侍应听错咗啊，定系中间有啲咩误会咧，最后嚟嘅系。B 餐
5: 咁，
1: 但
5: 系
1: 因
5: 为
1: 咧系啦，但系因为 B 餐咧真系有一啲嘅嘢咧系我嗰个朋友系唔食嘅，咁所以冇办法去话诶唔好意思啊，我想换翻做 A 餐。
4: 呢个你唔使你点解添啦，我系叫咗 A 餐，你俾咗 B 餐我，
1: 冇错啦，
4: 换翻 A 餐咯。
1: 咁然之后个侍应咧开头系有少少面有难色嘅，因为都知道佢难做嘅，但系咁你真系落错单啊嘛。
4: 即系个侍应落错单
1: 系啦，咁但系咧我哋咧就见到佢走咗去厨房嗰度咧，同个厨师系点样讲咧？佢好有技巧嘅，佢唔系话自己落。坐单，佢系将个责任赖咗落个客度。哦，个客咧原本系话 A 餐嘅，点知嚟到又话觉得 B 餐好似好食啲，所以佢想换 B 餐啊。阿师傅，把烂档，帮我换咗佢啊咁。跟住我哋听到嘅时候心谂。点解佢要屈我哋咧？我哋明明系话要 B 餐
5: 嘅，你应该好惊个厨师
1: 啊！系啦，跟住我事后就谂，
4: 呢个蠢到一流啊！
1: 可能系真系个厨师系会话佢，所以佢就谂一个嘅藉口，即系唔系我嘅问题啊，系出边个客嘅问题，所以麻烦你帮我换咗佢啦。
4: 呢间嘢咧，其实应该即系都生意唔系咁好咯。如果生意好嘅话咧，喂呢、這个叫咗 B 餐，你梗系放住喺度，唔好讲住。
5: 系咯，
4: 嗰边有个
5: A 餐
4: 出嚟，你咪俾，你咪出咗俾佢先。跟住嗰个 B 餐你咪即係偷龙转凤咋嘛。
5: 係啦，第二蠢就係点解会俾你听到嘅呢？
1: 因为我哋张台呢又好近厨房嘅，所以佢溝通即係呢佢唔係真係入咗厨房嗰度同个厨师讲，而係呢佢出餐咪有个位嘅。
4: 係呀。
1: 佢喺出餐嗰个位嗰度话嗰台个客人话唔係要 A 餐啊，佢话要 B 餐啊咁啊。
4: 呢啲呢就係真係好唔夠稱。我觉得呢去到外国呢好少地方呢啲 waiter 呢係嗰啲态度差得咁紧要同埋咁唔識做人嘅。
1: 因为因为外国又唔同嘅外国佢哋要小费啊嘛。
5: 哦，个贴士文化系嘛？
4: 我去到某啲国家咧，就算系永远唔收小费咧，其实佢哋都嗰种态度唔系咁样样。
1: 嗯，
4: 所以咧，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任何一个地方嘅文化嚟嘅啫。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啊，分分钟我可以发试下，同埋你哋会唔会有阵时见到，即系唔觉意俾你见到啲厨房一啲几吓咁都得嘅嗰啲
5: 咁。树大必有枯枝嘅，有啲餐厅好，有啲餐厅就唔好啦。听下辉哥有咩意见先啊？你好啊，
1: 辉哥你好。
6: 喂，各位主持人好嘛？
4: 早晨，早晨，
6: 好啊。
4: 早晨，辉哥。
6: 我咧就又有两个经历就。都系提数街飞，但系讲出嚟佢又冇错、啊。
1: 系、
6: 啊、第一件系咁，我同个客人，客人话啊想食煎牛肉翅，咁我走去一间西餐厅嗰度啊，走去买外卖啦。
4: 嗯，
6: 拎到翻铺头，个客人一打开嗰件煎牛肉翅咧，系冇错，系鲜牛肉嚟噶，
4: 鲜牛翅啊嘛，
6: 不过咧系啊，通常系爆一爆，煎一煎佢，烫一烫佢啦。
5: 系，
6: 佢。佢喺个水度捞出嚟嗰只啊，
5: 即系冇煎过又剩咁样，
6: 冇啊，
5: 一撇咁样，
4: 鲜牛加字系冇水嘅情况噶，
6: 吓，
4: 后来有水
6: 又摆落去啊，
5: 咁佢系生牛字，佢唔系鲜牛字，
6: 佢直情就系走去佢可能有啲嗰啲汤面嗰啲地方啦，咁样嗰啲咧，
4: 系
6: 走去嗰灼熟咗攞出嚟俾。咁摆落去，咁我件面包你唔使要咯。
4: 灼熟嘅牛肉摆喺面包，个面包就索晒啲水，咁就淋只只，系啦。
6: 系咯，咁你又冇得讲，佢系有鲜，佢有新鲜嘅牛肉，有三文治嚟噶，
4: 啱啊。
5: 嗯，
4: 佢都其实
6: 以后唔会帮衬啦。
4: 喂，其实佢都几肯定做呢一个动作，系想你以后唔好再去帮衬佢，
1: 或者唔好嗌呢嘢食。
4: 你除非系。
6: 消失咗噶
4: 啦，系啊，即系呢个应该唔系个老板做嘅嘢嚟嘅，应该系个老，应该个老板就同嗰个佢请翻嚟嗰个二镬系嗌咗交，个二镬咧就嚟咧就唔做噶啦，咁就谂住走噶啦，咁就点咧就好，不如就搞翻你单嘢啦咁，咁佢每一个佢你叫每一样嘢佢都会好有创意咁搞到嗰样嘢好难食。
1: 但我突然间谂起咧，有啲长辈成日讲咧话咧，喂，你千祈唔好星期三。星期日咧嘅夜晚去食饭，我话吓点解啊？佢话咧，因为啲厨师嘅水准咧系会因为嗰一日嘅一啲赛事咧而有所影响。
4: 你想咁认真啊？即系跑书马啊嘛。
6: 其实行嘅人咁样讲嘅，
1: 系啊，
6: 你行
4: 嘅
6: 人咁讲嘅。
4: 其实系咪咧？其实系咪先？其实咧就真系
6: 唔系嘅。
4: 其实唔使跑书马嘅，你唔好以为跑赢马佢又唔会。佢跑赢马唔会煎得做得好噶，
1: 阿辉哥你点
4: 咧？更加唔会整得好啊！
1: 辉哥你系
6: 落咗住咧，我都唔会啊，即系因人而异啫。呢啲就真系好个人嘅。第二样嘢咧，就走去一间中式菜馆，
1: 嗯，
5: 系
6: 叫一个有饭啦，就整个我都好耐冇食啊，菜软牛肉
1: 啊，
5: 好味啊！
4: 哇，呢啲
6: 系好味啦，
4: 经典嘅，
6: 真系有菜软有牛肉，
4: 系
6: 咁佢嗰啲菜软咧，真系。又系好似雲吞麵檔嗰啲咁樣嘅，灼出嚟嘅，好整齊嘅一排一排，嗰啲牛肉咧就喺中間，一鍋咁擺正喺中間度，
4: 係即係菜
6: 兜亂噶嘛，菜軟牛肉係咪兜亂嘅先？
5: 係
4: 佢一定要落鑊兜亂啦，然後跟住炒完之後要打個芡啦咁噶嘛。
6: 我相信佢嗰啲菜咧就灼嘅，當時
4: 係
6: 啊，嗰啲牛肉咧。就真係喺個鑊度㗎，佢擺正喺中間好齊整嘅。
4: 係，
6: 我真係我嗰次真係嘅，因為我知啦嘛。
4: 係，
6: 我上頭先講嗰啲，我係翻到鋪頭先知啫。我即時就問嗰、那個收銀個嗰個小姐，咁我話點解會咁樣嘅？菜園炒牛肉啊嘛，我話你冇炒到喎。
4: 係啊，菜園冇菜園係冇炒到個牛肉喎。係啊，個牛肉係自炒嘅啫。系咪啊？
6: 咁佢话咁冇办法啦，师傅攞出嚟，咁你要唔要啊？咁我话，同我打包啦，打包啦，攞晒翻翻屋企食噶，但系自己换过佢。
4: 嗱，
6: 即系用唔用心，同埋头先主持人都讲咗，嗰啲咁嘅人去做嘢，
4: 系啊，
6: 你发泄喺自己嘅躁艺度，你唔认同自己，唉，阴公人哋信你，交代俾你。你以為整蠱人哋？
4: 係啊，
6: 整蠱係自己啊！全世界呢啲都係你搞嘅呢啲嘢。
4: 輝哥啊，你講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信息出嚟。
1: 嗯、
4: 其實咧，點解啲人會咁樣做嘢嘅咧？其實 有一个基于一个好紧要嘅大家都有嘅一个位系咩咧？就系、是、大家冇尊重到自己
1: 嗯，
4: 如果你尊重自己嘅话，你会尊重自己做任何一样嘢嘅话，其实你系唔会俾自己去做一样咁样嘅嘢噶嘛？因为第一个唔系对你以为对人哋唔好，你第一样嘢你对咗自己唔好先
1: 系。
4: 是不是
5: 嗯。
4: 是啊我是一个喜欢煮嘢食的煮是一种艺术来的。我煮亲嘢就是希望啲人喜欢食和欣赏的嘛。是不是所以呢阿辉哥啊我觉得你讲得很啱其实他真的都没有尊重咯整件事。
6: 没
4: 有
6: 啊。
4: 他
6: 绝对没有不尊重自己。
4: 他同埋他是不他没有心去做好一样嘢才会做得那么差嘛。
1: 嗯。
4: 是不是咁即是说你如果你其实有时候你说我不要的原因唉当然啦有啲客人真係好浪禮嘅。但係如果你都知道你自己唔係一个浪禮嘅客嘅时候你嗰一刹那你唔係因为嗰样嘢好唔好啊你嗰一刹那你觉得、啊、根本你都冇认真做到一样嘢。好啦呢一个已经我觉得唉咁我都要出声啦。但係最弊係咩呢、啊、就係呢俾你喺柜台嗰个人呢我最唔鍾意听到一句说话就係呢句啦。咁你要唔要啊
5: 嘩就將佢
4: 推
5: 返俾你啦。呢、
4: 這個說話係咪好唔點啫咁你要唔要即係佢唔係有陣時用個先啫咁你要唔要先
5: 嗯
4: 即係點啊即係呢一樣嘢其實就已經證明咗一樣嘢就係究竟你嗰個店嘅心態係我去招呼你哋然後跟住好感謝你哋嚟俾個生意我如果做得唔好嘅話我哋做好佢。
5: 嗯
4: 係咪啊唔係呢個囉。咁你要唔要先
5: 即係佢有種得過且過嘅感覺囉係
4: 啦
5: 純粹想完成個任務。
6: 我係客啦係所以我咪要打包走囉。
4: 係呀
6: 你唔敢再喺度啦俾錢走啦。
4: 輝哥啊
6: 我唔敢退啦。
4: 輝哥你好啊你真係你反而你個人真係你真係好有品喎、
6: 啊。唔係咁講啊。
4: 係呀。
6: 人同事實我都知道佢哋想點啦。
4: 係呀。
6: 仲坐喺度做乜呢
4: 唔係我最尊敬
1: 呢個險啦已經。
4: 我最尊敬你一樣嘢即係明知嗰碟嘢都幾難食跟住你攞返屋企其實仲要俾老婆鬧㗎喎。
5: 你自己再炒一次囉你打返轉頭仲
4: 係。你返到係呀你返
6: 買嗰啲菜心因為嗰啲菜心你灼咗就唔係嗰樣嘢。
4: 冇錯你返到如果你就咁樣老婆話你個菜牛肉返咗嚟啦咁樣。哇
1: 咁樣
4: 啊。就輪到俾老婆今次就唔係問你要唔要先啦係隨時鏟到你上天啦。
1: 唉，咁所以
6: 多謝你哋啊，
1: 係所以餐廳就係係嘅，多謝曬輝哥你電話，
5: 拜
1: 拜。不過都明嘅，有時餐廳經營咧有佢哋嘅困難之處嘅。不過顧客真係好似 Harry 哥哥啦，或者輝哥所講啦，其實我哋行入一間餐廳去食嘢，都係希望可以食到一餐好食嘅東西啦。咁你作為一個嘅廚師，咁就當然要尊重翻自己嘅職業嘅。
5: 嗯，從一碟菜遠牛肉當中咧，可以悟出人生嘅大道理。无论是侍应顾客和厨师大家三方都是即我觉得合作好即沟通好的话就可以做到好好的菜式送给大家的而这首歌就是送给辉哥的厨师的
4: 是送给辉哥的厨
1: 师、
4: 啊、
1: 是哪个厨师
5: 没错
1: 是菜丸那个
5: 菜丸牛肉的厨师这首歌叫敢爱敢做因为他够胆做出来

0: 开咪。你呢一首系敢爱敢做啊！喺厨房入边咧，就唔好成日都敢爱敢做啦。
1: 唔系点爱点做啫，
0: 系咧，
1: 唔好咁样爱。
2: 但
1: 系开
2: 麦就冇问题啦，开麦就可以继续同我哋嘅听众倾下偈啦。
1: 讲到食咧，香港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嚟噶，全世界冇乜几多个地方有香港咁多人出街食饭嘅，
2: 同埋咁方便啊！因为我听过有一个嘅讲法咧，就系我哋香港咧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啦，就系你谂到你想食啲乜嘢嘅菜，基本上你半个钟头之内一定可以去到嗰个相对应嘅菜式嘅餐厅嗰度。
1: 啊，呢句我未听过，但系又真噶喎，
3: 耐咗啦。
1: 呢个你讲得好啱，
2: 系咪啊？好方便，
1: 真系全世界冇谂到有任何一个地方系可以方便得咁厉害。呢个系真啊！咁所以因为咁样嘅时候，有好就有唔好噶啦，有害群之马噶啦。嗱咁嘅真系有啲地方咧系做得非常之好嘅。你要即系真系，如果你嚟到食嘅嘢系有啲问题，佢真系会换俾你，而且你好明显咧，佢真系好有心咁样换俾你嘅。
2: 佢好有协议嘅，有啲真系
1: 有协议嘅，但系冇协议嗰啲咧，其实系众多嘅。
2: 系
1: 啦，咁所以咧，其实喺呢个时候就俾大家就发泄下嘅啫。咁多年以嚟吓、啊，有阵时系嗰间嘢真系咁以前你知噶啦，喺佐敦嗰度有间嘢乜乜牛奶嗰间咧出名差噶嘛，
3: 态度唔好啊，
1: 态度差噶嘛。
2: 但系话佢哋对孕妇好好噶，
1: 系咪啊？
3: 系咩？
2: 听过
3: 你咁有经验嘅？
2: 唔系我冇，我唔系孕妇，但我有上网睇过咧，啲人讲过咧，佢哋嗰啲嘅侍应咧，四个字铁汉柔情嚟，
1: 铁汉柔情
2: 系啦、哦，所以对孕妇啦，对长者咧系特别好嘅。
1: 嗱，嗰间嘢咧，其实咧，我想话俾你听，我系赞噶，
3: 好多旅客专登朝圣添噶。
1: 咁嗰间就冇得好讲啦，真系旅客就朝圣噶啦，因为周围都做宣传啦。不过以前咧就净系得恶嘅啫，同埋叫你快啲食，赶你走。而家咧佢哋好有礼貌。但系咧，啲食嘢嘅質素高咗，而且仲有速度一樣咁快噶，完全一樣咁快噶。但系咧，
2: 即系你嗰度嗌完，佢已經放低咗啦。
1: 不過當你咧已經係有陰影，但系你都去食，因為中意嘅時候咧，
3: 餐嘅啫嘛。
1: 佢會好好咯。佢話：唔使急，佢會講唔使急呢三個字。哇！我想流眼淚啊！你明唔明啊？係啊，唔使急啊，慢慢食啊。哇！仲要出埋慢慢食添，唔使急，慢慢食，感動啦、
3: 啊。係啊。即系餐饮业入边咧，都会有一啲好好嘅厨师、好好嘅侍应啦。其实都系好爱我哋嘅食客嘅。
1: 系啊，
3: 系啦。咁我哋唔知王姑娘又想唔想同咁多位餐饮业嘅大佬平反一下咧吓？你好 啊，
4: 大家好啊。因为点解咧？我而家净系想讲一样嘢咧，希望无论系饮食业嘅朋友同埋即系食客啦，大家互相互谅体谅，同埋边一个行业咧都有即系良莠不齐同埋树大有枯枝嘅。
2: 咁当然，
4: 其实厨师都有佢嘅辛酸嘅。我真系知道有啲人咧，佢系成个手臂咧俾啲牛油啊辣辣亲咧系几十年都唔退啦，个疤痕。呢个系佢嘅辛酸，同埋仲有其他啲刀啊或者利器啊咁喺厨房做嘢。就算我哋家庭主妇周不时都领咗嘢噶啦，唔系先。都要面對現實，再整埋嗰餐晚餐。咁因為點解做一個專業嘅，無論廚師、侍應或者飲食行業嘅即係人員咧，都唔想佢哋嘅出品啊或者各方面咧，係令到即係食客咧有唔愉快嘅經歷嘅。咁同埋咧，嗰啲食客咧自己亦都係有啲咧，佢係會係我知道有啲係比較要求高啲，同埋而家咧係時代進步咗啦，食物又豐富咗啦。反而有啲都叫做浪費咗，我有個咁嘅感慨咯，真係。
1: 其實真係好好，多謝你嘅電話。有陣時咧，每樣嘢都有兩邊。
4: 同埋最主要咧，就係咧，即係做飲食業咧，而家咧個競爭都非常之大啊！真係變咗，即係有時會即係有錯手都唔出奇嘅，做錯少少都唔出奇嘅。
1: 係，
4: 但唔係專登嘅，我都知道。咁當然係。做家庭主婦都知道啦。
1: 係啊。
4: 咁同我自己都試過有出去食嘢，有啲試過見到有煙頭啊，成日咁樣。
3: 哎呀，真係有煙頭喺碟嘢上
1: 面。咁你會點咧？喺嗰個時候？真係起火㗎噃，係
3: 咯，你又唔係煙民啦。
4: 因為點解？如果你投訴佢咧，咁變咗老闆啊，各方面又唔高興啊，各咁樣啊。而家咧就好多時傳媒即刻就要報道啊，咁樣其實都好兩難咯。
1: 係。
4: 咁所以我而 而家就係希望大家互諒體諒咯，就係、是、咁樣咯。
1: 我覺得咧，其實你又講得啱，你真係有兩方面都見過啦。你第一樣嘢亦都係睇到，其實有陣時真係無心之失啦。但有陣時又真係你自己都試過撞過，如果真係嚟到一碟餸裏面有煙頭，又真係好唔掂嘅話，呢件事係咪啊？咁但係咧，去到呢個位置就係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啦，黃女士。我聽到你咧都係一個咧好了解是非嘅人嚟嘅，咁我諗你應該會有啲好特別嘅方法去好好地咁處理啦。
4: 都有啲諒解個心咯，即係煙頭嗰陣時咧係發生都喺都十年八年前嘅，但係依家咧唔好話有煙頭啊，有隻蟻嘢都即刻去投訴啊咁樣嘅啦，啲
1: 係啦，係啊，好多謝你電話。我哋会更加咧系去关注呢一样嘢嘅，而咧回应咧阿黄女士呢一个问题咧，我觉得咧有一个又系去到呢一样嘢啦，就系、是、做人嘅技巧啫。我记得咧，我曾经试过咧叫一碟嘅牛河，好彩唔系干炒牛河，因为如果系干炒牛河咁深色，我就睇唔到噶啦，就一碟菜软牛河，
2: 又系菜软，
1: 就见到有曱，就见到有曱甴噶。好啦，好啦，咁你会点咧？咁我嘅做法系咩咧？因为我睇过人哋啫嘛。喂，你过嚟有冇搞错啊？你一格仔脚搵埋，好啦，全间酒店、全间饭店啲人都知道，我唔系，我系，
2: 静静地入佢个侍应。
1: 叔叔，你过嚟啊！好似
4: 唯一个专业厨师咧，佢都好想做一啲食品咧。俾啲食客咧，真
1: 係做得好嘛，係啊，
4: 開心㗎。
1: 但係你要做個方法咧，
4: 好嘢俾人食㗎嘛，真係就算自己做家務嗰個，
3: 係啊，真係有唔同嘅廚師咧，都會好有風格嘅。
1: 我呢個做法就係
2: 多謝黃女士你嘅電話，
1: 係啦，多謝曬你電話啦。咁我做法係點咧？其實就係叫佢埋嚟，跟住我聽，喂，你睇下。好似咧，好细声，好似就系曱甴脚啊！唔好意思，你攞翻翻去咧，呢碟我真系唔要得。
2: 但如果佢话咁我快啲出个碟俾你啊，咁你要唔要咧 ，Harry 哥哥？
1: 我咧就谂清楚啦，因为嗰碟嘢如果佢拎走嗰只曱甴脚系好容易，
3: 系都系，
1: 所以我
3: 话
1: 唔好啦。我见到咧，我其实真系我真系好细声，你越细声先至认真啊嘛。其实真系冇乜胃口，不如换换个鱼蛋粉咩？
2: 哦，你会换嘅，
1: 梗系换啦。
2: 因为我通常唔换噶，即系我个做法同 Harry 哥哥你类似嘅，即系我唔会大吵大闹嘅。系啦，我会叫佢埋嚟望一望，咁然之后就话算啦，唔使换啦，我唔要啦。
1: 嗱，你唔要咧，佢又有啲唔开心。咁到时你又我唔要，咁你走噶啦。
3: 咁你嘅健康仲要过佢开唔开心？
1: 咁你就会走，但系你成件事你系以和为贵嘛。但系你千祈唔好俾佢拎走咗只牙只曱甴，你想唔想我帮你换？佢翻去拎走只曱甴，佢攞翻出嚟噶啦嘛，系咪啊？你唔好制啊嘛。咁所以你即刻呢个时候就转转，我要一样乜嘢嘢，你要重新煮俾我。
3: 即系你都好识得以大局为重啦。
1: 唔使啦，不如我要份三文治啦。
2: 系简简单单就算啦。
1: 系啦，今次如果系曱甴嘅就唔使净系只脚，可以留晒成只。
2: 系成只刺身啊嘛。
1: 唔该晒。
2: 可以俾佢哋你中意咁样。
3: 得到教训之余咧，力。亦都保障咗自己嘅健康啊！呢一个系一个两赢嘅局面啊！咁祝大家咧出去用餐嘅时候都有一个良好体验啊！
1: 饮和食
3: 啦，
1: 饮和食得啊，记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特区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当局最快出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以研究怎样跟进。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是大约17%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23%至66%，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于2030至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捉到的5只狗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位置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云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怎样加强管理以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者其他发展，发展局是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面铜牌，由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三名空手道代表组成的港队组合，在男子团体型铜牌赛中发挥出色，凭住流畅的动作、恰到好处的节奏，最终以3-2击败中华台北，取得铜牌，亦都是空手道队今届亚运取得的第4面奖牌。另一名空手道代表曾以婷就在女子组手50公斤以下级晋级决赛，坐银望金。港队在武术项目亦都已经锁定多2面奖牌，陈子晴傍晚将于女子52公斤级散打4强同伊朗选手争入决赛，梁宇航会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4强斗印尼选手。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两人已经稳夺奖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0: 被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00点，跌187点，总成交金额10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94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3点，跌5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5.16跌7.2，腾讯控股440.8跌10.8，阿里巴巴111.3跌3.6，盈富基金25.54跌2毫，建滔积层板49.74升3.58，智普687元跌55元，长飞光纤光缆195.1升4.6，南方恒生科技4.31仙2跌4仙2 ，XLE 南方海力士43.24升7.4，小米集团26.38跌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49，瑞士法郎9.552，澳元5.573，加元5.571，新西兰元4.476，欧元8.96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3。港金报40,575元，升2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02美元，卖出4,346.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荃青交汇处是有坏车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重复一次位置，就荃青交汇处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的。转向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着礼顿道一段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是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是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是紧急工程。咁就是近住显发村嘅来回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同时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时间来到呢下午的1:11，继续我们戏曲天地的时间。今日呢就是新历的9月23日，亦是农历的8月14日。今日呢就是有我吴立希以及是黎晓君同大家主持的。
1: 是啦，如果立希你的生理时钟好像比我们行早了一日。为
0: 什么呢？
1: 今日是农历的8月13日，未到14日，听日才是14日。
0: 我太期待
1: 我想是啦，你太期待到中秋节啦，太想快啲食到月饼系咪咧？今日13日啦，仲有两日咧就中秋节，冇错啦。唔知各位朋友咧点样准备过呢个中秋节咧？嗱，譬如你自己又点样准备，定系你嗰晚需要演出啊？
0: 我要提防啊！
1: 提防边个？
0: 即系提防成日食太多月饼咧，唔得噶嘛，啲戏服唔可以唔啱着噶嘛。
1: 系，即系你都为食嘅，系咪？
0: 为食噶，为食噶。同埋我哋有时候咧，因为成日好夜，即系做完戏好夜先翻屋企嘛。
1: 系。
0: 吃月饼的时间就是最夜晚的时间，就最容易肥的嘛。
1: 哇，不过你这么年轻，同埋你即是成日运动的嘛，你们演出成日即是要做工啊各样做回多些运动啦，如果真的忍不住口的话呢可以运多些。咁当然我们的哥哥姐姐呢留意一下，虽然呢我都觉得月饼好滋味的，即是甜甜地啦，有时当饭后甜品啦，咁但我们就少食啦，少食多滋味啊，浅尝下应下节呢都要的。咁希望呢我哋中秋节嗰日咧就上到一个靓月亮啦，夜晚嘅时候咁啊，嗱，未到中秋节啦，都要继续听我哋嘅节目嘅戏曲天地。今日咧继续有吴立希同埋黎晓君喺度陪住大家3个钟头嘅节目时间。一开始咧会有蓝蓝嘅声音出现先啊，佢会为大家主持《唔知戏台二三事》，稍后亦都会有粤曲会之音啦，带嚟有心马师曾、崔妙芝嘅《红梅赴宴记》。接住落嚟就会有点唱嘅时段喇，2点至4点打嚟1872312,1872312,1点45分啦就可以打电话嚟登记㗎啦。好啦，呢个时间我哋听听呢个环节先啦。
2: 法国戏行冷知识，同你一起长知识，唔知戏行二三四。
3: 香港大部分的粤剧团体是属于私营的，在自由市场模式底下运作，以自负盈亏为大原则，很多都是采取自由组合的班牌制。除了极少数长期合作的剧团之外，演员大多数都是自由身，即是当班主、老官决定开戏的时候先会临时组班的，演出完之后就会即时解散。而内地的粤剧体制呢，就是以国有体制内院团为骨干的代表，例如有广东粤剧院、深圳市粤剧团。院团是属于事业单位，会获得政府财政拨款支持，演员是会有稳定的薪酬福利，亦都是配备专属的固定排练和演出场地。其实香港在之前都有官营的粤剧团的，你又记不记得是哪一个呢？今集吴知戏台二三事就等蓝伟婷蓝蓝和大家讲下这个香港官营粤剧团。这个粤剧团是在1968年度成立的，剧团名好有气势的噃，你又估到未呢？好啦好啦，讲多少少 tips 俾你听啦，是用街道名嚟命名嘅，一讲你就知啦，系咪？咪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创立嘅农场剧团咯。剧团嘅名就系取自于香港电台广播大厦后面嗰条农场道啦。其实喺当时咧，呢一件事可以讲话系非常之大胆噶，因为剧团大部分的成员在之前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粤剧训练，这些演员很多都是广播剧组的前辈来的，好像有张雪丽、何楚云、林有荣、潘志文等，他们都是当时大受欢迎的广播剧艺员，由他们登台演出粤剧本身就是很有话题、很有噱头的了。整个农场剧团入面，得文武新、卢允贤一个， 真正是粤剧世家出身，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半途出家，一边演一边学，边学边磨练。其实在成团之前呢，都有一个契机的，因为港台的广播剧艺员呢，时不时呢都会去到户外做演出，不过当时是做歌剧，唱的呢是时代曲而不是粤曲。而一切的转捩点就是在1968年的农历新年的一个晚上了。当时中文台台长周乃阳鼓励和安排的底下，港台的广播剧组艺员第一次搭台版，在香港大会堂舞台一口气演出四出传统民间天光戏，分别有阿兰卖猪、二老爷剃须、何池影美同埋书房会，演出大受观众欢迎同支持啊！而呢一次成功嘅演出，令到周乃阳台长萌生咗一个心愿，希望透过舞台嘅演出，将粤剧呢一门传统地方艺术继续传承落去。喺同年嘅5月，龙翔粤剧团就正式成立啦。而周台长本身就好鍾意传统文化同戏曲艺术嘅，早喺1965年已经组建咗香港电台粤乐队，积极推广粤乐。其实讲到龙翔剧团嘅诞生，亦都同当时香港嘅社会环境有好大嘅关系嘅，因为当时香港经历咗1967年嘅社会动荡之后，港英政府意识到要疏导民间情绪，为市民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文娱康乐活动，去舒缓大众的生活压力，减少在社会上的戾气。对于上一代的人来说，充满了人情味和传统韵味的粤剧，正正就是安抚心灵的最佳娱乐了。今集时间差不多了，跟大家讲到去这里先。头先都同大家分享过，喺龙翔剧团组成之前呢，其实港台已经有香港电台粤乐队㗎喇。不如呢就喺呢个环节完结之前，带俾大家有由香港电台粤乐队所演奏嘅朝石鸣琴啊。下一集蓝蓝会同大家呢讲更多啦，关于龙翔剧团嘅冷知识，实行同大家一齐长知识。

好啦，刚才呢我哋听过呢唔知戏台二三事啦，今日个主题就係讲官营劇团啦，我哋对于呢即係国内啦同埋香港嘅一啲劇团嘅体制呢都有一啲嘅认识啦。咁之后呢就係到呢粤曲会之音嘅环节啦。今日呢为大家播放嘅歌曲呢就係新马师曾同埋崔妙芝嘅红梅赴宴记，大家细心欣赏呢。

0: 教徒与你有何？
1: 他不是是为良，喂，你所言。

0: 阿维妹啊，人亡又焉可再重生？借尸还魂，必无此理嘅。唉，你叫我点信呢？又
1: 咁、哦、你唔信啊？
0: 唔信。

0: 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新马师曾崔妙芝的《红梅复燃记》。
1: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2: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1: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2: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晨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懂得答早晨11点半的极速15秒减碳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3: 嚟到最佳灯笼设计比赛，介绍下大家嘅灯笼先。
4: 我呢个超级大飞机灯笼最耀眼啊！
5: 我嘅灯笼系爸爸揾专人镀金设计嘅，你用成个月零用钱都买唔到啊！
6: 我呢个系五台收音机灯笼啊，承载住五台主持同听众嘅祝福噶。
3: 中秋佳节最重要系团圆同表达对彼此嘅祝福。今日比赛冠军系五台收音机灯笼，
7: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戏曲小编情报站。
0: 好啦，嚟到咧戏曲小编情报站嘅时间啦。未来咧一个星期啊，我哋三个嘅戏曲节目能够听到啲乜嘢嘅歌曲咧，都会为大家介绍啊吓。我先讲解咧，就系今日我哋咧星期三嘅戏曲之夜啊，就系由玉玲珑主持嘅，带嚟嘅歌曲咧就会有张宝强嘅《山神庙探月》，梁汉威、尹飞燕嘅《秦淮冷月葬花灰》，新马师曾、钟丽蓉嘅《沙三少之林莹》，白杨相思怎样挨，何非凡、凤凰女嘅《重台一别》，之后咧就系潮剧嘅播放。
8: 接住就是深夜两点啊，越夜越精彩嘅时段啦。今晚咧有丁家昌主持。歌曲方面带嚟有吴千峰、陈浩球嘅《空海如仙》，陈少峰、严淑芳嘅《红楼梦之潇湘禅定》，邝明辉、邓美玲、吕洪广嘅《碧玉前之兰亭会》，邓纪陈、吴美英嘅《后母教女》，麦炳荣、谭善红嘅《种瓜得瓜》，梁天雁、陈丽英嘅《寻阳江上月》，以及有叶又琪、蒋文端嘅《还珠格格之悲喜重逢》。接住就系听日啦，戏曲天地下昼一点有何伟玲同埋龙玉星主持嘅，带嚟歌曲咧有梁少明、陈咏仪嘅《西厢记之秋山送别》，陈永康、严淑芳嘅《还琴记》，杨海凡、张琴诗嘅《风雨断肠花》，吴千峰、邓美玲嘅《沈园提壁》。三点嘅两代同唱说戏台啦，有梁汉威嘅《三百林中》，以及有方艳芬嘅《愿为蝴蝶绕孤坟》噶。
0: 而星期四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丁家昌主持，带嚟曲目有文千岁、冼剑丽嘅《小凤仙姿赠联惊变》，梁醒波、郑国宝嘅《土佬创世界之打着英雄传》，南凤嘅《金川头井》，李龙、谢雪心、龙泉露碎同心结，以及系白兴贤、黄歌丹嘅《嫦娥奔月》，之后系潮剧嘅播放。
8: 跟住就系星期四啦，深夜两点，越夜越精彩，带嚟黄海游主持嘅。歌曲方面有何非凡、任冰儿嘅《冷月照梅宫》，钟云山、冼剑丽嘅《花烛庆团圆》，周仲雅、杨丽红嘅《银河抱月归》，陈小巷、黎俊升嘅《高山流水万古情》，陈宝珠、江雪露嘅《江山感受乐团圆之致悼名单》，以及《别子起义》，以及有刘凤、梁碧玉嘅《月下琴挑》。跟住咧，去到星期五啦，一点钟有梁智杰、黎晓君主持嘅，一开始带嚟《名师出高徒》啊，有高润雄同埋蓝伟霆主持。接住咧有锣鼓新天地一个重播嘅节目啦，系由梁汉威所主持嘅。两点至四点就系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
0: 而星期五嘅戏曲之夜咧，就系由林伟霆主持嘅，带嚟曲目有《文千岁西厢待月》、阮兆辉、黄超群、《嫦娥奔月》、黄千岁、罗丽娟、明王游月殿、红线女、貂蝉再拜月，以及是梁醒波、邓纪陈、郑国宝的《探月恩月》，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8: 接着就是星期五深夜两点的《越夜越精彩》，有李伟同主持的，带来歌曲有梁汉威、陈慧思的《赤桑镇》，陈青云、张琴诗的《琴挑》，邝明辉、吴美英的《柳毅奇缘之路遇》，钟云山、冼剑丽的《玉离魂之剪情》，欧海明、杨丽红的《宋江杀色》，以及有谭佩仪的《雷峰塔》。 接住就是星期六啦，戏曲天地下午一点钟有林伟廷主持。带来的就是金装粤剧《花月东长记》的上半部分，有李龙、陈咏仪、陈鸿俊、廖国森、阮兆辉、高丽等人的歌声。
0: 而星期六晚的戏曲之夜就是由龙玉星主持，带来曲目有韦唐、钟丽蓉的《公主刁蛮》、《驸马娇》、黄伟坤《碧海狂争》、白庆贤、叶慧芬、李侯主之《劝若归天》，以及是林锦堂、南凤的《楚管事情》，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8: 跟住就到星期日啦，深夜两点的粤夜越精彩啊，带嚟有林思敏所主持的。歌曲方面有罗秋红、白蔡文玉的《重续紫钗缘》，徐柳仙的《情泪湿青衫》，红线女的《小青吊影》，新剑郎、叶慧芬的《紫菜玉生行》，龙冠天、殷秀儿的《六梅亭之恋》，以及有潘国荣、马小明的《狄青闯三关》。接住就是下星期一的戏曲天地啦，有陈希如主持的。一开始啦，有黄海柔的《不知戏班讲乜话》，以及有粤曲会之音。两点至四点啦，就是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时间啦。
0: 冇错啦，到下星期一的戏曲之夜咧，就是南伟廷主持的，带来的曲目有文千岁、邓碧云的《落水神仙之仙凡会》，梁醒波、郑国宝的《新光棍恩怨》，阮兆辉、邓美玲的《孔子之周游列国之梦回奇观》，吴千峰、陈家明的《红绫案之诉冤》，以及是罗品超、曹秀琴的《卖怪鱼龟山起和》，之后就是百花齐放的播放。
8: 接住深夜两点，下星期一的粤夜越精彩，有李伟图主持的。带来歌曲有麦炳荣、凤凰女的《结发恩情深似海》，文剑飞、陈丽芳的《落水梦回》，黎俊升、黄丽冰的《平阳悲逢去》，程德芬的《为剑如情》，陈少峰、曹秀琴的《锦江思泪》，林家声、李宝莹的《落霞孤墓》。接住下星期二啦，戏曲天地有黎晓君、陈希如主持。金装粤剧带来是南北相合最芙蓉，有石燕子、任冰儿和燕新星剧团演绎。接住的粤曲播放是有徐柳仙的《热血中魂》。节目尾声有点听都有谱和梨园快讯。
0: 没错啦，而下星期二的戏曲之夜就是由黄可柔主持的，带来的曲目有罗家宝、李丹红的《七步成诗》，冯丽、李宝莹的《洛神之叶被萌心》，钟云山、祭复飞、任剑辉、方艳芬、落水神仙，以及是邓碧云、吴君丽的《唐明王梦回太真》，之后是京剧的播放。
8: 接住就是这个越夜越精彩的时段，下星期二深夜两点，带来丁家湘主持的。歌曲方面有邝明辉、吴美英、邓美玲的《情所奈何天之花园定盟》，以及有何非凡、崔妙芝、陈锦棠、曾云飞、芙蓉丽的《一入侯门深似海》，以及尹光的《惊阿》。接住就是下个星期三啦，下个星期三呢就梁子杰一位主持，咁晓君要另有公务在身啦。咁所以呢就麻烦咗子杰姐姐啦，到时啦会继续有唔知戏台二三事啦，由蓝伟廷所主持嘅。接住就会有粤曲会之音，跟住两点至四点就是锣鼓响上点就点嘅点唱时段，亦即係好似而家咁样啦，就係、是、已经开放咗我哋点唱嘅时间㗎啦。咁到时呢大家就打电话嚟登记咯，1872312。今日咧有文儿喺电话旁边啦，等紧大家嘅点唱登记噶。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系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大考通告。
1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好啦，头先呢我哋啱啱讲完呢戏曲小篇情报站啦，就讲到呢 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
8: 系
0: 即将嚟噶咯。
8: 冇错啦，
0: 平时咧就晓君考我，等我考个晓君。
8: 系我有考你咩？
0: 梗有啦，唔系考即系。即係教育
8: 喎、啊，又冇咁講，真係考嘅其實
0: 係啦。咁個電話號碼係幾多號咧？
8: 啊，18723121872312嗱，呢七個數字咧，我諗我哋嘅聽眾朋友咧，比我哋更加熟悉啊！我哋嘅點唱嘅電話啦，同埋咧，其實我哋五台嘅其他嘅節目咧，大家都係打呢個電話嚟同我哋登記啦，咁就可以同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傾偈，又或者點唱啊？點唱嘅時間咧，亦都即將開始。新聞報道過後咧。我哋今日系有两个钟头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嘅，不过都要提提大家啦。登记完之后咧，记得要留意翻个电话，因为如果我哋安排到你嘅话，文瑶会打翻俾你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就错失咗呢个点唱嘅机会噶啦。
0: 冇错啦，因为除咗想听心水嘅歌曲之外咧，都有点唱嘅名单噶嘛。
8: 系
0: 点唱俾你嘅身边嘅朋友啦，或者亲人听噶嘛。
8: 冇错，咁啊好多时我哋都会听到哥哥姐姐讲，我要还歌债啊，咁样嗱还债嘅话咧，就记得要听。电话啦，咁先可以成功还到噶吓。好啦，我哋约定大家啦，两点嘅新闻报道之后翻嚟继续戏曲天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8年，当局最快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研究怎样跟进。由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是大约 17% 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4.5年，至于2030至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4.5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5只狗，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和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4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锋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得成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退，在你进我赶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正午12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4点，跌243点，成交金额12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4点，跌79点。部分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92，跌9.6。腾讯控股439.8，跌11.8。阿里巴巴110.4，跌4.4。盈富基金25.5，跌2.4。智普670元，跌72元。建滔积层板50.3，升4.14。长飞光纤光缆192.9，升2.4。南方恒生科技4.28，升六，系跌咗6.6。小米集团26.28，跌9.2。外币。

0: 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利诺修院学校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排到浸会桥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玛利诺修院学校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浸会桥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都系稍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要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呢嚟到下午嘅两点十分啦，继续我哋呢戏曲天地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喇。
1: 冇错啦，我哋亦都接通咗第一位嘅听众朋友，同时呢都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点唱嘅。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呢就有冰姐喺度。
0: 冰姐你好。
1: 冰姐。
2: 哎呀。天娜、立希，你哋好，
0: 你好，你好，
1: 欢迎你啊！
2: 系祝你哋中秋节快乐，
1: 你都系，
0: 你都系
1: 中秋节快乐。
2: 阿天娜，我有少少要求，
1: 有咩要求啊？
2: 因为咧，林家星君嚟同埋新任剑辉嗰度神妻无数咧，
1: 吓，
2: 咁我买唔到啊！你帮我安排礼拜二嘅金装粤剧做播得唔得？
1: 神妻无数好。
2: 系我要新任剑辉嗰套，即系林家星吴君礼新任剑辉嗰套。
1: 好，我尽量安排下。
2: 系啊，因为你电台有两套嘅，我知道。
1: 咁熟我哋啊，
0: 忠实拥
2: 趸。唔系，你有一套系新马仔吴君礼罗剑郎啫嘛。但系我想听林家星嗰套。
1: 好啊，写低咗。好，咁嗱，讲翻今日点唱先啦。
2: 我点外围太太，
0: 有冇点唱名单咧？
2: 梁醒波凤凰女嘅
0: 系，
2: 咁啊，首先点俾你哋戏曲天地全体工作人员。

0: 啦，
1: 多謝
2: 多謝。
0: 跟住咧就點俾 Candy 蘭興余美阿靜伍淑儀歐金融，最後點俾陳先生聽啊？
2: 好嘅，
0: 好，唔該曬，
1: 好，多謝曬你，好，咁我哋聽歌啦，拜拜拜拜，為大家送上梁醒波《鳳凰女》嘅《外圍太太》。
3: 喂喂，阿 Nini 啊，攞攞食食啊，我食力咧亦都唔平咯，平你又使我唔 sell 噶喎，佢啱乜算咧？
4: 俾银纸同埋俾银纸系两件事嘛，
3: 两件
4: 事。呢样米咧，我好穷啊呢排。
3: 喂咯，我穷嘛，唉，你早啲开箱啊，有乜所谓啊？挨巴钱，我挨巴。

0: 没的
1: 钱你找我笨哦，有渣手的钱才稳赚
2: 海哦，嘿，我做阔老的一向心
1: 担心
2: 他没的钱
1: 你找我笨哦，有渣手的钱才稳赚
2: 海哦，嘿，我做阔老的一向心，你傍阔老的点会稳笨，我是踏水之人，担保可靠稳阵，嚟咧打你亲近，
1: 咪住手啊，龙的点子稳阵，你咧你俾咗钱
2: 哦，绝对冇问题，照数照数照数。你肯做我黑市的夫人，讲到钱银都不是要啊紧呢。
1: 哎呀，乜有啲黑市夫人嘅？
2: 哦，乜冇啊？哎，你未听过啦？
1: 系咯。
2: 呢句说话流行嗰阵啊，你还着紧海浪裤，而家古老当时兴啊。
1: 系啊，乜有佢咁嘅说话？
2: 系。
1: 咁都好，既系黑市就唔使招牌价咧。
2: 唔衰咯啊！
1: 事关黑市夫人啊。
2: 乜唔衰招牌价？
1: 老实讲啊。嗱，我哋食惯使惯嘅，如果将来你同我好咗之后，我样样都唔悭得嘅噃吓。
2: 确确，
1: 你比较我细啲好啊。
2: 总之合理就冇乜问题，当然我一概答允啦。唉，冇所谓，冇所谓。
1: 咁梗系合理啦。开天杀价你自己出心啦，你最得闲度都要俾我食噶嘛，
2: 唔会难为你嘅。
1: 谂过想俾我几多钱一个月啊？
2: 至多一千亿或八百嘅，点啊？
1: 都唔够我请工人啊！
2: 哇，贱唔贱哇？
1: 乜唔真啊？你唔系净系嚟饮汤噶嘛？系咪啊？
2: 唔系饮汤喎。
1: 咁系咯，仲要食饭噶嘛？
2: 啊，还有
1: 家用起码要六千银。你唔好呀子啊，呢啲就系嚟饮汤食饭咋，咁成个月头唔通你唔买啲嘢俾我，唔通唔做下衫咩？系咪啊？梗系要噶啦，连埋首饰、服装咧，我相信一盘水都好蚊噶咋。
2: 乜？成万银哇？哇！你咪狼个话收改只？
1: 哎呀，咁样。

0: 同我讲钱啊？
1: 其实冇乜人啊，钱啊钱，我揽住你先至瞓啊。
2: 原来我金龟要任人乱咁抌啊！
0: 抌又是抌啊，做商字要有啲真心，你做人实拜金，讲数的确是属胡混。
2: 有真金，
1: 真金
2: 又真金。
1: 哦，

0: 啊，实行一万，喂，少啲得唔得哇？
1: 乜、哎、你当呢万银好大嘅咩？我话明俾你听，你就唔使肉赤啦嗱，就先系下。

0: 哎呀，扮鬼睇住客人啊！
1: 你谂实，我何怕
0: 改掉两棍。喂，银子系可难搵噶，卖一开六，好咧，阿白洲啊，
1: 新命都系未

0: 哎呀，我立
1: 即写张借纸过嚟，
2: 咪啦可以好啊，
0: 有乜啊？
2: 我要现
1: 好啦，我亦现钞大喺身嘅，等我数过廿张大牛。
2: 哇哇哇，真咁多钱喎呢个嘢，真系仲有啊！
1: 嗱。咪讲话阿伯全心靠棍啊！嗱，揸住啦，暗住啦。
2: 咁你真系好嘅啫。咁系咪今晚喺度食饭啊？
1: 喂，咪住，饭啊时时有啲吃。
2: 嗯。
1: 外地外兼晚红你奶话。
2: 去边度啊？
1: 外地啊，叻红外奶啊。
2: 阿伯啊，
1: 叻红外奶话。
2: 我听到啦，不过响度你就唔好讲啲咁嘅说话。今晚你问我去边系嘛？
1: 系啊，去奶喎。
2: 有钱就有节目啦，
1: 系嘛？
2: 只怕冇钱啫。不过我唔讲节目住，我要。
1: 又要乜啊？
2: 我要啊！我要卖。

0: 咩？
1: 最好悭翻佢咯。讲到钱就甜得头啊晕，不离开亲口都令我打冷震。
2: 你咁样我有乜面子对啲姊妹啫？如果你唔买架车俾我，
1: 喂，我
2: 锡住个荷包啊！
1: 唔开啊，唔开话锡住个荷包，其实我锡住咩就贱啦。报纸天天登，再话车死人，开车洗到茶落去黄泥凼噶嘛，温咁中山都撞冧。随处乱碰心胆震啊，最好上上阵外去拉手行，永不担心差倒落黄泥凼啦。
2: 我又惊发毛，
1: 系
2: 分分钟都冧嘅，盲眼望见打盲针，拍拖行行骑楼底，我真系唔够胆啊，成日冧楼嘅。
1: 唉，你群讲法阿鱼啫啦，靓女渣嘅。新的车招摇啊过市赚得车祸，喷喷啊事关脚鼻的人多，一见到靓女人就怕头连环撞牙车，讲起都打冷震。的士随街都有啊，就算沙田到上水，再由上水到元牙落，得不过十零蚊之嘛。巴士啊，有两粒神，坐足一个钟头。中环坐到六筲箕湾旺角码头去观塘，仲急稳阵添，系咪撞好？
2: 阿伯你得噶噃，真系。
1: 就佢啦吓。
2: 你惊我都唔拗。
1: 生意佬。
2: 哦，咁好啦，咁你话唔听你唔话啦，系咪？
1: 唔使买车。
2: 唔买车就唔买啦。
1: 买啦买啦
2: 吓。唔买车我唔系啊，我要。
1: 又要乜啊？
2: 我要。我要自然真，你得我妈妈的眼。
1: 哇，你真呢真，多花神，想作个。

0: 钱就买得美人心，有钱行正嗰个桃花运，有钱就使得鬼推车，因为财可以通神啊嘛。
1: 我 A 退，我 A 去啊！我善财难舍，就冤枉甘心啊！好啦，好在我左手使完，我右手会运益。唉，系啦系啦，唉，
0: 唔系啊，咁仲有啊，
1: 争在你笔啦，啊 A 埋你啦，
0: 又有喎，
1: 又有，
0: 梗系有啦，唔通唔使住啊嗱，金屋藏娇无住所，
1: 系系系，
0: 洋楼要买翻俾我一层，若果手紧不妨就买楼花。
1: 哎呀。
0: 最好向尖沙咀我贪佢近。
1: 哇，买完汽车又买洋楼，呢条数諗落唔襟諗。唔係啦笨，我哋不如住喺旅馆开紧房，日头打牌就夜晚瞓。架汽车你揸住去走白牌啦，双重入息仲揾银咩？
0: 佢居然想话兼收财与色，全心嚟食鸭棍啊！你就想啦，你冇。

0: 们啊都下流人，唉，你做人都唔好咁残忍呢。
1: 唔知你讲咩咩残忍啊！一啲人有咗钱又要讲我想名誉，我白啊，我想名誉。
0: 好啦，你想
1: 我讲埋啦。你估而家我个心想点咧？
0: 想点啊？
1: 我个心，我个心做嗱，我讲出嚟咧，你就要依我噶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我而家发紧明星梦。
0: 哇！我听见都皱头晕。
1: 要拍胡应大眼望。
0: 咪话。哎呀，我破产都有份咯！
1: 揾个靓仔明星嚟做我背担，
0: 咪佢充耳作不闻。
1: 我仲想参加太太添。
0: 哇，岂不是周时都要请饮啊？
1: 我为你私摊你嘅体面。
0: 哎呀，惨过只死紧丁人，咪佢啊，咪佢。看来呢个外围太太真系吹唔醒，唉，我廿只牛，信啦，
1: 咁点啊？
0: 信啦 ，A 你啦，
1: 你唔买我
0: ，A 你，哎呀，我除笨仲有精，好过成世俾你咁嘛，拜拜。
1: 喂，阿爸
0: ，Goodbye。
1: 阿爸，你做乜咋？不过呢钱系阿伯噶噃，都系用佢嘅名字捐俾孤儿院仲好啦。等阿肥伯做个善长，孝化人嘛。
2: 刚才为大家播放嘅系梁醒波《凤凰女》嘅外围太太。
3: 盲人摸象各执一词，有人话大象似一条柱，又有人话大象似一把扇。
4: 如果人人都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每一件事，只会产生争执。
3: 生活太忙，心灵太荒，放下争执和执着，打开心灵智慧。
4: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收听故事，领悟自在。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继续我哋咧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啦吓。咁我哋咧而家已经收到一位听众嘅电话咯，就系 Candy，Candy 你好，
1: Candy, 你好啊，立希同埋啊晓君，
2: 你好，
1: 欢
2: 迎你啊，
1: 首先祝你哋。中秋节快乐，
2: 大家都要啊！
0: 大家都要，
2: 系 啊, 啊，希望到时见到靓月亮啦。
1: 系啊，我咧就首先是点唱俾Elsa Ho 啦，
2: 系
1: 佢早两个礼拜前咧就点咗首粤曲俾我听，我好多谢佢，我都祝佢中秋节快乐啦。
2: 好啊，
1: 吓、啊、咁、另外点俾家红、家凤、小龙、秀丽妹妹、谢文文、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点嘅是卢植牡丹开、梁无色梁无相。
2: 嗯，好
0: 好多谢你，
1: 好唔该晒。
0: 好啦，咁我哋
1: 仲有补足翻啊，李仁杰9月16日生日快乐。
2: 哦，好啊，好啊，系啊，
0: 多谢你，
2: 好啊，多谢你，
1: 多谢你哋，拜拜，
2: 好啊、多谢。
0: 咁我哋听歌啦，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好，为大家送上梁无色梁无相嘅卢植牡丹开。

得梦无彩凤双飞翼，唯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小姐。

0: 刚才咧为大家播放嘅咧就系路迪牡丹开，就系梁无色、梁无双所主唱嘅。
1: 香港电台文教组，
2: 我的成长号，
3: 我系我的成长号嘅主持人何玉芬。如果话咩系成长呢，逐步逐步学习同自己、同身边嘅人、同社会大环境相处，揾到自己嗰个嘅位置，呢、这个就系我定义嘅成长啦。
2: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1: 黄淑仪、
2: 李浩辉，
1: 我的成长号，
4: 你叻啊！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啦。咁我哋而家咧接多位听众嘅电话咯，佢就系丽姑，丽姑你好，
5: 丽姑
6: 你好，
5: 你好
6: 啊，
5: 欢迎你啊，
7: 哦，
5: 系啊，
0: 你好，咁你
7: 好，今日点系嘛？
0: 系啊，你好，我系立希，
7: 系点啊？祝你哋两位中秋节快乐、啊，
5: 你都系，
0: 你都系，大家咁话，
7: 哦，
5: 过两日就系啦，
7: 系啊，
5: 准备晒啲嘢未咧？
7: 准备晒，
5: 哇，犀利哦！唔好食咁多月饼、啊，食多啲生果啊，可以，
7: 系，多谢多谢，
0: 少食多滋味啊嘛，
5: 冇错，同埋一路食一路听住我哋节目啦，
7: 系啊，我日日都听噶，
5: 多谢你啊，黎姑，
0: 好，咁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呢？
7: 就中意听粤曲嘅人就听啦，你点俾你两位听啦，
5: 多谢，
7: 嗯。
5: 是咁多，
7: 是咁多啦。
5: 好啦，多谢你，下次再继续打嚟倾偈啦。
7: 好，拜拜。
5: 好，多谢，
0: 拜拜。我哋听歌啦，拜拜。
7: 拜拜。
0: 多谢丽姑嘅电话。而家咧，我哋就收听任剑辉嘅《情泪浸袈裟》。
8: 寂寞禅房是我家，如今再反气繁华。追记前尘如一梦，斑斑情泪浸袈裟。

乡，恨愁家，苦海茫茫，情可怕，伤心何处觅仙茶？独我临风珠泪洒。

定思原是恨根灵啊，问有几许烦心公碎话呢，问有几多情侣洒情花，在着争衣

0: 向慈航，
1: 大姨走啊，有张情泪。

0: 刚才大家所收听的是任剑辉的《情泪浸袈裟》。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3: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4: 时间嚟到下昼嘅2:58啦，立希啊，过两日咧就系中秋佳节啦，我哋喺度送首短短嘅抱纸，普天同庆俾大家。
3: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与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在你追我赶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多名主要官员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并且呼吁市民尽早接种，合力筑起社区免疫屏障。李家超说，接种疫苗是预防季节性流感及其并发症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减低因流感而入院留医和死亡的风险。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各项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全面展开，为合资格人士提供免费或资助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后，身体大约需两个礼拜产生抗体，呼吁市民尽早接种。政府提出就楼宇维修工作制定预审名单，针对验楼顾问、草拟工程标书和监督工程的顾问、施工承建商，由本月30号起接受申请加入，下个月23号结束。预审名单每两年会检视一次，如错过这段申请时间，要等两年后才会开放申请。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希望协助楼宇维修市场重返正常状态，减少市场干预，因为过往有很多业界反映，不少想从事正当维修工作的行业，因为业内太多不良手法而最后没有加入相关市场。政府希望透过较严谨的措施，鼓励正当的顾问及承建商加入预审名单，从而令整个维修市场重返健康发展方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如何，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为内地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援服务，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特区政府会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有能力出海的企业。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8年，当局最快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研究怎样跟进。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55点，下跌231点，总成交金额1,50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9跌9.8，腾讯控股442.2跌9.4，盈富基金25.5跌2.4。阿里巴巴109.7跌5.1， 智普653.5跌88.5，建滔积层板50.8升4.64，南方恒生科技4.294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195.5升5蚊，小米集团26.3跌9毫 ，Minimax 270.8跌15.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44，瑞士法郎9.542，澳元5.564，加元5.569，新西兰元4.477，欧元8.96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8。日股今日假期休市，港金报40,510元，比上日收市升2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9.81美元，卖出4330.42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花园道天桥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车龙咧排队花园台，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花园道天桥落山方向近住金钟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就龙尾就排到去花园道。

0: 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现时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咧稍为慢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中人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亚皆老街。而另外咧系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3: 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
2: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十月一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十一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当便、保密。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时间呢就嚟到下午嘅3:10，继续我哋呢戏曲天地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啦。
1: 冇错啦，咁嚟到最后唔够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啦，稍后呢亦都会继续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时段啦。咁啱啱呢文义就同咗我哋讲啦，点唱名额就热门啦，多谢晒咁多位。係啦，想点唱嘅话呢可以留待到今日星期五啦，我哋亦都继续会有呢个点唱嘅时段，同样地都是2:00-4:00锣鼓响想点就点嘅。咁稍后时间啦，大概3:30之后呢，晓君呢就另有公务啦，咁所以呢就将呢个直播室就留待俾立希啦，就会继续帮我哋看守住呢个五台直播室嘅大本营，冇错，就交俾立希啦。咁喺稍后时间啦，我哋亦都会听埋听众朋友嘅点唱嘅。咁喺之前呢，我哋都仲有几分钟嘅时间啦，咁亦都揀选咗一首嘅跳舞粵曲俾大家嘅，咁呢首跳舞粵曲啦，不如啦，我哋都送埋俾啦一位嘅聽眾朋友啊，咁亦都係聽咗我哋嘅節目好耐㗎啦，咁但係呢因為佢而家就身體不適啦，就喺醫院啦，咁就係曾先生，咁將呢首歌呢都送俾佢啦，咁有請立希送上呢一首嘅跳舞粵曲
0: 燒傷夢啊，大家細心欣賞啊。

0: 刚才呢大家所收听的就是冼剑丽主唱的跳舞粤曲《烧伤梦》。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凸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繼續翻嚟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啦吓，我哋咧竟然收到听众嘅电话啦，
1: 珍姐，
0: 珍姐，
1: 珍姐，
2: 珍
1: 姐，哇，嗨，
2: 你
0: 好，你好，
2: 我未同你倾过偈喎，
0: 系啊，今日系一个好时机啦，
1: 系啊，好日子啊，
2: 系啊，你今日唔使做戏咩？
0: 要晏昼唔使嘛，
2: 唔系好高大嘅啫，
0: 啊系啊，我啲叫做叫做玲珑，
2: 系咯，
0: 玲珑。
2: 乔君，阿黎晓君就高大啲，我同佢影过两次相噶啦，一次咧就喺尖沙咀，一次就喺沙田。
1: 系啊，哇，多谢你参加活动，
2: 照嘅，
1: 系多谢你啊，珍姐。
2: 咁有咩活动啊？中秋，
1: 中你讲我哋定五台啊？你讲我哋自己。五台就有我哋喺收音机陪住你咯，
2: 冇啊，冇出外活动啊？
1: 冇啊，我哋系啊，我哋喺收音机陪住大家，系啦，嗯。
2: 咁咧，我就拣咗几首歌，
0: 系
2: 咁咧就我希望你播一播啊，神童救主，原来咧最后尾嗰个叫曾云飞啊，唔该你揾唔到啦，
1: 哦，神童
2: 知道国威啊，系啊，咁咧今次咧唔好咁多啦，
1: 乡
2: 村姑娘
1: 系啦，
2: 即系唔得。咁嗰个系竹法反唐山，
1: 系啦系啦，冇错。
2: 就保
1: 送俾边个？
2: 边个噶？阿林小群同埋阿边个？
0: 白区荣嘅
2: 嘛，
0: 系啦。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咧？
2: 有有有，
1: 系请讲。
2: 要点俾孖女，因为佢咧就点歌俾我听，
1: 系
2: 同埋五台之友，同埋你哋五台啲职员，
1: 好
2: 特别李仁杰，保祝佢生日快乐。
1: 好嘅，
2: 希望你多啲翻嚟中快啲翻嚟电台同我哋见下面，
1: 好嘅，
2: 露下面，尤其是呢个通展会啊，
1: 嗯，好啊，
2: 希望佢唔好似卢世昌冇晒影，多谢你哋，
1: 多谢你啊，
2: 五台之友，
1: 嗯，
2: 身体健康，中秋节快乐，
1: 好，大家都系啊，中秋节快乐，
0: 多谢晒，
1: 好，听歌，
0: 拜拜。好啦，咁我哋为大家播放嘅曲目咧，就系白区荣、林小群嘅《竹白返唐山》。

想我少少离家，壮年归国，娶妻方是，成婚百日又为良产，抛别家人再度重阳，唉，飘零二十载，今日归来正是满头白发，未知家人下落如何。

海无边，正是岸无边，波涛起伏水连天，狂风吹意乱，巨浪都碎心弦，飞机过长空，捉起我思乡念。虽则家破人亡，就无可恋，唯是一亲故土，死亦心甜。我生是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我终成白骨，也应安葬在家园，在家园。

0: 兵
1: 老伯啊，你们回到祖国啊。
2: 哎，好啊好啊好啊。

音，乡音音乐动心，乡音惹起我怀乡恨，那从前往事我心底翻腾，化作东方相亲近，一恨一笑啊！

0: 小树都话惊成冧。
1: 吓、啊，仲想咁多做乜啫？
0: 仲有绿叶婆娑

捱得出头有日，又知定单身，人哋有家，当然系归家心着紧咯。唔通叫我呢只飘零孤雁回去运？

难返故土啊！我哋华侨兄弟大有人呢。哦，比如你领尊几时过南洋，几时开始？

0: 啊，咁屈指计来，你父亲无音无信已经二十多年噶啦噃。
1: 系啊，老爸。
0: 啊，咁二十多年来，你母女又如何过？

0: 可怜咯，可怜咯。咁啊，剩咗你一个人咯噃。
1: 系啊，老伯。
0: 哦，咁你点啊？

的父亲，只因无从通音问，或者他尚在人世，也伤心无亲人。唉，但愿天下骨肉尽团圆，再无一人

好，等我今番过后，把你扶嘅消息安沉啊！究竟你父亲系姓？

你冷静啲啦，你休息一阵先。嗱，饮杯茶先啦。你叫做谭叔伯啊嘛？登记牌上边你填写你个

0: 床。
1: 三嫂子，
0: 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冇错啦，哎，彩银我对你。

0: 借金子还，是我和你母亲订婚的礼品。啊，世上啊，佢背上啊刻有开心的名字啊，你一向有冇睇真啊？临别之福仲改下名，生男叫做谭海任啊嘛。若果你是我的乖女呢？
1: 你乜嘢名啊？
0: 你个乳名叫做谭美金咯。
1: 你
0: 系啊嘛？哎呀，乖女，乖女啊！

0: 啊，
1: 你唔好再灰爱人。
0: 边事我都唔去啦，祖国繁荣又安稳。
1: 阿爹啊，嗱、啊，你真系唔好去啦噃。
0: 好好好，我立即过埠收拾一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在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近年中美关系走过的曲折历程清晰表明，美方保持错误的对华认知，放不下所谓战略竞争执念，是中美关系困难不断的根本症结。文章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双方相向而行，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今次华盛顿会晤是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 17% 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进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于2023至31年度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位于亚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亚蒲岛以北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0点，跌257点，总成交金额17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 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74下跌1.14，盈富基金25.46跌2.8，腾讯控股441跌10.6，阿里巴巴109.7跌5.1，智普653跌89，建滔积层板51.4升5.24，南方恒生科技4.94下跌6仙，长飞光纤光缆196.1升5.6，小米集团26.16跌1.04仙 ，Minimax 274.8下跌11.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3，瑞士法郎9.534，澳元5.557，加元5.567，新西兰元4.47，欧元8.95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6。日股今日假期休市，港金报40,445，比上日收市升咗150。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8.45美元，卖出4,318.96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咧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一带咧就比较挤塞车。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骑术学校，就是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挤塞，车龙现时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公园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

0: 仲有江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龙尾现时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去到太子道西。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4: 错过了就翻不到转头了。
2: 不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呢。
4: 不是讲这些啊，星期六那天我睡晏了，错过了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啊。
2: 那咋，现在在港台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回的。你到底错过了什么节目啊？
4: 早上八点的好歌安歌，十点的奇力量都未听啊。
2: 你都挺好睡啊。
5: 耳仔负责听，
4: 系
5: 脑袋负责记，
6: 收到。
5: 嘴巴负责答，
7: 收到。
5: 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十一点半的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4: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5: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2: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4: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5: 中秋节煲咩粥啊？
4: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嚟到星期三的有你同行，今天是九月二十三号啊，这个时间我会陪住大家去到六点钟。在有你同行的时段入面，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跟我去倾下偈。今日学期就请假一天，所以等我亦都有这个机会再在中秋节之前跟大家倾多几个电话，一起去分享这个中秋的快乐。同时间除了打电话来18723312之外，当然不少得啦，就可以上去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那里继续留言给我。我呢都有继续去睇大家嘅留言啦。其中一位呢嘅留言就係话觉得我呢一啲都唔肥啦，最紧要健康啦，多谢你。咁但係呢，其实话时话我都真係几鍾意食嘅。所以呢个中秋节呢，唔单单一个嘅活动係去赏月啦、睇花灯啦，仲有一啲嘅活动呢，我觉得都应该係要进行下嘅，就係有关食嘅。其中一样嘢呢，就係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喺呢几日啦约到班朋友去烧下嘢食。因为中秋嘅时间好似烧嘢食呢都係一个几啱嘅活动嚟嘅。又可以食到好多自己鍾意食嘅嘢啦，而且又可以同朋友一起坐在个炉边围炉取暖下，咁样都几开心嘅。虽然天气呢就未必係好舒服啦，因为好似而家咁现时室外嘅气温都31度，相对湿度66%。希望啦过多两日个天气冇咁热就更加好啦。咁但係都冇咗呢个宵夜食嘅决心嘅。睇下会唔会有机会约到啦，又或者好似大家咁同屋企人食餐饭出街食一餐，其实都系好开心嘅。咁喺节目一开始啦，既然讲到食，讲到宵夜食，就梗系唔少得呢一首歌。沈殿霞嘅《喂食经》啊，烧鸡翼嘅版本，你哋又中唔中意食烧鸡翼咧？

好似沈殿霞呢首《为食经》咁讲，其实真系系嘢都想食啊！特别去到佳节嘅时间咧，会觉得自己好似特别系管唔好自己把嘴咁样，所有见到嘅嘢咧都想放入口食啦。而家嘅烧烤咧，唔单单净系烧鸡翼嘅，我发现咧同朋友已经有一个进阶版，就系会买一啲咧虎头扒，即系一块大嘅牛扒去烧啦，买啲羊架去烧啦，好似一个烧烤嘅升级版咁样，都几开心噶。其实最主要都系大家一齐围埋，一齐去倾下偈，一齐去聚一聚嘅。咁除咗咧烧烤之外咧，其实我都几中意啊！中秋嘅时间食一啲嘅水果啦，大家常食嘅就一啲碌柚啊、提子啊咁样啊。仲有个水果咧，我都几中意嘅。呢、這个水果咧叫做榴莲啊。不过咧，好似好少中秋嘅时候食榴莲，咁啊唯有食榴莲嘅冰皮月饼啦，都系差唔多嘅味道，而且入边个果肉都真系做得几好。喺呢度咧，送翻首歌俾大家。胡美仪嘅飘。

呢一首嘅《流年飘香》啦，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啦。啱啱为大家送上嘅咧，就系胡美仪嘅版本啊，希望大家中意啦。榴莲咧，真系一个我好中意、好中意食嘅水果。不过咧，同样地，亦都系相对上冇咁健康嘅水果。所以咧，少食多滋味啦，多吃就坏肚皮啦。食少少嘅话咧，呢个中秋都系好开心嘅。除此之外，当然唔少得啦。喺呢个嘅中秋，就梗系要食月。月饼啦，之前咧听大家分享咗好多唔同口味嘅月饼啊，可惜冇得一个个买或者系一楷楷咁样去买，否则嘅话咧都真系几想所有嘅月饼都试一啖啊！好啦，呢、這个时间亦都送上另外一首歌俾大家，呢首歌咧系一首合唱歌嚟噶，李隆基同埋邓婉玲合唱嘅《8月15是中秋》。

是啊，8月15就是中秋節啊，這首歌呢形容了很多很開心的畫面啊，又吃月餅啦，又喝這個的桂花酒啦，真是非常之開心啊。提到桂花酒呢，很多時候都會聽人家說中秋的時間呢可以喝回杯桂花酒的，不知道大家又有沒有這個諗法呢，還有都不一定是桂花酒的，我想淺嚐一兩杯啊，可能啤酒、紅酒、白酒，其實都幾好嘅。有時送下月餅咧，都係一個幾好嘅配搭嚟嘅。咁啊，呢個時間再送一首歌俾大家，鳳飛飛嘅《回想曲》。

0: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啱啱啦，就听过呢一首凤飞飞版本嘅回想曲啦，又有冇令到你諗起呢过往唔同嘅故事呢？每一年嘅中秋呢，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唔同嘅活动啦，咁大家呢今年呢亦都可以继续筹备一下啦，仲有几日嘅时间就已经到中秋啦。每一次呢嚟到呢啲节日前嘅时间呢，都会系特别期待啦。大家呢喺群组入面啦，又或者系同朋友之间嘅倾谈呢，都会不停咁样去讨论嘅。讲起就已经好开心。所以有时候节日嘅嗰个兴奋啦同埋开心嘅时间，唔系单单淨系得嗰一日，而系整个星期啦，甚至乎完咗呢个节日之后，大家都会继续去倾啦，去讲啦。这个嘅时段呢都几长嘅。期待啦，大家啦可以将呢份开心嘅感觉啦延续落去啦，令到你哋每一日呢都系开心快乐啦。咁喺呢个时间，大家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 1872312,1872312, 同我哋去倾下偈啦，分享下你嘅故事。唔一定要讲中秋嘅，讲下你发生嘅事情都可以㗎喎，无论开心定系唔开心，我哋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㗎。当然唔少得就上返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见到咧我个贴文嘅话，大家就可以喺度留翻个言俾我啦。我见到大家都好主要咧系祝我中秋节快乐，所以喺度咧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期待咧可以喺贴文下面嘅留言嗰度再继续见到大家。当然唔少得就系同大家倾电话啦。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起国事访问美国三日，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可能在行程最后一日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期间，引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在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文件的解读，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习近平亦可能向特朗普强调，台湾先至是挑衅的一方，是中美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是台湾改变现状。消息人士补充，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近年中美关系走过的曲折历程清晰表明，美方保持错误的对华认知，放不下所谓战略竞争执念，是中美关系困难不断的根本症结。文章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关键在于双方双向而行，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预。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今次华盛顿会晤是双方落实元首共识，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又一重要契机。有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 17% 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是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年至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于2023至31年度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理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4点，下跌253点，总成交金额18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下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84.66，下跌1.2，腾讯控股441蚊，下跌10.6。阿里巴巴109.8，跌5蚊。盈富基金25.44，跌3毫。智普650蚊，下跌92蚊。建滔积层板51.55，上升5.39。南方恒生科技4.28，下跌7.4。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小米集团26.18，下跌1.02。Minimax 275蚊，跌11.4。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82，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409， 人民币 6.706， 英镑对美元 1.3307，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708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日本股市假期休市，港金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87美元，卖出4,319.3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摩士公园游泳池。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而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就是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近住兴田村的中线是有坏车的，现在龙尾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而较早前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会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一带仍然是比较车多。而屯门黄珠路去回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慢线现在是有交通意外，现在一带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回旋处。跟住再同大家看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香港大会堂。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白德新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女邻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车龙就去到九龙城转车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思瑞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听。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听。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是时候改变了，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阿婆婆，你俾啲手饰我，我帮你全家祈福啊！
7: 我全家都好幸福啊！
6: 种善因得善果，你对我好，你都会有好运噶嘛！
7: 唔使啦，唔该，我逢星期二夜晚8-9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啊！节目同香港七大慈善团体合作，介绍唔同嘅长者服务，听善报有福报，长者资讯收得到。你想呃我，过主啦！
0: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哋又要点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嘅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0日。
8: 无论是晴天， 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4:40，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60%，继续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2同我去倾下偈啦。另外亦都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或者俾个赞好我啊，我都会继续去睇噶。期待大家可以咧上去俾多啲赞我，因为咧中秋节嘅时间，大家咧应该都系好中意见到咧一啲好靓嘅中秋嘅装饰，咁我张相咧其实就系一个好大好大嘅月亮啊，就好似一个不一样的月亮咁啊嘛，好似其中一位留言嘅朋友咁样讲。好啦，倾电话啦，电话旁边咧有阿 May 喺度，阿 May 你好，
10: 系啊，你好啊，文怡，
9: 你好啊，
10: 系啊，我多谢你先，
9: 系
10: 一系啊，因为咧我谂唔知好似。一个月定两个月前咧，打个电话俾你嘅，
9: 系
10: 系啊，嗰时咧你又听电话嘅，咁啊教我点样上网去入你哋个港台嗰、那个嗰、那个咩
9: 网站或者应用程式系咪啊？
10: 系啊，嗰阵时我都未识，而家得啦，而家识啦，
9: 而家识啦系嘛？恭喜恭喜！
10: 紧张啊，系啊，
9: 点解
10: 紧张？吓？
9: 点解紧张啊？
10: 我总之系好紧张啦，因为我啲血压又唔系咁好嘅，即系个人紧张咧就好唔舒服咁样啦。
9: 啊，
10: 所以我唔敢打电话。
9: 唔好紧张住，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唔好讲嘢住，试下深呼吸一啖先。你深吸一啖气，跟住呼出嚟，放松咗自己先。唔好咧，为咗倾电话搞到个血压突然间升高啊！
10: 依家会噶，
9: 所以慢慢嚟，我哋深呼吸一啖。放松咗自己啊！你幻想咧同朋友一齐倾下电话咁样嘅啫。你谂下，你喺嗰边都系攞住个电话倾偈啫嘛，系咪？系啊，放松啲，放松啲。
10: 今日打电话嚟咧，就我讲咗想讲嘅嘢先啦。
9: 好啊，重要嘅嘢讲咗先噶。
10: 系，我本来咧，阿仁杰未即系仲喺度做嘅时候咧，我又好想打电话同佢倾偈嘅，但系就冇一次打得成啦。咁我就想话俾阿仁杰听，叫佢唔好食咁多嘢，因为咧佢系好中意食嘢嘅。
9: 系
10: 啊，多食都系唔好噶，你话俾佢听，系随意食都系唔系咁好噶，即系有啲嘢要克制，唔可以食就唔食得嘅。
9: 啊，即系例如医生提过嘅，有啲嘢食要戒口就要戒啦，系嘛？
10: 系啊。咁咧，如果你有机会见到佢，你记得同佢讲啊。
9: 好啊，我会同佢讲啊，May叫你唔好乱食嘢。
10: 系啊。咁咧，今日咧就我有一个我个大女啊，佢咧就58岁生日。
9: 生日快乐！
10: 我都好开心啊，因为有咗佢之后咧，我都觉得好开心，因为我呢个女好乖，好乖。
9: 由出世开始，我谂对于你嚟讲，佢就一份礼物啦，系嘛？
10: 疫情是一件好好的礼物，我两个女都好到不得了。
9: 点好法先？成日大家都话好，你要举啲实际例子嚟听下，等我哋感受一下先。
10: 佢养咗我几十年，
9: 系
10: 系啊，我有嘢做嗰阵时，佢都系咁样养，即系养我噶啦。
9: 即系俾家用你系嘛？
10: 系啊，好贵。咁咧就成日买嘢俾我食啦。
9: 哇，
10: 好多嘢食。佢咧，佢拎唔到俾我咧，佢寄即系寄都寄翻嚟俾我嘅。
9: 系，而家女女唔喺香港住啦咩？
10: 系啊，系好近啊，但系佢要翻工啊嘛。
9: 哦，
10: 咁佢咪叫速递寄嚟咯？
9: 明白明白，我以为啊，佢喺第二个地方揾到啲好食嘅，要咁远寄俾你，原来系唔得闲翻屋企啫。但系一见到好食
10: 咧，就叫速递送过嚟。
9: 哇！
10: 咁第二嗰个咧，佢就日日买，哎呀，我真系惨啊！真
9: 做咩话惨啊？日日买俾你食，应该系开心噶、哦。
10: 好多嘢食噶，我真系好多嘢食。
9: 例如咧，系零食啊，定还是系晚餐、午餐、正餐嘅嘢？
10: 乜都有，晚餐啊、宵夜啊，乜都有啊。
9: 哇！咁你应该即系都长咗唔少肉噶、哦。
10: 所以我咪食咗好多嘢。食少少我就得噶啦，唔使食咁多嘅。
9: 但系有时候咧，啲嘢食开咗，你又好难食少少，跟住又保存好噶。
10: 所以咪成日话佢喂，你哋唔好买啦，我唔中意食噶咁咯。
9: 啊，佢信唔信你先？通常你话唔中意，有机会可能佢觉得你口硬啫。
10: 意识嘅
9: 系咯。
10: 嗱，好似今日咧就我去饮茶嘅时候已经带咗两个月饼，系嗰啲叫做五仁啊。
9: 系。
10: 佢知道我中意食嗰啲，就每一间有啲上网买嘅都有，佢又系咁寄翻嚟咧。咁
9: 一盒仲要四个噶喎，系嘛？
10: 唔系，可以份。
9: 哦，佢系散装
10: 嘅，一个都得嘅。
9: 系。
10: 系，咁咧，咁我咪分开俾嗰啲茶客，即系个个都八九十岁噶啦，有牙嘅就食啦，帮手。
9: 哇！你将女女嗰份爱咧散播咗开去，好开心啊！呢件事一齐分享。
10: 我食唔到咁多，咁系佢系要买俾我食，咁冇办法噶嘛。
9: 系啊，心意要接收嘅。
10: 我话俾佢听，嗰啲饼好好食，好到不得了。咁咧，佢咧就。哎、我仲有啊，仲有个四王未买俾你啊，阵间买。哎呀，我话我唔爱啦，太多啦，雪柜都仲有。哎，我唔想食咁多呢啲，我都唔食得。
9: 啊，但系佢哋有呢份心系好好嘅，即系代表住佢哋见到啲乜嘢都会谂起你啦。食到啲乜嘢又会谂起你啦。你喺佢哋心目中真系好重要，
10: 算好乖嘅。
9: 所以听得出你都觉得呢件事系好开心嘅，虽然啲嘢食有啲多系嘛，食唔晒，但
10: 分啲俾朋友食。
9: 系咯，我觉得将呢份爱分开都即系分开俾其他人都系一件几开心嘅事嚟嘅，因为分享嘅时间咧，你又可以同佢哋讲啦。哎呀，女女买俾我噶，佢哋好乖噶，系咪？
10: 唔系净系买呢啲嘢，我一衫一裤一鞋一袜都买噶。
9: 总之你的生活所需他们都包办晒了，是不是
10: 买的，是不是买晒在这里的，你不用买米、柴米油盐全部买晒，你不用拎，他说因为我不拎得那么重东西嘛，寄来咯，
9: 直接送到门口啦，是不是？
10: 是啦，咁啊拎到门口，咁啊速递嚟到，哎呀我唔该你帮我拎入屋先得，因为太重、我拎唔到啊。
9: 是你好完整咁样呢话俾我哋听咩叫享福啊。呢两个字形容，我觉得真系好好，因为两个女女好锡你啦，照顾晒你生活所有必须嘅，或者唔系必须嘅零食嗰边都已经处理好晒啦。
10: 呢啲咧就系因为佢哋细个，我又系做到加零一咁多啦，所以佢哋而家即系其实好早以前咧，今次咧，谭咏麟开演唱会啊，最后一场我冇去啊，因为我要早瞓，我唔夜瞓得。咁咧，但系几十年前咧，佢就居然买飞俾我去听噶噃。
9: 知道你中意啊嘛，系嘛？
10: 阿子啊，系啊，哎，我以前啊好追星嘅，追到咧上去大陆都会去噶，但系我而家年纪大咗啦，唔可以，因为我怕。怕佢，即系我自己有咩嘢咧，会累到佢哋，担心唔好，所以我尽量唔去旅行都唔去啦。以前都去嘅，佢都带我去旅行嘅，成日都，而家我都唔去。
9: 所以话咧，其实好多时候爸爸妈妈咧就好似一面镜咁样，你哋点样对佢，佢长大嘅时间咧？就会点样对你系嘛、
10: 啊？
9: 即系你好锡佢，买好多嘢俾佢食，令到佢身处于幸福之中。咁到佢哋长大嘅时候，呢、這个时间就系回报翻俾你嘅时间啊。
10: 应该系。
9: 所以今日拣咗陈百强嘅呢首《有了你》送俾女女啦，系嘛？
10: 系啊系啊，因为咧，逢打电话上嚟电台俾佢哋听咧，即系点歌咧，我都系点呢只。呢只歌咧就系你以前阿冯伟棠啊，佢喺度做节目嘅时候咧，我有一次又系咁样，佢又送呢只歌俾我，所以我记得啊，好好听咁、啊，
9: 同埋歌词都好啱，
10: 系啊，
9: 你而家有咗两个女女，亦都系好满足啦，系咪？
10: 系啊，
9: 好圆满啦。
10: 圆满，
9: OK
10: 噶啦，算系咁啦，哎呀，真系，我都唔敢认叻咁多啦，真系已经够晒啦。
9: 不过你就真系叻嘅，咁喺度亦都再一次祝女女生日快乐啦，咁我哋一齐听呢首歌啦，好嘛？
10: 好啊，
9: 好啦，拜拜。
10: 你继续努力啊，吓文儿。
9: 知道，多谢阿薇，拜拜。
10: 拜拜。

将呢一首有了你就送俾阿 May 嘅女女，亦都再一次祝佢生日快乐啊！我觉得咧，屋企人之间嘅爱咧真系好好啊，互相关怀，互相去爱锡。有时候陪唔到嘅话咧，就攞嘢食咧去喂饱佢啊，感觉上咧都好似系一个唔错嘅方法。咁我继续咧就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啦，睇紧大家嘅留言啦。我亦都见到咧有一个嘅点唱，咁喺呢个时间咧，亦都想将呢个点唱啦就送俾你啦。就系咧阿月娥咧就点唱啊，就话咧佢同先生咧结婚31周年嘅纪念日，喺度恭喜你先。咁同时间咧，你下面有好多个嘅点唱名单，多谢你打嚟点唱。咁啊，同时间你想听嘅呢一首刘德华嘅《我爱你10000年》，就喺呢个时间就送俾你啦。

欢迎大家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我同嘉冕姐姐咧都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一阵间咧，我哋新闻翻嚟之后再同大家见面啦，记得打电话嚟，同埋上去5台之友面书专页留言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本港多个行业的公司都说看好内需市场的庞大商机，拓展大湾区及长三角市场，并希望透过产品让更多人认识品牌背后的香港故事。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表示，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等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另外，贸发局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同时亦重组管理架构，设立六大产业群组，更精准支援业界。由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第一批即大约 17% 的样本测试结果显示，石屎强度高于标准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补救措施，但是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何永贤又说，有信心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于2030至31年订立的4年以下目标是更进一步的前进方向。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 4.5 年徘徊，又指出北都对房屋供应很重要，因为地块面积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谢峰表示，管控分歧重在诚信，谈成了就要付诸行动，不能够讲一套做一套，美方应该停止炮制所谓国家安全、经济失衡、强迫劳动等名目对华滥施压制打压。他说，中美肯定有竞争，要在取长补短中共同进步，在你追我赶中共创未来，而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彼此消耗。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4点，下跌253点，总成交1843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下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6点，下跌87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做价，恒生中国企业84.66，下跌1.2毫二。腾讯控股441蚊，跌10.6。阿里巴巴109.8，跌5蚊。盈富基金25.44，跌3毫。智宝650蚊，跌92蚊。建滔积层板51.5毫半，升5.39毫。南方恒生科技4.28，下跌7.4。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小米集团26.18，下跌1.02蚊。Minimax 275蚊，跌11.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843, 日元 10.43, 瑞士法郎 9.535, 澳元 5.559, 加元 5.57, 新西兰元 4.473, 欧元 8.9547, 每百日元的港元 4.968,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503, 日本股市假期休市，港金报40,445蚊，比上日收市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27美元，卖出4318.0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广播道花园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新光中心。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中线啦，而家系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而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系有待消散，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樱桃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坚拿到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干诺道中近住香港大会堂。而东隧港岛入口一段车多。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

0: 去旺角近住啟德消防局分叉位的車龍排到去觀塘碼頭，反方向去油塘近住匯景花園一段都是車多。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和思瑞入口沙田。最後駕駛人士留意返，今晚的日落時間是傍晚的6:19，聽朝的日出時間是清晨6:13。依照法例規定，日落之後日出之前行車都必須要開住車頭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东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那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我过了50岁都还是那么英俊，
8: 做了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来。
7: 我没病没痛，不急的。
8: 大肠癌初期是没病征的，做筛查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没病征的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的。
7: 悭不少啊。
8: 记得做了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啦。
9: 啊，你叫我啊？
10: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9: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啊。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4: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望望大钟，仲有唔够1个钟咧，就到6点钟啦。你打咗电话嚟同嘉勉姐姐讲声，你想听啲咩歌未咧？如果未嘅话，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呢个时间咧，我哋都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噶。现时咧，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0%，好似冇头先咁热啦，因为气温咧降咗1度啊。咁但系咧，大家有呢个时间亦都可以留喺一个室内嘅地方啦，咁就唔使咁热啊嘛。同时咧，继续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嘅节目，以及咧上翻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嗰度留个言，俾个赞好我啊！好，继续倾偈。电话旁边咧有阿梁女士喺度，梁女士你好。
15: 你好，

0: 就喺母親節打個電話嚟嘅，就嗰陣時咧就係、是、因為我細嗰時已經係冇咗媽媽嘅，咁就成日個心都係有個鬱結喺度，就每逢母親節我都好唔開心嘅。咁、就我打個電話嚟，你當時咧你就話教我就話即係你將要翻其他對你好嘅人咯，就即係咁我就試下將我就係、是。即系我有个阿姨嘅，咁我都咁后屘我就即系将呢份感情转咗俾我阿姨嗰度咯，同埋嗰日我好开心，就系有个人咧去祝我母亲节快乐啦，我嗰啲教友咁嗰，咁嗰日我都即系觉得呢个母亲节觉得好开心咯，解开咗郁结咯，咁就好多谢你帮我解咗呢个结咯。
1: 咁就好啦，因为有时候呢自己未必解决到嘅事情试下讲出嚟，大家呢我哋几个臭皮匠可能就胜过一个诸葛亮㗎嘛，可以帮你搵到啲方法去处理，咁帮到你呢就固然係最好啦。咁你将呢份嘅对媽媽嘅感情转咗俾阿姨姨之后，姨姨有冇呢又同你做一啲嘅分享，觉得啊其实你咁样都几好啊咁样。
0: 佢好开心啦，即系佢即系好多谢我成日，即系即系我即系做八月十五啊过年啦，我都会探佢咁样样咯，吓佢都好多谢我咯。
1: 如果以呢个嘅情况，你就将妈妈嘅爱啦就转咗俾阿姨姨啦，咁系咪姨姨本身都系好锡你噶？
0: 系啊，佢细嗰时都好锡我，都系好锡我嘅，咁但我就即系我就净系成日都系。轉咗去係話我即係冇咗媽咪咁嗰份感，即係嗰份傷感咯。
1: 咁姨姨嗰陣時細個係點樣錫你法？係咪都好似媽媽咁成日陪住你啊，買嘢俾你食啊，買嘢俾你玩啊咁樣？
0: 咁就佢我哋嗰時冇買嘢玩嘅，咁嗰陣時咧佢就係、是、即係譬如我啲校服啊，有時佢幫我燙啊，咁同埋咧有時佢又車啲衫俾我，因為車啲衫俾我著啊咁咯。
1: 哦，系、哦，佢哋咧通常屋企都会有衣车噶，系嘛？可能逢年过节啊，或者系一啲嘅唔同时日啦、啊，就会咧车一啲新嘅衫啦。
0: 即系唔一定，有时咯，就唔系时，唔系话年年都有新衫着嘅。即系佢比起我嗰个代母，佢系比较多啲关心我咯，即系多啲关心我咁咯。
1: 咁既然姨姨以前咁锡你啦，咁而家你又可以将呢份嘅爱啦转去俾阿姨姨身上啦。今年嘅中秋又有冇去探佢啊？
0: 啊有啊，今年中秋有去探佢啊，佢系好开心啦，好多谢我啦。
1: 啊，咁有冇谂住同佢食餐饭咁样，定系已经食咗呢个中秋饭啊？
0: 即系帮同佢去饮茶咯。
1: 哇、哦，都好开心、啊。
0: 哈哈。
1: 但系中秋当日就应该未必会去搵姨姨啦。
0: 唔会啦，因为我又要屋企嗰啲要翻嚟做节啊，嗰啲仔女。
1: 啊，即系你都要照顾好屋企啦。咁你中秋当日又点样过啊？
0: 冇啊，就要翻嚟做节啊。
1: 即系食餐饭咁样系咪啊？
0: 系啊，喺佢食餐饭咁啊就。
1: 好啊，听到呢梁女士你解开咗个心结呢都系非常非常之开心嘅，咁啊希望你继续咁样开心落去啦，同埋喺度都预祝你中秋节快乐啦，好嘛？
0: 好，我都祝你中秋节快乐，系同埋身体健康，五财各人。
1: 好啊，
0: 我好多谢你，非常多谢你。
1: 我都多谢你哋愿意打嚟同我分享啊，等我有呢个机会睇下可唔可以将我嘅一啲少少嘅方法或者系意见可以俾到大家，帮到大家。咁亦都多谢你啦，好冇？
0: 好，多谢你，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你拣咗咧张国荣嘅《全赖有你》，呢、這个时间都将呢首歌送俾你啦。
0: 好，多谢你，
1: 好，多谢你，下次再打嚟倾偈，拜拜。
0: 多谢嘉面，系好，拜拜。

0: 张国荣嘅《全赖有你》送俾梁女士，多谢你。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倾电话啦。电话旁边咧有阿韩太喺度，韩太。
1: 系啊系啊，阿文仪你好。
0: 你好啊。今日打嚟有个祝福要送俾仔仔嘅，系咪啊？
1: 哎，仔仔嘅，我祝佢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开开心心啦，因为佢而家就再去翻搵份工，搵咗就。但是我祝佢健康快乐咧。
0: 啊，生日嘅愿望送俾佢就当然最重要系健康同埋快乐，亦都系你最想见到噶，系嘛？
1: 系啊系啊。
0: 我听到咧，你有提到咧，就系话啊喺工作上面嘅佢啦，啊佢多唔多话俾你听佢工作上面嘅嘢嘅咧？
1: 唔多噶，不过佢呢个九月份先再翻工，佢停咗几个月。
0: 找了一份新工嘛，是不是？
1: 是啊是啊。
0: 但是他有没有告诉你转工的原因啊，又或者是当中的心情啊，会不会不开心？
1: 最大都说不做的，都说不做。那么停了，有些同事叫他回去再回去做这样的。但是他想说他现在已经做了这么久了，想说不做的。
0: 就转下新的环境啦，这样。
1: 是啊，转下新环境，他都做了很多年了，那间都。咁而家又轉咗新工，咁啊祝佢開心快樂、身體健康啦！我就急起翻嚟，我唔記得揾啲咩歌俾佢啫。
0: 我知佢中意聽陳慧嫻嘅歌係嘛？
1: 佢好多都中意嘅，不過我一時我都噏唔到咩歌。
0: 因為咧佢生日，咁我揀翻首跳舞街開開心心嘅歌就送俾佢啦，亦都將呢首歌送俾你啦。
1: 係。
0: 咁你有冇特別同佢慶祝啊？
1: 听日系啱啱礼拜六佢放假嘛，咁啊又佢又礼拜六正日26号嘛，19月，咁咪同佢出去食饭饮茶咯。
0: 我发现庆祝生日咧，有时候真系食餐饭啊，饮个茶，其实都已经好开心啦，系嘛？
1: 系啊系啊。
0: 有冇准备蛋糕同佢切噶？嗰日又？
1: 嗰啲哥哥都会嘅，佢系细仔嚟嘅。
0: 咁好多人同佢庆祝咪好开心囉。
1: 係呀，嗰啲家姐哥哥都会嘅。係呀。
0: 咁好啦，嚟緊呢我哋祝佢工作愉快啦，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同时间呢韩太你都要开开心心喎。
1: 係呀，时间要身体健康啦。
0: 啱呀，呢个真係好紧要啊。咁呢个时间我就将呢首歌就送俾佢，亦都将佢送俾你。
1: 我都好喜欢听你把声好甜蜜喎。
0: 多谢你。
1: 多谢你。听李仁杰嘅，而家你成日都系你讲多喎，李仁杰系16号唔做噶嘛？
0: 亦都同时回应埋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嘅朋友都有问，
1: 好追嘅，好追嘅，有追咗20几年噶啦，
0: 你都听咗好耐啦，系嘛？
1: 系
0: 啊，都提提大家我哋即系最新嗰个安排啦。点解呢几日都系听到文仪嘅声音嘅咧？系因为咧节目嗰个调动上面啦，就文仪以后就会负责星期一啦，同埋星期二嘅有你同行嘅。咁星期三原本今日咧其实系阿学希嚟嘅，但系佢因为公务在身，所以咧就俾咗个机会我可以再一日同大家咧去倾下偈啊，同埋咧系庆祝下呢个中秋节啦，就嚟中秋啦嘛。
1: 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啦，祝你哋。
0: 你都系。咁另外听日星期四同埋后日星期五咧，大家就会听到玫瑰嘅声音。系啦，就会听到玫瑰嘅声音噶啦。
1: 系。好啦。大家快乐，中秋。
0: 大家快乐，咁你都要多多支持。有冇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睇啊？
1: 有噶。
0: 有啊嘛，咁啊得闲就俾个赞好，同埋留个言俾我哋啦。
1: 我20几年开始听啊，李仁杰佢去教会咧，咁我就开始识得，咁我就去一直追求佢，佢走排运作啊，冇嘢听先，系走佢变咗，佢真系好好讲得，对于我哋老人家好好体贴，好温柔，冇得顶嘅真系，你哋个个都做得好，不过李仁杰就听到好耐咁快咯，变咗。
0: 佢成日都教我哋要用个心出嚟啊，同大家去倾偈、嗯，因为啊，五台嘅每一位都好有爱，呢、這个都系咧、我感受得非常之确切嘅一个感觉嚟嘅。特别系同大家倾偈嘅时间，就更加感受得到啦。你哋真系充满爱噶。
1: 系啊，我系从嚟十点八点钟啊听到个十二点啊，
0: 跟住就瞓觉系嘛？
1: 系啊，咁咪食饭啊各样咯，十二点后啊，
0: 系
1: 啊，睇埋嗰个咩咯，有你同行嗰个咯。
0: 啊，就系、是、听埋我哋四点到六点嘅呢个节目、
1: 嗯，
0: 然后就食饭啦。
1: 朝头早，系啊，系啊，
0: 好嘅。
1: 健康快乐啊！
0: 好多谢韩太，亦都祝你健康快乐。咁一阵间新闻之后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好冇？
1: 哦，叫咩歌
0: 啊？陈慧娴嘅《跳舞街》。
1: 啊，好，唔该
0: 晒。下次你又可以谂定啊，有啲咩歌想听就话俾我哋听，等我哋又帮你揾下。
1: 街里先生就睇过呢个文馆，我一谂咦系喎，佢就快生日到，我咪即刻打电话打就打通咗、
0: 嗯。所以就未谂得切割，唔紧要，你知道中意听陈慧娴就得噶啦。
1: 我啱啱入门口，我买先生仔睇博物馆。
0: 嗯，
1: 好
0: 啦，
1: 生日啊！我谂起个仔生日，我唔知系
0: 啱啊！即刻打电话嚟通咗，就梗系送咗个生日祝福先啦。歌咧啊，可以等我哋帮你拣啦。下次再打嚟，你又可以谂定一首你想听嘅歌，咁啊随时咧可以点唱俾佢听，亦都咧可以拣首你中意嘅歌送俾你自己都得噶嘛。好，再一次多谢韩太。咁啊，转头新闻翻嚟之后，就将呢一首歌就送俾你，同埋送俾你嘅仔仔啦。喺度再一次祝佢生日快乐，咁都祝你啊中秋节快乐。转头翻嚟。我哋就听歌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宏福苑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于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举例说，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根据社署保护儿童资料系统，本港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 0.92 宗上升到2025年的 1.54 宗，累计升幅达 67%。 机构指出，身体虐待一直是举报个案最常见的类别，但单计去年整体录得的1354宗虐儿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与身体虐待持平，同样占 37%， 形容情况值得关注。防止虐待儿童会认为，面对数码时代威胁，前线人员流失，加上现时香港未有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和没有保护罪，专业技能培训有待加强，令保护儿童工作面临挑战。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日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第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新墟游乐场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福亨村。另外喺沙田嗰边啦，红梅谷路去大围方向，跟住新翠村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九龙方面，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广播道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系稍为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西行嘅龙尾去到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和去秀茂坪道的龙尾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马纪仙峡道上行近住梅道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花园道近住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南塘别墅对开。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繁忙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思瑞入口去沙田。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5: 以下系测验通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同粤剧导师唐甜惺惺相惜，有咩情深说话未曾讲？
10: 接触咗佢咧，我都好欣赏佢嗰种认真，我哋嘅要求好接近啊！唔系话要一个演出，我哋系要一个有质量嘅演出，系有追求嘅演出。我觉得呢个系我哋嘅共通点，我都好开心遇到佢。
9: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要收听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4:00《湾区粤韵》。
11: 每年的国庆烟花大家就不可以错过，今年不如了解一下背后的故事，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今天访问了烟花设计师。
12: 我的名字叫 Wilson Mao， 负责的东西就是设计8幕的烟花，我们要去生产的烟花，10月1号才将那些等船拖去维港的，当日的20:00就准时发放。如果大家想听多些，就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的下午5:00，听多些识多些。
1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00，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啊！而家咧系下昼嘅5:37，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0%啊！仲有唔够半个钟，就梗系咧要继续把握机会同大家倾电话啦。不过倾电话之前咧，首先啦就为韩太送上呢一首歌先，陈慧娴嘅《跳舞街》，送俾佢同埋送俾佢生日嘅仔仔。

0: 聽完陳慧嫻嘅呢首《跳舞街》，電話旁邊就有阿容姐喺度啦。你好啊，容姐。
1: 你好啊，文兒，中秋節快樂！
0: 中秋節快樂！啊，好開心啊，收到好多祝福啊！
1: 咁好啊！
0: 系啊，有时候咧，简单嘅一句祝福咧，都可以令人开心好耐噶啦。
1: 咁啊系啊，
0: 所以咧
1: 有几句冇同你倾偈啦嘛。
0: 系啊，所以咧，其实呢几日咧出街啦，有时见到其他人啦，我都会同佢哋讲声，哎，中秋节快乐啊！无论识唔识都好，只要有呢、這个目光嘅对望咧，就不妨将呢啲祝福就送出去咯。
1: 是啊，冇错啊，真系。
0: 系嘛，见到个个都讲一句就好开心。
1: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啊，真系吓。
0: 嗯，咁你今日想同我倾咩啊？
1: 吓，
0: 你今日想同我倾咩啊？
1: 因为你头先讲起宵夜食，
0: 系。
1: 咁咧，我又谂起我哋八几年嗰阵时咧，即系住嗰笪地方嗰度咧，有一次中秋节咧，就全部啲街坊落晒嚟，齐齐一齐宵夜食。
0: 哇，咁热闹啊！
1: 系啊，
0: 都几开心喎、
1: 啊。系啊，好开心啊！啲细路仔度有啲嘢玩灯笼啊，玩成大人喺度烧嘢食咁样，细路仔玩得咁上下又过嚟食下嘢啊，咁咯。
0: 成日都话咧，即系中秋节嘅时间咧，一堆人聚埋就好有气氛嘅。
1: 系啊，
0: 大家就算喺屋企食完嘢都好啦，落楼下个公园仔。都会有好多人喺度玩灯笼啊，倾下偈啊，散下步啊，嗰、那个嘅节日气氛咧就更加浓厚
1: 啊。系啊，中秋节比较开心啲嘅，嗰阵时我哋搬啲台啊、凳啊落去，拎啲碌柚啊、月饼啊，
0: 系
1: 啊，啲芋头仔啊，咁啊落去，因为佢有笪
0: 草地，
1: 即系上一撮嗰啲吉地啊。
0: 哦，
1: 咁即系一到中秋节嗰日咧，就唔准啲人泊车翻入嚟，你啲人可以拎啲台啊、凳啊落去。咁啊，賞月啊，大家傾下偈啊，街坊啊，咁樣咯。
0: 而家特別係啊，因為好多時候大家咧都未必會見到面啊，大家冇乜嘢都會閂咗門啊，開冷氣噶嘛。
1: 係啊，冇錯啊嚇。
0: 幾時可以聚一聚咧？有機會就係中秋呢一日啦，大家落去賞月嘅時候先發現，哦，原來我住隔離嗰個鄰居係咁嘅樣嘅。
1: 咁不過我哋嗰陣時都係樓上樓下大家都識嘅，因為見口見面，我哋成日都有打招呼啊，又成啊咁樣嘅啊。
0: 但係一齊燒嘢食真係好開心啊！
1: 係啊，開心㗎，又可以燒下粟米啊、煨下番薯啊、栗子啊嗰啲。
0: 我真係好中意燒嘢食㗎，因為
1: 我哋嗰時後生都中意燒嘢食㗎。
0: 而家就覺得熱啲啊，
1: 但係有時一路傾下偈，又講下又燒下咁啊。是开心的
0: 啱啊，自在大家一起围住个炉度倾下偈咋嘛。
1: 是啊，冇错，是啊。
0: 同埋其实呢如果天气冇咁热嘅话呢，喺凉凉地嘅天气你又坐喺个炉边其实係好舒服㗎。
1: 是啊，不过依家天气比以前嚟讲呢八几年嗰时即係热咗好多啦已经。嗰陣时即是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已经要穿上长袖衫穿外套了已经。
0: 不过不要紧的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设备可以帮到大家在就算热的天气都可以烧食的例如是一些很大把那些我们的风扇啊又或者呢现在有些是会吹一些雾气出来 是会凉凉的。所以烧食的时间又不会说真的太辛苦最重要是什么呢夜晚先开始烧不要揀晏昼中午就开始。咁就真係好熱啦揀夜晚
1: 揀中午嘅都係六點打後嘅咁樣
0: 六點打後太陽落咗山
1: 係啦
0: 咁就冇咁熱
1: 地曬啲嘢食呀慢慢咁樣一路開始
0: 咁係最好
1: 開心享受嚟嘅呢啲
0: 係呀
1: 又可以聯誼感情呀
0: 係呀最難處理嘅就係燒完嘢食要清理啫呢個係大家開心完之後嘅一啲甜蜜負擔嚟嘅
1: 都啱嘅即係都要清理翻乾淨啲地方嘅
0: 係呀要預時間執返乾淨囉因為始終燒嘢食我唔知道大家鍾唔鍾意我會鍾意落蜜糖啦咁佢會即係滴到呢成張台呀四周圍都係㗎咁所以
1: 預時間抹啲水呀要洗下沖下個地下洗下佢呀咁樣都
0: 係
1: 自己矮嘅曱甴
0: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嘩講起就好開心啦唔知道會唔會有機會可以約到呢個中秋去燒嘢食呢
1: 希望你約到啦咁就
0: 好啊我哋一齊集氣先
1: 仲、有我下個月生日我下個月打唔到電話俾你啦
0: 咁我先祝容姐你生日快樂日日都開開心心想食乜就食乜啦
1: 是知道多謝曬多謝曬。
0: 今日呢鍾意聽劉鳳萍嘅歌係咪呀
1: 係呀冇錯啊。
0: 揀咗首山前山後白花開送俾你好冇
1: ?OK。 好嘅，多謝。
0: 好啦，咁呢個時間我哋一齊聽歌。
1: 多謝嘉敏姐姐。
0: 好，
1: 好，好，拜拜。
0: 多謝你，拜拜。

0: 将呢首山前山后百花开就送俾容姐，再一次预祝你下个月生日快乐。好啦，嚟到今日最后一通电话啦。Hello， 你好，维维。
1: 嘿，敏儿你好啊。
0: 你好啊，今日想同我倾咩呢？
1: 好啊，我都打过嚟同你倾过，倾过几句啦。咁我祝你中秋节快乐咯。
0: 我都祝你中秋节快乐。
1: 系啊系啊，同埋咧就你而家忙啲啊嘛，所以我叫你保重身体咯。
0: 都真係㗎，有時候呢多嘢做咗身體呢係會有機會變差㗎，但係大家唔使擔心我。我呢呢排呢好健康人生，我好努力呢抽啲時間出嚟做運動，令到呢自己可以有一個強健嘅體魄，咁就可以做多啲嘢囉。
1: 因為你平時呢我真係幾時開始認識你，但我唔知你咩樣嘅，但係嗰時呢美人姐呢佢一放假呢就你係頂佢嘅即系替工啊，
0: 系啊，
1: 我听听下，咦，几好喎、啊、呢个小妹妹，听听下咧，就喜欢咗听你嘅你主持嗰个节目啦。而家你又叫咗星期一、星期二，咁咧就有时未必听到咯。咁我就以前咧我就一留到星期四咧就好想听，想听到你把声，
0: 令
1: 即系好舒服咯，令你好开心。咁同埋咧。啊，讲多一两句吓，
0: 慢慢唔急
1: 咁啦。咁因为嗰时又听到你啊，讲关于你细个啊，你爸爸点样嗰啲开心嗰啲日子啊嘛，听你讲过啊嘛。
0: 系。
1: 咁同埋我自己爸爸都好，即系佢好年轻就离开咗我哋。咁所以我就好深印象咯。咁同埋啱啱而家中秋节咁啊，谂起啊，好想打俾你，打第一次咧。啊，嗰阵即系听电话，
0: 阿嘉敏姐姐
1: 系啊，你可能行开咗，算啦，唔打啦。咁跟住，都系唔得，打多次啦。话你今日得闲，咁就得咗，咁可以同你倾电话咯。
0: 啊，有呢个缘分真系好啦。
1: 同埋咧，我祝我家人中秋节快乐咯，同埋咧。中秋节过几日咧，就我大嫂生日，我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埋祝你哋五台嘅同事个个身体健康，中秋节快乐。
0: 多謝維維你嘅祝福，嚟到中秋節快樂啊！希望你日日都開心啦、健康啦，呢、這個都好緊要啦。之前你就成日聽星期四啦，而家嚟緊星期一、二係咪會有機會有啲活動要外出，就未必可以喺屋企聽啊？
1: 其實咧，我就唔係有時就唔到時間呢、這個時間聽咯。但我就記得你星期四要過後，我喺屋企咧，我就會實會開嚟聽咯。想听下你把声，
0: 多谢你，多谢你。
1: 其实我未见过你个样噶，
0: 但系我
1: 系听到把声啊，几好喎、啊。同埋咧，而家真系即系好似其他嗰啲打上嚟嗰啲听众话，即系越嚟越好啊，做得系啊。咁咧，所以想即系挂住你，同你倾下偈，冇乜特别嘢嘅。
0: 你讲到挂住我，真系好甜啊！啊，头先提到话要教下你咧，就系、是、其实我哋咧每个星期咧都会努力啦，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业嗰度啦发一个嘅贴文。好啊，所以咧点样教你咧？唔系叫你攞部电话自己去做，因为我知道咧就咁讲系好难嘅，即系我教你下载个应用程式，跟住要注册、要登记，个步骤可能会比较繁复。你可以。
1: 好蠢
0: 啊、但先问咗你个电话是不是智能电话来的，是不是可以下载应用程式、
1: 啊、
0: 那就没问题了。
1: 啊、
0: 你来紧呢会同家人庆祝中秋的嘛，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的，将部电话交给他，跟他说想下载这个的面书啊，跟住呢就叫他帮你去收藏我们五台之友的面书专页。咁你就可以呢睇到我哋嘅相啦，咁唔單單文儀嘅，仲有其他節目嘅主持都會擺上。
1: 係囉，係囉。
0: 係囉。
1: 我就係認得李仁傑同埋阿小新，其他啲新嗰啲咩我唔識呀，因為嗰啲內我咪識囉。
0: 咁就更加要趁住呢個中秋啦，我相信食飯呢一定有啲後生嘅喺度㗎，係咪？
1: 我試過啦，我好早期。我就試過叫嗰、那個即係我二生仔啦，啱啱一齊食飯，叫佢 佢可能佢系冇听电台嘅。佢、其他啲嘢都识得同我讲，佢唔明我讲咩可能。
0: 唔紧要，试下搵第二个。嗱，记住几个重点嘅字词。第一，面书。
1: 系。
0: 第二，五台之友系中国数字五。
1: 五台之友同埋面书，即系书书法嗰个书系咪啊？
0: 系啦，有个英文嘅叫 FB， 你同佢讲，你都会知。你同佢讲面书，佢就会知噶。你同佢讲面书就会知噶啦。系啦。
1: 我惊我英文讲错。
0: 系讲中文，佢哋都会知噶啦。而家啲后生嘅好醒目噶，跟住话俾佢听，帮你注册咗啦，登记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叫佢帮你搜寻五台之友。知咧，知友嘅意思就系朋友嘅意思啊，友系朋友个友啊。
1: 哦，我明呢、這个。但系咧，我试过揿到五台之友嗰啲，但系我冇睇唔到有相，所以可能争一个
0: 争个步骤，你可能叫佢帮你揿下，同埋要认得五台之友嗰个嘅我哋嗰个图像咧，系一个V 字咁样嘅英文字嘅符号，但系其实佢系阿拉伯数字嘅嗰个写法嘅五嘅意思啊。记住啊，见到呢、這个，见到 RTHK， 见到 AM 七八三呢一个嘅头像，先至系我哋嘅面书专业，知唔知道？
1: 咁啊，我如果学识咗，我打电话俾你
0: 啊。好啊，我都等你嘅好消息。我知你今日中意听邓丽君啊，头先你咧真系太甜啦，所以咧我谂起一首歌想送俾你，就系邓丽君嘅《甜蜜蜜》，我哋一齐听啦，好嘛？
1: 好听啊，多谢你。
0: 好听系嘛？再一次祝你中秋节快乐。
1: 系，好，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嚟到最佳灯笼设计比赛，介绍下大家嘅灯笼先。
1: 我呢个超级大飞机灯笼最耀眼啊！
2: 我嘅灯笼系爸爸揾专人镀金设计嘅，你用成个月零用钱都买唔到啊！
3: 我呢个系五台收音机灯笼啊，承载住五台主持同听众嘅祝福噶。
0: 中秋佳节最重要系团圆同表达对彼此嘅祝福。今日比赛冠军系五台收音机灯笼。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喺度再一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数数手指咧，中秋节仲有一两日就到啦。咁当然除咗中秋节当日之外咧，翌日咧亦都可以继续去追月啦，去睇月光啦，去同屋企人相聚啦。因为跟住落嚟咧都系星期五六日啦，都系非常之开心嘅日子嚟嘅。喺度再一次多谢大家啦，打电话嚟同我倾偈，亦都多谢你哋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留言。咁喺度咧，文如就约定大家喺中秋节之后再跟大家见面。如果中秋节有什么趣闻，不妨留下，然后在中秋过后再打来跟我聊天。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坐专机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中美元首在四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谢展环表示，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东涌在建公营房屋项目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何永贤表示要完成所有测试先至放心，但相信对工程影响唔大。跟住系详尽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可能引用中美联合公报向特朗普施压，要求停止对台军售。外交部回应报道时强调，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在四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当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在《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双方关系好好，将会是一场好好的会面。卢晓山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到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除了会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会谈以及出席欢迎仪式同国宴之外，行程最后一日将会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中美关系具重要历史意义的档案同文件。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参观档案馆期间可能会提到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的第三份1982年签署的817公报，展述中方对这份文件的解读，敦促特朗普停止对台军售。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中方已经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订购的武器，作为回报，中方将会提出愿意就中东战事向伊朗施压。有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表明将于短时间内就新一批对台军售方案作出决定。中国外交部回应路透社报道时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又说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承诺，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人民日报》撰文，强调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四条红线不容挑战，希望美方双向而行，以中美和平共处促进世界和平安宁。人民日报亦都发表署名中星的评论文章，说中美双方应该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美方尤其需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以中美合作的正面预期为双边关系和两国发展注入确定性。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和自卫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和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任信希报道。
3: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喂饲流浪狗的问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会从多方面检视。
4: 其实我们见到风险高的地方，有时候浪狗或者仓狗出来，是因为有人喂饲令到狗聚集在那个地方，令到他们那班狗是觉得那个地方是他们地盘。
5: 流浪狗一个这样的问题上面，政府一路都是重视的，而且做得大量的工作。但当然今次的事件摆给我们听，就是说虽然做得这么多功夫，仍然要继续做好一点，这个人命的问题是十分的重要。
3: 谢展环说，因应事件暂时捕捉到的狗只大部分都有晶片证明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的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
5: 除了我们在街上去捉一些流浪狗或者捉一些人喂治啲嘅問題以外，其中一個重要嘅就係個狗主嗰個嘅責任。我哋喺個修例嘅時候，我哋都會睇下點樣去提升一啲狗主嘅責任啦，佢哋棄養嚇，其他方面嚇，我哋需唔需要加重嘅懲罰啊？咁樣，我哋會喺今年嘅年底咧之內咧，我哋會翻嚟呢個委員會向大家報告嘅。
3: 议员陈海欣话：新界唔少地方有狗主放养狗只，当局会否考虑加强管束？谢展环话会同乡议局商讨。
2: 根本揾到有一啲咧，系根本系冇人管束，而系有晶片嘅。比如会唔会可能系一啲乡村嘅地方，好多人习惯咗放养。
5: 喺乡郊地方，好多时候佢哋整个嗰个嘅生活嗰个嘅模式，都似乎系有一啲嘅关系啊。咁所以喺呢度咧吓，我哋都先吓，我哋会睇下同吓乡议局嗰边倾下。大家想一下这个方法出来，怎样来到加强一些放养狗的管理啊、约束啊这样。
3: 亦都有议员关注收地会否令流浪狗增加。谢展环话，因应北都或者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会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虎山道运动场昨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不适，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洪毅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或者是头晕，送往医院检验之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的迹象。洪毅又说，警方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之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
6: 警方是联同政府化验所的人员是进行了联合的检查，仔细地去检查这些胶樽的样本。我们检查完之后是并未有发现是任何證據證明有人刻意破壞這些膠樽，亦沒有發現到有蓄意刺穿的情況。而在我們的調查面，我們都觀察到這個飲品的包裝是有一個二絲線的設計。其實這個二絲線其實就是有兩條的虛線，方便一些消費者是去撕開這個標籤之後，之後可以進行一個環保的回收。而這些二絲線

0: 係會滲出嚟，甚至咧係會噴射出嚟，令人咧會覺得咧係有一個咧係滲透嘅現象。我哋嘅調查咧係並沒有發現咧呢啲飲品入面係有異物嘅。我哋亦都咧係會繼續從不同嘅方向進行調查，例如會同學校嘅老師、學生了解佢哋嘅情況啦，了解相關學生佢哋嘅健康情況啊，同埋當日啊、尋日係食過嘅嘢啦，盛載呢啲咁嘅冰塊嘅膠桶是否衛生等等。
1: 有東涌在建公營房屋項目的個別運營土測線建果未達合約要求，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表示，第一批即大約 17% 的樣本測試結果顯示石屎強度高於標準 23% 至 66%， 要完成所有測試才放心，但相信對工程進度的影響不大。他又說有信心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會在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 4.5 年，至於2030至2031年定立的4年以下目標是更進一步的前進方向。仇志榮報導。
2: 東涌42區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的其中四座有個別運營土方塊測試結果未達合約要求，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在商台節目說，沒有數據統計情況是否普遍，但第一批即是大約17%的樣本測試結果顯示石屎強度高過標準 23% 至 66%， 形容安全系數發揮作用。何永賢說，早前的恆常檢測是在運送石屎的田螺車上拿樣本，發現未符合要求後再在地盘石屎位置采样，他强调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如果期间发现问题会作针对性的补救措施，至于会不会影响工程进度，他相信影响不大。
3: 如果你一路做一路做发现再有问题，在哪个位置拿出来围住那个位置确定哪里有问题，再针对性呢补救的措施，譬如需要打了去的打去，或者要加固的就加固，加回一些钢筋啊，工程师计一计套数，如果他有个安全系数是够的，那就没事咯。石屎样本有问题嘅咧，就喺嗰个群流平台啊，咁嗰个平台好大嘅，边个部分系有问题，咁其他部分佢继续可以做钉板扎铁嘅工作，少少工序嘅调配啫。
2: 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喺2026至2027年度下降至4.5年。何永賢說，輪候時間要視乎每年公屋單位地盤的大細、完成程度以及可收回公屋的數量，但有信心2026至2027年度達到目標。被問到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的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他預期有機會在 4.5 年徘徊，
3: 在 4.5 那裡上上落落徘徊，低少少又上返少少。我希望呢一個平穩平衡的置業階梯，每一天很動態評估、動態調節，做長遠的規劃，我們有個目標，但是個社會狀態呢會變化的嘛。譬如個經濟需求我們就要調節了，同埋聽社會那個聲音。
2: 何永賢指出，北都對房屋供應很重要，因為地塊面積大和平整，成本低，效益高。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是怎样样，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损8年，当局最快会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以研究怎样跟进。黄佩珊报道。
4: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他说香港具有良好营商环境和法制，亦都是安全城市，因此无论地缘政治是怎样，香港对外资来讲都是吸引的地方。
5: 现在总公司在外地但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的数字是不断增加，是去到10070家那么多。咁大家可以睇到呢，外资对香港嘅贸易好有信心。第一位当然係内地嘅公司啦，有3000多家。而美国嘅公司喺香港成立达到差唔多1600家，係第二位。第三位呢就係英国啦，大概係770间到啦。咁所以睇到无论地缘政治係點樣发生呢，喺商贸方面呢香港都好重要。
4: 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邱应华说特区政府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都有能力出海的企业，而除了行政长官外访率领大型

0: 企业出海成效好好之外，邱盈华话会优化一带一路专员、投资推广处同贸发局呢三头马车嘅出海分工。另外，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一啲员工嘅公务员试用合约到期，只能够提供一个两年合约，未能够转做长期合约。邱盈华话，受疫情期间影响商贸，以致市民消费习惯改变，邮政转口业务大幅下跌，需要审视点样扭转情况。至于能唔能够加入电商行列等商业行为，邱盈华话唔容易，但唔排除任何可能性。
1: 咁如果参与一个电商咧，咁个竞争对手都好强，有两间公司占咗大概80%，咁我哋要走入去咧，都唔系咁容易。我哋有做电商嘅，但系个份额好细。咁我哋唔排除任何可能性，咁好最快咧就喺2027年咧上半年咧有个方案咧就交俾行政长官，系大家再研究究竟我哋点样去再落实。
0: 邱盈华又话，员工嘅合约安排亦都系为咗未来嘅筹划，强调员工会受到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2: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本港多个行业的公司都表示，睇好内需市场的庞大商机，拓展大湾区和长三角市场，并且希望透过产品让更多人认识品牌背后的香港故事。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表示，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等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林汉山报道。
3: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内需市场货品种类广泛，涵盖衣食住行，民众日常饮用的茶就是其中之一。在香港成立超过70年的中国本草世界茶叶公司，几年前透过电商平台逐步进军内地市场，去年更加在深圳开设办公室。身兼总经理的公司第二代继承人高仲宏说，开拓内地业务是看好十五五规划带来的契机。
4: 国家人均所得经济发展一直在提升，而且十五五规划又把大健康列入主要发展的方向之一。内地有一句话吧，叫风口上吧，就是说机会来了，那我们觉得既然市场已经到这个程度，我们应该要去。
3: 十五五的消费领域专项文件就提到，支持文创品牌发展等。本港丝巾品牌家颠创办人游文香话，希望透过原创设计，令更多人认识产品背后的香港故事。
5: 因为我们的品牌是源自香港的，我们都很想将香港原创，也都将香港的故事带给不同的旅客啦，或者香港的人士，可以给更加之多人认识香港这个这么漂亮的城市啦。希望他们可以透过哇见到这个这么漂亮的 design， 然后有机会来香港参观。
3: 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贸发局是核心成员之一。总裁张淑芬说，出海全球通等的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让他们出海更加无往不利。
6: 我们已经有一个专业服务跨平台的一个资料库，是可以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那你都可以想象，一间公司要出海的时候，它除了有自己的产品服务之外，它当然需要一些融资、会计的服务、法律的服务，甚至有些可能是包括他想去起厂在外边，都需要一些中介的服务。
3: 为了更好对接十五五，进一步协助企业出海，贸发局将会在埃及开设新的办事处，开拓北非市场。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一月起生效，防止虐待儿童会自去年四月至今年三月底接获大约1100宗查询或者求助，数字同过去相若，但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有所增加。机构引述社署数据，性侵犯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认为同网上活动增加有关。陈晓君报道。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一月起生效，规定25类指明专业人员工作时，如果察觉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者正面对严重伤害的风险，必须要尽快举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机构热线自上年4月至到今年3月底收到大约1100宗有关虐待儿童的查询和求助，整体数字同过去相若，不过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就有所增加。
8: 公众人士怀疑的情况，那个敏感度是高了很多的，可能本身有些公众人士他以前未知道有这个强制举报的情况的时间，有时他都会觉得我需不需要去做这个举报呢？但是有了这个强制举报之后，虽然其实他们不是属于25类入面的指明的专业人员，咁都对于虐待儿童嘅一啲事件啊、案件咧，其实咧多咗好多嘅教育啊，多咗公众留意到呢样嘢。
7: 机构引述社会福利署数据，本港虐儿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0.92宗，上升到2025年嘅1.54宗，升幅达到67%。单计上年整体录得嘅1300几宗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最常见嘅身体虐待同样占37%。主席张志雄估计，同网上活动增加有关。
9: Child sexual abuse 嗰啲 perpetrators 咧，系好大部分咧系啲朋辈，亦都有即系网上结识嘅施虐者，系青少年嘅行为啊等等。咁呢啲都系促使到近年咧性侵犯呢个咁样嘅数目字咧系上升嘅。
7: 张志雄期望政府可以尽快立法，制定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同没有保护罪，进一步建立儿童安全网。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银三铜，当中一银一铜在空手道项目取得，女泳手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泳已破香港纪录成绩，收获铜牌。两面铜牌就由陈子晴在女子52公斤级散打夺得。陈晓庆报道。
10: 亚运直击，名古亚运空手道项目嚟到萨科日，港队增添多一银一铜。四朝元老曾以婷喺女子组手50公斤以下级八强同四强先后击败中华台北同菲律宾选手，首次晋级决赛。今年六月喺亚锦赛夺冠，曾以婷被寄予厚望。决赛面对马来西亚选手，双方打得好审慎。虽然两个人在三分钟限时尾段尝试埋身攻击对方，但始终无法得分。0-0之下，裁判认为马来西亚选手表现较为占优，判他胜出。曾以婷取得一面银牌，但已经创下他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另一面铜牌就由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空手道男子团体型项目夺得。五分钟的演练分为套拳、分解两部分，他们在铜牌赛中发挥出色，最终以3-2击败中华台北。总结空手道队在今届亚运合共取得两银三铜五面奖牌，港队在游泳项目亦都再有奖牌进账。初赛力压两名中日名将如依婷和池江梨花子，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的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继续有出色表现，头50米以第四名钻池，尾段成功赶过韩国的安洗贤，以第三名垫池，做出58秒05的佳绩，打破由何思培保持的香港纪录，取得一面铜牌，亦都是他首面亚运个人赛奖牌。金银牌就由国家队的余依婷和张宇菲包办。过去从未赢得亚运奖牌的散打队，今届一口气拿下两面奖牌。陈子晴在女子52公斤级四强面对劲敌伊朗选手，最终以局数0-2落败。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他取得一面铜牌。至于曾经在世锦赛和世界杯夺冠的梁宇航，就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四强击败印尼选手，杀入决赛，助银望金。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10: 新闻特写。
2: 民建聯早前考察皇崗口岸、港方及深方口岸區，立法會議員陳恆斌表示，深圳方面仍在執修部分道路，香港運輸署亦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的設施，他們有向深港兩地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意見，期望做到口岸運作暢順。記者任浩峰訪問了陳恆斌，聽下他講述考察口岸的情況。
11: 民建聯的團隊呢就去了考察內地的口岸的狀況和口岸辦的一些交流啦。咁另外我亦都再次去到看香港這邊口岸的一些交通的安排的。咁內地口岸那方面呢那個交通狀況呢就已經是一路去如火如荼啦。部分的道路呢還在度一些小的執修。咁大樓裡面呢亦都有不同的地方呢亦都是有一些小修小補的工作在度做緊的。咁估計呢都是為了預備通關那個需要啦。而內地呢就喺即係一啲道路，由於現時嘅路呢主要都仲係行緊去舊嘅口岸啦，喺新嘅口岸一開通嘅時候呢，有部分小型嘅改道工程呢都需要做嘅。
12: 會點樣預期呢？即係皇崗口岸開通初期呢、那個交通壓力啦，有冇話考察期間點樣同即係兩地政府再反映啲咩意見？
11: 先講內地嗰方面啦，因為內地咧而家就係有一條嘅地鐵線咧係通咗去皇崗口岸嘅，就係七號線啦。咁其他嘅線路咧就暫時未開通嘅，咁所以咧預計用鐵路都係為主啦。咁另一方面咧，路面嘅交通咧都係喺深圳裏面都好平常嘅，尤其是一啲有鐵路嘅口岸咧，譬如話用網約車啊、的士啊、大巴啊等等咧。其實都係好普遍嘅，甚至私家車上落都多嘅。咁尤其是皇崗口岸咧，嗰、那個預計設計嘅客流量咧都相當之大，加上佢係夜晚24小時嘅口岸咧，估計喺嗰一帶嘅交通咧喺開通嘅之後咧係會相當繁忙嘅。所以我哋同當局去溝通嘅時候咧，都希望喺一啲樽頸位啊、路燈位啊，甚至乎上落客位嘅一啲管理上面咧，能夠係花一啲功夫。確保咧，到其時口岸咧係運作暢順。
12: 因應咧，皇崗口岸咧都應該係即係公共交通咧，暫時先係可以去到即係港方嘅區域啦。有冇話你哋會點樣呼籲咧？開通之後咧，啲即係市民旅客咧去到有啲咩建議咁樣？
11: 港方呢邊嘅交通咧，我都有去咗兩次去睇啦。一方面咧就係早前嗰啲測試咧都係相當之有用嘅，都可以預計到啲人流係點樣走啦。咁現時咧運輸署都喺個即係大樓裡面咧。做一啲設施嘅改善啦，咁令到到其時可能嗰個人流會更加順暢。另一方面咧，就由於呢個大樓咧冇地鐵去到，我哋要去到2034年先會有地鐵。咁變相咧，我哋嘅出入咧主要都係靠公共交通啦。現時係有8條巴士線加3條小巴線，所以咧公共交通就係得咁多噶啦。另外仲有啲跨境巴士啊、的士啊咁樣，所以咧我哋預計到嘅時主要嘅巴士嘅出入嘅流量咧都係會比較大，而喺大樓裡面咧上落客位咧其實都係有限，因為佢係喺一棟大樓裡面嘅嚇，咁所以喺出邊咧係有一啲緩衝區啦。咁到時搭車去到嗰度咧，如果係高流量嘅時候咧，有可能係需要喺緩衝區裡面係等候。我哋都希望咧喺呢個安排上面咧能夠係更加暢通啦，令到喺嗰個等候嘅時間咧係可以減低，而落客嘅時候咧。人流嘅疏散係會更加係方便嘅。
12: 之前咧都有傳媒報道啊，就係引述消息就話皇崗口岸啦，或者會喺10月12號就投入服務啦。點樣評估咧？如果真係喺國慶黃金週之後啟用咧，會唔會話有啲咩好處啊？
11: 由於係一個新嘅口岸啦，加上要應付一個好高流量咧，喺開通嘅初期咧，的確係好多地方係需要可能係理順嘅。咁若果係一開通，好短時間之內咧，就遇到一個好高嘅人流量咧。其實我覺得喺開通嘅時候嗰個體驗都未必會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係避開咗呢一個黃金週咧，其實我覺得係一個明智嘅選擇嚟嘅。可以喺黃金週之後先考慮開通咧。啊，根據一啲報道嚟講，可能係10月中到開咧。咁的確係一個合適時間啦。加上11月就係 APEC， 都可以講得似喺 APEC 嘅時候係去運作得到。
2: 重複新聞提要，國家主席習近平下午坐專機離開北京，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 谢天环表示，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东涌在建公屋是在建公营房屋项目，个别运营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何永贤表示，要完成所有测试先至放心，但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四至五，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九，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喺下昼四点，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系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系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3%。香港电台跟住系财经新闻。
1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巩固香港的竞争优势。纲领涉及多项措施和政策目标，其中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目标是明年7月1号之前落地。房托通亦都计划在明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又计划明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由赵家俊报道。
15: 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透过一系列短、中和长期措施，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纲领同时致力配合国家15/5规划方向，提升香港在国家金融开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独特角色。纲领涵盖市场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互联互通、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市场质量和金融安全等重要范畴。当中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目标明年7月1日之前落地。证监会又会同相关监管机构合作推出房托通，目标明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亦计划在明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正考虑将上市证券的披露要求整合至上市规则，以减少重复和提升效率。他说不担心会影响招股书的质素。
16: 招股书比较精简，是会不会影响到它的质素呢？其实我刚才提出那个对于章程的精简呢，其实是发现它本身有很多重复，跟我们的公司条例里面的法定的要求都重复，还有有时都有些矛盾的地方，所以就进行这个精简。将来整合了之后，那个内容的质素是会更加高、更加清晰。我们所有东西是其实都是希望提高个招股书的质素。
15: 主席黄天佑说，推出纲领的目的是将政策方向转化为市场成果，将香港的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市场实力，目标能协助香港资本市场塑造未来。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4: 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说，证监会的策略行动纲领提供清晰的框架，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升香港在国家金融开放中能够发挥的独特作用。他说，港交所发展战略和策略行动纲领的方向高度一致，旨在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的枢纽，以及国际资产管理中心、财富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港交所将会继续推动股票、固定收益及货币和商品市场发展，拓展香港的多元资产生态圈，同时促进绿色及可持续金融发展，通过持续投资金融科技和基础设施，提升市场的韧性。 港股失守25,000点，结束三日嘅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近280点，低见24,811点，收报24,834点，跌253点，跌幅大约1%。科技指数低收1.3%，小米同埋阿里巴巴跌近4%或者以上，系表现最差嘅两只蓝筹股。金融股就大多向下。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香港要发展多元化、具深度同埋活力、数码原生嘅债券市场。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且鼓励业界广泛应用，又认为多项措施扩大投资者风险管理工具。由方嘉莉报道。
17: 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措施，鞏固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開發固定收益市場新增長點，並且推動數碼金融發展，包括恆常發行數碼債券。評級機構惠譽日前給予香港計劃發行的美元、歐元、人民幣及港元數碼債券 AA 減評級，同香港的長期外幣及本幣發行人惠譽評級一致。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出席财资市场高峰会时致辞话，香港已成为全球代币化债券发行的领先枢纽。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推动同数码货币更深度融合，并鼓励业界更广泛应用。
18: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ance, which we are already.
17: 余伟文指，信清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平台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同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的稳定币融合。即将推出的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将有助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价格发现，提高结算效率，强化跨境互联互通。他又认为试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作将有助银行探索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方法。至于人民币相关措施方面，他说金管局正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亦计划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14: 港交所表示，近期推出的国债期货吸引不少国际投资者参与，未来可以进一步发展。金管局话，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挑战在于国际间依然习惯使用美元，企业亦都缺乏相应的财资管理和融资工具，认为银行可以提供解决方案。由赵家俊报道。
19: 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主管余学勤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金管局和证监会去年共同制定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当中很多细节经港交所落实。他提到今年8月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未平仓合约又推出首个星期约900张，增至目前近3000张，吸引来自中东、欧美、东南亚等地的市场参与者，反映是值得发展的方向。
20: So we have seen investors coming from,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mainland, but also Middle East, Europe, North America, Southeast Asia, Australia. We attracted so much interest. That again tells you this is the right instrument and right type of products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more.
19: 他預計明年年初左右將推出以人民幣計價在香港交收的黃金期貨合約，並陸續推出更多以人民幣計價貴金屬等商品的投資產品，以豐富人民幣計價資產選擇。金管局助理總裁何漢傑在論壇上說，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大挑戰在於國際間依然習慣使用美元，企業亦缺乏相應的財資管理和融資工具。他指出，部分銀行會為大客戶提供客制化的方案，認為銀行可以將這些方案轉化為現成產品，再推廣至其他客戶。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4: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八月反映通胀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7%， 同七月相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 1.9%， 升幅连续四个月相同。恒生指数收市报24,834点，跌253点，总成交金额有1843亿元。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恒生中国企业84.66，跌1.2毫二；腾讯控股441蚊，跌10.6；阿里巴巴109.8，跌5蚊；盈富基金25.44，跌3毫；智普650蚊，跌92蚊；建滔积层板51.55毫，升5.39；南方恒生科技4.28，跌7.4；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小米集团26.18，跌1.2；MiniMax 275蚊，跌11.4。五大升幅股份包括麦迪斯基、奥威控股、宏海高新资源、世大控股、众淼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中国华君、深浩集团、骏泰控股、直华集团、金威医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85，瑞士法郎0.824，加元1.409，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港金报40,440蚊，比上日收市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316.1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升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1: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红梅谷路去大围方向近住新翠村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车公庙路回旋处入面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车多。其中美田路去狮隧方向龙尾积辉街，而车公庙路去沙田方向排到港铁大围车厂。另外龙富路回旋处入面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龙尾望后石污水处理厂，现时屯赤隧道出口亦都是车多繁忙。另外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曾经是有坏车，不过啱啱已经拖走了，车龙仍然是有待消散，排到去丹桂村。跟住再同大家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和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就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中间，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东山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嘅车龙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排到去 Mega Box。现时中九龙绕道嘅九龙湾出口亦都系车多繁忙，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 旺角近住啟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車，龍尾麗港城。將軍澳道下行觀塘方向亦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將軍澳隧道嘅九龍出口。現時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都係慢車少少。新界區啦，荃灣路去屯門方向近葵涌公園一段車多，龍尾麗景港鐵站。屯門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車，龍尾安定村。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龍門居。汀九橋去屯門方向橋面一段慢車。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東城里一段車多，龍尾排到博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龍山啦，而家都係車多噶。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0: 仔仔，如果山泥傾瀉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22: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2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23: 要评估负担能力，
2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2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25: 财经新思维，
26: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啊！我系张思文。咁啊，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啦，同埋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公布之后啦，咁啊，其实咧各行各业咧都有就此作出回应噶。咁啊，今日咧就请嚟咧香港会嘅施工会会长罗卓坚倾下噶。你好啊！
27: 大家好，
26: 睇翻咧，即系个五年规划入边啦，咁其实个北都咧嘅建设咧都系重中之重啦。咁啊，日后咧都有唔同嘅产业咧会进驻噶。咁啊，对于啲专业服务啊，包括会计等等嘅服务咧，需求都好大啦。咁其实工会咧喺呢一方面咧，有啲咩前瞻性部署同埋建议噶？
27: 嗱，其实北都嘅话有好多嘢嘅，譬如有创科啦、生命健康科技啦、人工智能啦、先进制造业啦等等。所以呢个一定要需要咧，就系譬如融资啦、审计啦、税务啦、估值啦、企业管治啦，同埋可持续发展嘅。政府亦都系喺嗰个北部都会区嗰度咧，划咗一个地咧，系俾啲专业团体嘅。呢个其实我哋自己submit个五年计划里边咧，都话有一个香港会计员。咁所以呢个同我哋都系互相配合。咁我哋希望我哋个香港会计员嗰个地方可以系有做一啲国际化啦、高端化嘅专业平台啦，亦都可以汇聚咗会计师事务所啦、税务啦、估值啦、ESG 啦等等。咁同埋仲有一样好重要咧，就系帮啲企业去出海啦。另外咧，我哋希望，因为佢系邻近深圳啦，我希望同深圳福田咧有一个深港会计员嘅走廊，连接香港嘅国际准则，同埋提供一个跨境嘅服务。咁同埋，因为我哋会计咧都走向一个 AI 化啦，我哋亦都希望有一个会计科技实验室、监管科技嘅沙盒啦，同埋人才培训基地啦，变到可以将一啲科技啊、融资啊、知识产权嘅嘢咧摆埋一齐嘅。咁啊，我覺得呢個香港會計員咧，就唔係淨係一個 office space 咁簡單，而佢係服務整個北部大灣區同埋企業出海呢個生態圈嘅。
26: 提到話出海啦，咁啊，其實除咗協助海外企業走進本港資本市場之外啦，咁會計界嘅方面咧，點樣幫助到啲內地企業走出去啊？
27: 其實出海咧就係一個都係個複雜嘅問題嘅，因為佢涉及融資、稅務、法律啦、合規、人才、數據同埋風險管理。咁會計師其實喺每一個階段咧，我哋都會幫到企業出海嘅。譬如出海之前，咁要做一啲財務嘅預測啦，要做一啲稅務嘅計劃啦。咁出海嘅時候，亦都要喺海外嗰度要做一啲盡職調查啦、估值啦、銀行貸款啦等等啦。咁亦都要幫了解海外嗰個財務匯報啦、稅務嘅要求啦，亦都要建立一個內部監控嘅制度啊、風險管理啊咁。亦都喺嗰個聘購啊、跨境交易裏面咧，我哋有個專業意見啦、做合同啦、做 contract 啦。咁同埋當你喺海外發展咗之後咧，每個月都要監控嗰啲數據個營運嘅情況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可持續發展啦。咁我哋工會咧，其實可以幫 幫到啲企業咧，係做好多啲頭先我講嘅工作嘅，因為我哋有專業嘅人才啦，亦都有相關嘅培訓啦、技術資訊啦，同埋專業嘅指引。咁呢方面咧，我哋其實亦都係有一個出海嘅名單啦，係提供咗俾香港政府咧，約莫有90間事務所咧，係有過往出海嘅經驗，可以幫將來出海嘅企業咧。做頭先我講嘅工作嘅，
26: 你都提到人才啦，其實有冇話咧？而家會計業界咧，即係或者最需求最大嘅係邊一類嘅人才啊？
27: 幾乎每一間公司咧都要做財務報表，都有一個會計師。公司以外咧，你又要審計師啦，又要稅務嘅專家等等啦，可持續發展啦。咁所以每一方面人才，我哋都培訓。
26: 咁啊，新一份施政報告啦，咁啊，其實都為咗進一步咧完善翻嗰個股票市場制度啦，就提出咧三個同上市相關嘅諮詢啊，咁啊，包括咧就係精簡招股章程披露啦，修訂特專科技公司即係18C 章嘅上市制度啊，咁啊，以及咧提升上市機制競爭力嘅一系列嘅措施啦，咁啊，其實咧會計業界咧咁多行嘅專業服務啦，點樣受惠於呢一啲嘅股票市場制度完善咧？
27: 首先我哋是欢迎检讨 18C 的，以进一步提升我们的上市机制和竞争力。有关的改革有助降低不必要的成本，变成上市又可以的速度加快，亦都吸引到更加优质海外的企业来香港上市。不过我想 emphasize 就是说，精简的披露不是等于降低嗰個披露質素，我哋要維持上市嘅速度嘅同時咧，亦都要維持市場嘅質素啦，同埋保障投資者嘅。咁俾我哋機會就好多啦，因為每逢有上市咧，我哋喺審計啊、盡職調查啊、估值啊、企業重組啊、外部監控啊，都係我哋會計師嘅專長啦。咁我哋喺呢方面嘅工作會係大量咧，係會培訓多啲會計師嚟應付。咁同埋咧喺2028年之前咧。亦都全面採用一個叫 ISSB 國際可持續準則理事會嘅準則，咁相關嘅可持續披露同埋鑑證服務嘅需求咧，亦都會增加。
26: 咪我哋都見到啦，行政長官李家超就話啦，研究優化18C 章啦，咁啊用嚟吸引咧航空、航天等新興企業咧嚟到香港上市。咁啊，其實咧內地航空、航天咧發展咁迅速嘅話啦，即係預計咧優化呢個18C 章啦，對於香港嘅股市啊、深度啊、廣度嗰方面咧，有啲咩帶動到咧？
27: 航空航天企業通常嗰個研發周期咧係比較長嘅，前期嘅投資亦都比較大，所以傳統嘅盈利要求咧未必反映到佢嘅技術同埋商業價值。18C 咧就可以吸引更加多內地航天、衛星通訊、先進材料同埋相關嘅供應鏈嘅企業嚟上市，呢個肯定可以擴闊到我哋嘅港股個產業結構啦，吸引一啲科技嘅基金、長期資本同埋國際投資者嘅。香港嘅優勢咧，就係同時連接內地企業、國際資本同埋全球專業服務，肯定具國際融資、海外併購同埋全球供應鏈需要嘅內地航天企業咧，香港對比一定嘅吸引力。
26: 即係喺內地嗰方面咧，都有唔少呢類嘅上市公司啦，嚟到香港上市嘅機會又係點樣咧？
27: 當然要個別公司咧，就外地行先啦，所以你就話 A 股會多啲啦。咁其實大部分呢啲企業咧，佢哋將來嘅服務對象咧，亦都未必係淨係內地噶，譬如東南亞、一帶一路咧，會同佢做個譬如發射衛星啊等等啦。咁呢啲企業咧，肯定有一個海外融資嘅需求，所以香港正好咧面向國際咧，係背靠內地咧，就正正可以第一幫佢上市集資，第二幫佢出海啦。
26: 咁啊，即係呢一類嘅公司咧，嚟緊咧都會喺香港上市嘅話啦，咁啊，即係會擴大咧香港咧呢邊嘅新股嗰個集資嘅情況啦。咁啊，譬如睇翻今年以嚟咧，即係頭八個月啦，新股嘅集資額咧都超過3400億嘅，咁啊都超越咗舊年全年嘅規模啊。咁你有冇話咧預計咧，即係今年全年嗰個集資額係幾多，同埋嗰個全球排名嘅情況會係點樣㗎？
27: 估計咧成年有幾多咧？我相信有3500億到4700億左右啊！不過呢個數當然唔係肯定嘅，視乎未來你幾個月大市嘅氣氛等等啦。排名方面咧，就相信香港都可以維持第二咁上下嘅地位啦。
26: 咁啊，其實咧，即係施政報告入邊都提到啦，即係推動東南亞同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等海外企業咧嚟到香港雙重上市同埋第二上市嘅。咁啊，即係呢一個擴大嘅情況啦，對於會計界業務規模嚟講啦，有冇話帶到好多貢獻㗎？
27: 其實你依個肯定有嘅，因為見到東南亞同埋一帶一路嘅企業咧，我哋香港據佢推介我哋個資本市場之後咧，知道我哋有一個好專業嘅人才喺香港咧，所以佢哋嚟香港融資上市，同埋用香港做一個中間嘅地方去進入內地咧，依個誘因係多咗好多嘅。
26: 咁啊，對於咧，即係施政報告提出咧，年內提交便利房托基金 REIT 咧私有化或者重組嘅條例草案啦，咁啊，同埋咧爭取盡快落實咧將房托基金納入互聯互通啦。咁其實工會方面咧有啲咩睇法㗎？
27: 房地產基金嘅私有化同埋重組制度咧，我哋係好歡迎嘅，因為房地產基金過往咧就同一個上市公司股票係唔一樣。如果依個通過之後咧，即係話房地產基金將來咧同一個普通股票嗰個情況係差唔多啦。我哋可以私有化，可以重組。咁另外想提一提咧，就係政府亦都計劃喺2027年咧，就有一個房地產基金寬免轉讓非住宅物業税嘅條例。依個咧我哋都歡迎嘅，因為依個肯定會刺激到個基金嘅買賣。互聯互通上咧，我哋仲有一個建議添嘅，就喺我哋嘅五年計劃嗰度講咧，就係一個叫 IPO 通或者新股通。上咗市之後就有滬港通啦、深港通啦，不過上市嗰剎那咧就冇一個 IPO 通嘅。譬如講我上市嘅時候有外地朋友有興趣嘅，咁變咗我上市嗰個投資者個 base 可以大啲啦。咁同埋有啲內地朋友覺得我嚟咗香港，點解我冇得買股票咧？咁據佢嚟講又有一個吸引力喺度啦。咁所以我哋希望呢樣嘢咧，遲啲會實行到。
26: 哇！如果真係做到嘅話咧，嗰啲新股嘅認購表現咧，個超額倍數嗰方面咧，唔係好犀利咯。
27: 是啊，咁當然是有咁嘅可能性。不過我哋希望可能初時嘅時候咧，就唔係一個全部嘅開放，一個金額可能會細啲啊，有限制啊，同埋可能大型少少公司上市先至用啊咁樣，變咗係局部去試一試先，然之後再開放大啲嘅金額。
26: 咁你有冇話聽到啲內地投資者咧，佢哋嗰個回饋係點啊？佢哋希望點樣可以參與到香港新股市場？
27: 外地投資者咧，其實係好熱烈想參與嘅，好多人係想 IPO 嘅時候去投資嘅。如果個股票係好嘅時候咧 ，IPO 投資你之後嗰個升幅會大啲啦。佢 IPO 之後投嘅時候咧，你可能升幅又會細啲。咁所以佢哋都係有呢個咁嘅熱切期望。咁當然我要明白咧，國家係有佢嘅諗法嘅。始終 A 股同一個港股或者 H 股嗰個制度唔一樣啦，金流向亦都要睇住啦，咁所以我哋 propose 大型嘅 IPO 试一试，如果效果好，亦都达到我哋嘅要求嘅时候咧，先慢慢去扩大嘅。
26: 咁啊，其实咧，工会咧早前咧就提出啦，将人工智能融入会计教育啦，发展人工智能治理鉴证嘅能力啊，以及咧支援中小型事务所数字化转型啦。咁其实咧，人工智能发展啦，点样重塑翻咧会计师嘅工作方式之余啦，协助到会计师即系做出一啲专业判断，兼且咧确保系啲资料安全嘅。
27: 咁首先我哋要重申一样嘢，就系 AI 啦，起码现阶段咧，国家系唔会取代会计师嘅。不过如果一个会计师懂得用 AI 咧，佢嗰个竞争力就会提升啦。咁我哋嗰个 QP 课程咧，专业资格课程，而新加入系 AI， 因为而家用 AI 咧系可以帮我哋一啲重复性工作减低咗啦，咁变咗我哋嘅同事咧可以做咁多高增值嘅工作。咁所以 AI 課程咧，我哋正在 enhance 緊嘅。咁啊 ，AI 可以做好多嘢嘅，就係尤其是我哋會計又好、審計又好，嗰個重複性嘅工作咧、基本嘅工作咧，譬如好似呢個對象啊、資料分類啊、初步嘅文件嘅審閱啊，或者啲異常交易嘅識別咧，佢可以幫我哋做。不過會計師做一啲高層次嘅工作咧，專注嘅分析啦、風險管理啦，同埋最後個判斷嘅 judgement 咧，就一定係會計師嚟做嘅。咁所以最後咧，应该由会计师把关，去负责签名、负责核证、负责咩一个决策嘅。咁会计师工作咧，亦都可以包括咗将来有一个叫 AI 嘅鉴证啦。因为 AI 每个公司用嘅 AI 嘅时候，佢 AI 制系统好定唔好咧？呢个亦都系会计师嘅专长啦，去做一个鉴证，同埋个 AI 嘅管治同埋风险管理咧，呢个亦都系我哋会计师可以做嘅嘢。咁而家我哋喺工会里边咧，我哋为咗我哋提升我哋会员啊。对 AI 嘅提升咧，我哋亦都做咗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我哋有一个数码转型嘅路线图啊。我哋将一个公司数码转型嘅过程咧拆解为六个关键嘅阶段，咁我哋会员嚟了解。咁第二样嘢，我哋有啲培训嘅课程咧，咁叫会员去上堂啦，学识咩系 AI 啦，亦都甚至会有一啲 software 介绍俾佢用啦。咁第三咧就系一个数码资源库啊。我哋有个资料喺我哋呢个 database 里面，会员可以随时去查阅。 第四样嘢亦都好重要咧，就系、我哋有啲成功案例分享啊。因为一般人咧未接触过 AI 咧，佢有一个恐惧，惊用咗之后咧会唔会我唔识用咧，会唔会有咩风险咧？如果见到人哋成功之后，哦，原来嗰个效率会提高嘅，准确度会提高嘅，佢就好愿意去用啊。咁更加重要就系我哋未来嘅会计师咧。我哋喺佢嗰个头先讲嗰个课程里边 ，QP 课程里边咧，已经可以加嗰啲 AI 嘅元素咧，希望佢 qualify 咗之后，成为会计师之后咧，已经有嗰啲 AI 嘅培训程度包含咗喺课程里边。
26: 如果系业界咧，要揾一啲咧，即系既识 AI 又熟悉会计业界事务嘅一啲人才嘅话咧，呢一方面嘅人才难唔难揾咧？
27: 现阶段咧，当然呢种人才就唔系好多嘅。因为过往都是传统的读 AI 就读 AI， 读会计就读会计。不过现在我们工会的 QP 课程呢，就是加入了 AI element 之后呢，将来我们培训出来的会员呢，就肯定两方面的 skill 都有。
26: 好啊，今日就唔该晒啦，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罗卓坚啦，讲咗咁多咧关于咧新一份施政报告啦，同埋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嘅一啲回应啦，咁啊以至咧对于香港咧嚟紧咧新股市场嘅情况啊，特别咧系优化个十八 C 章啦，对于香港咧新股市场嘅带动啦，以至咧即系创业板市场嘅功能上面嘅提升啦，有啲咩建议噶？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罗卓坚噶，麻烦晒你，
27: 多谢晒。
26: 呢节嘅财经新思维嚟到呢度，一个钟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美元首在4个多月内实现历史性互访，在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他在《人民日报》的撰文中就强调，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4条红线不容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双方关系好好，将会一场好好的会面。釜山道运动场昨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之后不适，警方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和头晕，送往医院检验之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的迹象。警方说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的宏福苑业主的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于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5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个电台节目时举例说，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以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民建联早前考察皇岗口岸、港方和深方口岸区，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表示，深圳方面仍在執修部分道路，香港运输署亦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的设施，他们有向深港两地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意见，期望做到口岸运作畅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在下午4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北大约是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入面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都系较为车多繁忙。另外，较早前龙富路回旋处入面嘅意外啦，都已经清咗场，一带都系慢车少少。尤其是系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跟住转睇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里道，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军营，同埋中环湾仔绕道中间，东隧港 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行嘅龙尾排到去太古城，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排到合果中心。跟住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嘅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丽港城，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定富街甲，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一段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慢车，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嘅车龙排到去泥围，后少少近住东城里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博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方向，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国庆烟花汇演将于10月1号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举行，出外观赏烟花时记得保持地方清洁，爱护公物，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要特别注意秩序和安全，在海上船只切勿超速超载，当日部分道路会有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5: 买嚟啦！我买咗好多月饼翻嚟啊！
6: 哇！我要食五仁月饼，
7: 我要食传统月饼，
6: 你唔准食晒啊！留翻啲双黄嘅俾我食啊！仲有冰皮月饼，全部都系我噶。
7: 但系哥哥啊，点解要买晒咁多款月饼翻嚟嘅？
5: 中秋佳节最紧要齐齐整整，唔买晒咁多种，点吸引到你哋翻嚟啊？仲讲开餐啦！
8: 我唔客气啦！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一个中年男人毅然放低一切，走上嵩山少林学武。
9: 三年之后学成归来，要在香港这个钢筋森林行合仗义，印证他心目中的合之道。
0: 有请现代豪侠传的编剧郭荣康介绍下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
10: 灵感来源其实就是来自于小小个的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就带给我很多想象，看完之后就以为自己做了大侠，之后又接触了一本小说叫唐吉诃德。唐吉诃德就是讲有个以前的即西班牙的小说，即是中世纪的时候很喜欢做骑士，他就看完啲骑士小说就走咗去做骑士。我就想如果将呢啲咁样嘅嘢摆喺香港，有一个中年男性佢真係好鍾意武侠小说，如果想喺香港成为大侠又点样呢？咁所以就

0: 现代豪侠传，
1: 即日起至到10月4日，
0: 香港大会堂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之正。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0分啊。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我， hello, 你好，我是陈思正，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7%。讲个小小的秘密俾你听啊！大家都知道咧，过两日就系中秋节啊嘛。细个时候咧，我就总会系以为中秋节咧，即系秋天嘅中间啊，话明中秋中秋啊嘛。后来先发觉唔系噶，秋分先至系代表秋天嘅中间啊！真系几时啊？真系今日咯。你可以拿起你的抬头月历啦，然之后见到今日的这个日子9月23日，旁边是不是有两只细细的字仔写着秋分呢？秋分就是24节气当中其中一个啦，亦都是代表秋天走到中间，兼且日头和夜晚的时间几乎是平分的。仲有天气都开始有啲变化，咁可能呢两日咧你都会察觉得到啦，天气好似凉咗少少，就算日头咧出猛太阳都好啦，嗰啲太阳咧都冇之前咁热嘅。除咗咧，我哋咧会好享受呢、這、一个少少凉凉地又有啲温暖嘅天气之外咧，亦都提醒我哋系啊，系时候要调整我哋嘅生活节奏啦。今日我哋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就用秋分嚟到讲下啦。一来了解多啲乜嘢系秋分啦，二来就系睇下点样可以喺呢一个季节转换嘅过程当中，点样调节好我哋嘅作息时间啦、食嘢啊、活动啊等等，让到我哋咧生活得更加舒适、更加自在嘅。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是啊，今天贴文的这张照片见到思正手上面拎着一只很可爱的猫猫公仔。多谢晒梁或者你寄来的这一盒的小礼物啊。其实这一盒都不小啊。是啊，多谢你们啦，因为其实思正这排都陆续收到你们寄来的贺卡。多谢你们这么锡我啊。咁當然咧，同樣我都好錫你哋噶，同埋咧我就唔希望大家破費嘅，簡單嘅一張卡啦，最好咧有你嘅手寫字，咁我就會覺得非常非常之温暖啊！千祈唔好咧要大家破費啊，最緊要就係知道你哋記掛住我。好，而今日咧，思正为大家准备嘅歌单，当然就同秋天有关啦。咁而第一首嘅歌曲咧，通常咧就系有呢个热身嘅作用嘅，藉住呢一首歌，让到我哋更加投入秋天嘅呢个季节当中。系啊，我觉得咧，一讲到秋天咧，呢一首歌系其中一首一定要同大家分享嘅歌。佢系 Priscilla 陈慧娴，有呢一首歌《秋色》。

陈慧娴呢一首歌《秋色》，仿佛咧为我哋嘅天气咧蒙上一阵咧好靓嘅颜色啦。呢种颜色系咩颜色啊？就系秋天嘅颜色啦。一讲到秋天嘅颜色咧，好多朋友咧就会即时谂起系、秋天嘅时候咧，好多树叶咧都会变金黄色啦、橙橙地色啊。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好多人咧都会感觉到秋天嘅颜色嚟嘅。头先提过啦，秋分呢一个气节咧。嘅意思就係講話秋天就平分啦。原來咧喺呢一日咧，咁太陽咧就大概咧就直射赤道個位置，咁就好得意喎。咁原來咧過咗今日之後咧，北半球嘅日頭咧會逐漸變短，夜晚咧就會逐漸變長，咁就會開始咧即係話夜晚咧好似早咗少少出現啊。其實都唔使等秋分啦，我都覺得咧呢排咧，雖然咧我個人咧而家呢一刻咧就喺直播室裏面啦，室內嘅位置啦，望唔到出面啦，但係咧聽講話咧，大概去到呢個時候咧，天色已經係暗咗好多噶啦。自從過咗夏天之後咧，通常都係咁樣嘅。咁但係秋分呢個日子咧，亦都係象徵住即係日頭同埋夜晚咧喺呢一刻。就是大概時間是差不多長度啦，聽日開始呢冇錯，聽日開始呢夜晚的時間應該是會長返少少嘅。咁如果你是一個呢固定時間放工，譬如可能呢大概呢個時間放工的話呢，你應該更加會感受到放工的時候呢個夜晚好似呢特別暗咗少少添嘅噃，好似呢都唔等你放工咁樣嘅。冇問題，最緊要屋企人呢等你食飯嘅嘛。咁當然啦，我始終都會覺得個大自然就係有方法讓到我哋知道天氣嘅轉變，包括葉

那 King Cole 的这首非常之经典的歌曲 Autumn Leaves， 即是秋天的树叶，见到这些树叶慢慢凋谢跌落地下的时候，就正正就告诉我们，是啊，秋天越来越令到这个大自然就会换上新的颜色，换上新的衣服，换上新的样貌的。那么讲到秋分，除了说即是日头和夜晚的时间大致一样，那之后就会不同了这样之外，亦都有一些跟我们生活习惯很有关系，亦都是提醒了我们，是啊，我哋要呢好好咁样呢调整下我哋嘅作息啦噃。譬如话大家都知道呢其实入咗秋之后呢日夜温差呢好明显嘅。日头可能都仲係好热嘅噃，咁但係一到夜晚嘅时候呢就会发觉嗰阵风吹过嚟呢特别凉爽啊，甚至係特别冻添嘅噃。咁所以喺你嘅袋里面，喺你嘅背囊里面，如果有件长袖衫嘅话呢就不妨攞出嚟着上身啦，千祈唔好冻亲啊。另外咁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啦，哇，入到秋天嘅时候呢特别干燥，所以呢就吃一些滋润的食物。当然每个人体质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啊，吃某一些食物呢就会润喉啦，会滋润我们皮肤啦。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呢那个身体的状况啦又不一样的噃，所以呢未必同一样东西就啱晒所有的人的。所以如果你就说啦，啊，我都好想知道我这个体质啦可以吃啲咩嘢去令到自己呢冇咁干燥啊，冇咁燥热啊咁样。咁当然呢亦都有啲朋友就话呢请教返自己嘅家庭医生啦，或者睇开嘅中医又好西医又好等等各样啦。咁但係其中一样嘢都好紧要嘅，就係定时补水啊。因为呢一到秋天嘅时候呢天气比较干燥一啲嘛。咁呢总係会觉得好似好容易会颈渴咁样啊。咁所以定时补水都是很紧要的。还有啊，除了说呢秋天可能比较干燥啦，我们呢就要滋润一些之外，也都要留意一下你的心情会不会都因为秋天而有所改变呢？如果有的话，就要好好提醒自己要保持心境平和啊。

刘德华加上吴远芳合唱呢一首歌《秋意中等我》。每逢秋天嘅时候咧，都好中意咧揾翻呢一首歌同大家分享。亦都见到咧，我哋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咧，好多听众提起呢一首歌嘅噃。似乎咧，我哋一到秋天嘅时候咧，都有我哋嘅仪式感啊，即系譬如话听翻啲同秋天有关嘅歌曲啦。咁头先有提过啦，就系话啦，啊秋天咧天气开始凉翻少少啦，除咗咧就要注意早晚嘅温差大之外咧，另外亦都有啲朋友就会提醒我哋啦，嗯，冇错啦，喺呢啲情况之下咧，特别要注意身体保暖啊，唔系净系话着件褛咁简单，千祈唔好咧忽略有啲嘅身体部分，譬如话膝头哥啦，例如话腰背等等嘅位置啦。啊，唔知点解呢一度秋天嘅时候，唔知系咪干燥啦，或者心理个状态嘅关系，或者可能系即系成日凝住呢样嘢，就系话咧啊，秋天咁干燥嘅时候咧，啲膝头哥好似唔系好听话，啲腰骨啊、背脊唔系好听话，可能咧同天气转都有关嘅。咁所以咧，有一啲嘅朋友咧就会提醒我哋啦，都要注意呢啲位置啊，譬如膝头哥啊，要保暖啊，又或者腰背咧保暖啊咁样。咁所以有啲朋友咧就可能咧就会搵个暖水袋啦，装翻啲暖水，咁然之后咧铺块毛巾喺度暖一暖嘅膝头哥又好，暖一暖个腰骨啊、背脊都好。其实无论点都好啦，保持个身体和暖咧，呢一样嘢咧系任何一个季节咧都系好紧要嘅。咁如果你本身都有运动习惯嘅话咧，咁去到秋天嘅季节嘅时候咧，咁你嘅运动嗰个习惯咧，亦都可以调整一下，尝试咧去揾一啲嘅运动咧，系让到你啊个身体系会暖嘅，但系就唔好过度出汗。有阵时咧。朝头早啦，可能你话个天气咁好，个太阳晒落嚟都好暖，但出咗汗之后咧就要留意啦，因为咧如果件衫湿咗嘅话咧，可能一阵风吹过嚟咧就会觉得好似凉凉地咁，咁所以咧喺呢段期间咧，大家可以选择一啲温和啲嘅运动，譬如散步啦，做下太极啦，做下瑜伽，一啲比较舒缓啲嘅温柔啲嘅运动。其实都可以是一个好好的选择来的噃。不知道去到秋天的时候，你在个作息方面又有什么调整呢？我见到在我们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都有很多听众的留言，分享到很多不同的 tips。一阵间同大家分享一下，喺呢个时候送上呢一首歌《这个秋天》。

0: 关正杰加上鲍慧珊合唱呢一首歌《这个秋天》。经常会觉得秋天是一个来得快去得快的季节来的。当大家会觉得哇好享受秋天的这个暖暖地又很干爽的季节的同时间呢，你都会发觉是啊，这个季节呢好像是整年当中特别短的一样啊。咁所以就更加要好好地珍惜这段时间啦。好啦，望望大钟，哇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35的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好啦，在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来继续会有今日的悠闲安多芬。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跨越界限，
4: 超乎想象，
3: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4: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3: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金场主打，
4: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3: 新生代歌手曾傲飞，
4: 星期日晚7:30，
3: 港台电视31。
5: 而家人工智能原来仲可以应用喺 SEN 学童嘅学习上面噶。
6: 我觉得喺教育里面咧都系好有温度，咁所以其实你见到我哋嘅同事咧系希望利用到人工智能可以提升到佢哋嘅工作效能，更加好咁样支援到家长做嘅一啲嘅家居培训嘅工作，达到一个更加好嘅训练嘅效果出嚟。
5: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了解更多贝智基金点样运用人工智能去帮助 SEN 学生。
7: 做咩熄咗我盏灯啊？
8: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7: 我听紧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11:30嘅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8: 如果你唔要张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7: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啦，投住我。
9: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嗱，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讲到秋分啊，亦都提到咧，就踏入呢啲嘅天气嘅变化嘅日子当中咧，我哋唔系纯粹话睇住啊个温度而家几多度啊，湿度几多度啊，唔单止系咁样嘅。其实我们的作息都可以调整一下，让到我们和这个天气更加配合。即是好像说天气干燥的话，我们就喝多些水啦，吃多些滋润的东西啦。人人体质不同，但是有一些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啊都挺滋润的，也都有一些的即是不同的建议啦。譬如话有啲嘅生果好似雪梨啊，有啲嘅食材譬如百合啊、芝麻等等啦。如果你觉得啱你嘅身体嘅，咁你都可以尝试一下噃。除此之外，嗱呢样嘢咧应该系好啱大部分嘅人噶啦，就系要早睡早起。 配合下昼夜的变化，令到身体更容易适应。仲有一样嘢啊，就系既然秋天嘅景色嘅变化咧系咁快啦，咁同时间咧，你知啦，去到秋天嘅天气啊，或者个景色咧系好独特嘅，咁所以咧，大家真系可以趁住放假嘅时候咧，同屋企人一齐去观赏一下秋天嘅景色，又或者顺便整理一下屋企啦，执得干净一啲。如果有多余的物件可以捐去给人又好啦，又或者是将它回收又好啦，总之呢令到屋企的环境更加干净的话，那就更加舒服啦。送上有欧瑞强这首歌，歌名正正就是叫做秋分啊。
10: 望着像漆漫像暗及往日逝去了

詞裏面講到，當然就唔係講呢一個嘅廿四節氣當中嘅其中一個秋分啦，而係講秋天分手嘅心情啊。而呢一首歌大家覺得非常之熟悉啦，係咪咧？同樣都係改編自山口百惠嘅原曲，就係《秋鷹》啦。你聽過可能有好多個版本，譬如話有深夜港灣啊，又或者係陳麗絲嘅《七月雨中》啊，等等等等咧，都係改編自呢一首《秋鷹》嘅。呢首歌嘅，好啦，咁讲翻咧，即系话啊，去到秋分啦，又或者去到秋天，去到中间嘅位置嘅时候，大家咧会点样咧去互相提醒啦，系让到我哋嘅生活啊，或者个节奏咧有所调节，等我哋咧更加咧去适应翻呢个天气啊。咁亦都好多谢好多听众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提醒我哋啦，系啦，要保湿啦，譬如皮肤保湿嗰度咧，可能咧。即係要加多少少功夫啦，咁有啲嘅护肤品就話啦，啊嗱，如果呢天气乾燥嘅时候呢，就要用得滋润一啲，咁夏天嘅时候就要用啲乾爽一啲嘅咁样，咁每个人嘅肤质即係皮肤嘅质地都唔同啦，咁大家就各自选择啦，咁但係最緊要係乜嘢，就係食返啲滋润嘅食物啦，作息呢都係好緊要嘅，咁同埋呢有提到一样嘢，就係呢原来有啲人呢喺秋天嘅时候呢个身体呢会更加容易感到疲劳，又或者呢个情绪呢就觉得麻麻地呀，有啲俗称叫做秋愁啊。咦，呢一样嘢我以为淨係喺歌曲里面先至会出现，原来呢呢样嘢係反映返人喺唔同嘅季节当中嘅心情都可能受住呢啲天气，受住呢啲环境所影响到㗎噃。多谢你哋嘅提醒啊。所以喺呢段期间，如果你觉得心情麻麻地嘅时候，

威震乐队的这一首歌《落叶季节》啊，在留言区里面都有听众提到了，哇，一到秋天的时候呢，有一样东西就是很多家庭主妇很开心的一样东西，就是呢我们洗完衣服晾出来呢很快脆就干了，因为天气比较干爽一点嘛，咁就虽则间唔中都可能会落雨嘅，咁但係呢喺干爽嘅日子当中呢，啲衫呢係比较快脆呢係会干嘅。另外呢亦都有听众提到啦，哇，就嚟中秋节啦噃，似乎呢好多朋友呢都会搵一啲唔同嘅节目啦，其中一样呢头先新聞里面呢都有提到，或者即係呢两日呢大家都有谈论到啦，就係维园嘅中秋彩灯会呀，哇，非常之多人呢被吸引呢去到嗰度呢影相啦，去参观啦，咁听讲话呢嗰个大嘅人流呢都几咁热闹㗎，咁所以呢就算未到中秋正日都好呢，都好多朋友呢特登去到嗰度呢影相啊。我见到呢喺网上面呢好多朋友呢影完相之后呢喺网上面分享，嘩，我发觉都真係好靓喎，如果有时间嘅话我都好想去睇一睇啊。咁另外呢亦都见到呢就话啦，啊，原来呢个展期呢会延迟去到10月4号喎。咁即係话呢大家喺嚟緊中秋节假期之后呢仲有时间去睇㗎。既然係咁嘅时候，大家就要好好咁把握机会啦。送上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Leon 黎明嘅 fans, 准备啦。由佢嘅歌《深秋的黎明》啊。

Neon 黎明呢一首歌《深秋的黎明》。而家未咁快去到深秋，但系咧，我会总会觉得咧，秋天系一个咁短嘅季节啦。如果我哋唔好好珍惜呢个季节，好好享受嘅话咧，秋天好快脆就会过去噶啦。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54的了，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 74%。好了，这个时候呢准备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而这个的主题呢也都跟秋天和这个 特别的景色有关的。好，将这个环节送给你啊。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芒草一。秋天又到了，天气凉凉地，最啱去行山。一提到秋天打卡，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金黄色的芒草海了。每年一到10月、11月到了，都会吸引不少人去观赏芒草的。芒草并不是普通的草来的，它们随风飘扬的那种唯美感，加上在夕阳照射下仿佛变身黄金山头的奇景，真是可以媲美外国的风景画的。原来这个景色背后主要有三个芒草的核心植物特色。第一，就是好像会变色的羽毛花穗。芒草一开始开花的时候是红褐色的，到了成熟期就会变成银白色甚至是金黄色，花穗松软细致，好像一朵朵羽毛感，风一吹过就会形成浪漫的金黄色浪花。另外它也有超强的生命力，芒草生命力极度顽强，就算在山上贫瘠的岩石缝又或者强风环境都可以扎根成长。还有啊，它好像一个光影魔法师，芒草的花穗很容易捕捉光线，尤其是在夕阳西下那时候，斜阳穿透花穗，整片山头就会即刻变成耀眼的金黄色地毡。当秋风吹过的时候，香港的郊野就会换上这一阵金黄色的晚礼服，迎来一年最浪漫的芒草季节了。而大家亦都可以在不用一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够从繁华的闹市瞬间切换到万山遍野的黄金海，感受香港秋季独有的自然魅力。那到底哪里可以观赏到芒草呢？下个礼拜再讲吧。

Michael Jackson 嘅呢一首歌，就叫做 Ben B E N Ben。唔知道你身边有冇朋友个名咧？正正就系用呢个名嘅咧。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噶啦噃，咁亦都要差唔多同大家讲声拜拜噶啦。咁当然亦都要约定大家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智恩报第一节新闻。新华社发表特稿，指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文章说，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今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多国人士更期待习近平今次访美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文章又指，中美同为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在应对全球挑战中肩负责任，从开展反恐合作到合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再到共同阻击伊波拉疫情，中美曾经多次携手共同迎接风险与挑战。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的访问能够推动中美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议题上加强协调与合作。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只有责任妥善照顾。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有 99.3% 宏福院业户主同意政府的收购建议，目前有超过 88% 户主已经签署买卖合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的户主最快可于今年内入住新单位。他又说，对于极少数未同意收购的个案，政府不排除明年以立法形式收回业权，届时收购价会有所不同，但必定会依法赔偿。另外，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中提到，政府将推动更多人民币直接支付场景。黄伟纶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他说，未来南向通股票印花税可直接以人民币支付，以节省汇兑成本。民建联早前考察皇岗口岸港方及深方口岸区，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表示，深圳方面仍在執修部分道路，香港运输署亦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的设施，他们有向深港两地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意见，期望做到口岸运作畅顺。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出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出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29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嘅意外清咗场。另外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嘅意外亦都系处理好，两边嘅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嘅意外就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特别小心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嘅出口同埋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顿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仲是有少少车龙。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西贡清水湾道有升降机工程，由嚟紧嘅凌晨12:30至到清晨嘅5:30，去牛池湾方向近住碧屋监狱至到碧屋村路嘅部分嘅慢线啦，将会系分段封闭噶，驾驶人士请小心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香港仔隧道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00至到4:30。北行去跑马地方向香港仔隧道入口处的快线至到黄泥涌峡天桥近住跑马地马场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的，到时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是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8: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7: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8: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晨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识得搭早上11:30的极速。

0: 生嘅名言。
1: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 意思系注定相遇嘅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0: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七点，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用英文歌同你相遇相会。
2: 成长路上有边个冇遇到过怪魔？
3: 排堆积如山嘅功课，
4: 你哋难都捉到嘢，真系
5: 定系将未来嘅迷路？
6: 怪魔，我即刻变大个。
7: 成长好似打机升 level， 亦系认识自己嘅旅程。
0: 星期日上午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8: 香港电台文教组
9: 同你 level up。
0: 何玉芬、
8: 黄淑仪、
0: 李浩辉，
10: 我的成长号。
1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12: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0: 唔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呢。
12: 唔系讲呢啲啊，星期六嗰日我瞓晏咗，错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啲节目啊。
0: 咁咋？而家喺港台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翻噶。你到底错过咗啲咩节目啊？
12: 朝早八点嘅好歌安歌啦，十点嘅奇力量都未听啊。
0: 你都几好瞓、啊。
13: 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Joey 你好
1: ，Brenda 你好啊。
0: 嗯，今晚好特别啊。
1: 系啊，今晚咧，我哋有一位我约咗差唔多两年嘅医生咧，终于佢有时间嚟做我哋嘅嘉宾。
0: 系啊，非常开心啊，因为佢嚟同我哋讲解好多医学上嘅嘢咧，系我好需要嘅，因为到一个长者嘅阶段嘅时候咧，就非常重要。
1: 系，其实唔系净系你啊，我呢个年纪咧，其实都好需要嘅。呢位嘉宾呢，因为佢每日不停咁样帮助实在太多病人同佢哋嘅家属啦，所以呢我真係要约佢两年呢先至约到佢嚟到我哋香港电台接受我哋嘅访问。
0: 所以好开心今晚佢嚟到，咁不如我哋听听佢系边个。
1: 好啊。今晚嘉宾系葛亮红医院舒缓医学科顾问医生主管陈国英。陈医生专注照顾晚期病人及其家属，协助他们面对病痛、治疗选择和人生后期的重要安排。陈医生在舒缓医学专科培训期间，师从沈茂光医生，之后在香港大学修读医学博士，师从肾科讲座教授陈德茂教授。陈医生的研究和临床工作涵盖肾科、血液科、精神科及罕见病，致力将舒缓治疗融入不同专科，好让病人得到更全面、更贴心的照顾。陈医生的研究曾发表于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精神医学》及多份刺针系列的期刊，并特别关注严重精神疾病、罕见病及青年肿瘤病人的身心需要。他亦积极参与医学教育，推动以病人和家属为本，兼顾尊严与生活质素的晚期照顾。今晚就等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陈医生在舒缓医学科的缤纷旅程。陈医生欢迎你啊。
0: 陈医生你好。
2: 多谢 Gerald， 多谢 Miranda。好开心喺度同大家倾几句咁样咯。
0: 系啊，陈医生啊，因为头先我讲过咧，你系个舒缓治疗，因为而家我觉得即系香港其实系好多系老年化嘅问题啦，咁越嚟越多系需要有啲人病咗之后咧，到咁上下咧就去到舒缓治疗。但我又想问一问，舒缓治疗系咪即系话冇得医咁解啊？
2: 嗱，咁咧呢个咧就系、是、即系之前我谂系好多人嘅通常嘅。即見解咁樣啦，但而家咧舒緩醫學咧就變咗一個咧多一個層次嘅幫助咯。點解咁講咧？係即我哋好多時都係早期介入啦，咁就唔會最尾走嗰時先見嘅。
0: 嗯，
2: 即係咁樣可以幫啲病人咧減低症狀啦。
0: 嗯嗯，
2: 提供啲心理輔導啦，幫助屋企人啦。
0: 嗯嗯，
2: 咁同埋咧就係、是、做即係咁大家聽過啲預設醫療指示嗰啲啦。
0: 嗯嗯，
2: 有咩安排啊？有咩即係想即係早啲。

0: 做啊、心愿啊，咁我哋尽量都去达成嘅。
1: 嗯，
0: 咁啊，先帮自我介绍啊。
1: 好啊。
2: 喂，陈医生，我哋都好想知道咧，点解咧你咁多专科唔拣咧，反而咧你会拣呢个舒缓治疗科咧？
0: 咁样嘅呢、這个咧就系、是、即系命运，差唔多命运拣你，或者你拣命运咁样啦。咁我即系小弟啊，好多年前啦，廿年前咧。即係喺做完嗰個煙燻啊，做完檢查醫生之後咧，其實咧我揀咗係急症室嘅。
1: 嗯。
0: 咁好，我估朋友身邊嘅朋友都知嘅。咁嗰時咧就係、是、即係冇揀醫院啦，就去做啦，做咗半年，咁咧係嚟到嚟急症室。咁我係即係嗰時都慘啊，即係唔係好識嗰啲嘢啦，又要幫人執仔嚟嚟到嗰啲有啲人。
1: 咦
0: 係咩？係啊，乜
1: 急症執埋仔係啊？
0: 產前嗰啲檢查乜都冇，一嚟就生第二個、第三個咁樣咯。咁跟住搭直升機去其他醫院咁樣咯，即係啲政府醫院。咁啊、又嗰邊做嘅又有啲蛇啦，蛇咬啦，
1: 好多小動物
0: 係
1: 啦，
0: 有啲好嚴重㗎，俾啲船長咧刮親都有。咁但係最令我深刻印象有啲有個病人啊，見到幾次就係啲鼻咽癌啲病人囉。咁每次嚟都流鼻血，跟住坐直升機去其他啲政府醫院咁樣囉。咁見第二次第三次呢，我問呢唔舒服啊，問佢有咩唔痛楚咁樣啦。佢第一句佢講就係、是、醫生你唔明我㗎啦，你唔明我咁樣講囉。咁其實我見佢都慘㗎，不停咁樣出出入嗰間，即係我喺嚟到間醫院啦，跟住又要去搭直升機咁樣，其實都唔知為乜嘅。咁我通常留一晚諗住就送走佢囉。咁佢話我唔明佢乜明乜，我就掛咗喺心邊嘅。因為我自己比較急個人比較急可能後生仔啦，嗰啲嘢要好快搞掂。專長嗰時即係可能我對外科啊最急症室科即係重好多囉嗰、那個 concept 啊。咁跟住呢就我見有機會啦。因為嗰時喺嗰間嚟做醫院咗咧，即係 contract 嘅啫 ，contract。咁啱啱咧喺即係之前嗰間南港醫院咧，即係大家知道 close 咗啦。咁我喺嗰度有個位，咁我轉出去做咯。咁就原本做住諗住做一年，點解做下做下咧就興趣濃厚咗咯。咁之前頭先阿張璐介紹過我之前嘅恩師啦，沈木國醫生又教咗好多嘢啦。即係由我由一個好快好急嘅人。轉咗啊都要細心啲喎，我而家細心好多㗎，我對個女啊太太細心咗。跟住呢佢就要我坐喺度咁同病人傾好耐。咁我慢慢開始摸索到啊，其實做醫生唔係淨係即係做手術啦，唔係淨係即係症狀咁簡單啦，心理去了解個病人呢諗緊乜嘢啊，想幫手做乜嘢呢都好緊要㗎囉。咁我就跟住跟呢個師傅啦去學下嘢啦，跟住呢即係我講得太多，大家 stop 啦。跟住咧就去考咗專科試啦。跟住我又去東區嗰度咧做，即係其他醫院咧做 training 啦。跟住最後考到個專科試啊，即係內科專科試。跟住又繼續做呢、這個舒緩醫學啦。跟住就好快升職啦，即係我都係命運揀咗你。跟住我就好快升職，好好彩咁樣咯。
1: 咁你而家你覺得嗱嗰陣時咧，你喺嚟到醫院嗰陣時咧，就有個病人就想講：醫生你唔明㗎啦，你唔係我，你唔知嘅。咁我想話俾你聽咧，依、這個真係有時咧，我都有咁嘅感覺。因為有一次我入過醫院，咁我嗰陣時其實係好小事啫，我係腸胃炎，但係又揾唔到係乜嘢，又唔知食咩藥得。咁喺入邊，我覺得即係嗰個係因為不確定因素令到我好唔開心啦，個人又唔食得啊，又唔食。咁個我醫生嚟巡訪嗰時候，我都話：醫生啊，我覺得度日如年啊咁樣。但醫生都好奇怪咁望住我。咁我就知道啊，其實因為醫生其實佢可能未試過，好似我咁樣病過，所以佢真係未必感受到我。咁所以你啊，陳醫生你好好啊，因為你知道病人，你而家係你嗰次之後咧，你悟到其實病人係有咁嘅需要，個心理上啊，唔係淨係喺醫學上，喺心理上你可以舒緩到佢嘅咧，呢度都係好有用咯。
0: 我諗阿 Melinda 每個病人都唔同嘅，每個即係簡單，每個人需要喺醫護舒緩醫學都係咯，每個病人嘅需要啊，或者佢嘅感想咧都唔同嘅，所以我哋都要時間同佢傾咯。你話即係個病人講兩句，個醫生明唔明咧？通常都唔明。咁或者佢幾日巡訪啦，見下，佢唔係淨係即係痛啦，或者淨係即係症狀方面，可能屋企屈住屈掛住，可能係啲social 啊，即係屋企嗰啲照顧啊，可能係擔心啊，咁佢慢慢 approach 咧， 先知多少少，即係我意思要時間同埋要都係要去評估囉。
1: 嗯，
2: 係啊，陳醫生，所以呢你好有心啊，你真係好願意呢去聆聽病人嘅需要，我覺得呢一樣嘢呢就真係唔係咁多醫生可以做得到，你知道啦，香港各個醫生的工作非常之繁忙，但你亦都好繁忙，但你都願意花時間去聆聽佢哋嘅感受。另外一樣嘢呢我都想請教你呢，就係頭先你剛剛開始嘅時候同我哋講咗呢，就係其實呢這個舒緩治療呢是應該呢是預早開始做的，不是臨到最臨終的時候做，可以跟我們的聽眾呢介紹多一點。
0: 根據研究啦，即是很多年前啦，有一些早期的舒緩醫學去做一些高層次的研究啦，發現呢其實呢即是那些早期的舒緩醫學的介入呢其實幫到病人的啲症狀啦、心理啦，有些研究還說會長命了添的。咁我哋根據嗰啲研究咁試下啦，樣樣試下啦，佢第一樣嘢你估係乜嘢呀？做舒緩，即係早期介入舒緩醫學係點樣做先做到呢？你哋知唔知呀？
2: 唔知，真係唔知。
0: 咁其實呢就主要係要同啲病人熟咗先 ,report, 即係佢要有啲好好嘅關係先。
1: 係。
0: 建立好嘅關係，咁我自己就係、是、你大家都知就係、是、癌症先啦，跟住就係腎科啦。我將呢啲經驗樣搬咗落血科。因為血科是最麻，即是比較是複雜的。複雜為什麼呢？因為他的病呢很多時候你不知道他怎樣，有時好一點有時差一點。所以呢我們就用這個這樣的 concept 去早期介入咯。那早期即是我講多一點，早期介入那個舒緩醫學做什麼呢？要幫病人呢了解病情啦。那通常一開始我們跟主要的 parent team 即是看開那個科目呢一起看的。等病人有信心先。
1: 嗯。
0: 那跟住慢慢呢就知道有咩可以做啦，有咩唔可以做啦，跟住呢我哋又話俾多 option 去，就係舒緩醫學喎，睇高多個層次嘅照顧啦，咁入面有咩做啊，咁麻煩咗嗰個 parent team, 即係而家治理緊嗰、那個嗰科嘅醫生又解釋少少啦，其實唔係放棄你先，因為嗰啲病人最驚係咩呢 ?abundant,、
1: 嗯、
0: 即係如果你過嚟跟住嗰個原本嗰科嗰個醫生佢唔睇呢，佢哋好唔鍾意。
1: 嗯，
0: 所以我哋要俾信心佢咯。譬如血科度，咁、嗯、我哋喺翻原本间医院咧，同嗰、那个即系嗰科血科医生啊，一齐睇个病人先，睇开个医生，睇个医生一睇先，令佢信心。试两三次啊，知道其实咧，我哋都系侧边帮嗰啲病人啦、症状啦、心理啦，头先讲我唔从预设医疗指示啦，或者屋企嘅照顾啦，啲、病人信心大咗咧，慢慢咧，我其他服务譬如家访啦，家访即系啲nurse。啲护士上去探访啲病人啦，去到日间中心做下物理治疗啦，或者做一站式嘅服务啦，咁啲病人接受程度会高好多咯。到最后入院啦，咁之前啲病人可能都系信心啲急症医院啦，嗰度可能即系出出入入都未必帮到好多嘢。咁最後都會選擇我哋去舒緩醫學嗰度囉。
2: 咁幾好喎，即係我覺得呢有個 continuity 啦，同埋呢有個 transition, 變咗中間呢我唔會覺得斷層咗，即係我睇開嘅醫生佢仍然喺度睇我啦，但係呢我又可以睇到阿陳醫生你，然後你呢亦都可以呢幫我安排譬如有家訪啦，甚至乎有提供其他嘅服務啦。但係呢我諗呢啲就係嗰啲可以溝通到啦，同埋佢個係腦筋清醒嘅病人啦。咁如果係一啲譬如佢有腦退化，或者甚至乎咧，佢已經係溝通唔到嘅一啲病人，咁你哋點樣去幫佢哋舒緩呢？
0: 哦，其實我而家接觸緊咧兩類啦，可以咁講，一啲後生啦、智障嗰啲啦，一啲可能就係講緊啲dementia 啦、腦退化啲病人啦，咁都問到嘅喎，唔係零嘅喎，都問到啦，即係至少可以同佢哋有啲溝通嘅。咁我哋都做啲評估啦，我咁常見都係啲腦退化啲啦，盡量問下啦，就唔好話都係。搵啲熟嘅屋企人啦，問下啦，側邊磅一磅睇下表情啦，有咩想做啦，有時眼神佢都會講到你聽嘅，或者指俾睇想點樣搞啦都會嘅。或者屋企人都知地嘅，即係邊個照顧啦，喺邊度照顧啦，有咩即係錢銀嗰啲呀都會同佢講啲嘅咁樣囉。
1: 嗱，陳醫生頭先你又講到咧，有啲而家教係年輕嘅病人啦，即係而家依個而家係咪因為病嘅發物咧，好多時間係年輕化咗，咁所以就算係需要舒緩治療嘅咧，都有年輕化嘅趨勢啊。
0: 係啊，因為好就老化啊嘛，咁你後生一啲，即係就真係多咗病咯，即係嗰啲病人咧就越嚟越後生啦，咁講啦，個數目都唔少噶。咁又要去我哋个区嗰度求医啦，咁咯，因为我边个区嗰啲可能比较出名啦， 咁樣就多有教育醫院啦，咁樣咯，咁就嗰啲病可以跨區嘅，咁有唔同地方又真係做做下覺得好唔同咯，同即係傳統嗰啲癌症病人，即係你諗到，譬如三十四十歲啲病人有乜嘢？有家庭啦，上有即係高堂下有妻房啦，又要翻工啦，佢顧慮咧，我哋團隊佢接觸，佢哋顧慮未必係話即時。走啦，未必即时走嘅问题啦，就系、是、可能啊，我份工点样啊 ，keep 住啊，或者系其他方面咯。
1: 明白明白。嗱，呢个时候我又想听一首歌，舒缓下我个情绪先。咁啊，陈医生，你带第一首歌俾大家，
0: 《爱在深秋》啊。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嘅嘉宾系陈国英医生。
1: 陈医生啊，头先我喺爱在深秋之前咧，我听到你讲话年轻嘅病人，如果你譬如三四十岁啊，或者系五六十岁，其实佢都仲有好多自己，即系有工作啦，有家庭啦，好多嘅嘢系困扰住佢。咁你真系同佢倾嘅时候，可以点样可以舒缓到佢哋咧？
2: 头先我都可能提过，第一样嘢咧就唔好吓亲个病人先。即系佢觉得自己就嚟唔得啊，或者好差先，咁你同佢倾下咯。我哋嘅 touch base 啦，摸下底啦。咁我哋通常揾啲护士去问下先嘅。因为可能护士有啲好多温柔啦，知啦，好多温柔体贴啲。佢会花啲时间，通常我喺即系门诊嗰边啦，啲 nurse 做啲 assessment 先嘅。咁睇下佢边样多啲啦。我哋嗰啲叫 palliative care list， 有咩舒缓科需要啦？症状啊、心理啊，定系屋企或者灵性上嘅需要啦。跟住咧就评估翻呢啲病人边一样嘢对佢哋最大影响咧，咁样咯。譬如痛嗰啲，咁我哋会叫医生。我去到即系后生病人治疗咧，我哋都好担心嘅，或者好心急嘅，希望啲病人症状尽快减低嘅。如果真系好差症状嗰啲，我哋叫入院啦，入院俾啲吗啡啊、鸦片类药物俾佢先咁样咯。至于系嗰个即系心理方面咧，咁我哋护士都全部都做过培训啦。咁有咩方法帮到病人咯？有时就比较复杂嘅，可能系啲家庭嘅纠纷啦，咁啊出动社工嘅，社工都要出埋嘅。咁如果係精神上好嚴重心理啦，咁我哋會轉介心理學家啦,CP 去睇佢囉，咁樣囉。你哋知 NGO 喎，即係好多而家多咗好多 NGO 呢，去
0: 非牟利機構，
2: 非牟利去幫呢啲病人嘅。咁我唔開名啦，即係而家多咗好多啦，咁都有啲係專為啲後生病人去幫手囉。咁我哋盡力轉介，總之過咗門檻呢，我哋即刻轉介。
1: 剛才陳醫生你講到呢，即係譬如個病人呢，如果佢係痛呢我覺得你講得非常之好，因為如果佢一痛嘅時候呢，就好多嘢呢都冇曬心機㗎。咁所以其實第一步呢，如果你係可以有啲辦法係令到佢個痛楚係減少咗，咁然後呢再同佢深入了解佢個病情，然後再舒緩其他嘢呢，我覺得會好好多囉。
2: 是啊，即是你做一些事，你觉得个病人觉得你帮到我喎，医生
1: 有料喎，你
2: 有料喎，是喎、我搞了很久喎，你给了几粒药，我瞓即是又食了又不痛又瞓到觉，他当堂呢就第二次说咁有些事想提讲其他事咯，即是将心底话同你讲多一点，跟住我们去接触这些病人呢，其实就成件事呢就会完美很多咯。
0: 是啊，陈医生那个 pain management 如果做得好呢，即是啲病人真的舒服很多。另外呢，我都想请教一下你，就是呢，我知道呢你不单其实在癌症啦，即系推动你一个舒缓治疗。其实你在肾科咧，同埋血科方面咧，你都做了很多嘅推动嘅工作。不如同我哋嘅听众有介绍下咧。
2: 哦，都系一段古嘅，一段古，因为肾科舒缓医学咧，其实就我谂香港得我一个系医关于呢科嘅医学博士啦。咁之前咧，我妈咪咧过咗身啦，就喺2015年嗰时啊，咁我好伤心啊。嗰时咧，其实我对肾科舒缓都有兴趣嘅，跟住揾咗教授啦，头先阿陈德茂教授。
1: 哦，你妈咪就系肾
2: 衰竭啦，跟住走咗嘅。咁我好伤心啊，我觉得要，因为我妈咪好锡我嘅，嗰时就我觉得要做一啲嘢帮呢啲病人啦，咁咯，发奋啦。嗰时就我谂住发奋，好发奋咯。跟住就读完佢咯，读完嗰个医学博士咯，即系写啲论文啊，跟住又要考试咁样咯。咁好彩又过到咯，咁因为肾科病人咧就好明显嘅，痕嗰啲咧，你哋知唔知啊？痕啦、水肿啦，同埋咧个个都系有啲唔开心嘅。所以我设计一啲嘢咧，一站式啦，同埋咧一套服务咧，系帮到呢，希望帮到呢啲病人啦。即系尽量咧，假设咧就冇得洗肾啦，冇得洗血啦，或者冇得换肾，呢啲病人其实症状都可以减到最少咯。咁好开心嘅，即系而家做咗咁多年咧，即系我哋嘅合作模式啦，帮助呢啲病人或者家属咧。他哋都是赞多过谈，所以我觉得就都好开心咯。即系呢个神科咁嘅经验咯，同埋嗰边教授啊，啲医生真系好支持。
0: 陈医生，我而家明白咧，点解你工作咁繁忙，你都仲可以抽到时间走去读个 M.D. 嘅，即系呢个医学博士，原来就系因为你妈咪当时咧启发咗你。
2: 系，我希望做一啲嘢 即系我妈咪喺上天啦，即系天度都知道啊，我都有做一啲嘢帮呢啲病人咯。
0: 嗯，
1: 因为陈医生头先你讲得好啱啊，如果呢个肾有事咧，其实你手肿脚肿啦，成、
2: 啊、
1: 个人都会肿啦，又会痕，咁其实真系觉得。未必是可以话是即刻生命有危险，但觉得好厌闷咯，成个人。
2: 嗯，
0: 陈医生啊，你咧身为一位舒缓科嘅专科医生啦，咁我相信咧，你都见到好多嘅生离死别。在我哋华人社会里面咧，其实咧一般人咧都忌讳吓，唔想谈论呢个死亡啦。你以一个专业人士，你会点样鼓励大家开始有呢一类嘅对话咧？
2: 即系你讲系以。預設醫療指示
0: 是嗎？嗯，是啊，即是那些問題。是啊，因為很多人呢一講起死亡呢，欸，這些大吉利事不要講這些什麼東西，那我們怎樣，但是不講呢，我們又怎樣可以準備得好呢？
2: 都是一些生命教育啦。我之前在 NGO 啦那些地方有講過書的，那我發現都不是說那麼抗拒的。覺得那些病特別的人呢好即是這樣，即是有少少年紀，不是好年長，你有血壓高啊糖尿病已經是問這些東西了。即是問啊，究竟我怎樣啊，之後啊，即是醫院怎樣可以寫低啊，又是合法啦，或者是即是不用煩到家人啊，不用煩到醫護啊，咁樣囉。其實好多病人呢一有病痛呢，其實第一樣諗其實我的意願是乜嘢呢，要俾人知道囉。所以而家我覺得咁多年嘅生命，即係剛才講生死教育啦，生死教育之後呢，啲人係明多咗㗎，佢知識水平高咗，啲人係想知多啲啊，同埋點樣做啊，點樣去幫自己意願發聲嘅咯，我反而覺得而家立咗法咧，係啲病人反而中意嘅咯。
1: 嗯，
2: 咁唔使咁抗拒嘅。咁我哋係你話主動問咧，我哋都係會摸索睇 touch base 摸索下先。
1: 嗯，
2: 咁病人 ready 咧，屋企人 ready 咧，咁我哋都要會 approach 病人，啲文件可以簽喎，合法嘅，你有冇興趣啊？有冇諗法啊？咁樣咯。咁我哋好小心，好小心去做啲評估嘅。因為咧，其實咁嘅，
1: 佢可能會話醫生。同埋护士，你喺度氹我签，系咪因为我就嚟死啊？咁系咪会有咁问你啊？
2: 咁氹佢签，我哋你都知系冇着数，我哋唔会氹病人，系想帮病人噶嘛。
1: 系，
2: 佢都明噶嘛。咁我但反而情绪咯。头先我点样停一停你就想，因为会有情绪嘅，或者屋企人有情绪啊，都见过嘅。之前一肾科病人咧，一肾科有唔同癌症咯，你咁普遍同佢哋唔洗肾嘅原因，你估系乜嘢？通常唔洗肾嘅原因，
1: 因为唔方便。
2: 唔方便啦，因为麻烦到屋企人啦，好多嘢病人唔会觉得自己差㗎，或者会走㗎，佢哋唔觉得㗎。
1: 嗯，
2: 佢觉得我唔想烦到屋企人，所以我唔洗肾。
1: 嗯，
2: 咁你问到呢啲，其实你都小心啦，其实病人咁諗，屋企人可能都咁諗㗎啫嘛，係咪？咁我哋咪 ready 㗎喎，咁慢慢同佢傾下囉。呢肾科病人呢症状多瘦咗啦，得多咗啦，症状多咗呢，佢其实佢慢慢知道其实都要傾呢啲㗎啦。或者指数咯，佢就之前三四百，而家去千几咯，开始都有啲唔妥喎，啲病人会咁问咯。咁趁啲时机，我哋会同病人倾多啲呢啲其实心愿啦，即系头先讲预知要指示，我哋会倾多啲咯。咁又唔会逼嘅，因为点解咧？头先讲情绪，我哋都担心咧，啲病人咧特别非癌症嘅病人，可能佢未 ready 嘅，所以我哋都会小心去一步 approach 咯。
0: 嗯，陈医生啊，咁随住香港嘅人口持续老化啦，同埋咧对呢个舒缓治疗嘅需求都越嚟越大啦，咁你哋身为医务人员咧，会面对啲咩挑战啊？
2: 哦，挑战都几大嘅，即系。你知接受有接受好，唔接受有唔接受好啦。而家接受多咗，咁多啲當然會多咗啲人想簽呢啲文件啦，或者想接受舒緩醫學啦。咁我哋當然係歡迎啦。但係好多時即係面對嘅現實就係人手啦、資源問題咯，要分配啲資源咯。我自己就係咁嘅，我覺得癌症啲病咧就比較差得快嘅，所以我會早啲睇呢啲病咯，唔會太遲咯，可能兩星期啦。四星期内咧，收咗张 referral 咧，我尽量早啲睇呢啲病人咯，门诊啦，有间中心睇咗啲病人咯，即系我讲分配资源。咁非癌症啲病人咧，可能就会长命啲嘅。咁我哋建议如果真系差先早啲睇，唔系咧我就会耐少少先睇呢啲病人咯，咁样咯，啲人手资源咯。咁我哋觉得培训系紧要嘅，咩意思咧？譬如啲症状唔系咁严重，嗰啲病人咧，会唔会佢自己嗰、那个睇开个科嗰啲医生，俾啲症状处理啦，俾啲必利痛啦，简单啲。嗰啲止痛藥佢啦，啲輕量啲阿片類藥物俾佢啦，咁樣咯，希望咧就可以減低佢啲症狀啦，就唔使真係即刻要轉介舒緩醫學嘅咁樣咯。
1: 但係醫生，我想問啦，因為好多時你講到咧，講到即係好似頭頭我開始第一段嗰時都有問過你，如果一 介，即係如果忽然間個醫生話俾佢聽，啊，你想唔想去舒緩治療啊？咁其實個身真係即刻，哇！震嘅、哦，打个突嘅、哦，咁你对呢啲咁样，你哋会点样去安慰佢哋咧？
2: 咁当然啦，咁啲病人转介到过嚟我哋嗰科，咁好多都其实都接受嘅，我都接受嘅。但系有啲真系特别后生嗰啲咧，即系或者好大期望嗰啲，未必即系咁快接受啦。咁我哋用时间去俾啲时间啲病人去谂下喘息下先啦。
1: 嗯，
2: 咁我哋第一个 approach 咧都系俾啲病人去谂下先啦。咁就佢如果唔中意，唔会勉强嘅。会转介翻之前佢自己睇开个科个医生睇先，适合时机先再转介翻嚟咯。
1: 嗯，我又想问啦，即系如果系去系个病人本身有冇得话啊？我想要求去转介我去你哋个科舒缓治疗嘅，得唔得咧？咁样
2: 咁我哋其实即系 standard 噶啦，即系医管局过咗 referral standard， 你啲病人啱嘅，其实都可以转介嘅。
1: 系，
2: 不过通常都系写翻医生写翻封信，
1: 即系医生嘅
2: 写翻转介信啦。
1: 明白明白。嗱，医生呢、这个时候我又想听首歌咯，你会带咩歌俾我哋听咧？
2: 大家咁 friend， 不如听朋友咯，好唔好啊？
1: 好啊。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今晚我哋嘅嘉宾系陈国英医生。陈医生啊，嗱，你头先咧喺第一同埋第二节嗰度咧，就教导咗我哋啦，同埋市民大众咧一啲相关舒缓治疗嘅一啲知识。呢一节咧，我哋都想了解一下多啲你个人嘅生活。陈医生，我识你都一段时间啦，知道你平时工作咧忙到不可开交。咁喺你唔使翻工嘅时候，你会有啲咩兴趣或者有啲咩活动你会中意做嘅咧？
1: 哦，而家其实轻松咗嘅。即系我女去咗英国读书啊嘛，
2: 哦，即系而家变咗二人世界啦，
1: 二人世界咯，咁照顾太太多啲咯，因为我太太又翻工嘅，即系
2: 咁点解唔系太太照顾你咧？又啊，你系大男人主义、哦，
1: 太太照顾我，我太太咧其实星期六都要翻工
0: 啊，佢仲要翻多一日工添，
1: 佢都系医生嚟嘅，就喺诊所啲嘅，咁、哦、都系好辛苦啊佢，
2: 嗯，
1: 即系比较受欢迎，上电台咯，太太，名我唔方便，
0: 我哋一阵咪后了解一下先，
1: 即系咁啊，佢都几出名噶，咁啊，即系即系出名就出名好啦，咁要幕后支持佢咯，系啊，
2: 嗯嗯，
0: 诶，你太太系咪你喺医学院嘅同学嚟嘅咧？
1: 啊，系啊，
0: 嗯，所以你哋都系青梅竹马啦，
1: 唔系嗰时未拍拖嘅，
0: 系
1: 未拍拖嘅，系做咗医生之后咯，即系正式做医生之后咯，先、
2: 嗯、
1: 有机会相即系见识多啲啊，大家相识多啲先拍拖咯，系啊，
2: 哦，即系头头识嘅时候，只系一个普通
1: 同学仔咯，
2: 学仔咁啊，
1: 学仔咯，
2: 出咗嚟做嘅时候先至有再遇上啦，咁样
1: 系有再遇上咯，咁啊，佢又散咗拖，我又散咗拖，
2: 唔怪之头先我哋问你系咪医学嘅时识，你而家都。谂一谂先答佢，冇留意到。
0: 咁啊，医生系事实要讲翻俾我哋听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嗯，好好啊。咁另外咧，我想了解一下，咁啊，女女去英国读书，你有冇挂住女女噶？
1: 哇，嗰、那个真系两年前，而家就去升读，都系英国啲大学嘅。
0: 哦，今年读第一年大学啦。
1: 唔系，啱啱考 A level 放一榜，
0: 系
1: 八月放一榜，
2: 即系会
1: 十月咧就升去、嗯、升翻英国啲大学咯。
2: 嗯嗯，
1: 读 master 嗰啲咯。
0: 哦，读数学。嗯，
1: 佢。即系前两年就去咗英国，
2: 咁嗰时间系牵肠挂肚啦。
1: 唔系估唔到噶，即系其实咧，即系估唔到，因为嗰时咧就送去飞机啦，已经有啲唔妥嘅感觉啦，觉得吓咩、你走啦，真系咁样咯，
0: 我唔舍得啦，
1: 唔舍得佢啦。跟住咧，张台即系屋企啲嘢，屋企突然间张台冇咗个人，得张台，跟住间房空溜溜，个心咧系痛嘅咯，痛到搞，跟平时食开嗰间餐厅我都唔敢去啊、即系我女去，你信唔信啊？初时。即係嗰種牽腸掛肚咯，跟住好傷心咯。我就係連我女咧去食飯啲餐廳，食開飯啲餐廳咧，我女中食叉燒飯啊嘛。
2: 嗯，
1: 嗰啲餐廳我都冇。
2: 哇！陳醫生原來一個非常
0: 好感性嘅人
2: 嚟噶，
0: 所以你做舒緩科真係好好嘅，因為你個人咧好，你好感性啊你。
1: 我唔敢講自己好感性啦，但係。估唔到嘅嗰啲感觉咧，
2: 咁但系后屘点算咧？晚晚要同佢倾下电话。
1: 日日啦，跟住咧就佢其实都好密翻嚟嘅。
2: 嗯，
1: 因为嗰啲英国嗰啲中学咧好多假期嘅。
2: 嗯嗯，
1: 一假期咧，我哋有家庭人，但系咧尽量想你翻香港。
2: 系系。
1: 咁佢翻香港嗰段时间咪见下佢咯，即系你慢慢就惯咗嘅。
2: 系系。
0: 嗯，
1: 慢慢惯咗。
0: 咁所以呢两年就慢慢适应咗啦，就冇咁牵肠挂肚啦。
1: 即系初时都好伤心啊！真
2: 系。咁、太太同你两个一齐系咁伤心咯，因为太太比你坚强咧。
1: 初时就我探多啲，咁样太太我谂佢都挂住女啦，佢探多啲咯。
0: 咦？咁你哋两位未喺两年嘅时间，基本上冇乜食过叉烧饭咯，咁样。
1: 叉烧饭啊，好食噶。
0: 系咯，
1: 佢翻嚟就食咯。
0: okay、
1: 我翻嚟中意食嗰啲餐厅咧，我全 book 晒日本嘢咁样啦，跟住翻嚟食翻饭啊、餐厅啊，或者系剪头发啦。即系大个女啦嘛，耶啲啊，型啲咁咯，帮佢 highlight 头发咯，咁咯。
0: 啊，陈医生，你同你太太咧系翻嚟报恩啊！你个女好幸福咯，我哋咧透过大电波都 feel 到佢好幸福啊！
1: 父母系咁噶啦，即系只有付出啊，唔好谂咁多咯。其实，
2: 但系我又想问啦，咁女女咧又点样挂住你哋咧？一去到嗰边好开心啊，哇，自由啦，我真系咁。
1: 哦，咁样嘅，即系香港，我谂啲小朋友真系俾保护惯啊，变咗自己照顾真系差嘅。
2: 咁啊系啊，又冇人同佢整理好多嘢，系咪啊？
1: 系啊，同埋沟通啦嘛，始终嗰啲系外国人啊嘛。
2: 嗯，
1: 佢又觉得啊，你去探佢每次都珍惜噶咯。咁我会带佢去伦敦玩嘅，即系学校就越偏远少少，跟住带伦敦玩啦，睇 opera 食下嘢咁咯。佢开心咯，旧时其实冇乜点嘢讲好多嘢噶。 跟住又讲啊，同学仔点啊，学校点样啊，读咗书辛唔辛苦，即系佢会讲多咗我听咯。
2: 嗯，咁变咗即系其实，因为女女去咗外国读书，反而你哋个关系可能仲更加 close 喎。
1: 系啊系啊，我觉得会好咗嘅，好咗嘅。
2: 咁如果佢读完书，你想唔想去翻嚟咧？
1: 读完书啊，咁睇下自己啦。
2: 佢自己可能唔想翻嚟噶咯，系咪？佢惯咗嗰边嘅生活又。
1: 哦。
2: 但你同太太会更加唔舍得咯。
1: 咁但系我个人都系咁咯，即系比较。即係俾佢自己點睇咧，大個人大個咗啦嘛，個人
0: 順其自然啦，
1: 順自然啦，想佢選擇點樣啦，想留喺英國好啊，翻香港我就唔逼。
0: 嗯，係啦，都要尊重女女嘅意願啦。不過我相信咧，女女應該好掛住你同太太，應該咧都可能咧佢會 prefer 翻嚟香港，起碼翻到嚟咧，哇，有爹哋錫啦，媽咪錫啦，又好食好住啦。英國始終都孤獨啲嘅，我都住過英國，所以我都明白。嗱，陳醫生聽到你嘅家庭生活咁美滿咧，都等你開心。咁你哇，你真系你除咗工作咧，我估你真系冇乜时间去做下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噶咯。同埋咧，你有样嘢真系最犀利咧，我成日喺你啲社交媒体度留意到你咧，你咧隔一段好短嘅时间咧，你突然间咧又有篇文会出下嘅，即系喺啲医学期刊嗰度咧，同埋你唔系啲普通医学期刊。我想话咧，你一系咧就系呢个英国嘅《刺针》杂志，或者咧喺美国咧。呢、这個美國醫學會嘅一啲期刊嗰度發表，即係你都好犀利喎！你將我哋香港嘅臨床經驗同埋我哋香港嘅研究咧，真係透過呢一啲國際性嘅最頂尖嘅期刊咧，真係發送到去外國咧，等其他喺海外嘅一啲醫護人員咧，都了解到你嘅研究同埋你嘅工作嘅。
1: 即係其實好彩啦，好彩啦！我自己覺得咧，將臨床同埋咧學術咧，以後唯一咧係比較好嘅。咁可以帶動成個科目嘅發展咯，同埋嗰個方向咯。咁我哋就有做啲智障嘅病人啊嘛。咁我之前喺《刺針》其中一份期刊刊登之後咧，咁香港啲教授咧就邀請我團隊去講書咯。咁我覺得對成個服務咧都有個好大嘅鼓舞啦，同埋推動性咯。咁我自己興趣真係即係寫論文啦，寫信我都好快嘅，寫啲letter 我都寫得快嘅。咁就睇准目标，我自己睇准目标，咁立一立啊，都有啲关系，咁我试下写咯，咁写一写咧就信心大咗嘅，咁我就中咗写呢两份嘅期刊，其实好彩多啲嘅，即系要嗰个 editor 咧个主编咧觉得啊都有关系，可以帮到佢哋嗰个期刊啲人发声啦，嗰类病人发声啦。佢先收你嘅咁样咯，咁同埋之前都冇乜人提过，咁先得。咁我就系睇准目标去写咯，咁就都写得七七八八嘅。其实呢啲而家，
0: 陈医生你咧就好谦虚啊，因为咧要喺呢两份期刊嗰度咧可以刊登到论文咧，唔系一般人可以做得到嘅。即系你又好轻描淡写咁啊，讲几句咁样。
1: 好彩多啲，好彩多啲，即系要啱啱好彩啦。头先讲句，即系个主编又中意你，即系嗰份嘢又帮到个期刊先得咯。
2: 重要你嗰啲文章咧，系一定嘅份量，然后先可以做到一样嘅医生。嗱，我又想问下你啦，医生，你嘅工作你又要照顾太太，然后跟住你又要写咁多嘢，咁你真系冇运动噶？
1: 我运动我日日都做嘅。
2: 系咩？你做啲咩运动啊？
1: 做咩运动啊？咁你知就知有 gym 噶啦，我自己屋苑都有 gym 嘅，咁啊踩单车咯，踩单车跑下 treadmill 嗰啲啦。
2: 哦，即系你日都有去噶咯？
1: 其实旧时我日日都游水添嘅，不游水又着衫换衫啊啲嘢。
2: 游水就比较麻烦少少。
1: 咁我就少游水咗，而家真系。
2: 系。
1: 咁就主要做啲陆地嘅运动咯，咁散步咯，我觉得散步就好嘅。
2: 嗯。
1: 散步就其实真系个人会舒服啲嘅。
2: 但我试过最近咧，咁我又唔系点算散步，因为我想系减少少体重，所以我咧就每晚咧就用半个钟头去行。但我行咗几个月之后咧，伤咗个膝头。咁人哋就话我，因为我行得太快，我半个钟头大约行到4500步到。
1: 系。
2: 咁佢哋话我可能太快啦，咁所以我而家对行咧有少少惊。
1: 哦，咁就睇量力而为啦。我哋做运动都系，如果真系个脚伤咗咧，就整好只脚先去再。
2: 整咗啦，而家打咗针。
1: 我打针啊。
2: 系啊，
1: 通常都建议你继续做运动噶、哦。
2: 系，而家我打咗针之后咧，我就每晚咧，我都做每一朝一晚咧，我都做好多咧强化膝头肌肉嘅运动。
1: 肌肉啲啊嘛，
2: 系啊，
1: 我都系建议你做运动，做运动多啲咯，系。
0: 系啊 ，Miranda， 记住听医生讲要做下运动。嗱，陈医生，我咧就差唔多两年冇见过你，但系今次见翻你咧。第一，我覺得你瘦咗， 同埋咧个人攰咗，因为咧你实在太多工作要做啦。你每一日咧咁用心照顾病人，我都想提醒翻你咧，你都要好地照顾你自己。
1: 多谢你 ，Cheryl。
0: 嗯，
1: 多谢 Miranda。
2: 嗱，我就未见过阿陈医生两年前嘅样，但我知道陈医生咧，其实如果我睇你个工作咁繁忙咧，你仲有咁多嘢要照顾，包括屋企嘅嘢咧，咁所以其实我都知道咧，你系。即係個你都有一定嘅負擔喺你個心理上，所以咧 Joe 講得好啱嘅，你都要好好照顧自己嘅。
0: 係啊，最緊要多啲休息啊。
1: 好啊，盡量噶啦，而家都盡量噶啦。
2: 嗯，依樣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啦。陳醫生，而家好快脆咧，個節目咧又差唔多到我哋嘅尾聲啦。你有冇啲咩説話想同太太講啊，或者同女女講、啊？
1: 兩個都係啦，一生中最愛啦。
0: 哇！
2: 咁所以咧，你而家嚟緊首歌係咪就係、是？
1: 一生中最爱啦，
0: 陈医生，今日咧真系好感恩你啊！知道你咧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我同 Miranda 嘅嘉宾，我哋咧亦都祝福你同埋你嘅病人同埋你嘅家属咧，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根据社署保护儿童资料系统，本港虐儿个案近年录得明显升幅，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 0.92 宗，上升到2025年的 1.54 宗，累计升幅达 67%。机构指出，身体虐待一直是举报个案最常见的类别，但单计去年整体录得的1354宗虐儿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和身体虐待持平，同样占 37%， 形容情况值得关注。防止虐待儿童会认为，面对数码时代威胁，前线人员流失，加上现时香港未有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和没有保护罪，专业技能培训有待加强，令保护儿童工作面临挑战。釜山道运动场昨日有学生怀疑饮用场外免费派发的饮品后不适，警方表示事件中有16名学生感到不适，主要是呕吐、腹泻或头晕，送往医院检验后已经即日出院，并无大碍，亦都无中毒迹象。警方说高度重视案件，从现场检走的饮品送往化验后，未有证明有人刻意破坏胶樽或者刻意刺穿胶樽的情况。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5只狗只当中3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及喂饲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如何加强管理及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他又说，因应北都或其他发展，发展局在需要清拆的地方向受影响人士预先宣传，这些地方的狗主可以预早找机构或者其他人协助照顾狗只，又强调狗主有责任妥善照顾狗只。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峰说，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7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风高浪急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稳定提供重要战略保障。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8点，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以北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齐拼出更好嘅社区。
6: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7: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今晚《香港留声机》会同大家回顾1978年香港社会嘅治安情况。当时香港警队开始进入一个迈向专业化、现代化同本地化嘅黄金时期。今集主持人会讲到当时警队嘅大改革，包括加薪、福利改善、升级制度同埋公务员本地化政策等等。同时政府喺公共屋邨推广互助委员会，发挥守望相助精神，并且设立高空巡逻队，增加报案中心，多管齐下维持治安。警讯、少年警讯等等电视节目相继推出，成为警察同市民之间的沟通桥梁。今晚香港留声机透过这段历史，让大家了解香港社会是怎样一步步建立今日的治安基础。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救民，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是李宝莹的一首《洛神》，是以前民间传奇的一个歌曲。未开始今晚讲1978年的一些社会事件前呢，我们要多谢一位听众叫做唐婆婆的。唐婆婆很有心，她听了我们呢，即是前一排讲黎的电视呢，她就即係佢都好叻，我諗有啲佢啲朋友啊，親戚朋友幫佢，就將佢。

0: 系啦，丽的嘅一个厂啊，以前丽的啲厂好细噶，咁啊净系攞嚟做呢个游戏节目啊或者 talk show 先可以，其他唔得噶。咁后面有两个幕后工作人员啦，咁呢本相话好有佢话真，即系好有价值啦咁样。咁仲有啊，除咗呢幅相之外，又寄咗一部分咧，佢自己裁剪过嘅，同当时嗰个形状系一模一样嘅，就系丽的攞嚟宣传佢嘅新
1: 小册子啊，细细本嘅。
0: 咁小册子咁啊，你一掹开佢时候咧。
1: 蚊仔睇嗰啲，
0: 一蚊开佢又可以接几折咁样噶。
1: 系咁啊，即系无论如何咧，即系香港留声机咁多年来咧，我哋好多有心嘅听众咧，都无论写信啊咁样传真啊，即系好多同我哋分享嘅，真系好开心啊！嗱，今晚我哋去到1978年啦，唔好啊，我哋好多时候咧讲怀旧咧，即系记忆系永远欺骗人嘅，谂翻啊以前啲嘢点样好点样好，其实唔系嘅，有啲嘢好差嘅。佢哋有啲朋友睇咗阿罗启瑞嗰套《岁月神偷》咧，话嗰啲30岁以下唔知道，喂乜嗰阵时。去到醫院度啲阿嬸咁犀利㗎貪污我有個親戚話係啊嗰個阿嬸袋大餅袋到醉晒㗎即係嗰啲譬如以前嘅貪污啊唔衛生啊人與人之間關係有啲人都幾緊張嗱我哋今晚講樣嘢你唔好以為以前啲治安好好啊好似係而家好過緊時㗎70年代黃賭毒出咗名㗎係
0: 啊咁都是經歷了廉署成立然後呢就是
1: 警隊肅清
0: 然後還有智力改革
1: 教民之又提高教育改善等等的原因
0: 是的才有今天的即是都幾廉潔的整個局面
1: 去到78年我們一直都說那些硬件的基建呢已經很犀利了起很多東西起這樣那樣又地鐵又馬場又這樣那樣但是這個社會治安呢麻麻地出街就心吊膽
0: 麻麻地的所以政府又發現然啊，都唔得嘅，一定要做好啲橋梁。咁所以電視台我哋係見過警訊呢類節目啦，又見過少年警訊呢啲節目啦咁樣。咁呢啲亦係可以將呢個警察同市民之間咧係做好個關係佢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做好個關係，而警察本身咧又廉潔嘅話，咁當然係可以促進到社會嗰個治安嘅太平啦咁樣。咁原來78年啊。做了很多工作。
1: 是啊嗱头先你讲的就是说我们讲开电视呢电视和电影呢其实都是很反映的。电影入面那时候呢在很多港产片入面呢都很多譬如黑帮啊或者治安不好的东西。电视我又想起那些什么十大奇案啊 ,CID 啊甚至 ICAC 都拍了很多片即是做很多移风易俗同埋即是双管齐下。第一就真係要捉賊拉人第二就係去教育啲市民點樣去防貪啦點樣去撲滅罪案啦點樣團結啦好多嘢一齊做
0: 喎。係啊同埋78年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喎就係呢、這個香港電影新浪潮嘅出現喎。
1: 犀利啦。
0: 咁而你再睇返呢啲電影呢你睇到兩個好大嘅主題喎。一個主題就係青少年犯罪。咁即係如果你睇呢、這個。
1: 夜車啦煲車啦點子冰冰啦呢啲。
0: 第一類型危險。即係全部都係乜嘢。一啲黃毛小子都唔知道世界發生咩事嘅，總之見到炸彈啊，見到手槍就即係叫做哇好高興，咁於是攞嚟又會犯罪啊咁樣啊，即係對於嗰個社會有抱怨有不滿，亦係有好重嘅反叛同埋嗰種挑戰個制度嘅感覺入。
1: 另外78年亦都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我哋遲啲都會播一啲歌啦，就係78年有幾套電影我哋話好賣座嘅。原來又是影響很深遠的有一套叫油脂。油脂套電影出現了之後呢就多了一個名稱就叫油脂仔曱甴妹。咁哥哥都唱過首歌遲些先播給大家聽。咁油脂飛的問題呢我記得大概去到80年代初呢我都出來做嘢。咁好多我們啲有心的社工啊文化界呢就做了很多調查報告。咁因為去到81年呢即係講緊同78年爭3年啫嘛，就聖誕夜啊等等咧，就有啲輕微嘅青少年騷動。
0: 係啊，
1: 咁於是就反映哇，嗰陣時啲青少年即係細過我少少啦，60年代初或者60年代中出世嗰啲咧，都仲係好多教育嘅問題。
0: 係啊，
1: 我哋遲啲又會講下教考試局啊，中三淘汰試。
0: 冇錯，咁young and restless 啦，咁總之一遇到呢個時時節節，哇傾巢而出出街咁就會惹禍嘅。咁另外仲有，如果又諗起講翻開新浪潮電影上。我們今天不是講電影但始終是反映這個社會的。咦這個諗起就是張國榮的兩個電影那麼兩個電影都是講警察的。
1: 是不是邊緣人啊
0: 是啦點子冰冰和邊緣人特別邊緣人很重要因為為什麼呢香港過去的電影是從來沒有講卧底的。
1: 艾迪的嘛。
0: 是啦那麼他這個第一套電影是講卧底第二套電影第二個情景就是什麼呢

0: 边缘人呢个名啊，
1: 以前就未听过
0: 嘅，以前卧底就卧底啦，冇叫边缘人嘅，咁、就系呢个戏带出嚟嘅名嚟嘅，即系话佢系踩界嘅，佢系介乎于警察同呢个乜嘢咧，呢个歹徒之间，咁所以咧变咗一个边缘。
1: 后来就变咗无间道啦，
0: 咁呢个变化亦值得提嘅。咁原因就话我哋要了解当年七八年嘅香港治安时候咧。那個時期拍的電影就絕對是可以什麼呢、跟那個時代是互相呼吸的，可以即刻可以看到個現象的。
1: 是咁嗱，講到這裡呢都聽了一首歌，應該是跟電影都有關的。那時有套戲，那時我們提過高泰涵的傻妹闖七關。我如果沒有記錯呢，應該是這首歌是主題歌，叫 Ready to Take a Chance, 是 Barry Manilow 的。

0: 好，今晚我哋咧就先讲讲七八年嘅治安，睇翻啲资料咧，啊唔讲唔记得，原来都系麻麻地，咁啊警队又做好多大动作，要去招聘人手啦。
1: 嗯，冇错，咁啊就喺七八年嘅年初时候咧，就英国嗰边咧就派咗对顾问团啊，咁啊就嚟香港，咁啊当然系呢个应呢个政府嘅邀请啦，咁啊睇下。警队嘅情况，咁啊，认为睇下，可唔可以即系有个建议，有啲咩改善咁样啊？咁啊，五个月后咧，咁啊，当然系出咗个报告啦。咁
0: 有啲就系拉咗好多人，割怕韩德之后嘅事情，
1: 系啊，
0: 都走，啊、拉咗好多人。
1: 咁啊，同埋点知系陆陆续续
0: 系
1: 已经系
0: 之后啦，
1: 系啊，清剿紧呢个香港嘅呢个毒枭问题啊。咁啊，过去咧就已经系由76年开始啦，去到78年咧。香港嘅重要嘅嗰啲咁嘅販毒集團咧，已經係不停喺度喺度即係清剿緊㗎嚇。咁所以咧呢個時期咧就係可以講對警方嚟講係一種即係振奮嘅。係
0: 啊，
1: 咁啊即係
0: 一個新嘅階段
1: 啦，做得好嘅冇人好理想嘅。咁原來你睇下啦，咁啊警方嘅警力啊，喺當年嚟講，連埋民職人員啊，可以去到有21000人
0: 嘅嚇。嗯，而家嚟講都唔少㗎。
1: 係啊，咁而家啲香港嘅警力可能都係3萬多。
0: 咁因為警隊從來都係公務員體系裏面最大嘅隊伍嚟㗎啦。
1: 係、嗯，咁、原來個建議仲提議唔夠啊。21000人都未夠，咁啊來年啊，即係79年咧，我哋希望咧能夠加到再加1000多人，咁啊同埋咧最緊要係加薪啊，咁、原來有個時期咧係警隊嘅人工係好低下嘅嚇，咁我諗喺50年代我哋都講過，甚至60年代都講過，咁啊第一因為香港個警隊嘅要求咧個學歷又唔係高啦，咁、所以咁嘅情景底下咧就好多人啊認為咧，我讀過書嘅我就唔肯做警察，咁啊做警察嘅學歷係低。啲嘅咁嘅情景，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景底下咧，就即系话喺个政府个薪级制度嗰度咧唔高嘅。
0: 系
1: 啊，虽然佢可能佢做好多嘢，同埋即系维持香港嘅治安，甚至系乜嘢咧？有若干嘅权力嘅，但系硬系就个钱就唔系咁高。咁啊，到今次嘅提议咧就加人工啦。咁啊，警队咧就如果中学会考5科合格嘅话咧，月薪就有15900
0: 啊，1500。
1: 九十
0: 蚊，嗰阵时千几蚊几好噶啦。
1: 嗰阵时公务员呢、
0: 公务文员噶啦
1: ，EO 都系1800咁上下咋，都唔曳噶啦。
0: 所以呢个好明显咧，就系我哋好多时候而家同邻近地区讲咧，解释一个概念就叫咩？高薪养廉就是说你要防止贪污，你首先就是公职人员他自己要温饱、如果我都不饱的话、我梗是这样那样。
1: 我仲拿几百蚊咁我点样生存啊。
0: 这个概念我自己都一路几支持的，即是我当时我觉得是港英政府呢一招是相管齐下，一方面扑灭这个打击贪污，但是高薪养廉呢的确令到啲公职人员呢是安心做好你份工，嗱你唔好贪污啊，你贪污你就冇咗你嗰份长俸㗎啦。
1: 係啊，咁同埋呢小学程度加入警察队伍，即係剛才我哋讲中学会考合格㗎啦。如果冇中学会考即係小学程度嘅话，佢嗰个薪级都唔曳喎，就去到1445。
0: 其实几高
1: 㗎
0: 啦，呢度都话其实係加咗成几乎100%㗎啦，有几
1: 咁同埋佢呢啲叫啱入职咗，即係话意思话再要经警校训练嘅话呢，仲有少少加㗎
0: 喎。我记忆中呢，因为而家讲緊七八年嘅数字呢，咁小弟呢当时读緊大学，咁到我出嚟搵嘢做嘅时候呢，如果你是做所謂行政主任 EO 咧，係3000多。如果你考我哋大學生考督察咧，係5000多嘅啦已經。
1: 哇！
0: 係啊，即係當時有幾份工係特別高嘅 ，EO 咧即係政務主任啦、督察啦，同埋廉政公署呢啲係高薪嘅人工。
1: 係啊，咁嗱，實在警隊咧仲有其他啲福利咧，都幾好嘅，即係例如話警察宿舍
0: 啦。哦，呢個肯定啦。
1: 咁啊
0: 原座級啫，唔使要好高級。
1: 係啊，好似有唔同喎，即係如果警察結咗婚咧，就宿舍就好啲嘅喎，靚啲喎。
0: 阿吳浩，你有冇留意天光道某豪宅啦？唔幫佢買告白啦，其實就喺土瓜灣同天光道咁上下咧。嗰塊咁靚嘅地啊，而家稱為唔知幾多咩一號咁樣咧，當年其實就係警察宿舍嚟㗎。咁、當時咧，因為唔知有啲親戚嗰啲又上過去咧，哇，風涼水冷，有海景。
1: 係啊係啊。
0: 咁即係如果以一個原座級去住一個警察宿舍咧，係比普通嘅公屋係好啲㗎喎。
1: 嗯，係啊。
0: 仲有就大佛口，大家而家望住嗰個位咧，其實都軍器廠街旁邊都係警察宿舍嚟㗎。啲、位通常都唔錯。啊，仲有以前阿巴甸街度都係警察宿舍。
1: 係啦、啊，嗰、那個就是話係已婚警察宿舍。嗰、那個 好熟，因为我第一就住喺警察宿舍对面，成日去嗰边咧同佢哋补习嘅。咁啊，有一个我唔够一紧肯定佢系帮板定咩级噶啦。咁啊，总之一仔一女啊，咁我就专嚟帮佢哋做补习嘅。
0: 你都可以发翻到岁月神灯，
1: 绝对可以啊！咁有时系乜嘢？因为我哋屋企咧就冇电视啊嘛，边有钱有电视啊？咁啊，佢对 cable TV 啊，我补习嘅时候咧仲系有线电视年代，咁啊睇埋佢啲电视嘅。咩 UNCLE 啊
0: ，Uncle
1: 集啊，咁样呢啲全部都喺佢屋企睇嘅，合性啊咁样啊。
0: 所以嗰阵时咧，即系其实仲有嘅，睇电视就唔喺自己屋企睇咧，凉茶铺咧，公园咧，即系我哋好多最早嘅电视记忆咧，就唔系喺屋企装。或者讲到呢度，听首歌先啦。

0: 咁啊嗱，除咗呢啲福利之外咧，咁啊，於是個呢個顧問團又發現一樣嘢啦。咁啊，因為咧就即係警隊比較即係嗰個學歷係低啦，咁啊好多咧英文都操唔掂喎。咁啊中英文可能都麻麻地啫喎。咁啊，於是佢提議政府唔得，警隊啊加強佢嗰個語言訓練。咁啊，只要能夠英文過得邊幾個級數咧，而嘅呢個公即係叫做咩公職又做得唔曳嘅話咧，不如升佢級啦咁樣。咁啊，起碼有條路啊，可以鋪俾佢睇嘅。咁以前咧就未必有喎。咩嗱？我啊小學畢業，我啊即係叫做咩都唔識乜滯，冇知識啊。咁你升幾都升唔到我啦。但係而家唔係，淨係俾一條路佢哋走，考多兩個試。如果啲語文考得好嘅話咧，係可以俾你升級。
1: 同埋政府當年好明顯睇到一樣嘢咧，就係公務員本地化。去到70年代尾咧，大家留意到啲處長級咧就洋人嘅比例少咗。因為我哋睇翻嗰啲香港廉監咧，如果你喺70幾年嘅時候咧，譬如喺立法會入邊嗰啲叫做官守議員啊、處長級嗰啲，你講親嘅都係外國名嘅，伊信啊、咩魯炳順啊，冚唪係翻譯嘅。但係開始由75年開始，我見到，咦有廖本懷咯，遲啲可能有曹廣榮咯，有徐家祥咯，即係嗰個公務員本地化，亦都令到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咧多咗個晉升。
0: 係啊，咁嗱，警察都係一樣嘅，就話五個警察，即係比較高級職位嘅警察，五個人，淨係可以一個向海外招聘嘅啫。即係意思原以前可能唔同喎，以前啲幫班咧全部洋人嚟嘅，由祖家請過嚟嘅，
1: 咩伊雲士啊嗰啲洋人嚟。
0: 咁啊，而家就唔好啦，本地化咁啊，意思係決議咧就唔好請咁多洋人。咁呢個亦係一個好好嘅措施嘅。
1: 不過好似處長要到90幾年李君下先至係本地人，好似80幾年都仲係啲薛基富啊嗰幾個。
0: 咁啊，但係問題就話。是即係再低少少，處長低少級數咧，已經你發現咧係好多好多都係
1: 發展嗰啲咧，
0: 香港本地人嚟嘅。咁嘅咁樣咧，就即係話改朝換代之後，我哋發現咧嚇陸陸續續咧，所有嘅警署嘅處長啊，咁啊全部都係乜嘢？
1: 公務員本地化最大嘅好處咧，除咗就係令到嗰個公務員隊伍本身土生土長，對香港有歸屬感啦，亦都對於所謂施政咧係嗰個親切好大嘅。因為以前大家頭先都講咧，就係、是。高官全部洋人嘅，咁要溝通根本好啦。我哋上幾次先講話，啲高官都唔識睇中文，所以嗰個新聞照做嗰個 GIST 咁樣。咁但係去到80年代咁樣咧，我相信除咗頭嗰幾級之外咧，中上級啊，甚至譬如政務專員啦，當時譬如你每18區咁啊，嗰啲頭頭咧都已經係華人嘅時候咧，咁、那個政府嘅形象咧就親民好多。
0: 係啊，嗱咁啊，仲有就話報案中心好重要喎。咁即係以前咧就成日話咩身不入官門啊，
1: 山高皇帝遠啊，哇入地獄啊，係
0: 啊，即係話如果哇真走入去一間巨型嘅大嘅警署入邊報案，唔知揾邊個
1: 嚇都嚇死啦。
0: 咁啊，所以咧就而家就調轉，就係咩咧？就增加咗好多小型嘅即係派出所式嘅咁啊啲報案中心。
1: 亲切啲，
0: 环头环尾都有嘅。咁啊，嗱喺呢个7、8年时候已经建议再加32个报案中心。咁啊，然后再明年即系7、9年时候又再加23间。哇，咁啊数埋嘅话咧，
1: 香港
0: 嘅报案中心
1: 系
0: 几百间咁多。
1: 无论你俾人打劫好或者非礼好咧，好快阻紧总有一间，咁就唔会觉得又繁琐。而家更加好啦。
0: 系啊，咁啊就变咗系嘅警民之间咧，即系冇咁样嘅一个系高高在上，一个就系守卫森严，咁大家都唔知点样咁样啊。
1: 好啦，咁讲到呢度，听翻首歌啦。台湾歌星凤飞飞嗰阵时出碟啊，听只多少柔情多少泪。

0: 耳仔负责听，
1: 系
0: 脑袋负责记，
2: 收到。
0: 嘴巴负责答，
3: 收到。
0: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30嘅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4: 盲人摸象各执一词，有人话大象似一条柱，又有人话大象似一把扇。
5: 如果人人都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每一件事，只会产生争执。
4: 生活太忙，心灵太荒，放下争执和执着，打开心灵智慧。
5: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收听故事，领悟自在。
6: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0: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7: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6: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0: 中秋节煲咩粥啊？
6: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8: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好啦，今晚讲1978年嘅治安。咁啊，如果大家听歌、睇戏、睇电视睇翻咧，觉得而家其实而家治安都几好嘅。嗯，咁讲头先讲个警队就嗰年就
2: 咁啊，
1: 招兵买马，提升警队嘅形象。
2: 冇错，大改革警队。咁啊，当然系包括埋加薪啊、福利啊、升级制度啊。
1: 最紧要形象改善。我记得嗰阵时政府新闻处拍条片就系讲话，如果你科合格点样，有几多钱咁样，都嗰阵时周围真系。搵个大隻佬出嚟咁幾好喎，招咗好多人入去，而家可能已經升到處長級嗰啲。
2: 冇錯，
1: 唔知而家啲一哥二哥係咪講咗幾年入行嘅咧？
2: 咁啊就係啦，咁啊呢個少年警訊嗰啲非常之即係流行嘅嚇。咁啊當然咧又後來有幾個即係少年警訊捧出嚟嘅大哥哥。
1: 林家華啦，
2: 系啦，咁啊變成咗呢個差唔多係叫
1: 電影
2: 電視嘅偶像嚟嘅喎，
1: 後來你收錢啦，
2: 冇錯。咁啊好啦，民間咧同警察之間嗰個關係咧，阿葉搞得好好喎。咁啊，因為前一兩年即係呢個76年咁上下嘅時候咧，就已經係香港啊好多細個公共屋邨啦。咁啊，亦係嗰啲大廈咧就。多起來啦，咁以前就冇嘅，咁兩三層嘅唐樓，咁各自為政嘅啫，咁但係大廈多起來，公共屋邨多起來咧，咁就組織呢個所謂叫咩嘢互助委員會，守望相助啊，
1: 呢個就大家都記得我哋73、74年講咧，政府推行撲滅罪行咧，我覺得都幾有趣嘅，就重以翻好似鄉村咁巡更制度，
2: 冇錯。
1: 咁小弟即係公屋大咧，咁嗰時就話每家每户派個人一個禮拜起碼落嚟，咁即係差唔多驚啲女仔去夜街咧，咁啊都指得下吉有啲作用喎。
2: 係咁一定要派噶啦，係嘛？
1: 冇辦法啦。咁其實有時好笑嘅就係話，嗰啲大隻累累嗰啲唔肯去，啲老弱殘兵、啲長者啊，我哋啲小朋友就落去坐幾個鐘頭咁樣。咁其實都係好嘅，即係第一就係發揮個守望相助啦。
2: 即係意思係話去夜晚最夜啊，係睇到幾多點鐘啊？
1: 因為11、12點啊，你冇可能通宵嘅。
2: 即係然後跟住咧就閂大門啊，咁樣就唔會係有。
1: 大門嘅嗱，我住嗰條村就點樣咧？咁就喺呢口附近，咁就揾一堆人坐喺度，咁啊即係第一唔使靜啲，
2: 咁啊等張台啦。
1: 第二咧就係揸住個棍，咁啊巡下咁樣，咁即係有啲海爾人物見到就即係指得下嚇得下咁啦。
2: 嚇得下嘅咁樣，
1: 咁嗰陣時呢個就70年代中期咁上嘅事嚟嘅。咁我都落去坐
2: 過下
1: 咁或者一家人你幾個輪住落去咯
2: 咁啊果然真係起到作下作用啊！咁實際係阻嚇啲咩人咧咁樣？嗱，我哋要睇下即係話，如果啲公共屋邨咧，咁啊，梗系嗰啲咁嘅導遊啊，
1: 特別係啲以前嗰啲所謂徙置區，
2: 係啦，鼠竊狗偷啊，因為佢容易即係爬啊嘛。
1: 最唔好就係咩咧？以前嗰啲公共廁所咧，阿媽陪埋個女去沖涼，因為如果唔係咧，真係幾多鹹濕到
2: 嘅。咁啊，呢個嘢一個原因啦，因為點解嗱？而家我哋家家户户都有獨立廁所，好有 privacy 咁樣嚇。咁啊，第一個時期早期嘅公共屋邨咧。廁所啊，真係男廁喺呢個走廊嘅，
1: 你撳起上嚟
2: 嘅係最尾，咁啊就女廁喺另外走廊嘅最尾。
1: 另外，亦都好差，就係以前好多啲寮屋區咧，亦都唔係家家會有廁所嘅。咁其實大家唔好忘記，去到80年代初咧，香港仲好多山邊寮屋嘅喎。
2: 係啊，
1: 嗰啲咪冇佢咁多。
2: 冇錯啊，咁啊，所以咧就如果你為咗半夜唔好去廁所嘅話咧，家家户户喺度整個痰罐喎。咁我諗當年痰罐好賣嘅，咁啊有兩款嘅，塑膠同。
1: 高身同埋矮身嘅，咁啊唔係談判老巴閉喎，你記唔記得阿鄧伯伯見外賓之後喺談判喺度
2: 吐痰啊？
1: 所以談判嘛，而家真係買談判都幾難喎。
2: 冇錯，咁啊早知第二朝嘅時候咧，你又發現咧兩邊嘅廁所都好鬼忙碌嘅，紛紛個個喺度清洗談判
1: 所以即係嗱，而家啲。而 年輕的朋友咧，真係冇想象過咁唔方便嘅生活，就係、是、沖涼、搞衞生、大小二便，你都唔可以話喺自己間屋入邊嘅。咁所以即係嗱，尤其是女仔啦，妙齡少女咧去沖涼咧，幾聽我聽翻人講，我哋就好彩啲啦。真係幾得人驚，因為嗰啲咁嘅屋村啲色魔咧，其實如果大家睇下桂志雄嗰啲戲啊，麥當雄啲都幾多，
2: 都幾多
1: 嘅。咁啊，真係中招嘅呢啲婦女。
2: 咁啊，所以咧就唔單止要呢個互助委員會，即係仲需要係乜嘢咧？有需要高空巡逻队喎，唔係美國啲喎，美國高空巡逻队就出直升機咁樣喺公路度睇喎，咁佢啲高空巡逻队咧就係話二三個警員，咁就會係乜嘢？若干時間入咗呢個公屋，即係差唔多係有個所謂叫簽到簿嘅，咁於是咧佢又會係乜嘢咧？逐層樓上啊，行下行下，嗱佢哋個以前嘅公屋村咧就一條長嘅走廊
1: 嘅，幾難，即係你幾難捉嘅真
2: 係，咁啊長嘅走廊咧咁樣。就你只要起某一层楼嗰度企定定，咁样就会望一次，咁啊上边几层、下边几层、对面几层咧，嗰啲走廊啊有咩动静咧，都可以睇得到。
1: 其实咧，嗱公屋嘅设计咧，其实就即系。初時就冇咁好嘅，後來考慮通風咧就四通八達。四通八達個好處咧就係即係你唔使話即係行得方便啲、近啲或者點樣。但係咧兩種，一種咧就長條型嗰啲咧，哇！你追街頭追到街尾都幾係。另一種咧就後來愛民村嗰啲一個四方形嘅，咁又係四通八達。四通八達嘅唔好處咧，捉賊就頭痛啦，你都唔知佢喺邊條樓梯走咁、所以呢個都。後來所以互助委員會咧都要諗計嘅，到後來而家就後來有啲屋村下邊整個大閘啦，咁啊難度就好多啦。
2: 係啊，咁啊所以呢啲咁嘅高空嗰個巡邏咧，又起到啲作客作用喎。咁原嚟喺七八年、七九年呢個時間咧，已經有高空閘物呢樣嘢喎嚇。咁即
1: 係無聊人
2: 係啦，咁以前雜物仲容易，因為你將一件嘢抬出嚟咧，就抌落去已經得嘅，因為有個走廊啊。
1: 六七暴動咧，佢睇翻啲圖片咧，嗰啲再靚仔咧，係咁掟啲嘢落去街度，
2: 玻璃樽咁樣掟落去啊嘛，
1: 似風不可長。
2: 咁亦係咁樣咧，就係起碼起到呢個阻嚇作用，即係話如果我有警察巡邏下呢個地方嘅話咧。啊！边个突然间搬个电视机出嚟谂住抌咧？即刻可以捉到佢嘛？系咪
1: 咁嗱，听翻只歌翻嚟咧，讲一个咧，我哋头先你提过噶啦，我哋喺度详细讲就系呢个互助委员会都发挥几大嘅功效嘅。听翻呢只歌叫做《Got to Get You Into My Life》。

0: 5号啊，讲到色情罪案咧，有个名称咧就喺1978年出现，都几好笑。虽然同治安咧就有啲关系，但其实系电影就系无片呢个字啦，唔系毛泽东嘅电影。嗯，无片系咩？你要讲啊？
1: 咁啊，即系呢个正面露裸露，然后即系
0: 性器官
1: 系啦，有一啲毛咧，可你都可以睇得到
0: 嘅。所谓纤毫不现。
1: 系啦，咁啊，即系因为呢个70年代时候，香港嘅电检啊，咁就放宽咗，
0: 好宽松
1: 啊，咁就放宽咗咧，就咁而啱又遇翻即系整个欧洲嘅电影咧，就系冲击嗰个，所以叫做道德制度。
0: 哇，嗰啲咁啊，所以咧就讲过咧，欧良啊、深喉啊、艾曼纽啊咁样。
1: 咁啊，所以变咗个银幕入边咧，就几多即系叫裸体嘅
0: 情景啦。
1: 咁啊，当啲电影嚟到香港咧，亦系剪过去若干嘅。咁啊，但系咧又嗰个。检查嘅尺度就话咩咧？如果系冇即系牵涉到可以睇得清楚嘅性交咧，而系只系普通嘅一啲器官嘅展现嘅话咧，系可以容许嘅。
0: 但
1: 系
0: 呢个好荒谬啊！我即系觉得咧，就当年香港嘅唔知系电检处定系华民政处咧，有两样嘢咧系我觉得系即系所谓掩耳盗铃，一个咧就系戏院嘅剧照，一个咧就系报纸上面嗰啲图片。譬如佢里边系非常之裸露、非常之大胆咧，佢打粒星喺度，系嗰个重要部分。咁我觉得系即系多余嘅。
1: 你打星已经好乐观啦，一个时期连星都冇打都可以。
0: 咁你同样喺报纸上咧，一样系一啲好大胆裸露啊，或者系露骨嘅图片咧，佢又系打粒星或者画条线。
1: 系
0: 咁呢啲，我觉得系真系掩耳盗铃。
1: 嗱，佢有两个叫做尺度嘅，一个尺度就电影，电影咧就可唔可以即系因为电影有喐动啦，咁啊所以佢认为咧，即系话你有喐动嘅话咧，就可能系有淫亵，咁啊，但系咧如果你净系一幅硬照嘅，好似头先印刷咁样啦，就不数唔到淫亵，仲可以通过咁样嘅情景。
0: 总之就系、叫做掩耳盗铃啦。咁但系咧，即系无片又有趣，就系大家都记得外国片边套先就唔知啊，香港就大家啲嗰啲好似道者都记得。吕琦嗰套唔知乜乜乜乜，陈慧英系第一个无片剑星，
1: 冇错，
0: 成为香港文化嘅。
1: 咁啊，亦咁样就系导致到78年咧，就为导者认为啊，
0: 无片横行啊，
1: 呢啲电影系毒害青少年啊。点解呢个
0: 都几行？我作为一个当时嘅青少年，好奇去睇下，真系几行。
1: 睇完之后就欲火焚身系嘛，
0: 几行
1: 嘅。咁啊，所以咧就啲为导者认为咧，呢啲电影咧就即系要不得。咁啊，佢教坏晒啲青年人，点解呢个？這個屋村咁多色魔出現咧，
0: 亦都冇負正成個社會嘅氣氛啊，冇咩性教育，冇咩輔導，咁你真係睇完你都唔知嗰個僆仔點諗，
1: 就直接係導致到青少年嘅性犯罪咧，就係呢種電影啦咁樣。咁啊，而系咁样就导致到系即系巡屋嘅时候啊，咁啊，警方啊，竟然系有一个特别小组喎。咁呢个特别小组叫捉狼队啊，
0: 唔系小狼队，系捉狼队，专捉色魔嘅。
1: 系啦，
0: 因为嗰阵时色魔真系多啊。
1: 咁啊，就唔系上山去捉一只真系狼啊，而系即系色狼嘅狼啊。
0: 系。
1: 咁啊，好特别嘅喎。咁啊，呢个捉狼队咧就系三五成群咁样啊，可能仲有一啲女警啊扮呢个乜嘢啦，呢个做嚟啊咁样嗰但最紧要咧就话，呢啲捉狼队咧就系有一个好好嘅通讯器材。
0: 啊，呢、這个犀利，科技咧有阵时改
1: 系啦。咁原来以前警队就冇乜通讯器材喎吓。
0: 而家呢样嘢出现咗，我哋后来就有一样嘢叫 BB 机啦。咁但系最早用嘅咧就系警队，哇，佢真系揸住个叫 walk 鸡啊，
1: 系啦 ，over 咁嗰种啊嘛。
0: 咁呢样嘢真系。对佢哋嘅工作好大帮助
1: 嘅，
0: 我哋做通讯咧，做电台咧，即系我哋譬如喺红馆做嘢咧，咁你唔通有阵时未有手电，你譬如我唔同我喺十尺远咁，我哋就叫做 walkie talkie walk 鸡嘅，所以但系呢个就民用咧。政府就先我哋有 BB 機，
1: 系啦，咁啊早期嘅呢啲機咧就好重嘅，話係掛喺心口咧就幾磅重咁樣，
0: 所以做差人嘅身。咁啊，十雙管齊下，多管齊下之外，真係有效。
1: 係啊，起到好大作用㗎！一見到有啲形式可以人喺前邊出現啦，咁你已經可以叫乜嘢埋伏喺前邊嘅人咧，準備捉佢㗎啦。咁啊，你以前係冇㗎嘛，點樣通風報信啊？咁而家唔使啦，咁有呢個通對講機通話器嘅話咧， 做即时啊，系几远嘅，我哋都可以乜嘢咧？联络上嘅，然后就手到擒来啊。
0: 不过嗱，讲翻头先互助委员会咧，我觉得咧，即系当然你话真系系咪吓到贼咧？呢个就一啲地方啦。但系我觉得对于推动嗰个所谓木轮咧，喺当时嚟讲都有啲作用。同埋咧，呢、這个一路到后来我因为喺政務處做咧，咁譬如佢推動呢個地方行政啊，推動啲人互相認識啊，所謂建立一個社群咧，有效嘅、哦。即係以前啲人學你話齋咧，就國家自掃門前雪。自從有咗互助委員會，初初就話捉賊啊，後來就搞下啲秋季旅行啊，搞下啲即係康樂啊。咁我相信對呢個社群關係同埋所謂官民溝通有幫助喎、哦。如果你話啊要爭取嗰條街起街燈整個渠，咁以前你一個人寫封信去，佢睬你都信啦。咁而家話乜乜乜樓加乜乜乜樓。互助委員會幾廿封信上去，咁佢要理噶咯、
1: 啊。
0: 所以互委會去到八十年代推行呢個代議區議會咧，有啲幫助嘅。
1: 嗯，咁同埋的確係對治安好咗喎。咁如果當年嗰個統計又話咩咧？呢個100% 即係捉到人你嘅罪案入邊咧，有9% 係互助委員會協助。
0: 所以咧，嗱，我嗰陣時到我出去做嘅時候咧，就好興咧，就即係警務處啦，我哋政務處啦，唔知乜乜乜，加埋咧就喺啲場合就送啲錦旗俾嗰啲互助委員會嘅主席咁樣，咁佢哋好熱烈嘅，咁啊，所以啲互助委員會後來咧就培養啲人咧就入區議會啦。咁呢個都係香港嗰個社會發展史咧，有好重要一步嚟嘅。
1: 係啦，增強對個社區嘅歸屬感啊，嗰種社區意識。
0: 同埋嗰陣時，我記得咧就係揾咗好多啲後生仔，啲可能係啲大學生兼職啊，或者點樣就做一啲叫社區幹事。咁啲社區幹事咧就專幫佢哋搞活動嘅。頭先我講嗰啲聯誼會啊，去蛇宴啊，去參觀邊度啊，加到啲農場。咁啊，依啲咁嘅嘢越嚟越多啦。
1: 嗯嗯。
0: 咁所以咧，即係話個治安咧要去到78年、79年咧，就有輕微嘅改善嘅方向。
1: 咁同埋就係頭先所講啲屋邨啊，每個區域咧都係有所謂叫社區中心嘅。
0: 冇錯。
1: 咁啊，啲社區中心咧亦係起著呢個叫做即係將安排好多活動俾啲青少年嘅，就令到啲青少年咧喺暑假、喺呢、這個大時節度唔使翻學嘅階段度咧，係有個地方係聚腳，有個地方玩樂嘅。係。咁啊，又輔助佢哋嘅喎，咁即係話有好好嘅社工嚇。甚至係義工係可以幫手同佢哋組織活動，幫佢哋一齊玩咁。
0: 我諗政府由嗰陣時開始咧，一方面我哋開始做咗好多叫 NGO， 即係嗰啲叫做咩非政府嘅團體咧，就開始撥咗好多資源人力咧，就去搞青少年活動。咁所以跟住落嚟有咩康體發展局啊，咁啊我哋香港電台電視部成日都搞啲咩8118嗰啲康樂嘅活動咧。咁同埋仲有我睇到你嘅資料度咧，嗰年開始搞傑出青年，係
1: 啊，
0: 即係開始重視青年人對個社會嘅承擔呢樣嘢。
1: 係咁啊，呢個稍後我哋又會繼續講噶。咁啊就兇案咧，就的確係減少咗喎嚇。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
0: 咁所以咧，我哋即係啲嘢咧就唔係一朝就達到嘅嚇，都係大家捱過嗰啲日子。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結尾揀嚟呢首歌咧 ，Neil Sayer 嘅《You Make Me Feel Like Dancing》。下星期見，拜拜。

0: 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学生怀疑饮用运动会场外派发饮品不适的事件，警方说涉事学生并没有中毒迹象，并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或者被注入不明液体。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新一批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目前累计已取得的六成多样本都符合要求。跟住是详尽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新华社特稿指，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会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就说，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新闻报道，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七次。中国驻美大使谢峰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峰又说，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有诚意、有原则、有愿景，更有底线。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不容侵犯。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这四条红线是不容挑战。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亦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务必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及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新华社亦都发表特稿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来华国事访问，习近平这次访美意味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多国人士表示，这次访问将进一步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有利两国增进互信、管控分歧、推动合作，亦期待习近平此行能够巩固和延续两国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引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为两国乃至世界带来更多积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形容习近平访美是大事，两人关系非常好，将会是一场好好的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有中学在星期二举行运动会，场外有公司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16名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警方表示涉事学生并没有中毒迹象，因而出院，经调查并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又或被注入不明液体。任浩峰报道。
3: 马利诺中学星期二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午膳期间有公司在场外做推广，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五男十一女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他们介乎12至17岁，病症包括呕吐、腹泻和头晕，即日已经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迹象。警方说有关公司派发了大约400支运动饮品，警方事后检走饮品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进行物理检验和毒理化验。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洪毅 话饮品样本并冇问题。
4: 我哋嘅调查里面咧，我哋睇唔到有任何证据，我哋都睇唔到咧任何蓄意咧刺穿呢啲嘅胶樽嘅情况出现，亦都咧我哋睇过啦，化验过吓入面咧系冇一啲嘅异常嘅物质，亦都冇一啲嘅不明嘅液体吓系去渗入呢啲咁嘅饮品入面嘅。
3: 呢一款饮品喺市面上有出售，对于坊间怀疑饮品樽身曾经被刺穿，洪毅话饮品包装有二丝线设计，二丝线由小孔联系起嚟。由于派发前饮品存放喺冰水，导致胶樽同埋包装之间嘅空隙有积水。
4: 咁喺呢个空隙入面咧，就装满咗呢啲咁嘅冰水。如果系去用力去按压去捻呢个胶樽咧，咁呢啲咁嘅积水咧，就会喺呢个二丝线嘅一个空隙入面咧，就会喺呢细窿嗰度咧系会渗出嚟，甚至咧系会喷射出嚟，令人咧会觉得咧系有一个咧系渗透嘅现象。
3: 警方话学生不适有好多原因，包括佢哋参加运动会曾经作激烈运动，会继续了解学生健康情况、当日曾经进食嘅食物同埋盛载冰块胶桶嘅卫生情况等。涉事运动饮品嘅香港总代理就感谢警方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又话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同埋饮用。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1: 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嘅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合约要求，不需要进行复检。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目前累计已取得嘅六成多样本均符合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相信对工程进度影响不大。陈晓君报道。
5: 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其中四座有个别混凝土方块的测试结果未达到合约要求，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共36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平均分布在第三座22楼、第四座5楼和第五座5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标准的两成六至到八成三，完全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累计已经取得的六成几样本都符合要求，预计今个星期五可以拿到全部混凝土深抗压强度的测试结果。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至于其余两座的测试结果全部都符合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商台节目表示，早前的恒常检测是在运送石屎的田螺车上拿样本，发现未符合要求之后，再在地盘石屎位置采样，强调完成所有测试才放心，相信对工程进度的影响不大。
6: 如果你一路做一路做，发现再有问题，在哪个位置拿出来围住那个位置确定哪里有问题，再针对性补救的措施，譬如需要打了去的打去，或者要加固的就加固，工程师计一计套数，如果他有个安全系数是够的，那就没事了。石屎样本有问题的就在那个群流平台，那个平台很大的，哪个部分是有问题，那其他部分他继续可以做钉板扎铁的工作，少少工序的调配。
5: 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会在2026至27年度下降至到4年半。何永贤话有信心2026至27年度达到目标。被问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他预期有机会在4年半徘徊。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暂时捕捉到的五只狗只当中三只有晶片，证明是有狗主，反映加强狗主责任很重要，当局会研究修例针对提升狗主责任，加强弃养惩罚等，年底前向立法会报告。谢展环又说会同乡议局商讨怎样加强管理和约束放养狗只的问题。任信希报道。
7: 元朗一名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议员何俊贤说事件令人关注喂饲流浪狗的问题。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政府会从多方面检视。
8: 其实我们见到风险高的地方，有时候流浪狗或者仓狗出来，是因为有人喂饲令到狗聚集在那个地方，令到他们那班狗是觉得那个地方是他们地盘。
9: 流浪狗这个这样的问题上面 咧，政府一路都係重視嘅，而且咧做得大量嘅工作。咁但係當然咧，今次嘅事件擺喺我哋聽就係話咧，雖然做得咁多功夫，仍然要繼續做好啲。係啊，呢個人命嘅問題係十分嘅重要。
7: 謝展環話：因應事件，暫時捕捉到嘅狗隻大部分都有晶片，證明有狗主，反映加強狗主嘅責任好重要。當局會研究修例。
9: 除咗我哋喺街上邊去捉一啲嘅流浪狗，或者捉一啲嘅人喂住啲嘅問題以外咧，其中一個重要嘅就係咧個狗主嗰個嘅責任。我哋喺個修例嘅時候，我哋都會睇下點樣去提升一啲嚇狗主嘅責任啦，佢哋棄養嚇其他方面嚇，我哋需唔需要加重嘅懲罰啊？咁樣我哋會喺今年嘅年底咧，我之內咧，我哋會翻翻嚟呢個委員會向大家報告嘅。
7: 議員陳海欣話：新界唔少地方有狗主放養狗隻，當局會否考慮加強管束？謝展環話：會同鄉議局商討。
6: 根本揾到有啲咧，係根本係冇人管束，而係有晶片嘅。譬如會唔會可能係一啲鄉村嘅地方，好多人習慣咗放養。
9: 喺鄉郊地方，好多時候佢哋整個嗰個嘅生活

0: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从外国投资者在港设立公司数字不断增加，反映外商对香港经商环境非常有信心。不论地缘政治是点，香港对外资都是吸引的地方。另外，他提到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当局最快会明年上半年向行政长官提交方案，以研究点样跟进。黄佩珊报道。
1: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他说香港具有良好营商环境和法制，亦都是安全城市，因此无论地缘政治是点，香港对外资来讲都是吸引的地方。
2: 现在总公司在外地但是在香港设立的公司的数字是不断增加，去到10070家那么多。大家可以看到外资对香港嘅貿易好有信心。第一位當然係內地嘅公司啦，有3000多家，而美國嘅公司喺香港成立達到差唔多1600家，係第二位。第三位咧就係英國啦，大概係770間到啦。咁所以睇到，無論地緣政治係點樣發生咧，喺商貿方面咧，香港都好重要。
1: 对于施政报告提出深化出海专班工作，邱应华说特区政府和内地省市政府合作统筹，挑选出希望出海亦都有能力出海的企业。而除了行政长官外访率领大型企业出海成效好好之外，邱应华说会优化一带一路专员、投资推广处和贸发局这三头马车的出海分工。另外，香港邮政连续亏蚀八年，一些员工的公务员试用合约到期，只能够提供一个两年合约，未能够转做长期合约。邱应华说，受疫情期间影响商贸，以致市民消费习惯改变，邮政转口业务大幅下跌，需要审视怎样扭转情况。至于能不能够加入电商行列等商业行为，邱应华说不容易，但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2: 咁如果參與一個電商咧，咁、那個競爭對手都好強，有兩間公司已經佔咗大概80%，咁我哋要走入去咧，都唔係咁容易。我哋有做電商嘅，但係個份額好細。咁我哋唔排除任何可能性，咁好最快咧就喺2027年咧上半年咧有個方案咧就交俾行政長官，係大家再研究究竟我哋點樣去再落實。
1: 邱应华又说，员工的合约安排亦都是为了未来的筹划，强调员工会受到保障。香港电台记者黄佩珊报道。
0: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造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本港多个行业家公司都表示睇好内需市场的庞大商机，拓展大湾区及长三角市场，并希望透过产品让更多人认识品牌背后的香港故事。贸发局总裁张淑芬表示，香港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内地企业扬帆出海的首站。贸发局的出海全球通等平台可以协助企业配对香港的专业服务提供者。林汉山报道。
3: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将扩大内需列为战略基点，大力提振消费。内需市场货品种类广泛，涵盖衣食住行，民众日常饮用的茶就是其中之一。在香港成立超过70年的中国本草世界茶叶公司，几年前透过电商平台逐步进军内地市场，去年更加在深圳开设办公室。身兼总经理的公司第二代继承人高仲宏说，开拓内地业务是看好十五五规划带来的契机。
4: 国家人居所的经济发展一直在提升，而且十五规划又把大健康列入主要发展的方向之一。内地有一句话吧，叫风口上吧，就是说机会来了，那我们觉得既然市场已经到这个程度，我们应该要去。
3: 十五五的消费领域专项文件就提到支持文创品牌发展等。本港丝巾品牌家颠创办人游文香话，希望透过原创设计令更多人认识产品背后的香港故事。
5: 因为我们的品牌是源自香港的，我们都很想将香港原创，也都将香港的故事带给不同的旅客或者香港的人士，可以给更加之多人认识香港这个这么漂亮的城市。希望他们可以透过哇见到这个这么漂亮的 design， 然后有机会来香港参观。
3: 香港拥有

0: 聯外通的優勢是內地企業揚帆出海的首站。特區政府去年成立內地企業出海專班，貿發局是核心成員之一。總裁張淑芬說，出海全球通等的平台可以協助企業配對香港的專業服務提供者，讓他們出海更加無往不利。
1: 我們已經有一個專業服務跨平台的一個資料庫，是可以提供一些專業的服務。你都可以想像，一間公司要出海的時候，它除了有自己的產品服務之外，它當然需要一些融資、會計的服務、法律的服務，甚至有些可能是包括它想去起廠在外邊，都需要一些中介的服務。
0: 為了更好對接1555，進一步協助企業出海，貿發局將會在埃及開設新的辦事處，開拓北非市場。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多名主要官員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並呼籲市民盡快接種，合力築起社區免疫屏障。李家超表示，接種疫苗是預防季節性流感及其併發症最有效方法之一，可以減低因流感而入院留醫和死亡的風險。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各項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本月17日全面展開，為合資格人士提供免費或者資助流感疫苗接種服務。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之後，身體若需兩個星期產生抗體，呼籲市民盡早接種。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今年1月起生效，防止虐待兒童會自去年4月至今年3月底接獲大約1100宗查詢或者求助，數字與過去相若，但來自公眾人士的查詢有所增加。機構引述社署數據，性侵犯個案近年錄得明顯升幅，認為與網上活動增加有關。陳曉君報導。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1月起生效，规定25类指明专业人员工作时，如果察觉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者正面对严重伤害的风险，必须要尽快举报。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君表示，机构热线自上年4月至今年3月底收到大约1100宗有关虐待儿童的查询和求助，整体数字同过去相若，不过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就有所增加。
4: 公众人士怀疑的情况呢，那个敏感度呢是高了很多的。可能本身有些公众人士他以前呢未知道有一个强制举报那个情况的时间呢，有时他都会觉得说我需不需要去做这个举报呢，但是有了这个强制举报之后呢，虽然其实他们不是属于25类入面的指明的专业人员，咁都对于虐待儿童嘅一啲事件啊、案件咧，其实咧多咗好多嘅教育啊，多咗公众留意到呢样嘢。
3: 机构引述社会福利署数据，本港虐儿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0.92宗，上升到2025年嘅1.54宗，升幅达到67%。单计上年整体录得嘅1300多宗个案，性侵犯所占比例首次同最常见嘅身体虐待同样占37%。主席张志雄估计，同网上活动增加有关。
5: Child sexual abuse 嗰啲 perpetrators 咧，系好大部分咧系啲朋辈，亦都有即系网上结识嘅施虐者，系青少年嘅行为啊等等。咁呢啲都系促使到近年咧性侵犯呢个咁样嘅数目字咧系上升嘅。
3: 张志雄期望政府可以尽快立法，制定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同没有保护罪，进一步建立儿童安全网。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港队在名古亚运增添一银三铜，当中一银一铜在空手道项目取得，女泳手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泳以破香港纪录成绩收获铜牌，另一面铜牌就由陈子晴在女子52公斤级散打夺得。陈晓庆报道。
6: 亚运直击， 名古亚运空手道项目嚟到萨科日，港队增添多一银一铜。四朝元老曾以婷喺女子组手50公斤以下级八强同四强先后击败中华台北同菲律宾选手，首次晋级决赛。今年六月喺亚锦赛夺冠，曾以婷被寄予厚望。决赛面对马来西亚选手，双方打得好审慎。虽然两个人在三分钟限时尾段尝试埋身攻击对方，但始终无法得分。0-0之下，裁判认为马来西亚选手表现较为占优，判他胜出。曾以婷取得一面银牌，但已经创下他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另一面铜牌就由洪浩威、李志刚、邓宇轩在空手道男子团体型项目夺得。五分钟的演练分为套拳，分解两部分。他们在铜牌赛中发挥出色，最终以3-2击败中华台北。总结空手道队在今届亚运合共取得2银3铜5面奖牌。港队在游泳项目亦都再有奖牌进账。初赛力压两名中日名将余依婷和池江梨花子，总成绩第二名晋级决赛的简卓彤，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继续有出色表现，头50米以第四名钻池，尾段成功赶过韩国的安洗妍，以第三名垫池，做出58秒05的佳绩，打破由何思培保持的香港纪录，取得一面铜牌，亦都是他首面亚运个人赛奖牌。金银牌就由国家队的余依婷和张宇菲包办。过去从未赢得亚运奖牌的散打队，今届一口气拿下两面奖牌。陈子晴在女子52公斤级四强面对劲敌伊朗选手，最终以局数0-2落败。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他取得一面铜牌。至于曾经在世锦赛和世界杯夺冠的梁宇航，就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四强击败印尼选手杀入决赛，助银望金。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学生怀疑饮用运动会场外派发的饮品不适的事件，警方说涉事学生并没有中毒迹象，亦都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新一批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嘅热带低气压已命名为舒力基。咁喺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系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8: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762点，跌1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跌45点。香港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纲领涉及多项的措施和政策目标，其中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目标在明年7月1号之前落地，房托通亦都计划在明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又计划出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由赵家俊报道。
9: 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透过一系列短、中和长期措施，涵盖市场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互联互通、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市场质量和金融安全等重要范畴。其中市场期待已久的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和房托通，证监会提到目标分别在明年7月1日之前和明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明年另一个重点是上半年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以提升股市效率。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正考虑将披露要求整合至上市规则，以减少重复，不认为做法会影响招股书的质素。
10: 對於個章程個精簡咧，其實係發現佢本身有好多重複啊，同我哋嗰個公司條例裏邊嘅法定嘅要求好多重複，同埋有時都有啲矛盾嘅地方，所以就進行呢個精簡。將來整合咗之後，嗰、那個內容嘅質素咧係會更加高、更加清晰。我哋所有嘢嘅係其實都係希望提高個招股書嘅質素。
9: 行動綱領又提出檢討 GEM 嘅上市規則。梁鳳儀話，其中一個考慮方案係將 GEM 納入主板，交易所会咨询市场。证监会明确支持政府发展大宗商品和交易生态系统，建立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短期将开发人民币计价黄金和商品产品，中长期建立综合黄金生态系统，并且配合推动金融加推出新的数字资产发牌制度，中长期会在适当情况下为代币化黄金和其他现实世界资产制定监管框架。主席黄天佑说，推出纲领的目的是将政策方向转化为市场成果，将香港的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市场实力，目标能协助香港资本市场塑造未来，既是对国家和特区政府发展方向的积极回应，亦是一份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重要蓝图。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8: 港交所主席唐家成话，证监会的纲领提供清晰的框架，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提升香港在国家金融开放入面能够发挥的独特作用。他说，港交所发展战略和策略行动纲领的方向高度一致，旨在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以及国际资产管理中心、财富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地位。港交所将会继续推动股票、固定收益及货币和商品市场的发展，拓展香港的多元资产生态圈，并且通过持续投资金融科技和基础设施，提升市场的韧性。港股失守25,000点，结束三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最多曾经跌近280点，收市报24,834点，跌253点，跌幅1%。科技指数低收1.3%，小米和阿里巴巴跌近4%或者以上，是表现最差的两只蓝筹股。据报，内地监管部门调查 AI 大模型公司的数据安全风险，自普及错超过12%。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香港要发展多元化、具深度和活力、数码原生的债券市场。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且鼓励业界广泛应用，又认为多项的措施扩大投资者风险管理工具。由方嘉莉报道。
11: 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开发固定收益市场新增长点，并且推动数码金融发展，包括恒常发行数码债券。评级机构惠誉日前给予香港计划发行的美元、欧元、人民币及港元数码债券 AA 减评级，和香港的长期外币及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一致。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出席财资市场高峰会时致辞话，香港已成为全球代币化债券发行的领先枢纽，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推动同数码货币更深度融合，并鼓励业界更广泛应用。
12: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which we are already.
11: 余伟文指，信清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平台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同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的稳定币融合。即将推出的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将有助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价格发现，提高结算效率，强化跨境互联互通。他又认为试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作将有助银行探索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方法。至于人民币相关措施方面，他说金管局正探讨设立7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亦计划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8: 港交所表示，近期推出的国债期货吸引不少国际投资者的参与，未来可以进一步发展。金管局就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挑战在于国际间依然习惯使用美元，企业亦都缺乏相应的财资管理和融资工具，认为银行可以提供解决方案。由赵家俊报道。
9: 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兼市场主管余学勤在财资市场高峰会上表示，金管局和证监会去年共同制定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当中很多细节经港交所落实。他提到今年8月推出5年期国债期货，未平仓合约又推出首个星期约900张，增至目前近3000张，吸引来自中东、欧美、东南亚等地的市场参与者，反映是值得发展的方向。
13: So we have seen investors coming from, you know, obviously the Chinese mainland, but in fact, also Middle East, Europe, North America, Southeast Asia, Australia. We attracted so much interest. That again tells you this is the right instrument and right type of products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more.
9: 他預計明年年初左右將推出以人民幣計價在香港交收的黃金期貨合約，並陸續推出更多以人民幣計價貴金屬等商品的投資產品，以豐富人民幣計價資產選擇。金管局助理總裁何漢傑在論壇上說，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最大挑戰在於國際間依然習慣使用美元，企業亦缺乏相應的財資管理和融資工具。他指出，部分銀行會為大客戶提供客制化的方案，認為銀行可以將這些方案轉化為現成產品，再推廣至其他客戶。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8: 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1,773點，跌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3點，跌41點。恒生指數收市報24,834點，跌253點，跌幅1%，總成交金額有1,843億元。十大活躍港股的收市價，恒生中国企业84.66跌1.2，腾讯控股441元跌10.6，阿里巴巴109.8跌5元，盈富基金25.44跌3毫，智谱650元跌92元，建滔积层板51.55升5.39，南方恒生科技4.28升是跌7.4，长飞光纤光缆195.7升5.2，小米集团26.18跌1.2，Minimax 275元跌1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24，加元1.4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港金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290.5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5，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
15: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16: 主流、
17: 另类、
16: 舞台、
17: 文字、
16: 影像、
17: 形体、
16: 媒介、
17: 环保、
16: 文化快讯。 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即将举行的深层生态退休营，等大家抽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离开都市，暂离日常，藉此吸收大自然带来的活力，将能量带回去日常生活，重新出发。听听他们的地球项目高级教育主任 Natalie 吴思敏的介绍。
17: 今次这个三日两夜的退休营是一个沉浸式体验，由我们加道里农场教育部、保育部、农业部一起去带领，活动非常之丰富，包括了我们会夜间进行生态探索，我们会落田摸下泥土，会采摘新鲜的食材香草一起煮嘢食，我们还会留足够的空间留白被参加者和大自然互动进行艺术创作。参加者不单止可以放松休息，还可以打开感官，在大自然里面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节奏。
16: 营入面的活动会引领大家深入探索深层生态学，究竟它和一般的生态学有什么不同呢？再听下 Natalie 的讲解。
17: 平时我们讲的生态学呢，多数都是偏向客观的科学数据啦，或者是环境管理。而深层生态学呢，它是一种生活的哲学，它跳出了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提醒我们世界上每一个生命都有独立的价值，而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者，都不是局外人，我们本身就是生态网络的其中一部分。这个都是我们退休营的名字 We are Nature 的真谛。
16: 我们都是大自然深层生态退休营，10月10至12号，详情请到活动网站了解。
1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9: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20: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21: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20: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22: 戏曲之夜。

时间嚟到晚上嘅10:39，嚟到星期三晚戏谷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而家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8%。同大家介绍一下今晚嘅曲目啊！喺稍后11:00至12: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秦淮冷月》《葬花灰》同埋《沙三少之林营》。而12:00至1:00嘅时段，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相思怎样挨》同埋《重台一别》。而1:00至2:00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今晚播放嘅潮剧剧目系《蓝继子》嘅第三部分。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揀嚟有张宝强嘅歌声，揀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山神庙叹月》。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山神庙叹月》，由张宝强主唱。

且待云开见月，一剪我抱负。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山神庙叹月》，由张宝强主唱。
1: 做咩熄咗我盏灯啊？
2: 我见你喐都唔喐，以为你瞓咗啊？咪悭电熄灯咯。
1: 我听紧早上十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嘅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得答早上十一点半嘅香港暖流极速十五秒减碳版问题，答中咗会有超市现金礼券，我做紧笔记啊！
2: 如果你唔要张超市现金礼券，我环保啲帮你要咗佢啊！
1: 你自己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啦，投住我张。
0: 时间来到10:59了，而转头回来11:00至12:00的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的歌曲是《秦淮冷月葬花灰》。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锋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及指南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始终从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高度看待及把握中美关系，对中美关系倾注大量心血，与美国历任总统保持频密会晤、通话与书信往来。谢锋说，习近平目前为止已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面会晤七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风高浪急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稳定提供重要战略保障。警方表示，为配合中秋节节庆活动，听日起一连三日期间，在港岛区及新界区实施特别交通安排。其中，为配合大坑火龙盛会活动，大坑期间会有特别交通安排，包括有封路及交通改道。至于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及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在指定时间划为行人专用区。另外，天后站公共运输交汇处星期五晚上7点至第二日凌晨3点暂停使用。卫生署今日联同食环署及渔护署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举办的年度大型桌面演习，强化中国香港和世卫及邻近地区共同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和跨部门协作能力。演习模拟一个参与国家或地区因怀疑有食物受到污染而导致多名市民不适，测试各相关政府部门对于食源性疾病的应变方案、防控措施及协调工作等，并通过既定机制与世卫作出送出的资讯交换。渔护署同警方下午5点至晚上10点在元朗博维南路、博维西路、油博路及锦博路附近一带进行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共捕捉三只无人看管的唐狗。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表示，所有被捕的九只将会被送往处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及观察，如果发现被捉九只植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685点，跌咗1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7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246，加元1.41，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63，欧元对美元1.1397，澳元对美元0.704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13美元，卖出4292.93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舒力基。在晚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每星期让你沉浸于爵士音乐的世界，
5: 爵士普及学。
6: 咁譬如话翻，我好中意 Stan Getz 嗰个《萧瑟风》，我哋不如听下佢哋歌啊。又其实佢就被呢一个 cool jazz 酷派爵士影响得好深嘅。咦，咁我哋又听下酷派爵士嘅《萧瑟风》手啊，帮你自己个音乐世界一路扩阔啦。
3: 更多关于爵士音乐嘅知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爵士普及学》，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跨越界限，
5: 超乎想象，
4: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5: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4: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5: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4: 新生代歌手曾傲菲。
5: 星期日晚7:30，
4: 港台电视31。
7: 阿婆婆，你俾啲首饰我，我帮你全家祈福啊！
8: 我全家都好幸福喎。
7: 种善因得善果，你对我好，你都会有好运噶。
8: 唔使啦，唔该。我逢星期二夜晚8:00到9:00都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善报啊，节目同香港七大慈善团体合作，介绍唔同嘅长者服务，听善报有福报，长者资讯收得到。你想呃我？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8，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呢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沙三少之林忆》。咁我哋继续听歌喇喎。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揀嚟有梁汉威、尹飞燕嘅歌声，揀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秦淮冷月葬花灰》。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秦淮冷月葬花灰》，由梁汉威、尹飞燕合唱。

0: 过金鱼昔日细同舟。如此说，快为我取来那大红戏服啊！
1: 大红戏服，你要？
0: 我要为你演一节凤还巢。
1: 凤还巢啊！哎呀，如此吃重，你。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秦淮冷月葬花灰》，由梁汉威、尹飞燕合唱。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1: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3: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4: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5: 唔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咧。
4: 唔系讲呢啲啊，星期六嗰日我瞓晏咗，错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啲节目啊。
5: 咁咋？而家喺港台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翻噶。你到底错过咗啲咩节目啊？
4: 朝早八点嘅好歌安歌啦，十点嘅奇力量都未听啊。
5: 你都几好瞓、啊。
6: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哋又要怎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星期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时间来到11点41分了，接着下来选来有新马师曾钟丽蓉的歌声，选选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沙三少之林营》，那我们又一起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沙三少之林营》，由新马师曾钟丽蓉合唱。

0: 三少，你脚软呢、你都算有咁耐风流，就有咁耐折堕啦。搞到我哋要揾罗嚟抬你去行刑。你都跌埋心水去投胎吧啦、你最迟都系等到三声炮响嘅啫。三少，你都抵有今日啦，只见六洞嘅势力嚟虾人虾物系嘛，有王法噶噃。到今日循环火暴，等近午时三刻，你便要刀落人亡啊！
1: 循环火暴，刀落人亡，惨！
2: 真个是。

我就三安白，做人就太过邋遢。我原本是又娇妻，又何必做成咁鬼贱格？我恃住老豆村总嘅大老爷，我好日唔做学古惑，阿妈佢中到就我出骨，就索嘢就传教师爷帮我就行策划，就请着阿银姐嚟做我近身。点不知啱啱遇着呢个嘅资品客，我用尽嘅千方百计去偷情，难怪人个老公梗系心胸窄，嗱淫人妻子梗系笑呵呵咧。不管果报循环，我行暗杀，或杀人天命嘅你本哥，即奉劝世人咪学我沙安伯。哇，原来一举一动有鬼神招，啊，点知瞒得世人，唔呃得菩萨。做人要磊落，就以光明，就千祈唔好就学得我咁衰格。嗱，我劝句就好青年，贪淫就会犯法，就小则就影响前途，大则会将头杀。嗱，船到江心就补漏池，虽知所作所为就都要负责。我负大恩。

年归中哥说阿父总体为我生阿三文差呀了我人将死参前非无论要等候那个

0: 我见你人手多型，配令良悲也重不济呀。总之无你开枝散叶，
1: 唔使想，
0: 估到如此冷酷嘅收诶场啊咧。阿家嫂，你快啲攞碗鱼翅俾佢食啦！
1: 呢个时候，乜嘢我都食唔落噶啦嘛！
0: 哎呀，得噶，你唔食点得噶仔？你做只饱鬼就好过做饿鬼啊嘛！你仲要饮饱食醉，你就乜嘢都唔见痛苦噶啦你！
1: 就算而家龙肝凤胆，我都唔想食噶啦嘛！我只望眼眼最后见我一面，我就死得心甘情愿。
0: 你想见眼眼？
1: 系，我仲有，除非佢要喂我。

0: 想见下银啊。
1: 哎呦，
0: 好啦，你临死呢个要求我答应你，好彩佢跟埋一齐嚟咗啫。
1: 系咩？
0: 阿银姐，你快啲嚟见下三少啦。
2: 系咯，三少。
0: 阿银，我哋劝极佢都唔肯食，佢话点都要见下你，佢要你喂佢食噶。阿银，你三少最后嘅要求，唔通你咁都忍心？

0: 我呢一众人点会魂归天国呢？只有打落十八层地狱嘅真咯。
1: 乜你咁讲咧？

0: 刚刚收听过你一曲《莎莎小之林营》，由新马师曾钟丽蓉主唱。
1: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2: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3: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1: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2: 中秋节煲咩粥啊？
1: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接住彼此一样。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跨越界限，
6: 超乎想象，
5: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6: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5: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今场主打
6: 本地年轻实力女星黄淑曼，
5: 新生代歌手曾傲菲，
6: 星期日晚7:30，
5: 港台电视31。
7: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1: 错过咗就翻唔到转头啦。
8: 唔紧要啦，可能下个更可爱呢。
1: 唔系讲呢啲啊，星期六嗰日我瞓晏咗，错过咗香港电台第五台啲节目啊。
8: 咁咋？而家喺港台网站同手机应用程式 RTHK On The Go 都可以听翻噶。你到底错过咗啲咩节目啊？
1: 朝早8:00嘅好歌安歌啦，10:00嘅奇力量都未听啊。
8: 你都几好瞓、啊。
0: 时间嚟到11:59啦，而转头翻嚟12:00至1: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相思怎样挨》。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正系乘坐专机前往美国国事访问，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罕有咁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丈夫决定亲自迎接习近平，系因为两个人嘅关系好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原本希望安排随同习近平出访的中国商界领袖代表团将不会随行。消息人士说白宫另有优先事项。另一位消息人士就指，美方官员不希望他们认为与解放军有关的中国企业派代表出席。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再次会晤，是两人今个礼拜第二次会面。贝森特说，会谈是要处理未完成的工作，强调美方希望保持战略稳定，但必须建立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台风杜鹃为日本关东地区带来破纪录大雨，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合共增至10人死亡，仍有4人失踪。在千叶县，座舱市有河流泛滥，导致周边大范围被浸，约500间住宅受灾。单计县政府管理的道路就有120架汽车被波及。一个养殖观赏鲤鱼的渔场亦都被洪水淹浸，10万条鲤鱼被冲走。虽然风暴过去，但居民的日常生活仍然受到影响。茂源市部分交通灯未能够运作，直至星期三挨晚，两县共有超过20000户的家庭停电。入境处预计，内地国庆黄金周期间约有129万的内地旅客经各管制站进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比去年增加超过5%。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接听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全面统筹并且督导各部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他说访港旅客预计会有所增加，政府会同相关机构及旅游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做好人流管控、信息发布、公共交通以及各口岸安排，迅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项目的个别混凝土测试结果未达到合约要求，需要复检。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高出标准。目前累计已取得的60几样本都符合要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相信对工程的进度影响不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35点，跌3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3点，跌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8，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254，加元1.4101，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52，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3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9.31美元，卖出4280.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几阵骤雨。预料东北季候风位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寻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舒力基。在寻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的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啊、你叫我啊？
6: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5: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2: 啊。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时间来到凌晨的12:08，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继续有雨玲珑陪伴着你们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来到戏曲之夜的第三个时段，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重台一别，而稍后1:00至2:00的时段是会播放潮剧的。今晚播放的潮剧剧目是蓝继子的第三部分。那我们继续听歌的时间，而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曲选来有白杨的歌声，选选了他主唱的这一曲《相思怎样挨》，那我们又一起细心欣赏吧。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相思怎样挨》，由白杨主唱。

0: 刚刚收听过你一曲《相思怎样挨》，由白羊主唱。
1: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2: 每年的国庆烟花大家就不可以错过，今年不如了解一下背后的故事。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今日访问了烟花设计师。
3: 我的名字叫 Wilson Mao， 负责的嘢咧就是设计八幕的烟花啦。我哋要去生产啲烟花啦，10月1号咧先至将嗰啲等船拖去维港嘅，当日嘅20点咧就准时发放。咁如果大家想听多啲咧，就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的下昼5点，听多啲，识多啲。
0: 时间来到12点33分，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点至2点的时段会播放潮剧的。而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首广东粤曲，选来有何非发、凤凰女的歌声，选选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重台一别》，那我们又一起细心欣赏。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重台一别》，由何非凡、凤凰女合唱。

去万里，各在天一眼。

里正

上玉，亲手受恨，太于梅囊你一死。

0: 幸贤妻，前边的缘乃是边塞种地。
1: 啊，
0: 怕只怕我哋夫妻遇到分别之期。

0: 刚刚收听过呢一曲《重台一别》，由何非凡、凤凰女合唱。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3: 你相信缘分吗？有一句爱默生嘅名言
4: ：People destined to meet will do so, apparently by chance at precisely the right moment。意思系注定相遇嘅人，终于会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恰逢其时。
3: 有缘相会，逢星期日早上7:00，主持黄希文与你相约喺香港电台第5台，用英文歌同你相遇相会。

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00至2:00嘅时段咧，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播放嘅潮剧剧目系《蓝继子》嘅第三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峰会做准备，也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议上提出达成一项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年份，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协议亦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将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战事。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若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就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他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总体仍未受控，虽然部分疫区出现缓解迹象，但东部北京五省的个案数目近期大幅上升，显示疫情传播形势出现明显分化，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世卫数据显示，截至星期一，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伊波拉疫情累计7773宗确诊，其中3759人死亡。从上个月31号去到今个月的20号，伊图里省和上委内省的新增个案分别下降大约26%和15%，但北基五省的个案就激增73%。世卫说，五岁以下儿童是高危感染群组，死亡率超过60%，显著高于成人的大约40%。大量新增感染并没有明确的流行病学溯源，疫情监测仍然有漏洞。一名35岁女子日前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警方昨日就事件在尖沙咀拉了个41岁男人，涉嫌非法行医和管有第一部毒药。个男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部门转介，指早前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怀疑有非注册医生为涉事女子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那名女子在注射之后身体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经进一步调查之后，警方联同相关部门人员昨日下午采取联合行动，并且是检获五盒属第一部毒药的药剂。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13点，跌3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8点，跌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8，日元158.4，瑞士法郎0.8261，加元1.4107，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27，欧元对美元1.1373，澳元兑美元0.702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9美元，卖出4279.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几阵骤雨。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寻日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命名为舒力基。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偏北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 预测系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我系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6: 澳门粤剧花旦苏丽英和粤剧导师唐甜惺惺相惜，有什么情深说话未曾讲？
7: 接触了他，我都很欣赏他那种认真，我们的要求很接近，不是说要一个演出，我们是要一个有质量的演出， 是有追求的演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共通点，我都很开心遇到他。
6: 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就要收听今个星期六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4点《湾区粤韵》。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2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突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1: 盲人摸象各执一词，有人说大象似一条柱，又有人说大象似一把扇。
12: 如果人人都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看每一件事，只会产生争执。
11: 生活太忙，心灵太荒，放下争执和执着，打开心灵智慧。
12: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每个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收听故事，领悟自在。
13: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14: 大湾区创业梦。
15: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億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14: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1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3: 而家人工智能原来仲可以应用喺 SEN 学童嘅学习上面噶。
17: 我觉得喺教育里边咧都系好有温度，咁所以其实你见到我哋嘅同事咧系希望利用到人工智能可以提升到佢哋嘅工作效能，更加好咁样支援到家长做嘅一啲嘅家居培训嘅工作，达到一个更加好嘅训练嘅效果出嚟。
13: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文怡主持嘅《生活全关爱》，了解更多贝智基金点样运用人工智能去帮助 SEN 学生。

时间嚟到凌晨嘅1:10，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好快嚟到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个时段啦。咁呢个时段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想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2:00新闻简报之后，今晚由丁家湘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嘅。而喺播放潮剧之前，玉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喺下一次嘅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系会播放由洪平主持嘅潮剧，而今晚播放嘅剧目系《蓝继子》嘅第三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潮剧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挑。又到咱分享调件的时间了，今日个调件分享，爱请大家继续来分享调件。那记者在拜祖教，那种冷从公多呢，妙无音性，可使为家差。神奇乎那荒草，挂出金香之际，逼那种冷之气行使改革。行使不充，必所无崩，热咩爱无？可使花崩花烧无崩，那记者叫出行使，又不是流口四处潜行，因找唔着那记者，可使无个行使所能，行使被烧尽。那记者采里潜行，流落为解，只整日饥饿难耐，行多到路边。暗河登了王爷的那种领经过，伊叫人将那记者救出，兄弟相见。伊哪能所有赶回家？此时行时已被阿夫发尿，可使自从被夺出家门，走刀无路。半年高暗的尸体烧了，此时也赶到行雕，硬抬着行时就要被处斩。可使再错也无能为力。夜灯半点钟迎枪拿机子，雕墙声迎枪拿中领，口人更迎枪拿荒草。

0: 下荒溃露罪，起来该都耍白片啊。
1: 哎呀摔跤摔跤啊，哎哎摔跤摔跤摔跤。

0: 一时半路想不了未落到这是我是何物，安姐我一人吃到笑呵呵，我的土母说到人过，哎，到这来家着我家拿三来吃鸟，这位兄弟请了。
1: 哦，哈哈哈哈哈哈，我的老板啊，有你好金啊，
0: 实不相瞒，初到此地不知荒滩，四处土无好食，何代该倒困时何摸摸点来赌赌。
1: 哦，但是土食人也好着相帮，是的，错难你只爱把日里行卡嘛，
0: 也就惨。
2: 哎，
1: 卖偷窥，卖偷窥，那在家里无，但每个惊去我吹。
0: 哎呀，难杀跨世直点如甘露，唔论家儿就只点人亲就搞扰啊。
1: 大事话，咱卖客气，这就是。
0: 好好好，多谢老兄老弟，多谢老兄老弟。
3: 喂喂喂喂，妹妹干，妹妹干，吃了我的吹土汤啊！
0: 是是是是，
4: 老弟呀、啊，该你打，几个该弄啊？最好听些软汤，那是那袂抢鬼掉哩。只爱过日子就难啊！
0: 是啊是啊，多着来向大家请假，请假。
1: 喂，遐你何唔来插门解帮，做不来当苦当甘？
5: 人来无欢迎，欢迎。
0: 哎呀，我是催你来请兄弟，三日四处飘中无定。做你好来奉旨，成亲我心念就是，心念就是。
1: 就说打来也就变正。
3: 喂，你既爱亲兄，老兄叫你名，
0: 我兄名叫哪宗林。
5: 哪宗林？
0: 是啊，
4: 老弟啊，该你打，我去帮正日四耍家。只要有生命保定有病给你吹着你啊兄啊，
0: 何在何在，我拿起子感激多心来，阿是吹得着也就七十个大车，每十个大空来感激大家就是啊。
1: 大车队王家做不来学本领，
0: 好好好好，
1: 兄弟会啊，该倒吃爸爸来出康亏，来出康亏啊。

0: 老哥弟啊，老哥弟，这乱汤一笑下，这大弟辈子就一大片，那你请我看见。
1: 哎呀，命到一身汗，老早伊也惊，袂是我这条辈子唔像努力当某做乞食，这做乞食真食着有脑部。无怪我点点杀无半路土无只兼力咯，这种替我腿大麦，好好摸摸都着一样话好咯。啊，我来我来，财主老爹啊，小仔啊，啊小公这得天地在，生里旺盛大发财。金贵呢，金贵天，阿娘奶您来不是？祝您平安条顺，万事你大吉利，吉生富贵日。唉，我是土伯子，大哥。大哥，你大多地该有你。哎，老天啊，想唱，你为何不睁开眼来可怜我这个落难呐？

0: 黄飞鬼飞，
1: 为何不在？
0: 云王爷，吾在夸日红道落地，
1: 将他救起。
0: 娘们，来，夸日起来，起来。
2: 就天你个刘阿忠呢？
0: 王爷点头，黄飞鬼飞。
2: 哎呦，这只草无只，下着俩，汪汪汪汪啊！哎呀，一片空翻都打我，我钓伊就输诶。
0: 银王爷，火字汉王，
1: 裂开！
0: 娘们，
2: 哎呀，王爷大裂开，只有多几

0: 王汉汪郎，
1: 娘哎，嗨，汉汪郎几岁？
2: 哎呀，王爷叫喵，王爷叫喵。
0: 乐在花子，红郎喜，五和汪汪，
2: 这汪汪么？哎呦，咋种酒头浆，把这个个卡村都着响。哎呀，王爷啊，大郎，我这乃开红郎，村里亲兄流落高处岗，爱等无领等，忘掉爹娘所得，多加苦等待，乐退汪汪不汪汪啊！
0: 哦，乐是开红郎。
2: 谢人真是开封人士，
0: 好哇、啊！早被南风表灭客，此情卡我故年轻。乐在花子，本团无为有梦。若令主席禀告，殿下何罪？
2: 小王爷啊，
0: 本官来问了，开封府给丁封贵的，可无一介哪个称呼？
2: 哦，这哪个称？正是谢人乡里，
0: 你叫什么名？

0: 这花子可抬起头来。
1: 花子无罪，不敢抬头。
0: 素乐无罪，抬起头来。
1: 哎呀，王爷该说是头是青啊！啊，王爷，来我多几个。哦。
0: 什么名字？
1: 我这名叫哪几字？
0: 冷断。

0: 卖家，卖家，水下去。
1: 那总领是我大兄长啊。
0: 啊！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乐，就是哪个字？
1: 正是
0: 方巾。
1: 没有假。
0: 假字。
1: 哎哎哎！老爷。
0: 再见。
1: 做你了，
0: 弟子啊，所以的我就是那大兄马宗龄啊，
1: 上帅，那就是我大兄。哎呀，我大兄都无老朝嘞，
0: 相家杂债，难道所以的那就进步的鬼兄了么？啊啊！啊
1: 说是真该，
0: 真该，
1: 大哥，
0: 兄弟，
1: 娘家。

0: 谁能怪我可吗？
1: 谁呀、啊？
0: 我妈呀，我妈呀！
1: 有屁有用啊！

0: 啊，
1: 谁呀、啊？
0: 人从此上这花花爱人，此从上归太红如一天。
2: 正是花无此子。
1: 哎呀，这不吃水，我送你我变戏来就吹了。
2: 哎，咋？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大哥，你开瓜做到王公十二天，无边顾着娇妻儿妻间，就是做瓜有咩？大哥啊，瓜买做咱转来去吼。对的，你还是死话，即当回府，再是文字大字，再是亲自回的回的，为遐奉母王的水龙石。
1: 好好好，这个大兄该话打清楚啊，你就免慌咯。
0: 对的，放心，
1: 两兄，记住始终从无半条命。大哥，你上马先回府，替我马鞍忙忙。呀，
0: 皇公，决心是好帅王呀。
2: 无名，
0: 对的，为遐就帅走，即走了。

0: 做王爷啊，这也好了，你我去做你。
1: 哎呦，你唔知啊，当官呀，目睭得那多有意义，盼我半醉走出来，靠伊接来，靠伊惊，今日好了就如今莫忘记。啊，来来来来来。啊，所以王爷就四分了做团结部，不归即死，团结死。
0: 咩？我叫所以王爷啊！
2: 老祖爷啊，老祖爷，咱公无背死，死来无双，归来卡尊，就变做王爷的。我只会有知道有事，打来恭喜，打来贺喜。
0: 卖过来，跳开，跳开。
1: 哎，东公幺，这错人拢拢是我个好兄弟，每次也是那无意，那我就着饿死。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来问了，东公幺，你身顶好钱？
0: 你个小，你爱做呢？
1: 爱个了脚咧？
0: 哈哈，免脚，只是王爷个。爱你再做你来去哦！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哎呀，这位兄弟恁好义气，我送恁百元二十三，欢欢喜喜回家当小生，你做恁去做，买来就该捞个抢乱汤。
2: 哈、啊，这个你带呀、啊？
1: 每人四十年，大家卖盐借。
3: 哇！啊，记住的上翘楚，日老定定难熬咯。
2: 在下记住的，在下在王爷啊。
1: 哦，卖啰嗦，妹妹，行来王府帮我请。

0: 引以用心。下官登峰回岭莫小本，今奉萧国之师驾天敢斩南皇，来打倒行爹。
1: 好。

0: 对对，
1: 再拜拜，又想两人去吃汤。哎呦，我不该，真真不该呀、啊！不如三杯薄酒，告花爹我接他，请食苦，两清酒席。

俗的笑话。

0: 哼，来是作兴，
1: 石虎门站一心不安。
0: 你要靠老师给次不依，我。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姚邦鼎央张强声柯仁敬吴灵芝吴凤兰邓淑香演唱的调剧拿机子。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节的调剧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即将举行的峰会做准备，也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面。贝森特会后表示，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又透露，中方在礼拜日的会上提出达成一项更大规模贸易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年份，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协议亦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特朗普一直争取结束俄乌战事，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后表示，为了解决问题必须和意见相左的人会面。对普京而言，除了可以和特朗普会面，也都可以与其他世界领导人见面。鲁比奥又鼓励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为达成更广泛协议创造平台。拉夫罗夫同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说，莫斯科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又指责欧洲企图利用停火向基辅政权输送武器。乌克兰外长塞比加认为，拉夫罗夫的这番言论已经说明一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向和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为、解冻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说，德克兰正是评估美方的回应，但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就说，与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署说，正是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判刑提出复核。机电署又说，以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的权力，通知那名工程师撤销他的注册资格，下个月8号生效。机电署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的相关个案调查，若发现违法行为绝不姑息，将会按相关法例提出检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03点，跌2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4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2，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239，加元1.4095，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52，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4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7美元，卖出4291.7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舒力基集喺冲绳岛东南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2:07半钟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嘅时段啊！今晚有丁阿湘喺五台直播室入边咧，为大家服务嘅主持今晚越夜越精彩。今晚拣嘅歌曲有嗱3:00至4:00嘅钟头，蔡明辉、邓美玲、吕洪广啊，嚟自呢一个系碧玉前咧，碧玉前嘅唱段，即系入边有兰亭会啊吓。咁另外有后母教女。邓寄陈吴美英的唱段啊，讲漏了碧玉前的兰亭会的唱段是有蔡明辉、邓美玲、吕洪广的。在那个钟头另外还有麦炳荣、谭善红的一曲种瓜得瓜。凌晨4:00至5:00的钟头是寻阳江上月的梁天眼、陈丽英合唱的。另外有是我由个影碟转过来的声音档案的曲还珠格格之悲喜重逢，叶又琪、蒋文端合唱的。呢、这个钟头稍后一曲是《红楼梦》《潇湘禅定》陈少峰、严淑芳合唱的。至于现在先为大家送上这一曲《空海遇仙》，这一只雷射唱片专辑入面呢，就主要是仔哥吴千峰和球姐陈好球演绎李真如，李真如即是李居明所赞曲的作品。咁唔係我香港電台唱片房提供嘅，我喺坊間搵返嚟嘅一個歌曲同大家分享。以前都播放過㗎啦，不過都係喺我嘅節目入面有播放到啦。咁我嘅原則就係譬如同一個節目嘅譬如話好似越夜越精彩呢，咁都要有半年時間咁先再重複嘅。咁就算同一首歌曲在其他的我主持的戏曲节目时段都要两三个月起码啦，是不是？讲回这个空海遇仙呢，就是空海和尚啊来到中华取经啊，遇风浪去南海荒岛上边，九天玄女便才天女下凡点化他，鼓励他祖父长安接续即将失传的密法啊。好，咁啊，继续听呢个李真如所撰写嘅《空海遇仙》，由吴千峰演绎嘅《空海和尚》，同埋陈好球演绎嘅《九天玄女》，大家一齐欣赏。

现在身无湖边，与今人空海有共修之缘，今夕西来唐国，偏如风景真人竟生迷途之念，又加我牛天原来多情，只因宿世欠生人一过之报，今日在岸边只残船抵岸，但愿点拨生人，虽蒙翱翔之大志意。

0: 天涯在上显船在下，怕远至被大海所迷，恨佛陀为风雷所隔、啊、可否请仙子你降下云阶，为僧人点拨迷途，助我早日安抵长安，得偿沉思好梦啊！
1: 所谓志愿成龙，佛心不动啊！历经尘世，要骑东海之龙，得西方圣宠。如若今日不明缘女儿，以后你莫向神坛王鞠躬。
0: 哎呀，讲得好啊！正。

0: 只听到你句句有菩提，仿如暖流解冻，可见神仙你确是虽离殿内非凡佛啊！敢问神仙物号，待我他日焚香供奉啊！
1: 你几岁岁边不知原女性，当年有谁见证你在失户禅定吞星化天龙、
0: 神仙幻行。

0: 神仙你若不出坛点化嘛，贫僧就在墙拜不至啊。
1: 怎佢孤身如险求佛道？
0: 神仙请出坛啊。

0: 神仙又来，
1: 见佢袈裟残破，未

0: 之神仙者者，知否物法西来，东始于长安，正在由维果阿斯利宏传普渡呢？
1: 我当然知道。

0: 劫，乃是千古不遇之例。飘上风雨乃是恩风，不由自主。真人欲上长观，我也不忍迂回佛意，再引由衷，密密即将绝传。你马上登船出海，经福州登岸赴长安去吧。
1: 哎呀，密不快将绝传啊！哎，这教我如何？

之截传秘密，快将青龙子嘅大法接续重生。

0: 女辩才天，莫千秋来护你呀。
1: 哦，原来你就是九天元女，当日身护甲，朝夕修持，盼能与仙家见面，今日得到光荣，真是三生有幸。

正话，在你头花得佛，东回迎国，发扬光。

0: 听嘅一曲系李真如，即系李居明咧所撰写嘅呢一曲系《空海遇仙》啊，由仔哥吴千峰同埋求姐陈好求分别演绎呢个空海和尚同埋九天玄女。听佢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两点三十四分钟，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0: 跟住落嚟呢一曲系《潇湘禅定》啊，《红楼梦之潇湘禅定》啊，系陈冠希所撰曲嘅，由陈少峰演绎嘅呢一个贾宝玉同埋严淑芳演绎嘅林黛玉，主要系讲呢个贾宝玉夜访潇湘馆，见到林黛玉正系伏案抄写佛经，两个人借佛理禅机互诉衷肠同埋对世事变幻嘅无奈噶。我哋一齐听听呢一曲吓，陈冠卿所撰写嘅《红楼梦之潇湘禅定》，陈少峰、严淑芳两位所演绎嘅。

0: 人空，每每新写嘅对联啊，新添图画一幅，兜看图。
1: 呼呼，简难了。
0: 妹妹，休怪唐突啊。
1: 姑姑，请坐。
0: 妹妹坐。请问妹妹，哥哥而妹，未晓此途出处啊？
1: 此途吗？

0: 唉，妹妹，你何故一再赶我呢？唉，如今花忙蝶嫁，命悬一空，不明白近来宝姐姐每见我面总唔睬我，就连林妹妹你都唔睬我，苦啊！我真系要做和尚去咯。
1: 和尚。

经

0: 听嘅呢一曲系陈冠希所撰写下《红楼梦之潇湘禅定》，陈少峰演唱。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沙田头路落车行驶，期间喺一个弯位与对面行车线嘅一部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嘅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国家主席习近平正系乘坐专机前往美国国事访问，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罕有咁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丈夫决定亲自迎接习近平，系因为两人嘅关系好好。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原本希望安排随同习近平出访的中国商界领袖代表团将不会随行。消息人士说白宫另有优先事项。另一名消息人士就指，美方官员不希望他们认为与解放军有关的中国企业派代表出席。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鲁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拉夫罗夫又重申，俄方坚定不移推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会透过政治与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两国冲突。阿根廷总统米莱说，将会以和平、务实和有效的方式捍卫马尔维纳斯群岛，即是英国称为福克兰群岛的主权。米莱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强调，马岛主权争议问题对阿根廷而言至关重要，呼吁英国政府恢复谈判，和平解决主权争议。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态度强硬，米莱今个月初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时候强调，将会加强制裁在马岛及周边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50点，跌3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1点，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6，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244，加元1.4097，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88。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09美元，卖出4289.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舒力基集结冲绳岛东南约1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的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署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嘅3:06，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啦吓。丁家湘继续喺五台直播室入边为大家服务噶，主持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呢、這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碧玉前组曲》啊。咁呢个《碧玉前组曲》入边呢个雷射唱片专辑咧有两个唱段，一个系《兰亭会》，一个系《桂池顶灯》啊。《桂池顶灯》咧都常常喺我哋嘅戏曲节目其他编导啊节目主持都拣咗。咁呢个《兰亭会》咧就比较少啊，特别系喺越夜越精彩呢个时段，所以我今晚拣嚟。呢个系叶绍德啊，德叔所撰写嘅组曲。咁但系其实《碧玉前》即系《思考记》，即系《嫦娥传》嘅人物啊、唱情啊、内容啊咁样嘅。咁就唐迪生当年啊写俾锦天花剧团啊陈锦棠同埋吴君丽开山嘅。咁而家呢个版本嘅呢个唱段《碧玉前》咧，就系有盖明辉演绎嘅呢个陈桂常啦，有邓美玲演绎嘅呢一个系琴操啦，同埋吕洪广演绎呢个苏东坡，咁大家其实都比较熟悉噶啦。主要就系讲呢一个陈桂常就怕老婆，但系自己又风流噃，咁咧就而呢、這、一个。佢太太唔系老婆啊，柳玉娥咧就同啊边个起咗争执啦，同苏东坡。咁苏东坡咧又一方面咧就要报复啦，另一方面咧因为佢个表妹啊，琴操咧就系唔想入宫啊，咁所以咧就约啊，苏东坡约呢个陈桂常出嚟，咁啊叫呢一个琴操咧就系引啊呢个陈桂常，咁啊甚至应承做妾侍嘅，呃佢碧玉前，咁啊报复嘅，咁呢个唱段主要都系咁啦吓，咁我哋一齐嚟听欣赏呢一个叶绍德所撰写嘅组曲《碧玉前》。呢、这、一个《兰亭会》嘅唱段，盖明辉、邓美玲、吕洪广合唱㗎。

天性，今日却嫌脂粉淡墨，贵常外貌难侵犯，内里贪花醉玉颜，莫道脂粉啊奴才无色胆，虽知野马无疆，玉家济难。

0: 情操，你能否避过选入公场，就全凭你今时嘅机智啦。我相信姐儿爱笑，你早有成竹在胸。不过为证你是有主名花，先要取得定交之物。琴初，我提醒你，你金唔好要，银唔好要，单单要佢配喺腰间嗰个碧玉金钱。
1: 吓！
0: 财不枉，你系国色天子，人间尤物啊！
1: 碧玉金钱啊，我记得啦。

开讲的有话，因为牡丹花不撞野荼蘼，系人都唔想学娥皇女英分薄咗帝王爱意嘅。不过咁，与其叫我做杨凡妻，就不如叫我做潘安妾啦。纵使今为夫自妾，至多都系名列富居排第二啫。如果真系要做帝王妃，几时至数到我啊？哎呀，个天仲落咗几粒雨添！哎呀，多情雨啊，多情雨！我好应该多谢天公全合，降红丝。

0: 暴雨挡风，站在大树之下啦。哎呀，用乜嘢淋亲佢噶？真系阴公噶咯！
1: 哎呀，咁大雨又冇遮，真系淋死我咯！
0: 哎呀，咪佢啦！有机青泥袋作红魔棒，邪魔难以上佛坛呐。虽防长阳有烟龙，流精梅药难侵犯呐。哎呀，都系我走我路噶啦。
1: 相公，恕我睇你个样，都系一个饱读诗书嘅人啊，何不拣换急相通之理呢？一把遮原本可以遮得两个人嘅，点解你当时把遮一尾行，心上得咁硬嘅啫？
0: 哇，真系历历硬声，把声好似银铃一样咁响噶噃，唔使讲个样，一定好靓顶啦。哎呀，如此美人，我焉能不理呀？等我遮下你至得。咦？啊，系的姑娘啊，你都唔系冇瓦遮头噶，你行多几步，嗰边有个亭啊，点解你唔入去避下呢？你嘅用心系点嘅，我都好清楚嘅，我都系识途老马，并非小卒。初生啦噃，
1: 哎呀，相公，我真系睇唔出你一貌堂堂，竟然当我系柳精梅妖喎！人哋我知道行过几步，嗰先入个亭咯。不过我系纤纤弱质，我系怕树惊蛇噶嘛。你估莫非你哋啲男人咁有胆嘅咩？
0: 啊，又系噃，道理道理。啊，不如咁啦，我俾咗把遮你啦吓。
1: 相公，
0: 哎呀，乜真系咁大雨噶？
1: 哎呀，相公，啊，你都唔系唔知道行过几步，嗰次有个亭噶啦。唔通你又系纤纤弱质，惊蛇怕鼠呢？不过咁。一个人总系寂寞意嘅，又怕乜嘢有福同享，有散同担啫。
0: 咁唔系几好意思嘅。
1: 唔紧要呢。
0: 咁我唔去啦吓。

0: 相公，你对眼望住边处噶？
1: 吓，冇边处望啊！
0: 你望唔到，而家冇完啦咩？
1: 吓，哎呀，乜嘢会咁快停？

0: 要命啊。
1: 姑娘啊，相逢未晚这个说话我就不啱用了。
0: 点解呢？
1: 因为我已经。
0: 你唔使讲，我聪明嘅上方。

0: 娘啊，是不是真的是的？是又好啊，不过闯出之间难以寻回下彩的噃。啊，不如咁咧，下回彩就借呢把多情的雨伞咧。
1: 我唔介意，一把雨伞点能够当得茶礼嘅啫？人哋腊梅菜非金即玉嘅啦。嗯，我睇你都再花无疑，咪阻止我及早归还啦。
0: 你咪行住，哎呀，闯出间去边度揾至得噶？啊，有啦有啦，好彩我身上有碧玉金钱啫。否则大好良缘到头来又被东风吹散啊。
1: 那相公，在名分上我哋已经成为夫妻嘛。哎呀，缘分啊，即缘分啊，嗬。我都未曾请问你大名高姓，系乜嘢先生啊？
0: 哦，系吧，
2: 贵上。
0: 哎呀，东波兄，乜你咁迟啊？
2: 喂，贵上。呢个系我个妹嚟噶噃，做乜你趁我唔响树嘅时候把花儿侵犯啊？
1: 阿哥，乜原来佢就系陈桂常啊？
2: 佢咪就系陈桂常咯。
1: 嗯，你又话佢个人好老实嘅，点知佢对我钟情一见？哎呀，我都讲唔出口啦，唯有掩面低惨啊！
0: 东波兄啊！亦知我家有丢妻无

0: 聽呢個唱段呢，就係、是、由葉兆德啊德叔所撰寫嘅呢一個《碧玉前》組曲入面呢，就係、是、蘭亭會嗰個唱段啊。咁其實同其實我都播放過，譬如《精英粵劇團》入面啊，《龍哥李龍》啦，仲有心歌廖國心啦，《花居冠》呢亦都有個係呢一個思考記之賞梅啊，都係嗰個大概唱情。當然啦，就係、是、演繹嘅大家各有不同啦，嚇、啊、咁我都以前播放咁，所以今晚就揀咗呢一個《碧玉前之蘭亭會》同大家分享嘅。咁同一隻唱片入面，即係雷射唱片面，另外仲有呢、這、一個桂池頂燈嘅唱段嘅。咁誒、翻查一下，如果最近就冇播放過嘅話咧，即係唔係咁頻密播放，我都揀嚟同大家分享下啦。聽過之後，時間就嚟到凌晨嘅3:24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嘅，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呢个礼拜剩低落嚟嘅时间，至到下个礼拜中期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中秋节同埋中秋节翌日咧，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嚟到最佳灯笼设计比赛，介绍下大家嘅灯笼先。
2: 我呢个超级大飞机灯笼最耀眼啊！
3: 我个灯笼系爸爸揾专人镀金设计嘅，你用成个月零用钱都买唔到啊！
4: 我呢个系五台收音机灯笼啊，承载住五台主持同听众嘅祝福噶。
1: 中秋佳节最重要系团圆同表达对彼此嘅祝福。今日比赛冠军系五台收音机灯笼。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6: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但对于佢，就算深夜两点都会紧守岗位为你主持。只因佢喜爱粤曲。
7: 我是丁家湘，我自己好喜欢听粤曲的，寓工作于娱乐，简直是一举两得，揀到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同大家分享，更加係上心落事。
6: 听粤曲梗係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越夜越精彩。
0: 係啦，大家听緊嘅呢就係越夜越精彩节目啦，喺直播室入面呢有丁亚湘喺度嘅，为大家服务。咁跟住嚟揀咗呢首歌呢，就係、是叫做灰鞋粤曲啊，后母教女，由邓纪尘同埋吴美英两位合唱㗎。咁我相信都係邓美，因为邓纪尘善于填写呢啲灰鞋嘅歌曲，咁都应该系邓纪尘所赞曲啦。虽然呢度冇写到吓，咁但系都话系灰鞋粤曲啫。但系咧入边咧就唱词演绎系有啲特别，邓纪尘系比较灰鞋啦。咁但系其实嗰个内容咧又唔系太过灰鞋啦。咩呢个后母教个女咧做啲唔道德嘅事，甚至系犯法嘅事、坏事嚟嘅。咁啊，当然系唔可以学啦。咁点样演绎法咧？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吓，系邓纪尘、吴美英合唱嘅《后母教女》啊。

0: 奖俾你咯。你因何声声叫喊，坐说替女呀、啊、年年啊，你真改转，你就真改转，无端白事就喊得咁肉酸，你揽住个神主牌喺度嚟大声怨，正一大吉利是，你保得我家安全，你成个似喊包苦瓜咁嘅面，你好揽就唔去揽，你系唔系发花癫发花癫啊？
1: 阿妈，我叫声好啊妈，我唔系将你怨，喊只喊我哋嘅家庭如斯嘅惨变，留我罪无因，点能撑门面？点能撑？

伯嘅书啊，吓、啊、你就总唔多读三两遍。若果啊要撑持门面啊，就要多读两。

呀、啊。我而家唔系叫你去献世噃，不过我想你光耀下个祖先啊。睇你阿爹死忌生神。

我话你生得咁标青，点解头脑咁偏见啊？唉，搵得到钱翻鬼佬都话 very good 啦，使乜立心咁坚啫？你而家趁你阿妈手上仲有千几银，咁我同你去认可区执翻三几件，嗱，咁着住四围咁捧，扯旗山望落去啊！唔忧冇四方边啊，蠢女。

唉，阿乖女。阿妈岂有话推人落水？你睇我肺烂几多啊？好啊，况且我系念佛嘅人。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估我就唔怕嗰啲？

你真系贱，你就真系贱。开口埋口话顾体面，你唔知生活咁艰难，一餐食足一餐面，而家家私已买卖，终知有日就搞唔掂噶。若果你知机，研究下拆白嘅手段，你查下啲僆仔屋企就有冇田，咪话佢着住套靓西装，顾住啊将你骗，嗰啲咸湿嘅老坑咧，你不妨同佢讲花言。你话乡下个爸爸死得就真系贱咯，棺材又咁贵，断情都唔得掂，骨肉系至亲啊，点能话唔念？咁你俾啲薄荷油茶眼，就苦过啲黄连。佢见你喊得咁交关，岂有话心唔转咧？佢俾港纸三几万，咁我哋唔系用得就大半年咯。搵钱本来就唔艰难，不过你硬系唔肯放生电，放生电呀。

0: 哋硬系唔想查巴黎呀之夜，着翻件貂鼠呀披肩啊。不过你阿妈几十岁人就冇人抠啫。你估我而家就唔想啊翻少年啊。
1: 长飞
0: 鱼，哎，乖女，阿妈食盐都多过你食米啦，我无非想道你出生天咋。
1: 我世事不从，你唯有将我罪显。
0: 哼，你正一强词夺理，哎呀，可谓嘴利牙

呢趟仲唔烧死佢？你睇下反猛而打火钳啊！我任佢插翼都难飞。咦？个衰女匿埋呀边边啊？嗰个衰女跌咗去边啊？好，除非你就唔翻嚟。如果翻出嚟咧，我撕开佢几髀。唉，我谂住摇钱树大，我就可以坐享啊千年啊！我以为话

0: 聽嘅呢曲係鄧寄塵同埋吳美英合唱嘅《後母教女》，呢、這個後母當然係吳耀德啦。慶幸嘅就係呢個女咧，就係暫時啦，唔知下文啊，就離開呢個後母嘅魔掌啊。聽過之後咧，就時間嚟到凌晨嘅三點，接近49分鐘，温度攝氏27度，相對濕度74%，空氣質素健康指數3至4，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至中嘅。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啊，种瓜得瓜系当年啊禁毒运动红伶二唱大会入边胡文森所撰写嘅歌曲啊，麦炳荣同埋谭善红合唱演绎一对夫妻禁毒啊，咁啊运动呢个大二唱大会当然系讲出禁毒嘅主题啦，咁啊呢个贩毒嘅人啊，所谓种瓜得瓜就得到啲报应，希望佢回头割案啦。唱情都系咁话嘅，一齐欣赏呢曲种瓜得。瓜啦，麦炳荣、谭善红合唱噶。

发达真系冇人知，周时大搭水，全凭贩毒赚翻嚟喜讯传来，妻有喜真系丁财贵寿，一齐嚟很似文娇妻，何日之花开重

0: 咁，你已经冇晒阴功啦。
1: 若打轮到

在喺求啊，在

所受的害处呢？富者家财吸尽变贫穷，贫者劳力得来都吸去，弱者病缠身，强者丢壮志，劳力者无力去作工，劳心者无心求进取，民弱不久存，国危不日治，民弱国倾颓，皆拜你所赐。

0: 想只能代父经商，只知今年二十岁。嗱，我咁好福气，边个敢话我折堕啊？
1: 好心你快乐。

愿受法律判裁。

0: 冇错啦，好有意思嘅曲啊，种瓜得瓜吓，系麦炳明、谭善红两位合唱噶。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话，华府对于延长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抑或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他又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上提出达成更大规模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一年，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安排抑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但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的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就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能力，是权利。他又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其他国家的武装人员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泽连斯基形容，普京总是寻找可以协助他杀害更多人和夺取更多土地，甚至是吞并其他国家的人。乌方至今知悉，俄罗斯在战事中使用了47个国家的公民，包括加纳、尼泊尔和印度的公民。他提到，乌方近期将两个被派往乌克兰作战的朝鲜被俘虏士兵送到韩国。泽连斯基警告，乌军部队可能会在冬季袭击俄罗斯的供暖和能源设施，回应俄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又强调，乌克兰的目标不是摧毁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而是切断莫斯科的收入来源。马利诺中学星期二在釜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场外有公司免费派运动饮品，16名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警方说，涉事的学生没有中毒迹象，已经出院。经调查，没有发现饮品有针孔刺穿，又或者被注入不明液体。警方指，学生不舒服有很多原因，包括参加运动会曾经做剧烈运动，会继续了解学生的健康情况、当日进食的食物以及盛在冰块胶桶的卫生情况等。涉事运动饮品的香港总代理感谢警方厘清事件，释除公众疑虑，强调消费者可以安心选购和饮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511 点，跌3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06 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8.33， 瑞士法郎 0.8246， 加元 1.4099， 人民币 6.7116， 英镑对美元 1.3244， 欧元对美元 1.1387，澳元对美元 0.704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85.31 美元，卖出 4,285.89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热带低气压舒力基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 凌晨四点，舒力基集喺冲绳岛东南大约1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系大致天晴，中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及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4: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啊，戏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天意。
1: 时间嚟到凌晨接近4:09啦，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呢，呢、这个钟头预备咗两首歌曲嘅。先嚟呢一曲呢，寻阳江上月亮天雁赞曲梁天雁自己演绎返呢个白居易，同埋由陈丽英演绎呢一个琵琶女。是寻阳江上月或者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等等都是有几首，我们有几首歌曲啦，亦都有不同的组合啦，都是演绎这个取材自白居易的琵琶行入面。琵琶行入面亦都是有这个寻阳江头夜送客，枫叶滴花秋瑟瑟等曲詞提及到寻阳江，所以都有话寻阳江上月啊，咁喺呢个诗句入面呢就係衬托出嗰个环境，亦都可以暗示到呢，即係曲中嗰首诗中人呢白居易嘅啲心情啊等等嘅。咁我哋一齐嚟欣赏咯，欣赏下呢一曲呢，就係、是、由梁天雁赞曲陈丽英，同埋梁天雁呢，梁天雁演绎返白居易啦，陈丽英演绎呢一个琵琶女嘅寻阳江上月啊。

茫茫江水茫茫月，小舟难载，别离愁。

谁个拨弄琵琶，方似为我把离歌奏啊！诸人忘归客啊，暂留待我寻声暗问，弹者谁？想必是。

0: 听嘅一曲系梁天雁赞曲，梁天雁、陈丽英分别演绎呢个白居易同埋琵琶女嘅呢一曲系《寻阳江上月》。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4:33有多啦。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添，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呢个礼拜剩低落嚟嘅时间，至到下个礼拜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同埋中秋节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线枪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2: 一个环保袋建立低碳习惯，
3: 一个低碳行动为地球出一分力，
2: 一个答案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
3: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5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留意剧中的内容就会懂得答早上11:30的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留意香港电台第5台港台电视3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还珠格格之悲喜重逢》啊，蔡演芬同埋卢华联合赞曲嘅。我係由一個影碟嗰度轉過嚟嘅聲音檔案，《還珠格格》呢個都好出名嘅經典嘅作家瓊瑤創作嘅經典小說啦，又拍過電視劇啦，拍過電視劇先嘅，收尾亦都係改成咗呢個小說添嘅嚇。咁而家唱情咧就係、葉又琪演繹嘅呢個就係《還珠格格》，蔣文端演繹呢個紫薇。咁紫薇原本啊話係乾隆皇個出邊所生嘅私生女，咁但系佢入咗宫之后咧，就同啊呢一个寻亲入宫咧，但系就同呢个还珠格格咧，即系仲有小燕子啊，同呢个小燕子调转咗身份，咁而家小燕子咧就揾翻佢澄清，咁同埋最后系团圆结局嘅，我哋一齐听一下，就系、葉又琪演绎嘅小燕子同埋蔣文端演绎嘅呢一个紫薇，《还珠格格之悲喜重逢》，蔡演芬、卢华赞曲。

0: 弹得好，弹得妙啊！姑娘，你是指？
1: 指？指乜嘢？
0: 我话你指法精纯，出神入化。
1: 过奖啦。不过你这不速之客，却是哪一位呢？
0: 我是小。
1: 吓、啊？小乜嘢啊？
0: 哦，我是小见多怪，才有失声叫好啊。

0: 情急之下，他嘱咐我前来见你呀。
1: 他自知于你有亏，不敢前来。你是公爱之人，来也何益

0: 妮姑娘啊，还珠格格在宫中无时不想念你姊妹妹妹的。
1: 我没那么好福气做她妹妹，我亦没她这样的姐姐啊。所谓飞上枝头变凤凰，我姊妹还哪敢。

0: 在月空心频频跳。
1: 说话间，小燕子被误射一箭，醒来之后，只见皇上

唱到呢度咧，咁啊个影碟啊，嗰个影像亦都系嚟到结局嘅天咧，就系、是、呢个乾隆王啊，颁下圣旨，因为知道咗真相之后咧，还翻呢一个小燕子同埋紫薇嘅真身啊身份啊。

0: 大家听过叶又琪同埋蒋文端演绎啊蔡衍芬卢华所编撰嘅咧曲《还珠格格之悲喜重逢》咧，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丁家双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35岁女子日前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警方寻日就事件在尖沙咀拘捕一名41岁男子，涉嫌非法行医和管有第一部毒药。那名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话早前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怀疑有非注册医生为涉事女子注射肉毒杆菌毒素。那名女子在注射之后身体不适，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经进一步调查之后，警方联同相关部门人员寻日下午采取联合行动，并且检获5盒属于第一部毒药的药剂。渔护署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博围西路、右博路和锦博路附近一带进行联合九只捕捉行动，期间共捕捉3只无人看管的塘狗。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表示，所有被捕捉的九只将会被送往署方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如果发现被捉九只植有晶片，会联系狗主协助调查。聯合國安理會舉行會議討論人工智能發展，多間大型人工智能公司警告人工智能對人類構成風險，呼籲各國攜手合作共同管理這項日益強大的技術。 Anthropic 銀證總裁阿莫迪表示，如果管理不善，人工智能可能威脅全人類，因此必須各自分歧共同应对摆在面前的这项全球机遇和全球威胁，强调没有任何一位领导人、任何一间公司或者国家能够独自应对这项挑战。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强调，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需要极度谨慎，呼吁业界切勿因为追求庞大的效益而忽视潜在的技术风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与美国进行了2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动，解除资产以及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克兰正是评估美国的回应，但是双方在立场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说，与伊朗达成协议需要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重申总统特朗普亦都有军事选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11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8， 日元 158.37， 瑞士法郎 0.8257， 加元 1.4106， 人民币 6.7116，英镑对美元 1.3241， 欧元对美元 1.1382， 澳元对美元 0.704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3。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286.66 美元，卖出 4287.23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及咗依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依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依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依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依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依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5: 耳仔负责听，
6: 系
5: 脑袋负责记，
6: 收到。
5: 嘴巴负责答，
6: 收到。
5: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点半嘅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耳仔、脑袋、嘴巴全部准备好。
7: 如果陈永业是邮差，
8: 我逢星期三会化身成邮差，以歌曲为你向亲朋好友送上窝心点唱。
7: 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每个星期三早上8点是你的点唱日。上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写低你点唱的原因，再揀3首对你最重要的歌，陈永业会亲自挑选，在大气电波读出你的故事。
9: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Candy B 钟镇涛嘅不可以不想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培培陪伴你啊。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24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14盈月嘅日子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76%嘅。

你哪一日将你的心交了给他呢？那天将心交给你，我们有叶丽仪的歌声，交了给他，他有没有接实这个心呢？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是多云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当天

真的，有時都不知道為什麼，明明不是好的，但偏偏呢都是捉我頭埋去的，是不是？偏偏喜歡你，我們有陳百強的歌聲啊。盈月的日子有沒有約了朋友或者家人吃飯啊？沒有的，自己吃，我覺得都 OK 的。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啊，你叫我啊？
3: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2: 摄石人可以做，但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5: 老总，我收到独家消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有新搞作啊。
6: 快啲攞嚟睇下啦。原来会有三位新主持加入啊。提示话，第一位是老官花旦，第二位是熟悉的声音，第三位是当红小生，仲会有全新环节，新组合登场。
5: 封信后面好像仲有啲字，写啲咩啊？
6: 系咪好想知道究竟有咩转变呢？留意每日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啦。你快啲同我挂了。
7: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8: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9: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9: 联合广播。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女方，你令我快乐过，希望咧我都可以令到大家快乐过啦。尤其是每朝早你听我做节目嘅时候，你觉得快唔快乐咧，都希望你系快乐嘅。正常，如果唔快乐，应该唔会听嘅，系嘛？好，咁啊，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

0: 李慧敏活得比你好，其实呢就唔需要羡慕其他人嘅，只需要自己觉得活得好就得㗎喇。因为有时人比人比死人㗎嘛，即係永远都唔会满足嘅，所以个人知足啲呢都会快乐啲嘅。喺呢个中秋节嘅期间，会唔会特别挂念你身边嘅人呢？陪陪会呀。特别挂念嘅係自己嘅屋企人，爸爸妈妈啦。你呢？你会唔会呀？
1: 来做伴我，咖啡中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

好啦，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大致天晴啦，日间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嘅，室外温27度啊，相对湿度78%啊。天气相当唔错，都希望可以睇到高高挂嘅圆圆月亮。

吴宇飞，爱你变成恨你，千祈唔好啊！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6啊，咁啊，今日星期四啦，一个盈月嘅日子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今晚有啲咩做咧？我咧就应该都系同往常一样嘅，因为听日小朋友系要翻学嘅，所以都冇乜嘢特别大嘅转变啊。嗱，听日咧，但系有啲唔同，因为听日咧即系中秋节嘅正日啦，咁啊要翻工噶嘛，系咪？大家都要翻学，哎，我知道有啲学校听日系放假，咁但系咧，即系如果要翻工嘅朋友，可能都有机会会收早嘅。不过咧，提醒大家，因为呢排咧好多人可能即系出去食饭啦，所以出面交通都几挤塞，所以大家真系要预早啲出门口先得啊。如果唔系咧，就约咗人会迟到嘅。阿佩佩自己本身咧都唔系好中意人迟到，因为自己唔中意人，自己唔会迟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美国马里兰州空特鲁斯，是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到场迎接，今次是习近平相隔三年再次访美，以及相隔11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亦都是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之后，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陪同习近平出访的包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根据安排，白宫星期四会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就会展开会谈。习近平抗例同日晚上到白宫东厅出席国宴，最后一日行程包括茶叙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卢比奥在会后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之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拉夫罗夫重申，俄方坚定不移推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都会透过政治和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两国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其他国家的武装人员参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泽连斯基形容普京总是寻找可以协助他杀害更多人和夺取更多土地，甚至吞并其他国家的人。乌方至今知悉，俄罗斯在战事之中使用了47个国家的公民，包括加纳、尼泊尔和印度的公民。他提到，乌方近期将两名被派往乌克兰作战的朝鲜被俘士兵送到韩国。泽连斯基警告，乌军部队可能是冬季袭击俄罗斯的供暖和能源设施，回应俄方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又强调，乌克兰的目标并非摧毁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而是切断莫斯科的收入来源。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住沙田头路落斜行驶期间，是一个弯位同对面行车线的一架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4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2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511点，跌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6点，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9，日元158.38，瑞士法郎0.8253，入加元系报1.4111，人民币6.7116。英镑对美元1.3256，欧元对美元1.1385，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89美元，卖出428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6: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啲咩最佳庆节活动呢？
7: 玩灯笼，一人一个灯笼，为佳节送上温暖。
8: 食月饼，叫齐亲朋戚友，气氛就最好啦。
6: 计我话，梗系叫埋朋友一齐煲粥啦。
7: 中秋节煲咩粥啊？
6: 我讲煲电话粥啊，仲可以一齐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无论大家身隔何方，只要听住同一个台，就好似连结住彼此一样。
9: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除咗两蚊两折，长者嘅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噶。
11: 关于银龄朋友嘅心灵指南，
12: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11: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1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听緊嘅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前佩佩陪伴你呀。睇下你啦，日子呢就嚟到2026年嘅9月24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14一个盈月嘅日子呀。室外温呢27度，相对湿度 70%。今日星期四啦，所以呢今日呢就继续会有呢一个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呢就会同大家讲下一个叫做大肠癌 MRD 嘅检查究竟系乜嘢嚟嘅呢，一阵间呢就要请林医生呢同大家讲解一下。呢个时候呢先听首歌，返嚟之后呢就会有林医生嘅出现。这个时候有你是你本身的传奇。

0: 星期四六点钟新闻之后，钱佩佩加上我哋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咧，会喺健健康康再清晨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过去两集咧就讲咗好多即系癌症嘅治疗嘅新突破啦。今日呢个都系一个新突破嚟嘅，呢个突破我觉得即系对于一啲已经系有患上大肠癌，然之后佢一刀切，应该理论上系根治嘅病人一个好大嘅曙光。
1: 其实系啊，因为我哋讲紧最令人兴奋嗰啲信息咧，通常都系有个好恶嘅癌症，你用药咁就控制得系好好，医得好好啦。咁但系反而咧，嗰啲有啲 humble 少少嘅 news 咧，就系话，如果佢本身都根治咗噶啦，咁我哋点样可以减低佢复发率嗰啲咧？反而嗰啲就，啲人睇完咧又好似冇咁兴奋嘅，
0: 但系唔系，因为你本身你好翻，你梗系唔想佢再复发噶嘛，希望佢零复发噶嘛。如果能够做到系确保佢冇话确保啦，佢减低到近乎零嘅复发机会，我觉得嗰啲病人系更加需要去照顾噶。
1: 系啦，即系今日我哋就会讲少少呢一方面嘅，即系我哋嗱，譬如以大腸癌為例啦，即係大腸癌，你知香港即係而家排第三最多嘅癌症啦，而最多人因為大腸癌而死嘅，即係排第二啦，喺個榜度，咁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我哋講緊分四期嘅大腸癌，一二三期咧，我哋目標都係根治嘅，
0: 就一刀切咗佢啦，係咪？
1: 係啦，係啦，一刀切之後咁好。

0: 減低佢復發嘅機會。咁但係第二期咧就中間卡啦卡啦啦，因為有啲研究話，做少少輔助治療都會幫到手減低個復發機會嘅喎。咁但係傳統我哋講緊嗰個好處可能5% 以內。咁你平衡翻你嗰個化療嘅副作用，有時又唔值得喎。咁點揀咧？好難揀嘅。以前我哋就睇一啲臨床嘅風險因素，譬如話嗰人做手術之前，即係假設我哋知道係第二期嘅病人啦，切曬出嚟。我哋就回顧睇翻，咦？佢做手術之前有腸塞喎，腸穿喎，或者切出嚟嗰腫瘤，見到佢係一啲低分化比較惡啲嘅形狀，或者入侵咗血管，或者佢嗰啲淋巴攞出嚟唔夠嘅，呢啲我哋叫臨床嘅風險因素，就話，呢個人雖然係第二期，但係佢可能個復發機會都比起平均嘅第二期病人高啲，咁不如佢都做埋化療啊。減低佢嗰個復發個風險啦，即係傳統我哋就咁樣講嘅。咁但係因為唔係一個好一致性嘅數據啊，咁變咗有啲做，有啲唔做，有可能病人嗰個選擇嗰個 preference 會大少少，或者醫生個 preference 都大。咁今時今日咧，我哋就講，而好多 overtreat 嘅，即係你過度治療咗，因為呢班人可能係20% 復發嘅，如果你100% 嘅人都治療，咁咪有80% 人其實佢唔需要治療都唔復發嘅，你又醫咗佢咯，係嘛？咁咪製造咗好多不必要嘅資源問題啊，或者毒性嘅問題咯。咁今日我想講一講咧，就係話，原來而家即係坊間都有啲方法可以幫呢班人，即係特別係第二期嘅病人去睇下，到底你係好值得做手術後嘅輔助治療啊，定係唔值得做嘅？咁呢樣嘢咧，我哋就講緊叫 ctDNA， 喺血液循環入面嘅腫瘤 DNA。咁呢個概念其實我諗大家如果做過媽媽或者做過爸爸嘅，都唔會陌生嘅。你知道，譬如中文大學盧東明校長佢嘅最出名嘅研究就係話喺血液入面揾到胚胎嘅 DNA 啊嘛。做一啲產前嘅檢查，咁其實同一個原理咧，就係喺血液入面我哋到底仲即切完，所謂我哋話一你切清曬喎，好翻喎。喺呢班病人入面，會唔會喺血液入面仲揾到一啲遊嚟遊去嘅腫瘤嘅 DNA 咧？咁、如果冇嘅，咪真係冇咯，真係切清咗咯。
1: 即如果有嘅，仲有機會復發啦，係咪咁講咧？
0: 仲有機會復發，或者身體你其實仲有啲癌細胞喺度嘅，不過佢匿埋咗。你好勁嘅，照到正電子掃描都睇唔到嘅。你手術打開埋個肚，我哋肉眼都見唔到仲有咩症啦。咁但係喺血液可以揾到啲咁嘅線索咯。
1: 哇！咁呢個真係好大嘅突破嚟嘅喎。
0: 係啊，咁你諗都諗到有嘅，應該係差啲嘅。
1: 係。
0: 咁所以成個研究咧，但係醫學嘅研究通常都好謹慎嘅。第一咧。你就要證明有係咪差啲先。咁如果我哋發覺手術後大概4至8個禮拜去抽血，仲見到 ctDNA 嘅病人咧，復發率咧係好高好高嘅，差唔多70-80%咁樣。咁但係如果你冇 ctDNA 嘅病人咧，復發率咧其實少過5至10%，咁你睇到已經分別好大啦。咁下一步就係話，佢復發機會差高啲啫，係咪你做治療一定幫到先？因為你衰唔代表人有個好啲嘅老師教你，你會學得好啲咁，你可能一路繼續衰都得噶嘛。咁所以而家嘅研究咧，公布到咧就話，如果你喺血入邊見唔到依啲 ctDNA 咧，你就算所謂有啲傳統高風險因素嘅第二期腫瘤咧，都可以唔做手術後嘅化療嘅。咁而嗰個效果咧，比起另一班我哋見到去有高風險因素又做埋嗰個化療咧，其實效果係相若嘅。咁所以你咪變咗，原來有一班人以前我哋都醫開啦，或者過度治療嘅病人，原來係可以唔使醫嘅。或者你睇到一啲我哋叫 tangible 啲，即係你有時睇到個數字，個病人會放心啲；睇到啲咁嘅數據，佢會容易啲去做個決定。
1: 即係簡單啲講，好多時候都係噶嘛。即係你要做一個新嘅治療，或者去做一啲後續嘅一啲嘅嘢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喺個決定嘅位置真係唔知應該點做㗎喎，係咪呢？要話學你講切除咗之後我做化療，理論上係我哋叫做斬取除根啦，係咪？咁但係基本上我已經係 OK 晒，你再做呢個化療呢，你會令到可能身體即係個負荷又重咗啦，係咪？咁如果可唔做嘅就梗係唔做啦，啱唔啱啊？
0: 係呀，因為傳統我哋就係你做完手術我哋會

0: 已經弱弱地噶啦嘛，係嘛？
1: 第二，我哋冇辦法去話俾你聽到底你係會真係從中獲益，定係唔會獲益，甚至有害嗰啲。傳統就係咁樣，即係要靠經驗或者靠其他臨床因素啦。咁而家就話多一個數據，可以幫醫生同埋幫病人咧做一個即係準確啲嘅決定啦。因為佢唔係一個單一研究，即係最大嘅研究其實就係澳洲做嘅，即係做咗幾年，即係揾咗幾百個病人入去睇啦。咁個數據比較成熟啲，就一個叫 dynamic 嘅研究。其實日本咧，日本又好犀利喎，日本差唔多全國咧，呢啲咁嘅病人，即係腸癌嘅病人，佢都做緊呢啲 ctDNA 嘅研究，咁衍生出好多唔同嘅數據出嚟，即係嚟緊都會好多數據可以做到。我哋有個香港消化道腫瘤學會咧，兩個星期後都舉辦個年會，都請一個日本嘅專家嚟講解一下一啲腸癌後續嘅治療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又係令人好興奮嘅時候啦，即係一啲非入侵性嘅檢查，可以幫到大家做一個咁重要嘅決定。因為佢做研究咧，有時候要特定某一個 test 嘅，咁但係暫時喺香港就冇一個咁嘅 test， 只係有啲類似嘅 test 或者嗰個 principle 相約嘅 test。
0: 即係當然即係香港未有啦，係嘛？咁簡單啲講，如果真係呢個突破，佢哋test 到佢裏面係有問題啦，咁就去處理啦，冇問題嘅就唔使處理，可唔可以咁樣簡單啲講啦？
1: 係啦，係啦，
0: 但係呢一類嘅會唔會 ctDNA 裏面，即係你發現仲有呢一個嘅癌性嘅細胞喺裏面，會唔會我 test 咗一次冇，下一次我 test 有，咁會唔會咁樣㗎？
1: 喂，你都好科學嘅諗法喎，實際上我哋 check 得 ctDNA 個好處就係可以重複性去做嘛。咁你呢一點，第一刻你抽完，可能你都話，咦，會唔會係純粹個血有稀啲啊，有濃啲啊，或者個 test 有啲咩特別嘅唔同咁樣？咁我哋通常喺做完手術4至8個禮拜會抽一次血啦，冇嘢嗰啲就最好啦。有嘢嗰啲我哋其實都會再看，因為冇嘢嗰啲你就繼續觀察啦嘛，你唔使做治療嘛。有嘢嗰啲我哋咪照返平常做返嗰啲化療囉。咁做完晒化療之後呢，我哋又會再 check 多次嘅。咁即係你讀書你派成績表中期考試呀、或者最後即係 final 嗰個你又會 check 一次。咁如果一開始有 ctDNA， 做完化療冇咗 ctDNA 嗰啲呢，其實就算考得好啲嗰啲啦，咁
0: 你都要 keep check 嘅。
1: 係啦，復發低啲啦。咁就如果你做完手術有 ctDNA， 再做埋化療都有 ctDNA 嗰啲咧，咁嗰啲就比較差啲啦。即係你預咗佢可能好短時間，佢又會再轉差或者復發啊，或者其他嘅情況。咁你話，咦？咁好似一早知道咁咪好冇癮咯，即係好似
0: 咁你咪早啲對症下藥咯，
1: 會復發係啦。咁如果你正面啲諗，其實早啲對症下藥咯，甚至一啲好早期即係好細嘅轉移咗嘅所謂第四期癌症，譬如話淨係肝有一粒，淨係肺有一粒咧，你切完啊、消完啊，嗰啲又係根治喎，咁希望可以爭取到多一個治療嘅空間。
0: 嗱，我又會咁諗喎，嗱，如果呢樣嘢咁犀利，我哋成日講預防勝於治療啊嘛，咁如果第日嘅突破，可唔可以將呢個 ctDNA 呢個抽血咁簡單啊？任何人平时身体检查都可以去检查下，喂，发现里面有呢个癌细胞嘅嘢喺里面，咁你就嗱嗱声去做啲再 further 嘅检查，会唔会个展望应该系咁样呢？
1: 个展望系咁嘅，但系当然你话现实上系好多关卡啦，即系先唔好讲钱啦，如果你唔计钱嘅，你咪个个人做一次咯。咁但系你就算唔计钱都好啦，个个人做一次咧，又未必准嘅，因为而家最準嘅呢啲 ctDNA 咧，都係你做完手術之後，我哋基因排序分析咗呢一個人嘅呢一個腫瘤有邊幾個突變係比較突出嘅，咁、我哋喺血就追蹤翻呢幾個突變。
0: 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排序嘅，所以你唔可能做曬咁多個排序，係咪咁講咧？
1: 係啦，係啦。如果嗰個人都未有瘤嘅，咁你係去 check 啦。咁你唔知係邊個基因機會大啲。咁當然都有啲好常見嘅基因，你可以都有啲坊間有啲方法好籠統去 check 下嗰啲。其實市場上有啲咁嘅嘢，咁但係就未必係最準嘅方法咯。你
0: 即係如果佢家族性有遺傳某一啲位置嘅，咁係對準嗰啲，咁就可能會有啲數字出到嚟嘅，可唔可以咁講咧？
1: 是啦是啦，即如果你能夠針對性的、可以揀啲高危人士去做呢，那些就是我們叫篩查最有效率的方法。如果你 end up 好多所謂假陽性或者假陰性，
0: 嚇親死嘅。
1: 一系吓生死，一系就 force reassurance， 咁都唔系咁好
0: 啦。咁呢个都系一个相当大嘅突破，都系我哋成日讲咧，展望将来癌症变为普通伤风感冒嘅其中一个展望嚟嘅。咁啊，希望呢啲继续咁多呢啲突破可以不停都继续有，亦都嗰个发展亦都吓越嚟越普及，跟住然之后有 B 厂、C 厂、D 厂咁样出咧，就会平啲啦吓。好，咁啊，今日咧唔该晒林家安医生，下集同一时间我哋继续探讨下第二啲话题啦。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8过啲啦。咁啊，听紧噶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嚟啊！姊妹辈咧又要同你讲声再见，临走之前睇下你啊喺嗰个盈月嘅日子，究竟今晚可唔可以睇到高高挂在天空上嘅圆圆月亮呢？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啦。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本周余下时间同埋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同埋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嗯，即系有机会可以见到高高挂嘅月亮啊！嗯，其实真系开心嘅，因为咧讲紧中秋节都系好多朋友仔好喜欢嘅节日之一。食咗月饼未咧？佩佩咧就因为觉得有啲甜，所以咧都系浅尝啫。不过一年一度食少少都 OK 嘅。佩佩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喺中秋节嘅早上继续清晨受理，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与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华府对于延长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获达成一项规模更大的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中美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说，今次会谈是要处理一些未完成的事，强调美国政府希望在互惠和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据透露，中方在星期日的会议上提出达成更大规模协议的想法，考虑到今年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会晤四次的历史性一年，华府对于继续执行釜山安排抑或研究更大规模的协议持开放态度，会作出对美国人民最有利的选择。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涉事工程师提交虚假文书及不当发出安全证书罪成，判处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机电工程处表示，现正征询法律意见，以考虑是否就相关判刑提出复核。机电处又说，已经行使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所赋予的权力，通知那名工程师撤销他的注册资格，下个月8号生效。机电处会继续就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的相关个案进行调查，如果发现任何违法行为绝不姑息，将会按照相关法例进行检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24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华盛顿，展开三日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去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亲自迎接习近平。国际社会今次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关系到中美关系的最新格局。本港学者会怎么看最新一次中美元首会晤？阵间我们会听听他的见解。
2: 社署的资料显示，本港的虐儿个案近年有明显上升，当中涉及性侵犯的比例去年更加是首次和最常见的身体虐待是一样，分别是占37%，情况都是非常令人关注的。我们访问了防止虐待儿童会，讲一下整体虐儿个案的趋势和他们的建议。
3: 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民建联早前就考察过口岸港方和深方的口岸区，了解最新的开通准备。他们对这个全新通关设施的期待，怎样可以令到运作更加畅顺，稍后我们会听听他们的意见。
2: 警方的数字是显示，今年上半年被捕的10至20岁年轻人数目比起去年同期上升大约两成，当中包括涉及商人、洗黑钱以至到伊托米子等等。警方就推出新一期的司长攻略刊物，里面会以真实的个案为基础去讲解和协助老师家长提升识别风险能力，培养学生的守法意识，一阵间会介绍一下内容。
3: 国际方面，美国以及另一边丹麦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日前签署了长期安全协议，包括确立美国可以进一步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过去签署的这两边都是就着北极战略地区这个格陵兰岛的主权问题各执一词。协议的背景今后的情况会是怎样，今早的环看天下会探讨。
2: 恐龙一向都是很多电影的主题，同时其实也是不少科学家研究的对象。有研究的团队最近就推算了暴龙的体温大约是摄氏 36.3 度，和人类差不多。保持着这种较高的体温，究竟对于暴龙来讲有什么好处呢？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下跌，大型科技股向下，解决中东战事未有实质进展，油价上升，而美国九月企业活动升到去超过五年的高位，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增加市场对于联储局十月加息的预期等，都不利市场气氛。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11点，跌352点，跌幅近0.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06点，跌58点，跌幅近0.8%。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936点，跌308点，跌幅超过1%。Alphabet 跌近4%，Nvidia 亚马逊低收超过1%，去到2%。欧洲三大指数亦都向下，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705点，跌3点；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123点，跌31点，跌幅近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410点，跌168点，跌幅超过0.6%。国际油价升近2%到近4%收市，结束多日价跌势。市场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不会在和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不过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不过伊朗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就话，在伊朗的条件未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11月伦敦布兰特企油收报每桶103.08美元，升幅近3.9%。11月纽约企油收报每桶92.16美元，升幅近2%。数据方面，美国能源信息处表示，截至9月18号该星期，美国原油库存增加300万桶，去到超过4,2600万桶，市场原本估计是减少超过64万桶。至于金价是跌超过1%，多名的联储局官员发出鹰派信号，市场对于加息预期升温，带动美元升到去近两个月的高位，金价受压。而利率期货就显示，交易员预计美国十月加息的机率是七成七，12月加息的机会率是95%。现货金失守每安士4,300美元水平。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287美元，下跌近1.6%。12月的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318.4美元，跌幅是1.3%。美元指数升到去101以上，一度触及101.23，是近两个月以来最高。较早时是报101.14，升近0.6%。 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29， 158.29，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41， 人民币 6.712， 英镑 1.3245， 欧元对美元系 1.139， 澳元对美元系 0.7042。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8。 港股是失守25000点，结束了三日的升势。恒生指数昨日最多曾经跌近280点，低位见24811点，收市是报24834点，跌253点，主板成交金额不够2000亿元，只有大约1843亿元。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涉及多项的措施和政策目标，其中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目标是明年7月1号之前落地。房托通亦都计划出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又计划出年上半年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赵家俊报道。
6: 证监会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透过一系列短、中和长期措施，涵盖市场发展、人民币国际化、互联互通、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市场质量和金融安全等重要范畴。其中市场期待已久的人民币柜台纳入港股通和房托通，证监会提到目标分别在明年7月1日之前和明年上半年落地。证监会明年另一个重点是上半年会就精简招股章程披露规定进行咨询，以提升股市效率。行政总裁梁凤仪说，正考虑将披露要求整合至上市规则，以减少重复，不认为做法会影响招股书的质素。
7: 对于个章程的精简，其实是发现它本身有很多重复，跟我们的公司条例里面的法定的要求很多重复，还有有时都有些矛盾的地方，所以就进行这个精简。将来整合了之后，那个内容的质素是会更加高，更加清晰。我们所有东西是其实都是希望提高个招股书的质素。
6: 行动纲领又提出检讨 GEM 的上市规则，梁凤仪说，其中一个考虑方案是将 GEM 纳入主板，交易所会咨询市场。证监会明确支持政府发展大宗商品和交易生态系统，建立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短期将开发人民币计价黄金和商品产品，中长期建立综合黄金生态系统，并且配合推动金融加推出新的数字资产发牌制度，中长期会在适当情况下为代币化黄金和其他现实世界资产制定监管框架。主席黄天佑说，推出纲领的目的是将政策方向转化为市场成果，将香港的优势转化为持久的市场实力，目标能协助香港资本市场塑造未来，既是对国家和特区政府发展方向的积极回应，亦是一份推动香港资本市场长期发展的重要蓝图。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说，香港要发展多元化、具深度及活力、数码原生的债券市场。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并鼓励业界广泛应用。方家莉报道。
8: 施政报告提出多项措施，巩固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开发固定收益市场新增长点，并且推动数码金融发展，包括恒常发行数码债券。评级机构惠誉日前给予香港计划发行的美元、欧元、人民币及港元数码债券 AA 减评级，和香港的长期外币及本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一致。金管局总裁余伟文出席财资市场高峰会时致辞说，香港已成为全球代币化债券发行的领先枢纽，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数码债券占全球一半。金管局支持政府恒常发行数码债券，推动同数码货币更深度融合，并鼓励业界更广泛应用。
9: The Hong Kong MA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government in issuing digital bon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push for deeper integration with digital money. Through the tokenized bond expert group, we are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dustry to drive wider adoption positioning Hong Kong as a leading hub for global tokenized bond issuers, which we are already.
8: 余伟文指，信清结算正构建数字资产平台，今年底投入营运，平台将支持以数码港元进行结算，并探索同代币化存款及受监管的稳定币融合。即将推出的固定收益及货币电子交易平台将有助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价格发现，提高结算效率，强化跨境互联互通。他又认为试行外汇基金票据代币化运作将有助银行探索优化资产负债管理方法。至于人民币相关措施方面，他说金管局正探讨设立七天期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亦计划发行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提供更多流动性管理产品，强化离岸人民币收益率曲线。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七分，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五点咧，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方面咧，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呢个星期剩低嘅时间咧，至到去下个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79%。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而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而在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预测都是中。
11: 今日的事，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会留意住最新的情况。
3: 在本港多名官员都会继续出席立法会相关的事务委员会，就住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做简报。
2: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讨论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措施。
3: 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亦都会在《千禧年代》讲解人力推算中期报告。
2: 世界癌症大会2026今日起一连三日会在湾仔会展举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会出席。
3: 医管局会举行大会，议题包括交代推行策略重点项目进度报告等等。

0: 有國際科研團隊就利用暴龍牙齒的化石來到推算，大約在6600萬年前的暴龍體溫大約是攝氏 36.3 度，原來就跟人類差不多。研究團隊就分析說，暴龍的體溫比較是同期的古生物高一點，讓他們可以長時間保持著活動能力，從而能夠成為食物鏈當中的頂級掠食者。一陣講下。
1: 另外，美國傳奇鄉村音樂歌手陶麗巴頓上個月底離世，他生前創辦了想像圖書館，專為5歲或以下的小朋友送上圖書。想像圖書館近日獲得英國倫敦一個慈善獎券基金的資助，擴大送書的規模，預料可以惠及到超過15萬名兒童。聽聽新聞天地記者盧曉山在放眼世界同大家介紹。
2: 放眼世界，美国传奇乡村音乐歌手陶丽巴顿上个月底离世，终年80岁。陶丽巴顿除了是音乐创作人和演员之外，他创办的想像图书馆同样享誉全球。这项慈善计划在1995年启动，目的是启发儿童养成阅读习惯。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爱尔兰已经登记的小朋友，由出世到5岁，每个月都可以收到一本图书。超过30年来，想像图书馆已经发放超过3亿3千万本书，其中英国占超过700万本。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想像图书馆近日获得伦敦一个慈善奖券基金资助，星期五起进一步扩大送书规模，由5个自治市镇扩展至10个，预计会惠及157000名儿童。住在伦敦南部的哈利特从事幼儿教育，有一个4岁的女，她说屋企有不少来自想像图书馆的书，每日都会同个女揀一本来看，个女非常享受阅读的乐趣，亦都因此变得更加自信。报道引述教师统计指出，当地大约有28%的学前儿童不懂得正确使用纸本图书。有受访教师指出，有小朋友好像用电子装置屏幕咁，试图用手指滑动或者点击书页。陶丽巴顿成立的基金会负责人就说，陶丽巴顿一直致力推动想像图书馆这项计划代代相传，令到更多家庭受惠，形容如果陶丽巴顿见到这项计划扩展，一定会感到无比自豪。近日有国际科研团队利用三颗暴龙牙齿化石帮6600万年前的暴龙探热，推算他们的体温原来和人类差不多。研究人员选取来自美国蒙大拿州的著名地质层地狱溪层三颗白垩纪晚期暴龙牙齿化石，其中两颗来自体重推算超过3吨的亚成年暴龙托马斯。至于怎样用牙齿来探热，就是利用团速和位数测温法。研究人员解释，矿物入面的碳、氧和位数会互相组合，而组合频率是由矿物形成的温度决定，温度越低频率越高，温度越高就相反。牙齿表面珐琅质的同位数结合，能够精准记录生物活体时期的体温。另一个优点就是珐琅质紧密的晶体结构可以抵御数以千万年的地质侵蚀。研究人员测试期间进行了多重校验，排除地质作用对数据的干扰，结果显示三颗暴龙牙齿对应的体温平均是摄氏 36.3 度，偏差是正负 2.5 度，与现代大型陆生哺乳动物例如非洲象、亚洲象或者人类的体温差不多。另外与同时期其他古生物比较，暴龙的体温相对高。研究团队说，暴龙体温高是他们的生存优势，令到他们可以长时间保持活动能力，不过高体温亦都代表需要摄取更多能量，因此暴龙需要持续捕猎来获取充足食物，维持身体机能。今次研究亦都解释到为什么暴龙在食物链当中处于顶级掠食者地位。
1: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咧会再高1-2度。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睇商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今次出访的包括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等。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在两国各界共同努力之下，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够沿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航线破浪前行。习近平已经是与特朗普面对面会晤7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高峰浪急当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是稳定提供重要的战略保障。商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助理主任蒲马利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很大程度上将会是建基于双方上次会晤的共识，并且维持两国关系持续稳定，更加有利到香港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未来可以从多方面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服务。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荣誉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黄英豪说，中美关系稳定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定海神针，作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香港是应该把握机遇，发挥独特优势，在中美关系稳步向好的大背景之下，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接连有升降机故障，至今部分升降机仍然是停用维修，负责其中一部升降机检验的注册升降机工程师提交虚假或误导文件，以及在检验结果不理想情况下仍然发出安全通知的证书，经审讯被裁定两项违反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控罪罪成，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判刑。站委裁判官何子俊是指出，今次的案件严重性不容忽视，被告检验的时候未有履行其专业应有的谨慎责任，最终是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近期发生两宗怀疑狗只咬死人的事件，其中一宗涉及到一名女子在元朗博维南路行人路怀疑被狗只袭击致命，警方联同渔护署连日来进行大规模捉狗行动，到现在是捉了8只唐狗，暂时知道当中3只是有植入到晶片。据了解，其中一只有晶片的唐狗的登记人就是动物保护组织的创办人陆家捷，他昨天下午到渔护署新界北动物管理中心录口供，并且是被渔护署以没有妥善管控狗只、过期狗牌两宗的控告，涉事的狗只是正是等待抽取 DNA 口水样本，了解是不是袭击死者的狗只。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11黄金周将至，入境处估算7日的假期入面大约会有129万内地客来港，每日平均访港人次比起去年的11黄金周增加超过 5%。旅游业界亦都估计届时会有1180个旅行团入境。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公布根据综合消费物价指数，今年8月整体消费物价是同一年之前同月比较上升 1.7%， 同今年的7月相应升幅是相同。政府说8月基本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1.9%， 是同上个月相同的。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7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啦。本港今日咧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9%。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先同大家讲讲啦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上水嘅马会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喺同一时间啦，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都有水管急收，来回方向近住显发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上水嘅马会道啦，同埋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有方润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罕有地亲自前往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而在两国元首会谈前夕，中美双方经贸牵头人再次会晤。美国财长贝森特说，两国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许敬轩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的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几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机舱之后，首先向在场人士挥手，之后一起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是短暂交谈。特朗普同中方的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之后先后奏起中国同美国的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就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离开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今次是习近平相隔三年再次访美，以及时隔十一年再次国事访问美国，亦都是特朗普今年五月访华之后，中美元首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外交部早前说，习近平在访问期间会同特朗普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根据安排，特朗普礼拜四会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同习近平检阅仪仗队之后就会展开会谈。习近平抗例同日晚上会到东厅出席国宴，最后一日行程就包括茶叙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而在中美元首会晤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礼拜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传媒说，两国同意延长原定11月10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联合国大会表示，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投降，亦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对付伊朗。德克兰仍然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伊朗外交部表示，已经向美国展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郑浩景报道。
3: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是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他首次在联合国发表讲话。佩泽希齐扬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日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加强烈，强调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他又说，绝不容许有人利用霍尔木兹海峡来对付伊朗。伊朗不会容许某些国家自由通行，利用这条航道巩固自身利益，同时向伊朗施加侵略。佩泽希齐扬开始演讲时，场内唯一美国代表起身离席，步出会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星期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透过一名卡塔尔调解人与美国进行了两小时的信息交换，向华盛顿指明重启外交进程的条件，包括接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线的安排。有关安排已经由两岸沿岸国家达成共识，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停止对伊朗采取经济恐怖主义和海上封锁行动，解冻之 產以及結束所有戰線的戰士。路透社引述伊朗高級官員表示，德克蘭正是評估美國的回應，但是雙方在立場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就說，與伊朗達成協議需要一段時間的艱苦努力，重申總統特朗普亦都有軍事選項。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導。
1: 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在紐約和出席聯合國大會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晤。盧比奧會後表示，總統特朗普已經邀請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席12月在馬亞密舉行的20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拉夫羅夫說，俄美需要就消除雙邊關係中的刺激因素坦誠對話，推動兩國外交機構恢復正常運轉。美國亦都應該歸還俄方資產，呢啲都係修復雙邊關係嘅前提條件。拉夫羅夫重申，俄方堅定不移推進喺烏克蘭嘅特別軍事行動目標，同時亦會透過外交同埋政治途徑，喺消除衝突根源嘅基礎上化解兩國衝突。翻嚟本港。有中學在星期二舉行運動會，場外有公司免費派發運動飲品，有16名學生懷疑飲用之後不適送院。警方說，涉事學生並沒有中毒跡象，已經出院。經調查沒有發現飲品有針孔刺穿，又或者被注入不明液體。任浩峰報導。
4: 马利洛中学星期二在虎山道运动场举行运动会，午膳期间有公司在场外做推广，免费派发运动饮品，有5男11女学生怀疑饮用之后不适送院，他们介乎12至17岁，病症包括呕吐、腹泻和头晕，即日已经出院，并没有大碍，亦都没有中毒迹象。警方说，有关公司派发了大约400支运动饮品，警方事后检走饮品样本，交给政府化验所进行物理检验和毒理化验。东九龙总区刑事总部高级警司洪毅说，饮品样本并没有问题。
5: 我们的调查里面，我们看不到有任何证据，我们都看不到任何蓄意刺穿这些的胶樽嘅情況出現，亦都咧，我哋睇過啦，化驗過嚇，入面咧係冇一啲嘅異常嘅物質，亦都冇一啲嘅不明嘅液體嚇，係去滲入呢啲咁嘅飲品入面嘅。
4: 呢一款飲品喺市面上有出售，對於坊間懷疑飲品樽身曾經被刺穿，洪毅話飲品包裝有二絲線設計，二絲線由小孔連繫起嚟。由於派發前飲品存放在冰水，導致膠樽和包裝之間的空隙有積水。
5: 在這個空隙裡面就裝滿了這些冰水，如果是去用力去按壓去捏這個膠樽，這些積水就會在這個二絲線的一個空隙裡面，就會在這些細洞那裡是會滲出來，甚至是會噴射出來，令人會覺得是有一個是滲透的現象。
4: 警方說，學生不適有很多原因，包括他們參加運動會曾經作激烈運動，會繼續了解學生健康情況，當日曾經進食的食物和盛載冰塊膠桶的衛生情況等。涉事運動飲品的香港總代理就感謝警方釐清事件，釋除公眾疑慮，又說消費者可以安心選購和飲用。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1: 一名35岁女子日前怀疑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之后出现肉毒中毒情况。警方昨日就事件在尖沙咀拘捕名41岁男子，涉嫌非法行医和管有第一部毒药。这名男子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下旬要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部门转介，说早前在尖沙咀中间道一个住宅单位怀疑有非註冊醫生為涉事女子注射肉毒桿菌毒素，這名女子注射之後不適，送往伊利沙伯醫院治理。經進一步調查後，警方聯同相關部門人員昨日下午採取聯合行動，並檢獲5盒屬第一部毒藥的藥劑。道瓊斯指數報51,511點，跌35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6點，跌5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33，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01，人民幣6.7116， 英镑对美元 1.3246， 欧元对美元 1.1386， 1.1389， 澳元对美元 0.704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88.79 美元，卖出 4290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中。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朝早5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许敬轩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2: 曼联公布年度财务报告，在十年来第一次没有参加欧洲赛，缺少欧洲赛事的转播与比赛收入，但仍然录得破纪录的6.776亿英镑收入，经营盈利2260万镑，证明班主拉杰夫大刀阔斧削减成本有效，但税前的亏损就扩大到4300万镑，比对上一个年度的3300万镑多。其中前领队阿摩廉及其教练团队离队的赔偿，虽然因为他加盟 AC 米兰节省超过一半，但仍然要支付高达850万镑。另外，曼联斥资近1.5亿英镑收购三位球员，包括迪兰曼斯、安迪利山道士以及巴利巴，金额不到曼城的4.58亿英镑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低于升班马业士域治。但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曼联债务依旧超过10亿英镑。球会同时证实已经斥资6350万镑为新球场购买土地，预计新球场可以容纳10万名球迷。至于现时的主场奥脱福，会方打算出售球场的草皮，说球迷只需要支付125英镑，就能够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球场草皮。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二节，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美国、丹麦同埋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日前咧系签署长期安全协议，包括确立美国可以进一步扩大喺格陵兰岛嘅军事存在。咁协议咧亦都承认丹麦拥有格陵兰岛嘅主权，并且保障翻咧格陵兰民众自决嘅权利，同时明确咧阻止任何非北约成员国喺格陵兰建立军事设施或者系进行敏感投资。
1: 有评论就相信美欧之间就格陵兰岛的主权和安全问题持续多时的争端是有望暂时平息。不过有丹麦舆论就指出，需要警惕美方今后应该怎样執行并且解读协议。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度入主白宫，都持续以安全作为理由，提出要得到北极格陵兰岛的控制权。由初时提出收购，到今年更一度扬言不排除会透过武力或者关税等手段达到目的。格陵兰岛是丹麦的自治领地，丹麦政府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都一直强调不会就格陵兰岛主权让步。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就在位于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就格陵兰的长期安全安排正式签署协议，令持续多时各执一词的局面暂告平息。根据协议内容，美国可以对现有在格陵兰西北部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另外，分别在格陵兰岛南端的纳萨尔苏瓦克以及位于东部隔海面向着挪威的梅斯特斯维军事基地设立额外防御区域，而美军的飞行器亦都可以在格陵兰管辖区上空飞行和降落。協議亦都設有條款，明文限制任何非北約成員國不得在格陵蘭建立軍事設施、駐紮軍事力量或者向敏感領域投資。協議列明具備永久性質，並沒有終止生效日期。即使未來格陵蘭島行使自決權，脫離丹麥獨立，協議依然有效。一旦獨立之後的格陵蘭政府亦都必須承諾留在北約，並全面承接原本由丹麥承擔的所有權利與義務。這份協議稍後仍然需要經丹麥和格陵蘭各自的議會審批之後才會正式生效。在北極圈位處美國歐洲之間的格陵蘭島一直被美國視為是北美防御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北極航道在全球暖化下通航條件擴大，格陵蘭島的戰略價值更加是日益提升。今次三方簽署的這份協議其實是修訂了美國和丹麥在1951年簽署的防務協定，允許美國在格陵蘭島設立新的防務區域，加強區內軍事調配和部署能力。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發文，根據協議內容，美國對格陵蘭島的安全及其他需求方面擁有永久控制權。丹麥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協議承認丹麥王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及格陵蘭島人民的自決權。自治政府總理尼爾森就指協議承認島上居民是一個擁有自決權的民族，同時被視為北極共同安全的一部分。有評論形容，美國、丹麥和格陵蘭島三方經過妥協，透過這份安全協議各取所需，當中美國成功換取擴大

实上有几大程度可以单独做决定呢？估计权责边界的问题依然突出，亦都有丹麦传媒形容需要谨慎看待特朗普之后会怎样解读协议，尤其要警惕他会不会突然要求修改条款。有报道亦引述格陵兰岛纳萨尔苏瓦克美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反映，最关注协议生效之后，当美军扩大部署规模，他们能不能够继续留在家园，亦有人忧虑原有平静的生活之后还是否能够维持得到。

0: 翻返嚟本港啦，警方嘅数字系显示啦，今年上半年有1580名10至20岁嘅年轻人被捕，比去年同期上升大约20%。咁当中系包括咧涉及伤人同埋严重殴打、诈骗以及洗黑钱同埋刑事毁坏等等。至于系涉及毒品嘅案件啦，有285名嘅青少年被捕，当中大约30%系涉及依托米子。
1: 为了宣传防罪信息，警方都推出了新一期的刊物《司长攻略青少年陷阱解密》，以真实的个案做基础，剖析常见青少年罪行和犯案的手法，提供介入和支援策略，协助教师家长掌握最新的罪案趋势，提升识别风险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守法意识。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都访问了警务处公共关系部高级警司吴翠婷，先听他分析一下最新的罪案趋势。
2: 在2026年1月至6月其实青少年罪行的数字，我们讲的是10岁至20岁被捕的人数是有1580人，较去年同期其实是增加了254人，上升的幅度是有 19.2%， 其实讲的是有20%的，占各种的罪行被捕人的均是大致上是10%的。我们都留意到青少年其实很多时都是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去犯案，情况是不少的，亦都有一些不法的分子以这个搵快钱为到一个的利，引诱青少年去做一些违法行为。罪犯会利用青少年一时贪念和无知游说他们参与其中，例如就讹称未成年你们是没有需要有这个刑责的，将这些年轻人当作一个挡箭牌，以示就避开警方的追捕的。
3: 新的司长攻略青少年陷阱解密，为什么会制作这个刊物，新增的版本是加入什么内容？
2: 新一册的司长攻略是有四大主题嘅，咁分别就系搵快钱嘅危机啦、网上性诱惑、暴力欺凌同埋呢个新兴毒品嘅，呢啲都系青少年比较发现佢哋会面对嗰啲罪行嚟嘅，以一啲嘅真实嘅例子做一个引子嘅，提醒司长们同类型嘅罪行嘅陷阱其实随时都系喺学生同埋子女身边嘅，希望增强嗰个代入感啦，同埋嗰个说服力嘅。咁而我哋另外有一个叫做拆解迷思嘅环节啦，我哋系直击青少年对相关罪行个常见误解，并且亦都列出了一些对应的正确的资讯，希望教师和家长可以击破青少年的迷思，提供一个思路和切入点给他们，亦都列明了一些日常生活中怎样去到辨别青少年参与罪行的行为，例如观察他们消费的模式，去判断其实他们有没有参与一些搵快钱的危机等，司长们都可以及早识别这个问题，适时去到介入的。而我们亦都有一个青少年反思的部分，将一些曾经误入歧途青少年的分享，等司长能够深入地了解青少年其实他们犯罪那个背后的原因，令到青少年可以提高个警觉和借镜的。
3: 今次的刊物包括了哪些个案和法庭裁决案例，有哪些是值得青少年留意呢？
2: 每宗的个案都是很值得留意的，都是日常青少年成日有机会碰到的陷阱。例如讲的是搵快钱方面，去收取骗款和去埋户口，其实是干犯了一些很严重的罪行，讲的是一些诈骗和洗黑钱罪，那个判刑其实是十分之重。另外年轻人会为了报酬去收数啊、淋红油啊，其实最终是犯了一些刑事恐吓和刑事毁坏的罪行。咁而喺暴力个欺凌方面啦，我哋都见到嗰个数字个案件係有所上升嘅。我哋发觉被捕青少年有时係因为一时冲动去到出手嘅啫，起因离唔开好多时可能係讲緊一啲嘅金钱嘅纠纷啊、感情嘅瓜葛啊，或者其实一啲好琐碎嘅事，以为用暴力去解决问题或者唔信参与喺啲欺凌嘅行为当中可以获得朋辈嘅认同，从而係合理化呢啲嘅行为嘅。咁另外喺新兴毒品方面啦，我哋喺头个6个月涉及

0: 毒品罪行被捕的青少年呢已经是有285个人的，当中呢有三成即是92个人呢是涉及这些依托米芝的罪行的。那么近年呢青少年呢吸食依托米芝的罪行呢是持续有增加的。不法分子呢常常呢都会将这些危险药物呢伪装成电子烟或者烟弹，更加将这些依托米芝的烟油呢混入了很多的味道啦，甚至有一些很香味啊，咁吸引呢啲年轻人嘅，免费俾你试啊，呢啲系电子烟嚟噶，或者咧，吸一啖放松下啦。其实呢啲咧，全部都系一啲谎言嚟嘅，咁引诱佢哋放下佢哋嘅防线啦，佢哋嘅戒备啦，咁然之后咧就吸食咗呢啲烟油，咁其实咧已经系危害佢哋嘅健康，甚至乎其实咧令到佢哋系会染上咗毒瘾嘅。咁喺性诱惑方面咧，除咗防罪以外啦，我哋咧亦都希望年轻人唔好成为罪案嘅受害人。喺近年咧，我哋持续咧见到青少年啦，佢哋透过互联网咧结交一啲成年嘅朋友，被对方咧诱骗出嚟见面，跟住系受到侵犯嘅。咁呢个新一册嗰个收录咗咧相关嘅防罪信息咧，我哋都方便咗司长咧可以向年青人咧去传递网络风险嘅一啲嘅信息，提高咧佢哋嗰个危机意识，避免佢哋咧被不法之徒咧以各种嘅藉口去诱骗佢哋去见面，同埋进行呢啲嘅性侵嘅行为嘅。
1: 时间嚟到朝早7:24，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咧系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预测今日会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今个星期剩低嘅时间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会多云，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77%。
2: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民建联早前都考察过皇岗口岸港方和深方口岸区，了解最新的开通准备。昨日亦都会见传媒交代考察所见到的事。
1: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说，深圳方面仍然在执修部分的道路，至于本港运输署亦正在改善包括指示牌等等的设施。他说有向深港两地的政府反映包括落客位管理等等的意见，期望做到口岸运作畅顺。
2: 对于早前有报道指皇岗口岸可能会在下月中启用，陈恒斌认为如果10月中启用是合适时间。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跟他谈过，听下他的意见。
3: 民建联的团队就去了考察内地的口岸的状况，和口岸办有些交流。另外我亦都再次去到看香港这边口岸的一些交通的安排。内地口岸那方面那个交通状况就已经是一路是如火如荼，部分的道路还在一些小的執修。大楼里面亦都有不同的地方亦都是有一些小修小补的工作在做的。估计都是为了预备通关那个需要。而內地咧就喺即係一啲道路，由於現時嘅路咧主要都仲係行緊去舊嘅口岸啦，喺新嘅口岸一開通嘅時候咧，有部分小型嘅改道工程咧都需要做嘅。
4: 會點樣預期咧？即係皇崗口岸開通初期咧個交通壓力啦，有冇話考察期間點樣同即係兩地政府再反映啲咩意見啊？
3: 先講內地嗰方面啦，因為內地咧而家就係有一條嘅地鐵線咧係通咗去皇崗口岸嘅，就係7號線啦。咁其他嘅線路咧就暫時未開通嘅，咁所以咧預計用鐵路都係為主啦。另一方面咧，路面嘅交通咧都係喺深圳裏面都好平常嘅，尤其是一啲有鐵路嘅口岸咧，譬如話用網約車啊、的士啊、大巴啊等等咧。其實都是很普遍的，甚至私家車上落都多的。咁尤其是皇崗口岸呢那個預計設計的客流量呢都相當之大，加上它是夜晚24小時的口岸呢，估計在那一帶的交通呢在開通的之後呢是會相當繁忙的。所以我哋同當局去溝通嘅時候咧，都希望喺一啲樽頸位啊、路燈位啊，甚至乎上落客位嘅一啲管理上面咧，能夠係花一啲功夫 確保咧到時口岸咧係運作暢順。
4: 因應咧皇崗口岸咧都應該係即係公共交通咧暫時先係可以去到即係港方嘅區域啦。有冇話你哋會點樣呼籲咧開通之後咧啲即係市民旅客咧去到有啲咩建議咁樣？
3: 港方呢邊嘅交通咧，我都有去咗兩次去睇啦。一方面咧就係、早前嗰啲測試咧都係相當之有用嘅，都可以預計到啲人流係點樣走啦。咁現時咧，運輸署都喺個即係大樓裏面咧，做一啲設施嘅改善啦，咁令到到時可能嗰個人流會更加順暢。我哋預計到時主要嘅巴士嘅出入嘅流量咧，都係會比較大。而喺大樓裏面咧，上落客位咧，其實都係有限，因為佢係喺一棟大樓裏面嘅嚇，咁所以喺出面咧係有一啲緩衝區啦。咁到時搭車去到嗰度咧，如果係高流量嘅時候咧，有可能係需要喺緩衝區裏面係等候。我哋都希望咧喺呢個安排上面咧，能夠係更加暢通啦，令到喺嗰個等候時間咧係可以減低，而落客嘅時候咧，人流嘅疏散係會更加係方便嘅。
4: 之前咧都有傳媒報道啊，就係引述消息就話皇崗口岸啦，或者會喺10月12日就投入服務啦。點樣評估呢？如果真係喺國慶黃金週之後啟用咧，會唔會話有啲咩好處啊？
3: 由於係一個新嘅口岸啦，加上要應付一個好高流量咧，喺開通嘅初期咧，的確係好多地方係需要可能係理順嘅。咁若果係一開通好短時間之內咧，就遇到一個好高嘅人流量咧，其實我覺得喺開通嘅時候嗰個體驗都未必會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咧，係避開咗呢一個黃金週咧，我覺得係一個明智嘅選擇嚟嘅。可以喺黃金週之後先考慮開通咧。根據一啲報道嚟講，可能係10月中到開咧。咁的確係一個合適時間啦。加上11月就係 APEC， 都可以講得似係 APEC 嘅時候係去運作得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康德鲁斯空，是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毡。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例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会在和美国的战争之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总运站。另外较早前咧，屯门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急修咧都已经完成咗噶啦。来回方向近住显发村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现时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稍为车多，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京街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星月居。而最后啦，嚟到新界区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元洲仔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半春园。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我哋先会探讨下保护儿童的议题。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今年1月开始生效。防止虐待儿童会是说接获求助和查询的数字和去年是差不多，而来自公众人士的查询个案就有增加到。
4: 机构是引述社署保护儿童资料系统的资料显示，虐儿个案近年是录得明显升幅，个案发生率由2020年每千名儿童录得 0.92 宗是上升到2025年的 1.54 宗，累计升幅是达到 67%。 但是计去年整体录得的1300多宗个案，性侵犯的比例去年是首次和最常见的身体虐待一样，分别是达到 37%。
5: 机构呢亦都促请政府研究订立没有保护罪，同时定期检视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的成效，考虑日后扩大条例涵盖的范围。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都访问过防止虐待儿童会主席张子雄，听下他的分析。
6: 本会热线咧数字咧，同以往嗰几年咧，每年1100宗左右咧，冇好大嘅变化。但系我哋留意得到咧，家长咧就管教方面咧个求助嗰啲数字咧，系比率咧系多咗啲嘅。整体嚟讲咧，强制举报实施咗之后咧，效果啊、效力等等咧，就冇我哋之前业界咧，大家都好惊咧会应付唔到，系因为前期嘅工作啦、多方面嘅专业嘅培训啦。同埋支援嘅配套咧做得好咧，就一般嚟讲咧比较稳定啲嘅。咁我哋希望咧喺其他方面咧更加有完善嘅方向。实施之前咧，我哋系比较多啲嘅专业嘅询问嘅。咁实施咗之后咧，公众嗰方面咧就个电话会多咗少少啦。
7: 根据社署嘅最新嘅数据啦，有冇留意到香港整体嘅虐儿个案嘅趋势系点样啦？有冇一啲嘅现象其实都值得关注，而评估个原因系啲乜嘢咧？
6: 即系整体嚟讲咧，那个数字咧就有上升嘅趋势嘅，咁就依五六年咧就升得好犀利嘅。我哋留意到2025年咧嗰个性侵犯嗰个个案咧就上升得好快，好犀利。以往咧就系身体虐待嗰啲数目字咧系最高嘅，45%啊咁样渐渐咗。咁但系2025年咧身体虐待同埋性侵犯嘅个案咧都系大家一样嘅，系37%嘅。咁呢个咁样嘅现象咧都值得大家去关心。可能有不同的因素啦，咁我哋睇翻咧嗰个侵犯者咧，多数系啲同辈啊，或者系有啲陌生人啊，譬如透过网上嘅性友识啊等等呢啲咁样嘅活动咧，而受到伤害啊咁样嘅。我留意得到咧，政府个五年计划同埋嗰个施政报告咧，都有措施咧系加强系细路仔儿童咧嗰个安全，都有一个系 AI 嘅 commissioner 咧，即系个新嘅职位出嚟咧。是看一看在网上那个风险怎样去规管。本会呢都有不同的计划的，就包括啲亲子正向活动啦，教细路仔教啲家长咁样样，係亲子嘅关系啦，正向嘅管教啊咁样。我哋亦都透过啲游戏治疗呢係帮助即係嗰啲细路仔去表达佢哋嗰啲情绪。我哋亦都有啲家长嗰啲小组嘅，係教啲家长呢点样去控制自己即係照顾儿童所带嚟嘅压力啊咁情景。
7: 长远来讲，如果要加强立法制定一些保护儿童的措施，你觉得政府可以有什么工作呢？
6: 其中一个呢，我们是强制举报草拟那段时候，我们都有谈过是没有保护罪的。但是强制举报呢，即政府研究了就行先的。但是没有保护罪呢就都是很需要的。因为强制举报呢就针对业界或者是即照顾小孩子那些专业人士事嘅专业嘅责任，但系没有保护罪咧，系主要系针对咧嗰啲照顾者，有啲知情不报嘅照顾者，即系佢冇做出任何嘅保护嘅措施咧，而个细路仔咧系受到严重嘅伤害或者死亡嘅。咁呢条没有保护罪咧，系我哋好希望咧政府咧系攞翻出嚟，因为法律改革委员会咧已经研究咗好多年噶啦，亦都有一个consultation 之后呢亦都有个 report 出咗嚟嘅，即係有個報告出咗嚟㗎啦。呢個沒有保護罪呢唔係針對去懲罰佢呀，係提高一個誘因呢，係使其他細路仔受照顧期間呢，其他啲人如果知道個細路仔有嚴重嘅風險呢，佢要企出嚟要尋求幫助，及早去介入救返個細路仔，呢啲就係主要嘅精髓，就唔係話要針對呢係去懲罰

0: 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坐的專機抵達美國馬里蘭州安德魯斯空軍基地，展開對美國的三日國事訪問。美國總統特朗普是親自到機場迎接。今次是習近平相隔三年再次訪問美國，亦都是特朗普今年五月訪華之後，中美元首半年之內實現互訪。
1: 国际社会都高度关注习近平的美国之行。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了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荣誉教授卢少卿，他听他分析一下今次习特会究竟会带来什么意义和影响。
2: 中美元首的会晤对于中美的策略上的稳定性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毕竟双方领导人的定期性的会面可以第一就是减低紧张的气氛，第二就可以管控分歧，第三就是在分歧之中是寻求一些共识，使到双方在策略上能够加强的稳定性。
3: 预期可能首要要在哪些方面寻求共识呢？
2: 就我相信就美国在那个策略上会讨价还价，在这一方面就美国就希望中国能够在输出稀土的方面是会放松，而美国的还价将会在这个晶片的方面对于晶片的出口也都可能会放松。第二就美国亦都是寻求中国能够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方面能够管控双方的分歧。在这一方面来讲，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中美双方是大家是视为一个科技的竞争。我相信在人工智能那个管控的方面，双方应该是会达到共识的，但是亦都会有小组继续讨论下去。第三就是我想在分歧里面最大的就是台湾的问题。
3: 要达成一定的共识，你觉得双方主要有什么核心障碍和分歧？
2: 我想个核心障碍就是双方的互信的程度也是不够，这个第一。第二就是在科技的竞争的领域里面，在细节上面双方怎样能够让步呢？在个细节那里是要讨价还价。第三呢就在芬太尼那个药物的事件里面，美国仍然是不满意中国是控制那个芬太尼那方面是要再加多啲力。咁所以我相信呢，中美双方嘅元首喺大嘅原则嗰方面呢係会达成共识。但係细则上面呢嗰、那个实行係点样呢，係要有待呢双方呢係成立小组呢继续讨论落去。
3: 预期今次中美元首嘅会晤呢对于当前地缘格局会带嚟啲咩嘅影响呢？
2: 当前嘅地缘政治嘅格局呢，我哋可以预计呢中方会要求呢美方呢喺美伊战争里面呢係尽快结束。第二呢，我哋亦都唔排除呢中方呢希望呢能够喺东北亚嗰个安全嘅问题方面呢尽量呢係希望美国呢去谈判嘅。咁呢一方面嚟讲呢，就特朗普怎么样去出牌呢，我哋仍然要有待观察。咁但係我哋可以预计呢喺个地缘政治嗰个紧张嘅环境里面嚟讲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咧，喺呢个多边主义嘅情况之下咧，佢系要求美国咧系维持世界嘅和平，
3: 会唔会都有助缓解区域紧张嘅局势，同埋存在不确定性嘅国际金融市场啊？
2: 究竟会唔会中美元首双方咧能够使到嗰个世界嗰个情况能更稳定落嚟，甚至系有助金融嘅发展咧？呢个暂时系未知之数，因为咧毕竟咧特朗普嗰个出牌啊，同埋佢嘅反应咧仍然咧是难以预测。第二呢，就美国呢亦都是步向呢个中期嘅选举。当然特朗普就希望透过中国嘅领导人嘅访问呢，使到自己嘅外交嘅票数呢能够增加。咁所以长远嚟讲呢，嗰、那个对于世界嗰个政治嘅稳定性同埋金融嗰个市场呢係好难讲。但係短期嚟讲呢，短期嘅一两个星期呢应该係对呢个金融嘅市场有所稳定嘅。因为中美作为大国呢，双方嘅策略呢能够係保持稳定性，保持对话，加强这个互信，加强这个沟通。在这个角度来讲，对于金融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有正面的影响。我相信今次的会面是带出的正面信息是多的。中国作为这个和平的倡议者，亦都很希望美国那个国策，特别是外交的方面，能够维持世界的和平。中国已经是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一个大国。由这个地缘政治、世界的和平的发展，当然那个信息是非常正面的。
0: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78%。
4: 报章摘要。
1: 大公报的头版报道，习近平访美，谋定中美新定位。文汇报，习近平今日晤特朗普，不断充实中美新定位内涵。商报，习近平离开北京赴美进行国事访问。南华早报头版就报道，消息指美国、中国就潜在中资企业对美投资条件出现分歧。
0: 星岛日报的头条讲到，元朗命案一只嫌疑犬，狗主是动物保护组织的义工。明报，发出玛丽医院的升降机安全证书，工程师是判社会服务令。东方日报的头版同样讲到，玛丽医院坏裂，人命攸关，工程师失当免坐监。信报，人民币柜台股出年七月之前纳入南向通。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 OpenAI 新模型削价50%，恐怕加速烧钱危机。
1: 首先看商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今次出访的包括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人。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在两国各界共同努力之下，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够沿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航线破浪前行。谢峰指出，习近平已经同特朗普面对面会晤7次，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和策略性的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为在风高浪急中保持中美关系总体动态稳定提供重要的战略保障。商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助理主任蒲玛丽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很大程度上是建基于双方上次会晤的共识，并且维持两国关系的持续稳定，更加有利到香港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未来可以从多方面为内地企业出海提供服务。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荣誉会长、贸易发展局理事王英浩说，中美关系稳定是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定海神针。作为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香港是应该把握机遇，发挥独特优势，在中美关系稳步向好的大背景之下，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接连有升降机故障，至今有部分升降机仍然停用维修。负责其中一部升降机检验的注册升降机工程师提交虚假或误导文件，以及在检验结果不理想的情况下仍然发出安全证书，经审讯被裁定两项违反升降机及自动梯条例控罪罪成，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判刑。暂委裁判官何子俊指出，本案的严重性不容忽视，被告在检验的时候未有履行其专业应有的谨慎责任，最终是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就住法庭的判刑，机电处说正是征询法律意见，考虑会否提出复核，另外被告亦都将会被钉牌。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近期发生两宗怀疑狗只咬死人的事件，其中一宗涉及到一名27岁女子在元朗博维南路行人路怀疑被狗只袭击致命。警方联同渔护署连日进行大规模的捉狗行动，到现在是捉了8只唐狗，暂时知道当中的3只是有植入到晶片。据了解，其中一只有晶片的唐狗登记人就是一个动物保护组织的创办人陆家捷，他昨天下午到渔护署新界北动物管理中心录口供，并且是被渔护署是以没有妥善管控狗只、过期狗牌两宗罪是被控告。 涉及的狗隻就正是等待抽取 DNA 口水样本，了解是不是襲击死者的狗隻。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证监会昨日公布支持落实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的策略行动纲领，透过一系列的短中长期措施推动香港的市场发展，并且巩固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当局是计划加强建设香港的人民币、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生态圈。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透露，正是筹备将人民币交易柜台股票纳入南向通，目标是明年的7月1号之前落地。梁凤仪表示，证监会除了将提升固收和货币市场基础设施，亦都是寻求拓宽人民币的计价产品，鼓励更多在交易所挂牌的产品和资产类别以人民币计价交易和结算。信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都有着墨在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是率领向国旗敬礼的港澳青少年星期队代表访京团，回香港之后是接受专访。他在政府近年多管齐下推动爱国主义教育，他就说很多香港学生由心而发地表达爱国情怀，国民身份认同显著增强。他强调有关的工作是会细水长流，希望给每一位香港的年轻人都具备强烈的爱国心，同时放眼世界，为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做好准备。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明确提出持续优化深化企业出海专班的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内地拥有6000万家中小企业，而海量的企业希望出海拓展业务，但是面对人生路不熟的问题，而香港坐拥世界级专业服务体系和国际化平台优势，可以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一个过程亦都是为本港带来经济收益和就业岗位。邱应华又表示，至今已经是同超过40间公司洽谈落户北都，预料落实仍然需要一段时间。而吸引企业落户的时候，重点亦都会聚焦在科创、新能源、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和超算中心。而洪水桥定位以物流为主，希望引入高增值的航空配套产业，借此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航空枢纽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大公报报道。
0: 明报报道，防止虐待儿童会说2020年至2025年期间，虐儿发生率是由每千名儿童的 0.92 宗升至 1.54 宗，升幅达到 67%。而且去年性侵犯的个案的占比是第一次追平了身体虐待个案，同样是占 37%。机构说网上儿童性剥削和性侵犯的问题日益严重，而且呢好多是朋辈的侵犯，令到传统保护措施难以应对。机构亦都是认同政府计划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并且是促请订立没有保护罪。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内地十一黄金周将至，入境处估算七日的假期之内大约是会有129万内地客来香港，每日平均访港的人次比起去年的十一黄金周增加超过5%。旅游业界亦都估计届时会有1180个旅行团入境。而因应黄金周期间到访万宜水库东坝和是咸田湾等的营地，旅客数量可能明显增加，政府将会透过跨部门协作加强管理，包括西贡和浪茄湾等的营地，渔护处是会加派人员驻守和日夜巡逻，如果发现有违规行为会即时执法，并且会使用闭路电视系统协助监察。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将会为政府雇员提供照顾家庭假。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计划出年开始推出假期，容许雇员在特定假的情况之下短暂离开工作岗位以照顾家庭的需要，暂时考虑提供10至12个钟头。他亦提到下个月落实的第一期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将会是100个核心职系实施，以起带头和示范作用。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统计处系公布，根据综合消费物价指数，今年八月整体消费物价同一年前同个月比较上升1.7%，同今年七月嘅相应升幅咧亦都系相同。政府表示，八月基本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同上个月相同。尽管系燃料相关项目嘅通胀维持高企，但系其他主要组成项目嘅价格压力大受控制，咁令到通胀嘅整体嚟讲系维持温和。《东方日报》报道。
4: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社评话，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正式进行国事访问。在国际局势错综复杂、地缘政治动荡加剧的当下，中美关系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其走向深刻影响世界稳定和发展大局。元首外交发挥无可替代的定盘星作用，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落地落实，并不断丰富内涵。大公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峰会前夕，双方就经贸和 AI 对话释出务实的善意，中方重申四条红线，将台湾问题放在首位。从议程设置和双方释放的信号去判断，核心利益不容退让，结构性矛盾难解，但愿加设护栏管控分歧，确保沟通的管道是不断裂。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就讲到，玛丽医院新大楼因为 lift 槽出现问题，机电处曾经提及有涉事注册升降机工程师因为不当发出安全证书而定罪。官乎裁判官的说法，被告马虎大意，未有黑算把关的责任，只是判社会服务令，惩罚似乎太轻。单凭案件的已知情节，解释不到 lift 槽工程广泛存在偏差的情况，为什么未有及早发现？马虎操作的背后是否与业界人手严重不足，同样值得是探讨。这个是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同样讲到，涉事的注册工程师涉嫌提交虚假或者一句误导性的文件是被定罪，明显都是专业失德。裁判官指被告说是案件源于与承办商沟通不足，接纳被告不是出于不诚实或者个人利益而犯案。最终按报告建议判被告160小时社会服务令。评论认为，明明案情严重，事关人命和公众安全，竟然只是轻判社服令，试问如何服人？东方日报政论。
1: 信报的社评就说，元朗的女子怀疑被狗咬死的事件还未查明真相，但是无论怎样，介乎有主和无主之间的仓狗绝对是潜在危险，政府必须要堵塞法律漏洞，除了要加强弃养的惩罚之外，还要确保仓狗是得到妥善管理。信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讲得好清楚，事发的博围南路一带并不属于北都的收地范围，根本不存在收地清拆将狗只驱赶至到那一带的情况。评论话，必须强调流浪狗是全港性的议题，将一宗发生在北都范围以外的意外去怪责到北都的头上，是漠视事实的牵强附会。星岛日报社论。
1: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预测。本港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会是大致天晴和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下午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展开对美国的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到场迎接。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先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